0: 风华，带您走进辽宁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方水土。我们一起听山水。
1: 早上好。喂，星源。
2: 哎，能听到吗？
1: 哎，可以听到。
2: 哎，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过去辽宁省内有一些位置呢，压力呢是在增加的状态当中。像走行大连市这会儿呢，走行这个东北路沿线非常的不好走，北向南我们看到有车辆发生了刮擦的事故，这个沿线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事故呢是正在拆除当中。包括这会儿走行海港大道，在这个黄海中路的路口北向南也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大家能避让尽量是做好避让工作。再有就是本溪市解放路沿线压力也是有个非常明显的增加，但好在呢有绕行路线，像目前走行平山路相对来说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大家可以正常来行驶。包括走行丹东市锦山大街流量增加的特别的明显，像镇七街沿线包括镇八街沿线还好能正常走行，虽然车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和锦山大街比起来压力也要小很多，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沈阳市呢城北出行之前我们就提到车速比较缓慢，现在呢在这个白山路沿线还有事故，如果大家是西往东走行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像在这个西江街的上方就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大家是做好避让工作，但过了这点都还行能正常走。但是在这个金山路沿线又开始出现排队，之前就是单纯的车多，但这会儿是接近到万花街的路口有事故，这块呢从这个岭北街过来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事故占用的是最内侧的一排车道，如果是往这个万花街的方向走，咱提早就走外侧的车道不太受影响，但如果是去往这个官权路，大家多一点耐心走这个内侧第二排车道。还有就是往这个大城桥走，之前也是就是单纯车多，现在呢去往大城桥上道口的位置有车辆发生了追尾，我们看过去基本上呢是从这个怒江街开始一路过来都停停走走的，得是下了桥走到北一西路的路口流量才能缓解，过这点段前方就很顺畅了，但是反方向就有点不太行。之前我们就提到过在这个中工立交桥的上方有事故，现在呢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从南二环刚刚一拐过来进入到中工街又有一起刮擦的事故了，这个事故是之前没有的，所以从这个南二环过来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我们看过去基本上呢是从这个城东湖街速度就放慢了，建议大家尽量提早的下道，然后走这个像路环二街啊宝公街南向北的方向很顺畅。南二环还有一个节点就是西往东的方向，这块是没有事故的，像通行胜利大街到和平大街这个区间段挺缓慢，但过去之后就好了。如果是下桥的话，和平大街下桥问题不大，南京街从这个桥面上方开始就有排队，因为下来之后过了沙洋路有事故，从下道口的位置一直连到了南八马路都不好走，建议大家尽量的是做好避让工作。再有就是城南出行浑河桥面上方，整个桥面上方现在已经是排满车辆了，建议大家如果走的话通过像五爱隧道进入到五爱街沿线压力不大，包括走行长兴街富民街这边都挺顺畅，大家可以多加来利用。还有就是走行这个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压力也是上升的特别明显，像东贸路口一直是连到了惠公街的上道口压力都比较大，建议大家避让开这一段的高架上方，地面交通没有问题。西往东北一路的上道口排队，但新宫街上桥基本上是好走的，而且新宫街沿线压力也不大，建议大家可以从这个位置来选择。包括北二路沿线出铁西都是不错的，南五马路沿线车多，建议大家避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3: 潇洒率性逆风成长，
4: 不惧挑战努力发光，
3: 踩得准脚下的路，看得清前面的方向，
5: 可以了。
4: 平凡生活里也一样拥有太多幸福和精彩，
3: 乌云满天也终会见到澎湃的阳光。
4: 听节目的你多希望你也能善良并勇敢，温柔且有力量。
6: 你好，沈阳。

0: 北京时间8:06，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甲一线。那什么
0: 啊，
1: 虽然刚开场哈，但有个事儿必须得赶紧说。
0: 赶上那个8:10，赶紧说呀！
1: 哎呀，大伙儿不知道啊，这给这天天给我俩发微信的，就生怕给错过了呀。
0: 嗯，是哈，这什么呢？就是咱们叫什么？就是中医圈的大咖来了吧？
1: 就是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儿
0: 啊。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好多闺蜜圈经常就唠哈。
0: 怎么说？
1: 哎呦，西医有时候不太敢看。
0: 为啥呢？
1: 大伙儿能懂吗？就是看完就怕出不来。
0: 啊，我了解了解了解，就是
1: 吧，
0: 就可以住下吧，是吧？
1: 找一个好点的中医是吧？咱把把脉，
0: 就是
1: 我们调理调理。
0: 哎，咱们都说叫调一调，
1: 对不对？调一调是吧？哎，就这样的，慢慢调，你心里也舒服。
0: 我跟你说，那好的中医啊，就那个手啊，一搭上就知道你啥，
1: 就知道你咋回事，
0: 甚至都知道你有没有生气呀？
1: 啊，
0: 生活习惯什么样啊？
1: 对了，
0: 就像那个 CT 似的。
1: 哎，
0: 嗯，
1: 有那好的中医，我跟你说，就是出诊的费老贵了。
0: 嗯，
1: 你就咱今年请来这个啊，北京中医院的啊，
0: 哎对，
1: 王大千院长，
0: 是
1: 平时正常他特需门诊诊费600，
0: 今天朋友们50。
1: 跟着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这个助力健康型活动，今天诊费只要50块钱
0: 啊！对，但是朋友们，就是便宜是便宜，
1: 便宜便宜，
0: 名额
1: 有限
0: 啊，20个名额，
1: 一共就20个人啊。
0: 是的，
1: 现在你如果哎呀，我正好一想哈，找个好中医给我调调呢，是吧？
0: 嗯，对。
1: 来，微信平台上赶紧打上2个字
0: 中医。啊，回复中医。
1: 对了
0: 啊，
1: 一共就20个人，额满为止啊。
0: 是的啊，这个出诊日期是什么时候呢？就明天开始，一直到11号、
1: 9号、10号、11号，3天。
0: 就对三天。
1: 位置咱不用上北京去啊，咱沈阳大东副食旁边。
0: 哎，对哈，您坐地铁就去了。
1: 哎，对了，
0: 那个地方啊，到中街连溜达再买菜，就是在号脉就都来了。
1: 沈阳中街那个仙草堂啊。
0: 哎，对啊，来吧，朋友们哈，大家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个字中医。
1: 对了，
0: 就20个人报完。为止
1: 啊，就是赶紧测试看谁能抢上 啊！
0: 对，你就号号脉自己测一测，好不好？
1: 对，平时整600干啥呀？
0: 你还得上北京呢，你还得买高铁呢，
1: 不麻烦的。今天来啊，跟着我们只要50块钱。
0: 哎，对啊。
1: 微信平台上直接2个字中医。
0: 哎，对，回复中医啊，去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病，瞅瞅呗。
1: 对，
0: 嗯，调调。
1: 我可以报吗？反正我要报上，反正就剩19个名额。
0: 非常权威啊，王大千院长非常的权威，专攻疑难杂症。
1: 是的，
0: 您回复完之后吧，您看这个有一个图片，图片上面有二维码，
1: 进群啊，
0: 扫描二维码就进去。
1: 进群，进群啊！
0: 哎，对啊，来吧，回复中医2个字啊。
1: 对了，
0: 嗯。快点的吧，马上要没了。这个我觉得比5块钱优惠券还火呢，怎么的？
1: 这小熊急的，
0: 是不是啊？
1: 别急，没事儿。
0: 而且就是咱们好像特别喜欢20这个数字。
1: 这都我跟你说，缘分
0: 是吗？
1: 你看啊，
0: 嗯，
1: 你要跟这次助力健康型有缘分，你就能报上名了。
0: 一共50块钱，找专家给你看
1: 啊！
0: 这号你上哪挂去？
1: 这疑难杂症呢，看看呗，调一调呗，是吧？嗯、
0: 来吧，朋友们，再说最后一遍哈！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回复2个字
0: 中医。
1: 哎，撒下飞花。今天早间，请各位用别一张图片了，就拿照片吧。来总结一下你的小长假啊！
0: 哎，对，小长假你都干点啥呀？
1: 对，7天忙活啥了？
0: 是出去玩了，还是带孩子了？
1: 哎呀，
0: 还是工作了？
1: 那我觉着工作和带孩子的应该也不少啊。
0: 旭林说：“二位早上好啊！
1: 好啊，
0: 国庆7天
1: 啊，
0: 家待7天，
1: 窝7天啊，
0: 喝茶
1: 啊，
0: 看书，
1: 挺好。
0: 嗯，这陶冶情操为什么？
1: 你看看人家拍一张照片，自己这个小茶台上，
0: 哎，我
1: 应有尽有。
0: 我看着他这竹子了。”那竹子养的挺好
1: 啊，富贵竹
0: 是不是、啊？嗯，
1: 挺富贵呀、啊。
0: 就
1: 是电视尺寸有点小。
0: 啊、你这么看的话，就
1: 是不是、啊、
0: 有点累眼睛？
1: 可以换个大点的啊。
0: 小韩说、
1: 啊：“
0: 我想看云海，搁哪看？
1: 在北斗荣梅。
0: 北斗荣梅，你好，路路通直播间公屏上有云海，你往上翻。
1: 对，往上、
0: 哎、往上翻就能翻着。
1: 哎、
0: 啊，
1: 好多宝贝们在这公屏里边留了好多照片。
0: 是的啊，来我看看月、
1: 嗯，
0: 月这照片也挺不错呀。
1: 什么？
0: 哎，在海边拍2张照片。
1: 最关键的不只是海边，海边本身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0: 那你说什么有意思？
1: 它远处我没看错吧？这是船吧？
0: 是船，渔船。”
1: 嗯，船的剪影
0: 啊，
1: 你知道
0: 特别有，
1: 因为它是顺着阳光，它逆光照，
0: 特别有情调。
1: 啊、对了，
0: 是不是
1: 你要把这个船拍得特别清楚吧，就没意思了
0: 啊。这主要是有一个写意的感觉，
1: 意境，哎，
0: 想象。
1: 对了。

0: 留白
1: 啊！你看你三姐的鉴赏，
0: 看人那玩意儿拍。
1: 中州共济说八苞米来着，来吧看看，也是收获的喜悦吧，反正
0: 挺好。
1: 他说我这个假期呢，整个假期它就是劳动啊，
0: 可以，劳动节吧。
1: 冠达说喂小鹿了
0: 啊，鹿园
1: 是鹿园喂小鹿了，小鹿可听话了。
0: 哎呀，好可爱。
1: 哎，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孩子和小鹿都挺可爱啊。
1: 你看这个很多小动物的眼睛很清澈。
0: 是的，
1: 很可爱的感觉。
0: 动物就是人类的好朋友啊，就是实话实说啊，尤其对毛孩子们。咱又补一句啊。我现在上网刷不了那些就是虐待动物的，不就简直是我。
1: 哎呀，
0: 呼吁啊，呼吁法律赶紧能出台相关的一些法律政策啊。
1: 动物保护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不爱，但请不要伤害，好吧？
1: 哎，对哈。在网上看到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让你不要去伤害动物
0: 啊，
1: 不是说让你去也不是说让你非得去爱它
0: 啊，
1: 就你不要伤害它，
0: 对
1: 对不对啊，也不是说让你把动物当人，是不是让你自己做个人，就这个意思。不要去虐待他们，就这个意思啊。
0: 然后现在有时候，但凡你发一个对动物好的，底下马上有杠精来了
1: 啊！
0: 你对你爸你妈也这样吗？
1: 你怎么能把你妈的这个动物
0: 怎么这
1: 怎么能放一起？
0: 哎呀。不说了啊，谈下一篇章。
1: 哎呀，这个下一篇章我觉得很幸福哈，有人开启了生活当中的下一篇章。
0: 海南，
1: 风和万家说，三点熊早上好。
0: 哎，好。
1: 九月份
0: 好，
1: 退休了。
0: 哎呀，太羡慕人了。
1: 十一假期期间，六天从沈阳自驾到海南，一路顺畅，开启新的退休生活。
0: 然后发了一张图片，告诉我们这是海南的第一缕阳光。哎呀。咋整啊，
1: 你看看人家，
0: 我还为了退休我都期待自己变老了，我都好可怕。
1: 然后呢，我觉得小弟弟这个也非常漂亮
0: 啊，这是什么，
1: 他说听三姐推荐了吗，带妈妈孩子上世博园了，
0: 好，
1: 哎，太好玩了，
0: 花去了啊，
1: 各种互动各种花，
0: 不错，
1: 在花海当中照片
0: 你看看，信姐的没错。
1: 风队会有人疼说三姐说的电视小
0: 啊
1: 啊，这一看三姐你是要卖电视的吗？哎呀，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发照片看一看你十一假期都干点啥了，好
0: 不好？另外刚才那中医别忘了啊，
1: 对，
0: 满没，我也不知道，
1: 差不多，
0: 反正就20个名额，赶紧抢。
1: 20个名额，现在回复至少都有40了，至少了。
0: 你别回复完中医就完事儿了啊，
1: 你扫二维码你进群。
0: 回复完中医之后，你看他跳出一图片来，这图片上面是二维码的，你扫码进到那群里才算是 OK 的啊，
1: 哎对，
0: 才算报上名的啊，
1: 是的，进去跟他预约啊，得预约上，
0: 别光自己打完中医完就走了，
1: 对啊，先看看咋回事呗，
0: 对，
1: 20个名额，
0: 哎呀50块钱，专家给你挂个号，你这50块钱现在想吃俩猪蹄子都费劲了。
1: 齐宇慧芬说
0: 啊，
1: 三姐你可别退休啊，
0: 咋的，
1: 你退了小熊跟谁搭档啊，
0: 我俩一块退。
1: 啊，三姐就是自然而然退休了
0: 啊，
1: 该领退休金领退休金，
0: 哎，对对对，
1: 我这属于辞职了，
0: 下岗。
1: 给我干没有工作了。
0: 哎呀，这图片也太多了，不只是北斗上啊，我看微信平台上也好多小伙伴在发呢啊，
1: 朋友们你们就是不要只跟我们俩分享，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0: 你就发到北斗上呗，
1: 对，在手机的那个应用商城您下载一个北斗融媒，好吧，下载北斗融媒之后呢，你可以在那个你好路路通的直播间发图片，
0: 哎，
1: 你点击下边聊点什么，有个蓝方块，点蓝方块把这个图片发上来好吗，
0: 不止发图片，没事给我们点点赞啥的啊，
1: 哎 Lucky
0: 发什么了，
1: 哎，我发现个好地方啊。

0: 小海豹不？
1: 应该是。
0: 嗯，相当可爱了。
1: 啊，应该是黑色的哈。
0: 是不是圆不隆咚的？啊。
1: 挺可爱啊，发了一条视频过来。好。
0: 嗯，对，嗯。我看看啊，郭郭说，放七天假。
1: 啊，七天假。
0: 孩子补课补六天。
1: 哎呀。
0: 剩下一天写作业。
1: 嗯。
0: 我呢，司机加陪读。不用不用可怜我，
1: 嗯，
0: 我就是享受这种忙碌的天伦之乐。哎呀，初三了，竞争太激烈。
1: 明白，
0: 嗯，
1: 就是完全懂，
0: 了解你焦虑的心情，
1: 太懂了，
0: 嗯。
1: 清晨一晚，就自打从那个年段过来之后，
0: 嗯，
1: 我跟你说呀，就你就明白世事无常。
0: 怎么说呢，这种学习这种事儿哈，啊，包括很多这个朋友们工作这种事儿，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反正是尽力就行了，
0: 对，就该学学，哎，好不好，嗯，考哪儿考哪儿再说呗，是吧，
1: 考哪儿，嗯，首先咱做个好人，
0: 哎，对哈，道德品质咱们得好，
1: 然后一辈子都知道要学习，
0: 对，然后健康，
1: 哎，对了，
0: 是是
1: 快乐
0: 正能量
1: 啊，
0: 就完事儿呗，
1: 这么这是踏踏实实这一辈子咱就愉愉快快的过去，
0: 你挣，啊，挣多少是多，我告诉你钱多烦恼也多，
1: 就像你知道那钱多的烦恼似的，
0: 因为我见过那个钱多的有多大烦恼。
1: 我自己没有，咱不用见过吗，是吧，
0: 饥荒也多，我跟你说。哎呦，说了
1: 啊，
0: 哎呀，这十一没闲着，
1: 干嘛了？
0: 把景点都逛了个遍。
1: 好啊，
0: 带别人逛的
1: 啊，带别人逛
0: 的。我是开出租的，
1: 辛苦辛苦了啊，
0: 嗯，
1: 咱们的哥的姐儿是吧？还有什么顺风车呀、
0: 网约车呀，
1: 不容易啊。
0: 哎，对哈，开车时间长，没事下车活动活动，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别糊弄，
1: 哎，
0: 该吃饭好好吃饭，
1: 然后自己心情吧也是美美的。
0: 哎，对，然后注意安全，
1: 咱别看那路上的乱七八糟的人和事儿啊。
0: 是的，
1: 哎，咱这不比如说真有那乘客坐到车上，该聊聊天咱聊聊天，
0: 是啊，
1: 自己聊聊不也舒心不是？
0: 哎，对，然后呢，车里边收拾干净，
1: 哎，对，香喷的，
0: 哎，是吧？
1: 自己待着不也舒服吗？嗯，
0: 哎啊，多拉慢跑，好不好？嗯。
1: 这谁，Peanut？
0: Peanut 他说，我假期的时候为大家保驾护航了
1: 啊，
0: 嗯，
1: 向我们的警察致敬啊，
0: 嗯，是的，您辛苦了啊，
1: 无论您是哪个警种，
0: 哎，对 啊， 啊，在这个假期期间依旧坚守在岗位上，
1: 是的，
0: 嗯，保持着我们正常的安全的秩序，
1: 是的。哎，元宝发正常什么玩意儿？
0: 嗯，我看看啊。元宝说：“三角熊早上好。”
1: 哎，好。
0: 要说我的十一假期，
1: 听听，
0: 非常的充实。
1: 嗯，
0: 反正是没凑那个人挤人的地方。
1: 啊哈。
0: 啊，第一天呢，就陪我姥爷去扒苞米去了，挺好啊，挺好。是好，这是姥爷的好外孙啊，嗯。然后晚上呢，去抚顺月牙岛生态公园
1: 啊，
0: 欣赏了一把震撼的水舞秀。
1: 好。
0: 啊，还不特定的时间有人放着烟花秀。啊，第二天呢，我姐夫一大早给我送过来姥爷扒好的大葱。第三天呢，跟亲戚们一起欢聚，吃着烤肉，
1: 这不有机吗？
0: 啊，对，满场那个哄堂大笑。
1: 哎呀，
0: 第四天呢，家里这个旧暖气片
1: 啊，
0: 已经变成新的了。
1: 哎呀，
0: 啊，第五天呢，去附近小公园转了转。
1: 呵，
0: 平时人特别多，特别吵闹，
1: 啊，
0: 反倒假期吧，这小公园没啥人。
1: 你还都不去小公园的？
0: 哎，对，第六天呢，收收心，调整了一下作息和饮食节奏习惯。
1: 太好了。
0: 最后一天呢？节后前这个我妈去买的那个芥菜疙瘩拌的咸菜，
1: 啊，
0: 买的茴香，哎，包的馅儿，包的酸菜馅饺子包子啥的啊，反正总结一句话，就是你心目中的远方未必是你预想中的美景，往往你不经意间的小确幸和小美好才是最大的幸福。
1: 哎呀，这小嗑给你唠的，
0: 哎，附上七天的这个苞米大葱以及这个烟花
1: 包饺子
0: 包的饺子和包子还有和的馅儿。没少照顾小元宝啊，
1: 非常朴实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平淡淡的日子，
1: 对，
0: 是不是？谁说假期你非得又出国游，又全国各地到处跑？
1: 说的太对，
0: 有时候比上班还累，
1: 可不是？
0: 嗯，
1: 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1: 你出去一趟怎么的？不用钱吗？
0: 用啊，你得花不？
1: 你
0: 消费不？
1: 你出去那一趟的钱，你能过好几月？
0: 哎，对啊，所以就是该做点饭，做点饭。
1: 对，
0: 是是
1: 家门口的温暖，嗯，一样会很幸福。
0: 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1: 哎，
0: 冬天里的雪
1: 啊，
0: 啊，这是丹东的朋友哈。
1: 好，
0: 他说三姐熊早上好，插播一条路况啊，锦山大街往
1: 丹东市的啊，
0: 丹东的锦山大街往西走，嗯，过了新北桥洞子，
1: 嗯，
0: 有两车追尾事故，往西走特别压车啊，嗯，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丹东的朋友啊，
1: 嗯，好嘞，
0: 锦山大街这边啊。
1: 然后另外呢，我看有大连市的朋友也在提示呢哈，说大连的东北路的沿线现在通行是有点缓行了。
0: 是的。
1: 东侧呢你可以走哪儿，华东路，大连市的朋友啊，
0: 嗯，
1: 往西呢，
0: 嗯，
1: 咱们可以走西北路绕，
0: 嗯，
1: 绕行，然后呢，
0: 嗯，
1: 避开这个向。

0: 乌蛟立交这个位置啊。
1: 对啊，然后呢，鞍山这边呢，鞍山这边的朋友哈，建国大道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
0: 哎，
1: 园林大道相对好走，然后也可以绕行兴盛路啊。
0: 这是鞍山市的朋友们啊。
1: 嗯、对。
0: 谁去图门了？这是？
1: 哎，是去图门了，上图门溜达去了。图门市位于吉林省东部。图门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对江，啊，很漂亮的一个口岸城市啊。
0: 这谁呀？
1: 这是袁鑫。
0: 这怎么的了？
1: 我在看这个留言呢，
0: 沉浸式体验。
1: 红豆奶茶说了，从28号修到今天，
0: 哎呀，幸福！
1: 那你没少修，
0: 真幸福啊！
1: 前半段呢，陪孩子搁家写作业
0: 啊，
1: 啊，气都要吐血了啊，然后呢，后来撸撸鸟缓解一下 啊，就是那个小鸟，是不是？后半段呢去逛街去了，
0: 好，
1: 到中街。
0: 我刚想说到中街你不挤吗？
1: 差点挤吐血了。
0: 吐两回了这会儿。
1: 到龙之梦呢、就是发现有这个明星的那个应援照片啥的。
0: 这老些呢
1: 我去应援去了。
0: 是谁呀、这都是。
1: 这一个人这么多照片。
0: 看出来是谁了。
1: 我们就不说了
0: 啊，不说是谁了，
1: 是知名度就挺大的，
0: 挺有名的，
1: 挺有名的，挺有过生日
0: 顶流吗？不是、
1: 他去应援去了啊，
0: 应援去了，
1: 哎，对，他应援去了啊、
0: 哎呀，
1: 然后呢，五号不是参加一下生日会吗？然后我就洗了个大澡，哎，附上一张自己美美的图片，
0: 可以，这不像刚吐完血的样子。
1: 小鸟落在他的头上、
0: 很精神啊，是的，小鸟很可爱啊，
1: 自己家养只小鸟
0: 啊，漂亮漂亮，
1: 不错
0: 啊，
1: 嗯。默默说了，在咱们这个
0: 北斗
1: 如梅公屏上说、就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0: 干嘛了？
1: 小刀拉嗓子拉7天，
0: 感冒。
1: 我现在我还没好呢。
0: 咱俩差不多，我前两天感冒到现在还咳嗽，
1: 一直咳嗽，是不是？
0: 一直咳嗽啊，
1: 气管难受，那边总有刺激，对，总有刺激、啊，那个里边那个薄膜膜变薄了。然后一刺激他就愿意咳嗽，
0: 就原谅我俺俩今天有点兴奋，就7天没和各位唠上嗑，
1: 吃药也不
0: 管用，憋得慌，
1: 是不是
0: 啊？
1: 吃药也不管用，是不是？
0: 吃啥药啊？你这是没啥药吃的。
1: 反正现在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就是该保暖，注意保暖。
0: 就有些小毛病，你没发现吗？你也不知道该吃啥药。你实话说啊，
1: 你都不知道哪有炎症。
0: 你说你就一直吃啊，那药啊，是药三分毒的都知道，对吧？
1: 对。
0: 所以反而有的时候，为啥说要想让中医调一调呢？
1: 嗯，
0: 你吃稍微调一调，了解了解自己什么体质，怎么回事
1: 啊？对，找专家给你看看。
0: 对的、
1: 中医是特别吃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的。
0: 哎呀，平台是两个字啊。
1: 回复两个字中医。
0: 对了，然后出一张图片。
1: 扫二维码
0: 进群里去啊！
1: 哎，对，进群啊，咨询吧。
0: 对，进群才算报上名。
1: 对，他这地方挺好，挺好找，就是
0: 大东副食旁边。
1: 大东副食旁边。
0: 对
1: 啊，就中街附近。
0: 好嘞。
1: 文文，
0: 这图片也差太多。
1: 发了张照片，
0: 看不过来呀。
1: 发张照片，也是在世博园照的。这个一个大墙上写的“公主请发财”。有时候我们出去，
0: 现在净整这个。
1: 是我们出去旅游啊，
0: 在网红景点啊，
1: 图一个情绪价值
0: 啊，对，
1: 是不是？你别管发不发财呢，照个照片就感觉自己发财。
0: 对对对，或者我在哪正在等你。
1: 对，
0: 是吧？也挺好。
1: 嗯，
0: 你这很多朋友特别乐意在这样的就文字墙前面去拍照。
1: 哎，对啊、但是
0: 就约等于自己写了4个字儿“到此一游”。
1: 但是别都学，都学就没啥意思。
0: 哎，对，就除了这样的图片之外呢，咱也拍点其他的景点。
1: 是的，
0: 或者景致。
1: 反正我是不愿意在那个就是网红打卡的地方去打卡，
0: 人贼多
1: 啊，
0: 人贼多。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所谓的网红打卡点也就那么回事儿，
1: 是没有那个照片里边好看。
0: 哎，对呀、不绝对啊。
1: 哎，对
0: 啊、有一些。

0: 吵的，就是你知道吗？哎呀，莫首席官说、
1: 啊、
0: 这几天跑车
1: 啊，
0: 路上天天听咱们975，每天都跟你们主持人互动，
1: 好，
0: 唯独没有机会跟小熊搭上话，有点小伤心、
1: 嗯、你伤啥心呢？他天天不上班他乐呵呢，你伤心，你说你这
0: 不行不行，这么说你说很有可能我就上班了我跟你说哎呀，回忆了半天、
1: 啊、
0: 大家这个国庆期间都干啥去了啊？出去玩的人不少，
1: 可不
0: 是不是？我也相信大家一边发照片呢，一边陶醉在美景里面
1: 回忆哈、啊、哎，看前两天你看我玩的多好是吧、
0: 哎、是
1: 就这美食美景、
0: 嗯、
1: 啊嗯，美的，现在还在回味中哈。
0: 嗯，
1: 但是再回味，
0: 嗯，
1: 哎，这长假的美好时间也结束了。
0: 哎，休整好多天，不少人感到有点倦怠。
1: 这个累哈，这累很神奇呀、啊。
0: 嗯，
1: 你明明你看你也休了好几天了，对吧？
0: 嗯、
1: 怎么着，他一周七天下来了。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哎，你今天这不回来工作了吗？
0: 嗯，
1: 浑身无力。
0: 哎，对，朋友们，我觉得倦怠这个词儿不太准确。
1: 嗯，
0: 准确的叫惰怠，那个惰是懒惰的惰，
1: 懒惰的惰是吧？
0: 哎，惰怠就是你歇完之后，你这个弦儿吧。松的时间太长了，你往回勒的时候你就有点费劲、
1: 啊、然后今天这一上班就感觉有点情绪低落，
0: 哎对、
1: 啊、这不是毛病啊、
0: 嗯、
1: 这不是啥病，也不一定说你真就是懒惰，
0: 嗯对，
1: 这就一直以来就是说的那个词儿叫什么

0: 得换。
1: 对，切换到任务模式
0: 啊，
1: 有点不适应，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啊，
0: 这不很好理解吗？
1: 是啊，
0: 你让你真正让你紧张的，不只是说压力本身，是快要面对，比如今天开始上班了，快要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1: 啊。大脑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
0: 嗯，
1: 还有不确定性，并且呢做出一些反应。
0: 然后你这个压力激素身体当中就提高了。
1: 对啊，
0: 尤其是假期最后一天，就是昨天啊，
1: 嗯、
0: 昨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感觉，哎呀，闹心呐。
1: 嗯，
0: 你看明明还在假期里边呢，
1: 嗯，
0: 你大脑都可能已经提前上班了。
1: 哎，对哈、啊，他们说假期最快乐的就是假期前一天和假期第一天，后边就是开始倒数了，
0: 闹心了开始啊。其实适度的焦虑吧。它不是坏事儿，
1: 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身心恰恰在为复工做调整。
0: 哎，对了，
1: 嗯，
0: 这个是需要看这个程度的啊。
1: 嗯，对。
0: 一般情况下可能睡眠紊乱，就是昨天也不知道大家几点睡的，
1: 嗯，
0: 这能不能按照正常作息去休息，
1: 能不能睡着？
0: 有的时候可能就开始熬夜了。
1: 啊，对。
0: 啊，报复性熬夜了。
1: 是的。
0: 再有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胃肠功能失调。
1: 哎，对啊，还有可能什么头疼啊、肩颈酸痛啊、
0: 哎、
1: 心慌啊、哎，
0: 这是一些躯体症状。比如心理上的呢，你看容易烦躁啊，
1: 要抵触啊，
0: 抵触这工作学习了哈、
1: 啊哎。对，啊，注意力下降啊，
0: 脑子慢，
1: 迟缓呐、啊嗯，是不是啊？你这类你短期紊乱呢，如不及时调整，就可能加重不适了。
0: 咋调整？
1: 哎，
0: 其实啊，昨天你就应该调，甚至于前天你就可以该调了。
1: 哎，对，啊、
0: 你刚才是不是有位朋友就说人从元宝吧，
1: 嗯、
0: 人从节
1: 第六天、
0: 第六天开始，
1: 对、啊，
0: 人就开始调整了，
1: 提前两天调，
0: 这就非常正确。
1: 嗯，
0: 就返岗初期，就这两天咱也可以调。
1: 嗯，
0: 这不今天。周四、周五、周六，
1: 嗯，
0: 然后中间还再休一天，
1: 嗯，
0: 你怎么着？下周一应该也正常了吧？
1: 这三天大家这个状态可有维持的差不多少、
0: 哎？对了，你看今天返岗第一天，咱也不必给自己太多压力啊。这样的，嗯、你尝试一下131的调节方法。
1: 哎，对啊，
0: 131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
1: 哎，比如说今天这个策划必须得做。
0: 对了，
1: 是吧？嗯、
0: 这一项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安排三件可以往前推进的小事儿。
1: 比如说我大纲先列一列啦、
0: 啊，
1: 是不是填点什么肉了？差不多少了。
0: 对，嗯、再加上一项呢，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很快乐的事情。
1: 回家冲个澡，放松一下身心。
0: 都可以啊、哎、用这种131的调节方式。
1: 嗯，对啊，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呀、生活节奏啊
0: 对
1: 调到正轨上面来。
0: 啊，其实也不难啊。
1: 是的。
0: 啊，科学的调整你的作息、饮食和心态。
1: 嗯。
0: 你就能逐步摆脱这节后的不适。
1: 哎。
0: 哎，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啊。
1: 嗯。
0: 今天早间。
1: 嗯，我们是假期总结。用一张照片来说一说国庆假期这七天你都干了点啥。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北斗融媒你好路路通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时发图片发照片。
2: 现在是8: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

0: 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复杂路况我来报，上班路上知行程，路况追踪。
1: 路况追踪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早上好，熊浩，实时路况马上带来。到了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是有一些下降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盘锦市，兴隆大街之前是特别繁忙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开了，大家可以正常来走，包括此前稍微有点排队的惠滨界沿线，现在通行表现都不错，大家可以正常行驶。大连市呢，走行西安路这边不像此前那么繁忙了，包括走行长江路都能正常走，但是走行这个东北路沿线，包括走行这个西部大通道，依然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建议大家能避开尽量是做好避让。丹东的朋友走行锦山大街这块速度依然是有一点缓慢，但像走行这个镇八街这边问题不大，包括走行营口市盼盼路沿线有缓行，但是学府路不像此前排队那么明显了，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沈阳市这边也好走了不少，像走行这个城北出行，之前怒江街、黄河大街、长江街都是通行缓慢的，那现在看过去呢，像走行黄河大街、向陆山路北向南依然车位比较多，但是长江街、怒江街全线都已经恢复顺畅了。白山路沿线之前西往东有事故，已经是拆除了，西往东现在看过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只是进入到这个金山路之后，由于此前有事故加了一些车辆，还有缓慢的一个状况，但是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也不像此前走行起来速度那么慢了。反方向走行白山路，在西江街的上方有事故，这块稍微繁忙，但是大城桥一上来就好了，不像此前大城桥整个上方都走不动。中工街沿线呢，北向南的方向有车辆发生了追尾，上道口的位置大家多一点耐心，上来之后都是顺畅的，包括南向北事故已经是拆除了，通行起来没有问题。南二环东往西刚刚拐过来中工街这块还有事故，这块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但是正式进入到中工街之后是没有压力的。西往东的方向走行南京街的上方不再排队，也是因为南京街南向北的事故已经是拆除了，流量是集中在胜利大街到南京街的这个区间段，过来之后全线都很顺畅。东往西南二环在这个青年大街之前也有缓行，现在已经开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走行城南出行的各条主干道，现在稍微繁忙的是三好街沿线，三好桥一下来就排队，得是过了文化路才好走，除了三号街其他的主干道包括浑河桥通行都很顺畅，青年大街只有文体路这块稍微排队，其他的点段流量呢也都是恢复正常了。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感谢邢媛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齐辉，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齐辉你好。
3: 你好，首先提示司机朋友，国庆假期已经结束，目前高速公路已经是恢复正常的收费状态了。那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看到沈阳的环城高速公路沿途有部分路段有车多通行缓慢。首先呢是陵园街到朱尔屯之间，它是去往王家沟方向，车多缓行在2到3公里这样。再有呢在环城高速的沿江街到红旗台区间，往红旗台方向也是车多通行缓慢。那么这个点位的车多通行缓慢是因为在环城的7公里处在进行施工作业，它占据了4道和应急车道，所以经过沈阳环城经过缓行路段的各位司机朋友多一些耐心，小心通行。那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春天阳光闪烁进了露珠闪着光。

0: 北京时间8:37，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甲爱心。越过传说那条河，用张照片来分享你的
0: 国庆假期。

0: 三姐，我猜你的国庆假期应该是在家了，是不是？在家了，没事看看星星啊，泡泡澡啊，前面摆盘水果啊，喝点茶啦，这个照照猫，逗逗狗啊，哎，在家里边基本就这么干的，是不是？
1: 安监控啦，啥都知道呢。
0: 三姐一直有一种就是度假的感觉，是吧？你因为三姐就是这种方式回血最快，
1: 真的
0: 是吧？嗯，
1: 那也不乐意上班。

0: 熏鸡呀、干豆腐全安排上，哎，回来完全不堵车的高速，爽，
1: 漂亮。然后发了一张是玻璃海的哈，
0: 哎呀，真好啊，嗯，
1: 玻璃海的照片，
0: 这你还上什么马尔代夫？
1: 这此时此刻就四个字啊，海天一色。
0: 哎，是的。哎啊，这个哎，你会发现这个，
1: 你把这图照片发北斗上呗。
0: 有人管叫玻璃海，就果冻海，
1: 意思一样
0: 啊，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啊，一眼能望到底儿，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心情美美哒。德少说了啊，十一带九个月的宝宝勇闯北戴河，看他开心很治愈啊。
1: 哦，
0: 一开始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
1: 后来
0: 家里的长辈啊，包括身边的人呢，甚至妈妈都在担忧和都有顾虑啊。
1: 理解，因为孩子太小了。
0: 对，但我坚持给孩子最好的体验。
1: 好，
0: 哎，我带了各种东西去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
1: 好，
0: 也去了。
1: 嗯，
0: 秦皇岛动物园。
1: 阿那亚，
0: 嗯，这也没少花呀。动物园的动物呢，一定比那个早教书本里的更
1: 生动，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大自然的一定比图片的和视频更真实。
1: 好，
0: 外面的风景治愈大人的同时，也在温暖着孩子。
1: 嗯，我来看看照片，
0: 怎么样？
1: 哎，可爱。
0: 那小宝贝非常可爱，是不是？
1: 九个月这么大个儿了都。
0: 啊，是营养好呗，
1: 这个儿不小。
0: 嗯
1: 啊，
0: 那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我甚至看不出他是几个月的孩子。
1: 爸爸挺勇敢的，
0: 是吧？
1: 啊，这么点儿宝贝儿，小朋友带着出去旅游啊，那是啊。
0: 这样的爸爸是榜样啊。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啊？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庭里边哈，应该就是父母共同参与孩子的教育应该越来越多了。
0: 哎，是的 啊，因为越来越重视教育。
1: 是。
0: 对，然后呢，很多人就是也知道了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父亲不可缺席。
1: 嗯
0: 啊，这个父亲的地位的重要性。
1: 嗯，就是任何一方都如此。
0: 嗯，哎，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还是实话实说哈，
0: 嗯，
1: 稍微有点小，就啥玩意儿记不住。然后这个是好习惯
0: 啊，是吧？
1: 你看你九个月的时候，你都可以勇敢的带他出去了，
0: 嗯，
1: 那慢慢随着他年龄的逐步增长，
0: 嗯
1: 啊，他也会走了，会跑了，会跳了，你就更应该加强这种频次。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小孩吧，他的感官是最直接的。
1: 哎，对了，
0: 啊，他对很多美景的感受呢，他非常快的就能表现出来。
1: 就虽然他小，他记不住什么，但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啊嗯。
0: 对，在他的心里边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但是永远记好，就旅途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对。
1: 嗯，有这样勇气的爸爸真不多。
0: 嗯，
1: 给你点个赞啊。
0: 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发照片了。
1: 哎，看到北斗上，北斗今天这个留言也太多了
0: 啊。然后这个左心发的是啥呢？
1: 这啥？
0: 是大南瓜
1: 吗？
0: 大南瓜和大冬瓜，
1: 啊，
0: 是吧？
1: 隔人院里种的是吧？
0: 对，长得太大了。
1: 好，
0: 嗯，马上，这已经熟了。其实，我要说马上瓜熟蒂落了，
1: 快了，
0: 是吧？
1: 嗯，兜个大网兜还，嗯，
0: 对。然后。小元宝说：“给你们看看我妈在小菜园里丰收的成果啊！
1: 看看啥？
0: 你看看这边，嗯，
1: 呀，也是南瓜，
0: 是不是？也是
1: 啥丝瓜呀？
0: 好像是吧？
1: 嗯。
0: 瑶瑶说，国庆没休息，啥也没照，但是我突然想起，
1: 什么时候？
0: 国庆节前我出去玩的呀。
1: Uh-huh.
0: 看这个图，你们都知道是哪儿吗？应该是盗梦空间，
1: uh-huh.
0: 是不是？”嗯，本来我是不想去的，合计那地方能有啥意思？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最喜欢的骑马呀、射箭呢、划船呢，全都有。瞬间我就爱了，以后我还去。大型真香现场，是吧？
1: 就越来越好了。
0: 哎，
1: 嗯，就是最一开始还没啥意思，现在是越做越好。
0: 就很多事情都是慢慢的发展，慢慢的完善。
1: 对，很多是更多的进步了。嗯，
0: 对，他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有些事儿吧，你干你就先干着，好不好？干完之后呢，你再慢慢的把它完善。
1: 嗯，还有是啥呢？就是不要对任何人和事啊产生刻板印象。
0: 嗯，哎，对。
1: 就你总觉得，哎，我觉得他就这样的哈，完，
0: 嗯，
1: 去了之后发现，哎呀，不是这样的，
0: 超乎你想象，
1: 对吧？就是人和事儿都是如此，
0: 嗯，
1: 就不用自己的刻板印象去往里套
0: 啊，
1: 去亲身的感受才知道。
0: 嗯，是，然后还有记得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1: 哎，
0: 啊，也适用于今天大家的工作，好吧？
1: 假期回来第一天啊，
0: 嗯，
1: 不适应也正常。
0: 对，
1: 就是想开点，说，哎呀，是不是就我这样啊？没有，大家都这样。
0: 是的啊，就是每个人在假期期间其实都容易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放纵的事情。
1: 是，
0: 嗯，
1: 在所难免。
0: 对，吃点好吃的了
1: 啊，对啊，
0: 你熬夜了是吧？然后
1: 作息什么的哈，
0: 嗯。
1: 真正做到的不多，
0: 是，因为放假了吧，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想主动的打破一下自己的

0: 规律。
1: 对了，你说我就七天我放假了，我好不容易休息了哈，我好好的睡个大懒觉，我天天我不想动，我在床上趴着，有啥不行的？
2: 也可以，
1: 可以。
2: 所以你放假了，你要歇着嘛？
1: 对嘛，自己的生活没有固定标准答案啊，就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就好。
2: 嗯，
1: 但你看今天咱们都同时回到工作岗位上了，这时候你就需要调整你自己了。
2: 哎，
1: 你不能用这七天这摆烂的状态在面对今天的工作状态了啊。
2: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大家休息完之后，你觉得自己舒不舒服？
1: 对，
2: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回血了、充电了？
1: 改善这个生活质量没呀？
2: 对，就是你如果说你假期期间嘛，你干的事都是消耗自己的，看起来好像休息了，但其实不是很舒服，
1: 更累呀、
2: 举个例子吧，我去玩剧本杀了。
1: 你啊，
2: 我去玩剧本杀，我连玩了两天，就是连熬了两宿。第一宿就是熬到了凌晨三点多，第二宿是直接熬穿了。熬穿了之后，什么叫熬穿了，朋友们？就是
1: 天亮了，
2: 天亮了，
1: 天亮了。
2: 然后你是觉得哎呀，当时玩真爽啊，
1: 沉浸式啊，
2: 哎，你就觉得自己很陶醉。然后呢，就中间感觉到困了嘛，也感觉到困了，因为你生物钟嘛，对不对？喝了就是某个品牌的奶茶。瞬间就精神了，就真的熬穿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一站起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耳鸣，就耳朵开始不舒服了。
1: 懂了。
2: 然后白天就睡了一天，就出现昼夜颠倒的情况了。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在玩的时候，你在休息的时候，你爽了吗？真的很爽了。你消耗了吗？你也消耗了。你玩是得劲吗？你其实不太得劲儿，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假期是假期，有时有赏的吧，朋友们。
1: 哎，对，你说特别偶尔吧，咱也不能说啥，对吧？
2: 对，
1: 生活嘛。
2: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熬过这种夜，
1: 就是偶尔疯狂一下，这反正也正常。
2: 对，好多年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了。
1: 但是吧，你就适度，你到一定年龄段就不要这么做。
2: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过了30岁嘛，确实是身体大不如前，
1: 是不是？
2: 就是上大学时候这么熬，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还好说。
2: 还好说
1: 啊，对了，
2: 现在你就好几天恢复过来，
1: 你耳鸣就已经开始，他有身体的反应了，
2: 是不是？

0: 啊，对了，
1: 现在你就好几天恢复过来，
0: 你耳鸣就已经开始，他有身体的反应了，
1: 是不是
0: 啊？就尽快一定让自己有。
1: 我这想，
0: 领导给排班，哪个是能熬穿的班？
1: 宝贝吉祥
0: 啊，
1: 他说我也去追星了，去应援去了，去了无锡、南京都去了，
0: 他追的。
1: 这是自己的偶像剧。
0: 刚才那个追的是性身体，这个生物钟啊。
1: 哎，对，
0: 复位呀、啊，
1: 奇遇和分床，看来领导还得给小熊拍板。
0: 彪的、嗯，这个追的是姓张的。
1: 姓肖的好猜，姓张的不好猜。
0: 姓张的也行，现在这可火了。
1: 现在顶流，
0: 可火可火了，
1: 是吧？嗯，可以啊。但是我说一下啊，朋友们，理性，好吧？
0: 啊，对，
1: 一定要理性。
0: 对，
1: 啊、
0: 没错、追星没错。
1: 哎，对，
0: 就是但是适度。
1: 对，适度理性。
0: 对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学他的优点，好不好？
0: 就是把他当成自己这个前进路上一个正能量的标杆。
1: 你看人努力，
0: 人家怎么成名呢？
1: 对吧？保持身材呀！
0: 哎，对了，人怎么自律
1: 呀？自律啊，是不是？
0: 哎，
1: 往这上学一学，好吧？
0: 别整那没用的。哎，我相信听咱节目的朋友不会的。
1: 对啊，心里都有数。
0: 对，人家是喜欢个明星，那不很正常吗？
1: 对自己在做什么，心里都有数。而且他还拍了这个有点类似于江南水乡的这种徽派建筑，
0: 美，
1: 哎，很漂亮啊！
0: 就这种白墙黑瓦。
1: 嗯，
0: 就这拍出来这个劲儿哈，真是南北方的差异。
1: 对啊，这个就是朋友们哈，你们看它这是白墙啊，但是呢，大家民间管叫粉皮墙。
0: 粉皮儿，
1: 哎，粉皮墙，为啥叫粉皮墙？它不是粉色的啊，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糯米磨成粉，它这粘合性很强啊，往墙上一糊叫粉皮墙。
0: 嗯，
1: 哎，这意思啊，
0: 那看起来就是白墙。
1: 哎，对，它就是白墙。
0: 对
1: 啊，
0: 是非论断后人道。
1: 青州川江浪还在回复中医呢、大家还都回复中医
0: 了，没事，今天回复不让明天再说，
1: 是吧？
0: 无所谓了啊。今天是下午几点？2:29是吧？
1: 对，不到2:30。
0: 寒露啊，
1: 对，
0: 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了。
1: 对，寒露如约而至了，标志着深秋的到来。
0: 太快了。哎，我现在要说就今年头上咱们来说前几个刚立春那会儿哈、第一个节气第二个节气的时候就仿佛还在昨天。
1: 你就数呗是不是、就是你不用说别的
0: 啊，现在第十七，
1: 国庆七天，快不快朋友们？刚才广告期间，三姐我们俩还聊天，
0: 哦、感慨呢，在这儿啊。
1: 9月30号的节目好像昨天刚上完。
0: 啊、对呀、啊，然后今年就开春的时候还总说，哎，我们给放点就是带有春字儿的啊、一些音乐什么的，让我感觉
1: 上春山呢、
0: 对，春的气息哈、一转眼快冬天了。
1: 月底马上就要供暖
0: 了，没事几天供暖了。
1: 哎，对哈、反正就是。深秋如约而至，气温就开始持续下降了。
0: 就是寒露，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第一个是带寒字儿的节气，
1: 哎，对，
0: 凉气就要来了啊。
1: 哎，
0: 它就是一场从凉爽到萧瑟的过渡。
1: 哎，对，一次从秋天向冬天的进发。
0: 这时候吧，咱们得悠着点啊，那叫什么？白露深不露，
1: 寒露脚不露。

0: 露着呢，
1: 嗯，
0: 小腿还露着呢，那就有点凉了啊。
1: 你现在露脚吧，它容易什么呢？对你这个脾胃呀、啊、肝胆呐、啊，是吧？这些功能，
0: 你瞧瞧，
1: 会容易有影响。
0: 这中医又来了不是？哎、然后现在金秋十月。哎，秋高气爽，咱实话实讲哈，七天假期天儿真不错，
1: 挺好的。
0: 就中间稍微有点降温，
1: 有两三天
0: 然后飘那么点儿小雨儿，也不是特别大雨量啊。
1: 哎，对，
0: 整体就非常好，所以说大伙儿基本都走出家门了吧？
1: 哎，对，嗯、你看这散步啦，是不是慢跑啦、爬山啦，是吧？
0: 放松身心呐、
1: 啊。哎，对，这个调畅情志，
0: 秋天容易抑郁。
1: 悲秋嘛，
0: 是
1: 是
0: 伤春悲秋嘛，
1: 嗯，
0: 到秋天更容易，比春还严重。为啥？
1: 嗯，
0: 就慢慢，尤其东北这片儿哈，你看那个叶慢慢就黄了，
1: 哎，
0: 黄完它就要枯萎了，
1: 对，
0: 枯萎就要掉落了，你就看起来萧瑟了。
1: 哎，悲秋多寂寥
0: 啊，是，
1: 是不是？你看谁能言之秋日胜春朝呢？
0: 赛诗会又来了。所以说在秋天的时候咱也要自己去调理自己去啊，多接触大自然，咱们登高望远嘛，
1: 赏红叶 啊， 是不是啊，
0: 对吗？那是红叶，你看漫山红叶的壮丽的景色，
1: 哎，
0: 值得看不？
1: 是的啊，然后咱们祖国幅员辽阔，
0: 哎
1: 江南地区你看吃芝麻呀吃花糕有这个习俗，
0: 嗯，
1: 有这个步步高升啊，生活甜蜜。我跟你说啊，就南方一整就吃年糕，一整就吃花糕。
0: 那北方的，北方还一整就吃饺子呢。
1: 对呀、啊，所以是一模一样的。
0: 啊，对了，
1: 没有什么区别。
0: 他们吃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
1: 哎，对哈、啊。除此之外，那个寒露不赏菊吗、
0: 哎？
1: 是不是？刚才不说上那个中山公园吗？
0: 好多好多公园都有 啊， 啊，
1: 免费的，该溜达溜达。
0: 对，溜达溜达。嗯，然后这时候秋天吧，也适合补一补，
1: 嗯，
0: 喝点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花生啊，吃点啊，
1: 哎、
0: 是红枣啊，
1: 不错，
0: 山药啊，
1: 嗯，
0: 百合莲子啊，
1: 嗯，
0: 雪梨呀、啊，
1: 哎，
0: 瘦肉啊，
1: 哎，
0: 这都可以。你比如甚至于拿它们可以一起的炖个粥、炖个汤啥的。
1: 哎，对哈，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益胃生津呐、啊，
0: 对
1: 啊，润肺呀、啊，健脾胃呀、啊，就这么一个感觉。
0: 又防燥又不腻，平补是很重要的啊。
1: 哎、是的、嗯，
0: 哎，寒露已至，是秋意正浓啊。
1: 怎么说呢，也算收获的季节。
0: 你看这八宝米的苞米都那么好长，
1: 对吧？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呀得顺天时，
0: 对，顺应时节，
1: 科学养生，
0: 哎，你这样才能享受大自然赋予你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啊。
1: 希望大伙在寒露时节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美好吧。

0: 帆风顺说，
1: 哎，
0: 哎呀，寒露了哈，
1: 寒露了，
0: 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可不，
0: 十一过完再有85天就新年了，
1: 哎呀，
0: 再有121天就过大年了，
1: 春节了，
0: 哎，春节了，嗯，啊，羊年了，
1: 哎呀，我就本命年了，
0: 啊，本命年了，
1: 我羊年本命年
0: 啊，嗯，西雨回风说24个节气数完了
1: 啊，
0: 嗯，又要到春节了，
1: 你瞧瞧。
0: 下个长假再招手，想一想你是不是就顿时容光焕发了，精神抖擞。
1: 再下一个假期，今年国家给你的假没了。
0: 哎，对
1: 啊，嗯，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假，咱不知道啊。
0: 是。
1: 再下一个国家给你的假就是2027年了。
0: 是的啊，这个到时候就会出那个2027年放假安排。
1: 对。
0: 天天都想着放假，是不是？
1: 能理解。
0: 非常能理解，因为大家平时工作确实是很繁忙，
1: 对对
0: 啊，很辛苦，啊。
1: 你总是要给自己一些节点来缓冲。
0: 对，你想着放假，我们是能理解，嗯，啊。但是我在家里边休了这几天，我是哪一天感到无聊了呢？
1: 哪天？你居然还有无聊的时候？
0: 当然，
1: 你不可能啊！你
0: 从第五天我开始感到无聊了
1: 啊。那个时候已经是刚才剧本杀完事儿了啊。
0: 啊，杀完了，
1: 杀完了啊，
0: 杀完了。嗯，杀完之后，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家睡一白天吧。
1: 为啥无聊，你知道吗？
0: 嗯，
1: 他如果是平铺这几天其实问题不大，
0: 就还好，
1: 他中间这两天过于刺激了，
0: 哦，
1: 啊，过于刺激之后回来你就感觉有点平庸，
0: 有点平淡，
1: 哎，
0: 是不是？而且吧，就是你傍晚醒来人是感觉最孤独的这样。
1: 夜半时分，半梦半醒之间，
0: 嗯，
1: 就这咋就我一个小胖子在这待着呢？
0: 但朋友们，你要这么说哈，就是我真的觉得我的十一假期哈，用4个字概括，我叫提心吊胆。
1: 怎么的呢？
0: 你剧本杀你玩的刺激，提心吊胆
1: 啊。然后
0: 我家小狗狗
1: 啊，对，宠物生病了。
0: 我家小狗狗生病了，我也提心吊胆，嗯，因为它已经11岁了。
1: 对，然后得空还得陪狗狗去打针。
0: 啊，对啊，就是最开始医生检查说是肾病。
1: 嗯
0: 啊，就是
1: 吓坏了。
0: 嗯，肌酐高到已经验不出来了。
1: 是
0: 啊，后来打了几天吊瓶，哎，急性的，
1: 嗯，
0: 好转了，
1: 还不错。
0: 我是今天早上带他去复查的，
1: 嗯，
0: 5点多。
1: 你瞧瞧，
0: 嗯，大夫说摊上你这么狗也是挺累的。

0: 当时就吓坏了，孩子马上给我发微信，姐，我家狗有病了。
1: 对，养宠人可能有种、哎、就是大家能感觉到这种感受、是不是
0: 彼此能够心意相通、
1: 对，你要这么说呢，这十一假期对我来说也挺刺激，
0: 挺刺激。你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哎，
0: 是吧？毕竟还是整整的七天，
1: 是的。
0: 大家伙儿估计也有各式各样的安排，是吧？您可以继续通过，比如微信平台呀、北斗荣媒的公屏啊，
1: 哎，
0: 晒一晒你七天的这个都忙活些啥了。
1: 是的，
0: 来，不用一张图片，好多朋友说一张哪够啊，随便发，几张都行啊。
1: 然后吉祥说寒露、这个节气和我的名字一样。
0: 哦，
1: 啊，就是他也叫寒露，
0: 好听的名字，
1: 是不是？我觉得用这个二十四节气
0: 做名字很好听，
1: 一个就是特别有这种国学色彩在里面，
0: 对，
1: 还有就是很有诗意，
0: 然后还有人生哲理，
1: 很美，而且还朗朗上口。
0: 你比如我叫小满，
1: 哎呀，
0: 好听吗？
1: 挺好啊，
0: 是不是？
1: 哎，是啊，
0: 我叫立冬，
1: 俺们村儿都有叫丁小满的，
0: 你看这是。
1: 左心说、假期第一天抱着大冬瓜上妹妹家包烧麦去了，
0: 哎呀，
1: 后几天呢上实体店逛逛
0: 啊，
1: 现在我觉得哎挺喜欢实体购物的。
0: 好，
1: 嗯，
0: 这是怎么说呢、就实体店反正也是挺难的。但是哈，咱实话实讲，就不是说现在所有实体店都不值得看，
1: 嗯，
0: 这其中还是能够在中间淘到宝贝的啊。
1: 哎，对哈，实体店难，你行网店就不难
0: 啊。对，都一样，
1: 网店也难呐，
0: 也难，
1: 都是一样的、
0: 太多了。
1: 对，还有就是呢，朋友们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流行啊，还有大家这个生活习惯，就像风一样，刮过来吹过去，它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
0: 是的，
1: 是吧？比如说大家就是网购都好多年了哈，好多年了，完事慢慢觉得，哎呀，网购好像也没啥意思。意思了啊，
0: 该实体了啊，
1: 实体店去这溜达溜达看一看、
0: 逛一逛，
1: 实体店逛时间长了，哎，实体店东西怎么，哎呀，怎么
0: 还那玩意儿，还挺累
1: 啊，还挺累，还不乐意溜达，
0: 还没地停车，
1: 是
0: 吧？
1: 个别的有的还有点贵，
0: 再来逛，
1: 在网上再买买。
0: 但是无论你是实体店还是网店，最重要的哈、咱得这个性价比高，东西好，
1: 诚信经营，
0: 对吧？服务也得到位。
1: 哎，
0: 你会发现这样的店，你无论是什么形式呈现，
1: 嗯，
0: 就消费者还是都能接受的。
1: 你好好服务，
0: 哎，对，
1: 都强
0: 啊，用心总是不会错，是吧？哎，咱们生意好事就算挺用心的了。
1: 对，你这退货马上就给你退，
0: 这东西也都挺便宜的，
1: 对吧？你不满意，我马上就给你那个售后服务，
0: 是不是？你看北面那个羽绒服，你搁别人家咋这四位数起嘛？
1: 几千块钱啊，两三千吧？
0: 咱这六百多，
1: 是吧？短款的，是吧？640多
0: 啊，长款才699。
1: 对，短款649，长款699，
0: 多合适啊！
1: 北面家的朋友们，
0: 北面的啊、
1: 短款14个颜色呢，随便挑，长款就黑白两色。90斤到190斤都能穿，
0: 对，
1: 而且马上到冬天，这羽绒服你
0: 刚需，
1: 东北绝对是刚需。
0: 微信小程序，
1: 搜索4个字圣经好事。
0: 对了，
1: 嗯，
0: 这上面穿美了哈，你下边咱们得配个舒服的鞋嘛，这玩意儿鞋舒不舒服，只有你脚知道。
1: 是的啊、这个鞋怎么才能舒服？一，包裹感得强，
0: 对了，
1: 第二呢，它得缓震。是不是？
0: 然后还得有那个支撑结构，它受力还得均匀。
1: 哎，对啊，咱们亚瑟士家的透气登山鞋啊，
0: 情侣鞋啊，
1: 哎，情侣的朋友们，
0: 哎、男女同款。
1: 支持大家一买两双，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满399减50这个
0: 是
1: 券啊，然后呢，
0: 太便宜，
1: 防滑呀，耐磨呀，这个还是老爹鞋，
0: 透气呀，
1: 是不是？
0: 颜值也够用，
1: 对你通勤的、出游啊、健身都能穿。
0: 来吧啊，两款好物全在圣经好事呢。
1: 搜索。圣经好事
0: 微信小程序里搜啊、
1: 哎、对，然哎呦、这是看菊花展去了，
0: 上哪儿啊？
1: 哎呀，这五颜六色的缤纷多彩的，啥的都啥样的都有啊、
0: 咱也没去上，看看待会儿拍的吧。
1: 白的黄的粉的啥样都有啊，
0: 真不错、
1: 有的菊花我都叫不上名，
0: 真好，
1: 但是它也叫菊花，真的，
0: 你就统一叫菊花吧、你哪个能叫上名？
1: 这个
0: 能叫上名啊，
1: 红色菊花。他说家住那个公园附近，
0: 丁香湖公园附近，
1: 丁香湖公园啊，菊花展非常漂亮
0: 啊、
1: 这是在两个桥之间照了张照片、啊，纵深感非常强。他说这个角度看有没有那个穿越的感觉？
0: 哎，那丁香湖前两天不还有那个烟花秀吗？
1: 啊、
0: 能去能一亿人，
1: 这个修的可漂亮了啊！来吧，朋友们，大家有照片赶紧发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九七五，公益之声。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8: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9: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8: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9: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九七五 AI 应急小精灵。驾驶车辆通过集市、街道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边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应特别注意老年人和小孩，要与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因拥挤而剐蹭背包或行人的其他物件导致交通事故。通过人群密集的地方要控制好速度，尽量不要倒车，如确需倒车要有人指挥，否则易发生剐蹭或碾压事故。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九七五辽宁应急广播。
1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全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九七五即可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早上好，熊浩，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缓解的就比较明显了，有一些之前排队的路段现在已经好走了。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大连市淮河中路，是今天早间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看过去只有西往东宣府南街这个路口是缓慢的，其他点位流量恢复正常。再有就是博远路走行这个红岭路交汇口的位置还有一定压力，但过去之后压力没有那么

大了。像此前提到的这个华北路沿线，基本上已经是开了，北下南个别点位有排队，但是不影响整体的通行了。大家呢是完全可以正常行驶的。走行锦州市这会儿呢，走行上海路沿线压力是增加的，东往西人民街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上海路汉口街西往东的方向也是速度有点缓慢，但沿线没有其他的节点。走行云飞街沿线流量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正常行驶。像营口市的盼盼路流量恢复正常，包括走行丹东市锦山大街也没有那么繁忙了。但是丹东市的青年大街南向北压力有增加，体育馆路的这个附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沿线其他顶段流量恢复正常。沈阳市从城南出行，各条主干道大家就近选择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流量了，车也不多。走行南二环建议大家尽量避让，和平大街的上方有一起刮擦的事故，胜利大街的上方有一起刮擦的事故，这一段西往东非常的不好走，包括从阳光路出来接近到南二环交汇口还有车辆发生了追尾，都是不建议大家来走的。南阳湖街这边过来，大家直接呢是往浑南大道这边走，通行的压力呢是比较小的，只有是在揭阳大街稍微缓慢，但是整个沿线还是可以走得动的，隧道里边更为顺畅。东往西的方向浑南大道也是不错的，东往西南二环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像走行城北这边

0: 黄河大街，通过香炉山路是慢的，包括进入到南京街，在昆山路的这个点位是有缓行，其他点位可以正常行驶。中山广场只是轻微缓行，大家也可以正常来走。当然如果大家走和平大街更为顺畅。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基本上没有什么节点了，西往东北一路的上桥口此前已经顺畅了，但是现在呢有两车出现了一个追尾的事故，从新华街过来还是稍微有点缓慢，但是呢走到这个新宫街上方流量就缓解了，新宫街上桥压力也都是不大的。城北出行像这会儿呢走行这个泰山路沿线去往北陵大街还是会稍微缓慢一点，其他点位问题不大了。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感谢杏园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燕宁，关注一下铁路和民航方面的出行消息。燕宁你好。
2: 哎，早上好，熊浩。那这个时间段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啊起降是正常的。那目前看呢，没有特别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因为延误的航班很少，而且即便是有延误，也都是非常短时的延误。那我们提示各位的是呢，从这个出票日期2026年10月10号开始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进行调整了。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呢会收取90块钱。800公里包含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块钱。那这个调整之后呢，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20块钱和10块钱。这是机场方面的情况。那么火车站

308万人次。那目前来看呢，这个沈白高铁在众多的热门线路当中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25.6万人次。那国铁沈阳局呢也加开了15趟高铁，对12趟高铁实施了重联运行。沈阳地区每天开行25趟前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每38分钟就有一趟列车。然后。

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至热浪里的那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0: 哎，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初中
1: 啊，
0: 现在读七年级啊，
1: 七年级啊，
0: 七天学了七天零两个小时，因为啥呢？今天早上又补了两个小时作业，
1: 我的，
0: 所以呢，我总结两点呢、啊，第一点呢，带孩子出去玩一定要趁早
1: 啊，
0: 上了初中是高中啊，你出去玩的机会屈指可数，
1: 说的太对了。
0: 第二点，带孩子出去玩也不能太早，
1: 啊、
0: 嗯，他是真记不住。啊，来发张照片来看看
1: 啊，我看看啊，
0: 我家学习氛围浓不浓？
1: 哎呀，
0: 我头
1: 这边老大，
0: 嗯，
1: 几个孩子呀、
0: 啊？那俩孩子呗。
1: 那这边还有站一个呢？
0: 这个是孩子吗？
1: 这不是孩子吗？
0: 这是孩子啊？
1: 我不知道啊。
0: 这女
1: 生仨人，我
0: 这女生这女生是孩子不是孩子吧？这女生。山不转水来转，真的水眼山。哎，反正没看很清楚啊。但是这个家的布局什么样的，朋友们？客厅里边摆了一个开会的会议桌，
1: 大书桌，
0: 大书桌中间摆了一排书架，
1: 嗯，
0: 然后呢，前面有个小白板，
1: 嗯，
0: 啊，这就是家庭的学习氛围，
1: 非常好啊。
0: 哎呀，
1: 不知道以为进图书馆了呢。
0: 哎，这家里边电视都没有吗？
1: 没有，
0: 没有电视，
1: 至少没照到电视，
0: 是吧？
1: 嗯、
0: 没看见电视，哎呀，
1: 这孩子坐这学习，你看电视啊？
0: 嗯，也不行啊，挺影响。嗯，我都得偷摸，
1: 没有必要啊。
0: 我偷摸都说那个爸上趟厕所啊，我还刷会手机，就只能这么说，
1: 还得把声关了，
0: 是不是？嗯。哎呀，老白说带孩子在家学习间隙呢，翻了一翻之前出去玩的照片，
1: 好，
0: 也算是重新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吧。
1: 嗯，可以。
0: 嗯。也算回忆吧、
1: 也算月己了，是吧、
0: 嗯、
1: 没事，现在所有的付出，
0: 嗯，
1: 终有一天会有回报的，
0: 是的
1: 啊，
0: 嗯，在哪耕耘在哪就有收获。
1: 哎，对了，
0: 对不对？
1: 嗯，祝咱宝贝儿这个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
0: 哎，对哈，另一方面还能理解你，好吧、
1: 哎、嗯，理不理解这怎么回事呗、
0: 啊、
1: 父母还求着那理解不理解呢，
0: 是吗、
1: 哎，没当爹妈，当爹妈你就知道了。
0: 不求这个，
1: 求什么还理解不理解呢？
0: 啊、你就给我学，是吧？你必须给我有出息。
1: 不，那倒也不至于，
0: 也不用这样啊。
1: 我尽力了
0: 啊，
1: 对，
0: 就是我，你是花钱呢，你是出人啊，你是出力啊，
1: 补课的
0: 呀。
1: 咱实话实说
0: 啊，
1: 只有一些真正学习好的不用补。
0: 啊，不一样，对，还
1: 是
0: 不一样，
1: 就
0: 是
1: 补了吧，也不一定真有成效。
0: 嗯，对。
1: 但是有时候你这还得补。
0: 有的时候是家长心安呢。
1: 你这为啥？你就觉得这钱不花就不行啊？
0: 有点类似别人家还有，我家还没有的感觉。
1: 不行，就是啊，对，就花。不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吗？
0: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理解
0: 啊，
1: 不容易。
0: 每家都有养育孩子自己的标准。
1: 对，不只是孩子难。
0: 老白说：“那是白嫂，
1: 真年轻、啊，
0: 是吧？
1: 你像孩子吗？你看看，
0: 像、
1: 啊，
0: 嗯，像。
1: 背影就像个小初中生一样样的。
0: 是，这、就是小头型也挺挺那啥、
1: 哦，相当可以了。你看、
0: 嗯、
1: 嫂子也得跟着，
0: 挺新潮。
1: 完俩孩子那边学习，
0: 全家都陪，
1: 全家一块儿。你干啥呢？在那
0: 照相呢吗？”
1: 哎呀，不说了，就是各家有各家的过法啊。
0: 哎，对啊、就希望孩子们都能成才，好吧？
1: 对，就是尤其初中和高中这个家庭里边哈、啊，就是、
0: 嗯、
1: 在所难免啊。
0: 对，
1: 但是就是放平心态，
0: 嗯、
1: 咱们尽力而为。
0: 是的，
1: 哎、
0: 差不多少就行。
1: 对，
0: 啊、然后也别给自己整太累，
1: 也别给孩子太大压力。永远记着，这个人生啊，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啊。
0: 是的，然后对成才的这个标准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啊，老婆孩子这炕头也算成才呀、啊。平平安安的，是不是？
1: 大家伙就都心想事成吧。
0: 嗯嗯。
1: 但是哈，在学习上就该努力，还得努力。
0: 嗯。
1: 就真的，你到职场以后，你会发现啊，真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有收效的。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
1: 啊、
0: 就是你工作之后嘛，就没有成块的时间让你学习了。
1: 然后你在学校当中还真是我踏踏实实努力的去认真学习，可能他真是有收获的。
0: 哎，对啊，这个是一老本神该怎么干怎么干的，是不是？
1: 哎、
0: 你学一个会一个的。
1: 就孩子们就不只是要学习成绩，他关键还得要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
0: 还有学习习惯。
1: 因为你这一辈子都要不停的在学习。
0: 是的、啊，
1: 现在啥时代了？
0: 嗯
1: 啊，这紧跟着脚步啊，
0: 你就拥抱住这个科技发展的脚步，
1: 看看那 AI 成长成啥样了。
0: 真的，再不摁着点 AI 都飞了，你知道吗？
1: 就你可以对 AI 各种诟病，我不用，我不看，但是你就是摁不住它的成长。
0: 哎，对，嗯，来吧，朋友们哈，这个
1: 咋的？你想干啥？
0: 我想了一下，不能这么说。

0: 哎呀，那咱就不说了。安全第一。
1: 对，来翻篇来说一下路况，朋友们。朝阳这边，朋友们啊，新华路、朝阳大街啊都不好走。大家如果绕的话呢，可以绕长江路或者双塔街。
0: 嗯。
1: 葫芦岛这边呢，这个海滨路啊、红星路，这通行都挺缓慢的。绕呢可以绕海辰路和连山大街。
0: 我就发现葫芦岛的好多这个街名特别好听，
1: 是吧？
0: 嗯。海辰路，
1: 嗯，
0: 海上的星辰多美啊！
1: 嗯。葫芦岛有靠海嘛，
0: 对呀、
1: 是不是？嗯，葫芦岛那边有个特色菜叫窝锅炖螃蟹，那才鲜，那样才好吃。
0: 你这菜只能上葫芦岛当地吃去，
1: 对
0: 你自己在家做不出那味儿来。
1: 哎，对，
0: 看看北斗上，北斗今天这留言太多了。
1: 是的啊，看这个，米修斯他说，给你们看看，
0: 我看这是又去哪儿了？这是
1: 非常广袤的苞米地，
0: 快！
1: 他说这就是我的假期。
0: 啊，
1: 嗯，八苞米
0: 秋收了嘛？
1: 对，
0: 嗯，但凡有地的都回去整去了啊，
1: 是吧？这个秋收完事儿，基本上这一年的活儿也就差不多少了，
0: 对，完事儿了啊。
1: 嗯，然后用户2124他说了、像我这样天天上班的，啥也不用调整，就在工作状态里，
0: 辛苦辛苦了，
1: 是吧？小元宝发了个抚顺月牙岛水舞秀，
0: 哎呀，
1: 挺
0: 漂
1: 亮
0: 啊，
1: 是吧？它这个也是缤纷多彩的喷泉
0: 带灯光
1: 啊、形成了水雾、啊，有的在水雾上还有投影、啊，然后远处是这个高楼林立啊，还有霓虹灯，
0: 可以
1: 是吧？看起来很繁华。它这个从上方来看，好像还没有太多的人呢，
0: 啊，不错、啊，
1: 不是很挤，不是很挤啊，挺好的，挺好的。就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喷泉，
0: 对，
1: 你看大连呢、沈阳啊，是吧？包括
0: 喷泉秀啊，什么
1: 都有，
0: 烟花秀啊，现在
1: 对哈。然后括号说，北斗为啥上传图片失败了呢？你多上传两次啊，多上传两次、然后上传之后你稍微再等一等，它就能显示。
0: 你可能这格式有点大，图片哈。
1: 哎，对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分辨率也有关系。
1: 是的啊，然后看小元宝说，十里滨河公园。营口路啊，这个硬件软件以及路面正在翻新改造啊，翻新改造完之后呢就会非常的宽敞，很平整，10月20号竣工之后，它会新增一个儿童游乐区，
0: 好，
1: 还有乒乓球台，还有篮球场，还有彩虹跑道。
0: 第一次配套设施更全面了啊。
1: 信箱那些文字我会珍
0: 藏，里面写着我所有的甜蜜和忧伤。把这说了吧，快到点儿了，
1: 平安是不是？
0: 对呀、赶紧平安一下、
1: 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今天给大家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针对不同年龄段提供定制化的服务，0到17岁青少年有护齿套餐或者100块钱购药券，18到50岁成年人可以享住院护工、护士上门、名医问诊以及200块钱购药券或者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有住院护工、出入院交通、远程居家康复指导、安心陪诊等贴心服务。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0，4008-60。

0: 哎呀，留言太多，有可能啊，有些朋友都还没念到。
1: 嗯，
0: 尤其是北斗上的。
1: 北斗上呢，就是图片非常
0: 多，
1: 对，图片非常多，
0: 对，大家伙可以来看啊。
1: 嗯，
0: 哎呀，
1: 你看汤长海的什么神马峰啊，用户的用户37840，这是干啥去了？随礼去了？
0: 随礼去了？这不结婚现场吗？
1: 这娘家喜，娘家姐他是啊。然后格格，给你们看看我做的手工
0: 啊，
1: 这做的是个啥呢？我是没看出来呢，啊。是啥发箍？是发箍吧？
0: 啊，然后再用那个漆水去染了一下，是那个吧？
1: 啊，对，
0: 哦、
1: 啊，又染了一下，挺漂亮的。
0: 嗯
1: 嗯，吴帅军说，我就玩两天，赶上大雨，然后就感冒了。
0: 咋的？
1: 5号、6号、7号就搁家躺着了。
0: 哎呦，
1: 盘锦河蟹吃了，
0: 嗯，
1: 锦州跳光山去了，
0: 好，
1: 石桥的早市也去了，
0: 嗯、
1: 小饼吃了，干豆腐买了，沟帮子烧鸡也买了，水馅包子也吃了，
0: 很充实了，可以，
1: 哎，全程因为天气原因就全是吃，嗯、不错、啊，
0: 秋天就该当时，
1: 哎，对，
0: 当时啊，
1: 嗯、
0: 好多东西这时候就该吃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其实秋天适合吃点啥呀？吃点白色的东西，
1: 你想说润肺吗？
0: 对了，你。

0: 梨
1: 啊，
0: 白色吗？
1: 啊，
0: 百合呀，
1: 银耳啊，
0: 藕啊，
1: 啊，萝卜，
0: 萝卜，
1: 是不是
0: 你说太对了，秋后萝卜赛人参呢。
1: 说什么秋什么秋吃萝卜夏吃姜啥的，
0: 就是反正就来啊，就这些玩意儿都比较适合吃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滋阴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蜂蜜呀、
1: 啊，蜂蜜，
0: 海带呀、
1: 啊，啊，
0: 冬瓜呀、
1: 啊，哎。
0: 菠菜呀、
1: 糯
0: 米呀、
1: 菌菇类的是不是也可以
0: 啊？芝麻豆类呀都行啊。
1: 啊、就是反正甭管就是都把握好量，把握好度、啊。
0: 哎，对，
1: 嗯、不然的话容易伤脾胃、
0: 嗯、
1: 啊，别盲目进补，好吧？
2: 到底是谁说的？想想也对，要有所准备。尽管这个季节的花卖得很贵，
0: 然后现在也要补水。
1: 嗯，
0: 秋燥吗？
1: 嗯，
0: 或者是多喝水防秋燥，你这个多喝吧也悠着点儿。
1: 嗯，
0: 喝水的确是它是防秋燥的基础。
1: 嗯，
0: 因为水你想它是津液的这个主要来源呢。
1: 对
0: 啊，及时补水它是能直接缓解津液不足的问题的。
1: 对啊，这个正确的补水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少量多次喝温水。
0: 哎，别说一下子我渴了咕噜咕噜咕噜灌一堆不行啊。
1: 嗯，
0: 少量一次不超200毫升。
1: 对，多次是间隔1到2个小时。
0: 哎，也不能盲目的时候我就固定间隔，一般来讲你考虑我自己运动量啊，
1: 哎，
0: 这个气候啊，你身体状态啊。
1: 是的哈，你像心肾功能不全的那你就遵医嘱控制饮水量了。
0: 温水别整太烫的，等到35到40度之间的就可以了。
1: 哎，对哈、
0: 啊，
1: 这个很重要哈。另一方面，我觉得
0: 就饮食上多注意，
1: 多注意、哎、是吧？你说什么梨呀、啊、白萝卜煮水呀、啊？
0: 对
1: 啊，是吧？少量放点冰糖啊、山楂啥的，调节点口感，是吧、
0: 是的。然后这就中医能调理调理，今天没跟上趟，咱明天继续啊。
1: 哎，对，
0: 嗯，然后有一些学。

0: 曾经有朋友就是摁着颈椎
1: 啊，
0: 就感觉是落枕了
1: 啊，
0: 就上某地儿去摁去了，摁完之后错位了，
2: 那使多大劲儿啊，
0: 吓坏。就这几天反正就调一调吧，
2: 嗯，
0: 别通宵玩乐了，
2: 嗯，对，
0: 正常的生活中让它回归状态哈。
2: 嗯，我相信现在有部分人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坐在工位上，大脑一片空白。偶尔会
0: 发呆
2: 走神儿，是不是？
0: 哎呦，回忆起，哎呀，这七天我都忙啥了，玩啥了哈？
2: 哎，对哈，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间歇性空白啊。
2: 嗯，是的啊，就是注意力不行了，
0: 嗯
2: 啊，不够集中了，
0: 正常
2: 啊，就培养培养就可以，
0: 调整调整就好了。
2: 对，先从那个简单的任务开始干，
0: 哎，对，
2: 好吧。主要是啥呢，朋友们，调节心态。
0: 哎，对。
2: 不要总觉得我怎么又上班？
0: 嗯，
2: 为什么上班的就是我？
0: 你就想着大家都上班。
2: 对，
0: 不是你一个，
2: 别天天坐那难受，你坐那一难受吧，那你这个班就没一个上。
0: 对了，
2: 嗯，开始考验，我会习惯，
0: 周末夜晚该很灿烂，精心打扮，每个人都得适应。
2: 对，把你的工位整理整理，是吧？
0: 生活不就这样吗？
2: 对吧？整干净利整的。啊，
0: 对，
2: 然后呢，就自己那个穿个相对来说得劲点的、干净点的衣服，
0: 嗯，
2: 然后先整点那个小工作，先溜着。是不是？
0: 对，
2: 嗯，
0: 别上来这是太大压力哈。
2: 哎，对，
0: 啊，这热闹的这个大长假七天了，
2: 嗯，
0: 这也落下帷幕了。
2: 对
0: 啊，这大家伙儿都陆陆续续开始从这个旅途啊，
2: 嗯，
0: 这个欢聚啊，是吧？这个松弛当中啊，要重新回归到日常的节奏了。
2: 对，这个休整啊，不只是补觉，
0: 哎，
2: 啊，缓解身心的疲惫啊，更需要什么呢？慢慢的把你这个心收回来，
0: 啊，都飘出去了哈，回来。
2: 假期的意义吧，从来不是逃离生活，
0: 嗯，
2: 它是啥呢？这让我们充充电。积蓄点力量，然后呢，从容的奔赴烟火日常。
0: 就无论你这假多长，
2: 嗯，
0: 你说感慨这七天过得多快啊，
2: 嗯，
0: 无论它多长，长假终会结束。
2: 哎，对。
0: 但是休息带给我们力量是不会消散的。
2: 是的啊，这个调整身心呢，啊，对抗节后的个倦怠，本质上是要学会在忙碌和松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0: 嗯，
2: 也不用仓促的去逼自己说立刻啊。必须得进入状态啊，你允许慢慢
0: 过渡，
2: 对吧，啊？慢慢来，把这个假期的美好呢，妥帖的你收藏好，
0: 哎，
2: 是吧？这些照片你都存好。
0: 你看假期里边的什么美食啊，
2: 哎，
0: 风景啊，
2: 哎，都成了我们
0: 亲朋好友的陪伴呢，啊，
2: 哎，都成了我们心里很温柔的回忆了。
0: 对，热闹总会褪去的，
2: 嗯
0: 啊，不少人可能会感觉到，哎呦，提不起精神啊，没事儿。
2: 嗯，
0: 身心也在提醒我们，就该好好的照顾自己了。
2: 对，咱们这生活本来就是一张一弛的，假期是喘息，日常才是长久。
0: 哎，这大家伙儿就今天开始啊，咱们好好吃饭，
2: 好好休息，
0: 慢慢找回节奏。
2: 对，把松弛感延续到平凡的日子里。
0: 哎，愿我们都能带着假期里收获的暖意，安顿身心，平稳前行。

0: 是晚安。
1: 现在是9: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3: 好事发生！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动感车世界开始为您导航，前方路段畅通无阻，跟随我们感受引擎的轰鸣，领略沿途美景。预计上午11点到达，精彩即将呈现，让每一刻驾驶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好了，北京时间9:32，欢迎各位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的动感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也在节后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欢迎各位在9:30到11:00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啊，继续来跟我们说车聊车，也帮您选车。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调频 FM9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另外欢迎啊，咱们的所有的朋友都能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看呢就可以通过北斗融媒咱们的客户端，因为它是一个 APP， 大家呢首先要下载北斗融媒，然后进入到北斗融媒之后，大家看啊，就是进来之后在最上面这一栏有一个直播，您就点直播，点直播，然后就能看到动感车世界咱们这图标了。进来之后呢，欢迎各位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啊、点赞啊、互动啊，您的选车问题

0: 好，这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后第一天这个省内及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但比如说昨天的高速真是堵得够呛啊，
1: 对，
0: 现在看看省内的情况怎么样。你好，新源。
2: 你好，小马哥，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确实是辽宁省很多路段都比较繁忙，但是呢，过了九点钟之后，流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像早间我们提到流量特别大的这个大连市走行华北路沿线，现在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事故也已经是拆除了，大家放心行驶。走行鞍山市顺利南路还是会有一点缓慢，在站前这块我们看过去行人会稍微集中一点，但没事儿，大家可以选择像园林大道之前。我们也提到这块有压力，现在已经是开了，包括此前排队的这个建国大道都已经是开了，大家可以正常行驶。抚顺市临江路沿线流量恢复正常，包括走行早间排队比较明显的浑河南路现在都能正常走，但走行本溪市像在解放路沿线个别点位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人民路沿线平山路沿线都已经是可以正常行驶了。丹东市锦山大街是今天早间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全线恢复正常，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来走。沈阳市内呢，城北出行需要注意的是怒江街北向南过了白山路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开内侧一排车道，沿线没有其他节点了。黄河大街由北向南向路沙路下的狗车速稍微缓慢，过了这个点段没有问题，东西走向流量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城南出行三好街在北向南文化路的路口稍微缓慢，但其他点位都能正常行驶，而且今天文化路表现特别好，以往的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医院周边像五爱街三好街都是有缓行的，但今天完全没有，通行表现都不错。中山广场一周可以转得动，但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中华路过来接近到北二路大概是南向北50米两车出现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一排车道。和平大街全线都很顺畅，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再有就是走行滂江街沿线由南向北去往北海街，受到此前事故的影响，在交汇口的位置压力相对来说会大一点，但是呢也是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事故也已经是拆除了，进入到北海街之后全线都很顺畅，大家经过的时候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今天早间呢，像走行这个金山路啊，包括大城桥啊、重工立交桥呢，都是出现了刮擦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是拆除了，流量呢是恢复正常的。我们提示大家尽快从假期的状态调整回来，行车时放平心态，注意力高度集中，谨慎驾驶，避免的刮擦的事故。过往的车辆如果是途经事故的点段，一定要做到提早的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小心慢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你好，齐辉。
3: 你好，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沈阳环城高速公路在沿江街到红旗台这个区间，它是去往红旗台的方向，还是有一些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况存在。那么它缓行的原因呢，是在环城高速7公里这个位置，也就是后丁香大桥上，在进行桥面坑槽的修补作业，占据的是4道和应急车道，所以经过红旗台到沿江街这个区间，去往红旗台方向的各位司机朋友，在经过施工路段，尤其是车多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情况之下，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避让。那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啊，看看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从早间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啊，到了中午的时候这个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啊，因为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从昨天开始天气就晴好了啊，阳光再现，并且阳光很充足。
1: 嗯，
0: 那从温度上来看，今天省内气温是继续回升，达到近期的一个顶峰，省内 各地气温哎又再次又碰到往30度往上碰了啊，24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是8到17度之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上班还是上学或者是你出门的话，一定要早晚加一点厚衣服，以免着凉感冒啊。今天风还稍微大一点，
1: 但今天我有点穿多了，就是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温度已经起来了，但是呢你明显咱俩是两个季节的，你是夏天，然后我是这个深秋，我穿的特别多，所以现在我就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导播直播间里啊，就特别的热。从这个风力上来看，咱们看今天咱们辽宁省是偏南风为主的，风力呢是比较大的，普遍是在4到5级。像是盘锦地区，今天风力会更大一些，最大风力是可以达到5到6级。所以咱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得注意防风啊。
0: 对，未来几天咱们省内呢是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都是以晴好或者是偶尔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气温上是保持。

0: 要多加注意，调整好自己每天都要穿什么啊。
1: 对，今天绝对绝对是刚入秋的这种温度和感觉，今天还有点秋老虎呢啊。
0: 是。
1: 对，虽然今天也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应该是寒露吧。
0: 对，今天是24、但你会发现哈，好像跟这个寒也好，就好像不怎么太沾边儿。今天就是很热，然后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就中午我就建议大家多去享受一下这个阳光的照射。
1: 嗯，我们这边热、但是再往北一点，你看我有个朋友家是在这个哈尔滨，再往北一点、他说现在早间起来就有一点结小霜冻的那种感觉了、
0: 我估计咱也快了，可能就
1: 咱们还远，就是辽宁这边还稍微远，还得等。
0: 嗯，咱们这个就是阳光一定要好好去享受一下，因为就现在啊，你会觉得就是即便吹的是凉风，但是这个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也特别的舒服啊。
1: 对，就是喜欢爱穿短裙短裤的这个朋友，抓住这两天的机会吧。我觉得
0: 还能再秀一下吧。
1: 对，你觉得下周一之前，你还可以坚持，就是坚持，或者你早晚不打出门，只在中午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坚持的啊。
0: 哎呀，这是好天气啊，好天气。然后大家呢，如果说了解了这个最新的天气变化，然后最近天也好啊，十一有没有说出去？真的就是试乘试驾，看看车展，看看车，选车的。
1: 对，因为这个十一正好是沈阳国际车展，10月1号到10月5号，大家有没有到现场去看？
0: 嗯、
1: 然后都看了什么车？
0: 对，
1: 哪款心仪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在各种视频端呐、或者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又看了哪些最新的车界的这个资讯呢？
0: 对，
1: 哪款车打动你，咱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的啊。
0: 是，然后在最近这个十一期间，其实有挺多挺有意思的事儿，关于车界当中的，咱就是慢慢聊，
1: 慢慢聊吧。
0: 对，还有一些新车呀，还有一些特别热点的车型，大家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您就文字留言都可以。然后欢迎各位走进北斗融媒咱们的客户端，在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留言啊，直播点动感车界，然后在直播间里边有一个聊点什么，您是点赞呐、发消息啊、发图片呐，咱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啊。
1: 嗯，好，这里是动感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动感知识界，大家继续收听啊。
1: 嗯，
0: 说实在的，今天其实我就穿了一个夏天穿的这个小短 T、
1: 哎、
0: 一点都不热，但是一飞坐我这旁边哗哗哗哗在那扇，我觉得我哎我都觉得你都给我忙不出汗。
1: 我今天穿了一个最厚的这个抓绒，特别厚，就是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羽绒服里，就里边薄羽绒服里边穿的这种。
0: 你秋裤肯定也穿了呗？
1: 穿了。
0: 哎呦我的
1: 天！因为早上出来的，早上出来比较
0: 早，
1: 早
0: 上今天早上出来也不冷。
1: 是，那就是怕冷，那就后悔了。
0: 就你跟你儿子估计也没少穿，
1: 没少穿。就有一种冷是我妈怕我冷。哎呀，这天气真是哈、啊，这确实挺好、嗯。那你要说我要穿这身，我要在外面走一走，走几步，
0: 哎，别说别，哎，还要走，
1: 浑身全是汗，
0: 坐屋里边有空调，屋里
1: 都
0: 一身汗。
1: 这季节真是啊，就大家及时调整衣物啊，就穿什么，每一天咱都得好好研究一下。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啊，也帮您选车、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节目最开始呢，我们还是把刚刚过去九月份的一些销量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给各位来做一个总结介绍啊。
1: 嗯，
0: 然后整个九月份啊，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 125.8 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 29%、
1: 嗯、
0: 去年本来也就那个数字就挺累的啊，较上个月稍微增长 1%， 厂家批发 147.4 万辆，同比下降 30%， 新能源

0: 市场零售是82.7万辆，同比下降20%，但是渗透率已经超过了70%了啊，成为绝对的主力了，
1: 已经超过70%了。
0: 对，
1: 按理说，其实九月份应该是相对来说这一年当中金九银十卖的应该是比较好的，
0: 最好的。对，
1: 但是这一组数字应该也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哈，几家欢喜几家愁，咱就说先看看，
0: 都挺愁的，
1: 但是也有、
0: 就是、卖的排靠
1: 整体都不是特别
0: 的，对，即使靠
1: 没达到预期吧，
0: 靠钱的
1: 也挺愁，
0: 他不赚钱。
1: 它
0: 是靠了一些这个价格各种因素把自己销量搞得挺高，但其实的利润率很低很低。我们那之前给算了一个账，可能卖一台车就挣几百块钱
1: 啊。这之前我们在
0: 对吧？之前我节目当中也算
1: 过，
0: 卖一个10多万的车可能就挣个六七百块钱，就没有一台手机挣得多。
1: 哎呀，但是整体看啊，就是按照销量来看，这是比亚迪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0: 对，
1: 就在九月份乘用车销售呢是456713辆，这个就是乘用车以及皮卡海外销售呢，它达到了179877辆，同比是增长了153.9%啊。
0: 对，一到九月份销量的累计是超过了313万辆，三个季度，一个季度大概就105左右吧。对吧，按照这个销量我们给它测算一下，全年那比亚迪应该会超过420万辆的可能性啊，420及以上了啊。那新能源汽车总体上比亚迪已经超过了1870万辆了啊，那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方程豹销量是43187辆，腾势是18198辆，仰望的销量是389万辆。这是说起排第一的是比亚迪，第二呢是上汽集团，上汽集团也比较大，涉及到的品牌也比较多啊。
1: 就是整个他们九月份整车销售是40.6万辆，这也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啊。九月份上汽集团整车销售40.6万辆，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看到一到九月累计销售是314.7万辆，自主品牌现在来看是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然后一到九月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45.6%，新能源车呢一到九月销售是138.8万辆，同比增长28.2%，海外市场也是沿着一到九月销售，一共是116.6万辆，也同比也是有上涨的，上涨了52.4%。
0: 对，在这个整个上汽40.6万辆当中，自主品牌的销量是30.4万辆啊，增长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剩下的是在一些合资车型当中啊。再来看看排第三的是吉利汽车。吉利汽车九月份的销量是292168辆，这也是创年内的历史新高了，同比增长7%，环比增长8%，实现连续7个月同比和环比的双增长。今年一到九月份，然后吉利汽车的销量是2235481辆，创造同期历史新高。九月
1: 我们看到新能源销量呢是19万零868辆，海外出口的销量是106685辆。
0: 对，我们算一个账的话，一到九月份是220多万辆了，应该今年全年的总销量应该妥妥的，应该是可以超过300万辆，超过300万辆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在这个吉利品牌当中，中国星系列，这是燃油的系列，九月份的销量是35174辆，同比增长32%。就一个燃油车，它现在因为这个中国星系列主打的都是这个 iHEV， 就是这种油电混动的，能在新能源占比70%的情况之下，它还能增长32%，就是属实不容易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吉利银河战舰700，预售60分钟订单突破43900辆，然后会在10号全球，
1: 明天后天了，
0: 对，
1: 后天
0: 这个我应该会去到这个现场，它是在这个杭州上市啊，我应该后天会去这个杭州。然后领克品牌九月份的销量是18493万辆，同比增长9%。然后其中的领克新能源家族销量是17039辆，极客品牌九月份的交付呢是37216辆，同比增长104%。极客的 7X 连续三个月交付破万。

0: 极客就7X 上来就8X 和9X 就下去了。
1: 其实你看这些品牌我们看到的数字都是非常亮眼的，
0: 嗯，
1: 其中有几个品牌，什么极客品牌呀，然后还有领克呀，然后有细数的啊，比如说大家对其中的哪一个具体的车型感兴趣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信息啊。
0: 然后再往后看是奇瑞集团九月份的销量是292,308辆，这个跟吉利汽车它俩就差不多啊，都是几乎是差个几百台了啊。然后奇瑞汽车最厉害的我觉得是
1: 出
0: 口，在29万多的销量当中，出口是将近21万，所以它在国内的销量其实就
1: 一
0: 般的，大概就8万月销，就是8万多呗，对吧？
1: 主要战场其实是在就是
0: 海
1: 外，海
0: 外就是一直属于闷声发大财，早早的就
1: 布局了，
0: 布局出口这块呢，是奇瑞做的是最好的，超过20万辆。我们看看比亚迪在出口当中呢，也是是按照整数走18万辆，还不及这个奇瑞，但是比亚迪的增势是挺猛的，我觉得应该在明年在出口这块，我觉得有可能会超过奇瑞了啊。再来看看长安汽车。
1: 长安我们看到9月份啊，它交付的是 22.89 万辆，这是最近公布的数据，其中它的海外交付呢是96,200辆，新能源交付呢是113,200辆，
0: 对，这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啊，对，然后在整个长安当中，长安起源的销量是46,507辆啊，销量规模和增长势头还是达到了这个品牌出来之后最好的一个情况，因为又像 Q05 啊等等卖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包括深蓝汽车都是长安的，整体销量也还可以啊。再来看看浩博埃安，这是广汽的，浩博和埃安合到一起了啊。然后浩博埃安公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9月是35,494辆，同比增长 21.91%， 其中 AI-i60 9月的订单就突破了2万辆。
1: 我们再来看看长城汽车9月份呢，销售新车是114,944辆，我们看到海外销量啊，它也有同比增长，达到了 19.4%， 新能源车它的销售是环比增长了 3.15%、其中我们看看啊，像哈佛9月份它的销量新车呢是66,558辆，全球累计销量现在已经达到了1,069.26万辆了。然后魏牌呢，它是销售了6,976辆，全球累计销量是达到了76.41万辆。坦克品牌销售是15,178辆，现在全球累计也是达到了97.75万辆。还有欧拉，销售是11,202辆，同比也是有增长，这是增长了79.09%。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长城的皮卡销售是15,000。
0: 长城皮卡一点都不小众，
1: 在所有的皮卡当中，它卖的是最好的，是吧？
0: 都说了，就是市面上只有两种皮卡，
1: 一
0: 种
1: 是
0: 长城皮卡，
1: 一
0: 种是
1: 其他
0: 皮卡。当然了，马上这个比亚迪这个皮卡马上也要上了，放在方程豹系列了，叫鲨鱼，叫暴鲨啊！
1: 哎呀，这名儿还是挺
0: 霸气
1: 的、
0: 我不知道它上市之后是不是对长城的这个皮卡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如果单靠一款车的话，影响可能不大，但后续可能这个系列出来了多一点的话，可能会在长城这个皮卡份额当中呢会分一杯羹的、
1: 哎，你周围有没有开皮卡的人？
0: 有。
1: 就是
0: 他开的是猛禽，
1: 开皮卡是出去钓鱼，就经常会往外走，就特别喜欢玩，是不是？
0: 对，
1: 哎呦，这太霸气了。就是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就钓鱼哈，就开皮卡，然后回来就给我们分鱼，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现在就是卖了，开不起，就出去。
0: 我也钓不起，钓鱼也挺贵的、
1: 不是，因为就是确实也是油、现在也是贵了，但是你看他现在依然还是有15,020辆的这么一个销售，而且同比增长16.43%。
0: 对，好、这是长城方面的销量啊，长城还一直是挺稳定的，就是10万、11万，这个区间啊，这个月销量啊，然后再来看看名爵。名爵九月份的销量首次超过3万辆，那其中的名爵07上市首月交付是超过14,000辆的，创下了近年新能源轿跑新品最快的交付节奏。继续往下看看其他品牌。
1: 大家有没有就是说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您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北汽新能源，这是9月份啊，销量是2万

0: 4080辆，这也是最新公布的数据，海外销量是1497辆，这也是创造记录了啊。
1: 对，
0: 这是海外销量，你别看它少，但是人家也是突破了自己，
1: 跟自己比，
0: 对，自己跟自己比，1到9月累计销量是163376，同比增长46.52%。我们再来看它其中极狐这个品牌，9月份销量是21518辆，
1: 它主要是北汽新能源，主要是靠极狐品牌，然后现在走的还是中低端啊，这样的一个路线。蓝图汽车9月份的交付是13025辆，就是蓝图在去年我觉得它冲的挺好的，这个销量的增长势头，但今年开始又逐渐的往回落了啊，然后这个销量一直没有大的突破。9月份蓝图交付是13025辆啊，是蓝图的情况啊。东风本田9月份的销量，哎呀，本田可怜的啊，17932辆，这个整个一个车企的销量也就是一个热门车型的这个销量，这
0: 单一
1: 单都不能看前，都不能看前三，前三它都够不上，应该就是前十当中的某一款车型的一个销量了啊。
0: 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像 CRV
1: 销量
0: ，CRV
1: 是11800
0: ，CRV
1: 这绝对是大半壁江山被 CRV 占据了。
0: 然后 HRV 是九月销量是2000多台，不到3000，这个也环比也是有增长72%。这俩
1: 加
0: 一起就
1: 14800了，它总的才17900，还剩3000多台给那些
0: 车型，其他的那些车型就3000来辆吧。
1: 对，哎呀，就是挺难的啊。好，再来快速的说一下新能源，这个造车新势力方面的这个销量啊，然后在整个造车新势力方面，领跑九月份还是领跑的啊，全球交付了超过10万5656台，然后实现了连续3个月月销超过10万台啊，这是领跑汽车，具体它现在已经在全球各地在布局，超过45个国家和地区了，都有这种销售网点了，所以他也是未来想要在这个销量更进一步给自己做一个铺垫啊。
0: 你看在10月10几号、10月12号吧，这是在国外他还有一个车展，这是在这个是在巴黎国际车展，人家也要亮相的。
1: 对，今天看有没有时间，或者明天我们来说一下巴黎车展。巴黎车展已经现在变成了国内的车展了啊。小鹏九月份的交付是41256台，然后这个小鹏啊，就是开始也要放量了啊。小鹏 Mona L03，销量啊、产能啊都持续攀升，九月份交付量已经超过10000台了啊。然后小鹏的 GX 交付量是7224台，还是比较稳妥的啊。小米啊，小米也上了台阶了，因为有鹏程系列上来了啊。
0: 我们看到小米在九月份它的交付量已经超过40000台了，其中呢鹏程它的首月交付就超过10000台，所以这也是给销量哈、啊、就是增添了很多的份额。然后小米汽车推出九月购车福利，确实也是，你看像小米苏七预期现在现车最快2小时提车，像以前还得等，对吧？现在不用2小时，还可以享受3年零息或者是6000块钱的保险补贴。另外，小米苏七 Ultra 这是享受5年零息，价值49000的权益免费送。
1: 好，鸿蒙智行九月份的交付是37490台，然后蔚来汽车九月份的交付新车37408台，同比增长7.7%，然后蔚来品牌交付呢是21318，乐道呢这个市场开始萎缩8763台，萤火虫呢是7327台，萤火虫开始都逐渐追上它了啊。再来说一下理想汽车。
0: 理想呢在九月份它是交付新车是31817辆，这是理想汽车应该是在9月30号截止啊，就是累计已经交付，这是183631辆。
1: 对，这是有史以来所有的销量加在一起了啊。然后进入到十月份，它还会有 i6 正式上市，围绕续航、舒适性和智能性等各个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升级。同时呢，理想汽车也在巴黎车展完成欧洲首秀，那理想 i6 呢也将正式登陆欧洲市场。随着产品矩阵的持续丰富啊，理想汽车呢也将更好的服务全球不同需求的家庭用户。这是我们挑截止到现在已经公布销量的车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新势力的这个品牌的销量，我们简单

0: 说了一下，具体大的车型的排行大概要在下周二周三左右，我们再给大家做具体车型的销量排行。那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哪些卖得好，哪些卖得不好的是我们逐渐要规避掉的啊，
1: 对，
0: 就是被市场所淘汰的车型了。
1: 然后最近我们也说到这些数据了，大家有感兴趣的车型，有对比的纠结的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北斗融媒，咱们边看视频边留言啊，两种方式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您的问题。
0: 对，好了，这里是动感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这里。

0: 你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空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975公益之声，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5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秋风起，雪飘扬，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盛京好事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70个位，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

0: 1975路况全知道。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G1501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街至红旗台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6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

0: 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2: 大家好，我是一飞。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圣经好事啊，我们在节后回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好的东西啊。首先呢，我们现在国庆的好物的专享礼呢还在啊，还继续有，就是进店您扫码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一个优惠券，领完券之后您再去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呢是透气登山鞋。
2: 这是亚瑟士的啊，就是这个品牌吧，就是一下子，其实它在我们这边火了能有几年，但是之前人家这个品牌其实有很长远的这个品牌的历史，
1: 它有跑鞋之王之称啊。
2: 是啊，人家1949年诞生的专业的运动一个老牌的啊，然后它其实常年都会在一些国际赛事还有马拉松运动当中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所以它的口碑一直非常好，就是非常的专业。这一双 K8 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你是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而且它鞋底儿啊是防滑耐磨的，抓地力也非常好。你要说城市路面呐、郊外石子路啊、雨后你要说打滑的路面呐，它都能够非常平稳的啊。然后呢，就是足底它有专属支撑的结构，受力也比较均匀，就是它非常舒服、非常专业，还透气。
1: 对，百搭啊，它经典复古山系，有老爹鞋版的，这个高级耐看，而且。这个一般叫老爹鞋的跟儿都挺高，还有点增高的效果啊。男女同款，情侣百搭，然后风衣、卫衣、牛仔啊、休闲裤都能够搭上啊。这个多少钱呢？圣经好事商城今天专属福利，到手价299元。
2: 对，
1: 如果你再买点别的，拼个单，对吧？满399还能够立减50，兼顾着缓震、防滑、透气、耐磨、延迟和实力双在线啊，自留送人都很体面。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右下角圣经好事，或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下单了啊。
2: 对，然后接下来北面1996啊，这是短款羽绒服，长款羽绒服，这就是咱经典的老朋友，就是每一个季节反季的咱也卖过，然后呢现在马上正当季了，
1: 对，
2: 还没有换羽绒服的咱们就可以买起来了啊。
1: 10月底应该就得穿小稍微薄一点或者是短款的羽绒服，我觉得
2: 对，
1: 因为像11月都供暖了。
2: 可不咋的，然后北面1996这个系列是非常经典的，关键是啥呢？它呢，就是你看过一段时间，只要气温断崖下跌，然后这个硬冷风的，还有就是大陆温差的，它只一定要穿起来。很多这个老粉丝就是买了咱这个衣服之后都说，就是它能扛过整个冬天，你不变形也不跑绒，关键就是它保暖线特别在线，还有版型就比较百搭耐看，你年年穿也不过时啊。就老话讲，衣服反季买，你就会非常划算。而且现在在
1: 海大海吗？
2: 圣经好事商城，咱现在还有399立减50的，你就说你可以搭配一个短款，再搭配一个长款，加在一起，你是不是又减50了？对吧？
1: 对。
2: 然后它是尺码 XS 到 X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
1: hold 得住，对。
2: 短款原价699，专属优惠立减50元，到手是649；长款原价799，大额优惠券100元，到手只需699、啊。
1: 对，现在长款短款的这个差呢，只差50块钱了。对吧？
2: 真的。
1: 对，然后这个价格能拿下这个北面1996，性价比直接拉满啊。记得先领券再下单，错过要再等一年了。短款穿着更方便舒适，然后如果长款的话，就是冬天比如你要骑个车呀，能过护住这个腿部和臀部，就保暖性能会更好一点。
2: 是，一定啊，这个长款的一定要备一件啊。你就说实话，你这一件说你要穿个3-5年，因为不是每一天都穿，其实穿的多的就是短款，但长款你也得有。建议大家及时下单啊！怎么下单？大家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您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975
1: 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3: 汽车的每一项性能都在诉说着独特的语言。速度是澎湃的激情，如同燃烧的火焰，彰显着无限的动力。在新能源的浪潮中，它们更添一抹绿色与智能。而任何一种触觉

贴心陪伴，九七五动感车世界，带您领略新能源的魅力，探索未来出行的无限。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刚刚大家都说谣言询问说马哥一飞上午好，
1: 家
0: 后快乐，
1: 家后快乐节后快乐啊。
0: 对，还好我们也没太远走，也不太需要就是什么调整心情调整身体状态，
1: 但是这个节奏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得需要调整调整，比如说晚上睡得晚的要早点睡啦，然后这个心态呀，因为最后一个季度啦，是吧，咱们该学习该生活该这个工作最后收尾了，有个规划，当然买车也得有规划啊。
0: 来看看吉雅的问题，说全燃油 SUV， 50岁的女性
1: 啊，
0: 室内通勤为主，偶尔长途是
1: 40-50公里，
0: 没有，应该是450公里左右。
1: 偶尔长途450公里，
0: 对呀，40-50公里那还叫长途吗？对，车况稳定，价格合理，口碑好，销量比较大。那哪一款比较适合？他列举了几个啊，途观 L 1.5T 的，探岳 L 1.5T 的，昂克威 Plus 2.0T 的，冠道 URV 1.5T 的，凌放 VSA 2.0 的。来再分析一下，市区为主，偶尔长途。
1: 偶尔长途。
0: 冠道我觉得 1.5T 的这么大车动力方面就稍微差一点，其实把冠道 URV 这系列就给您 pass 掉了啊，然后还得就是都是纯燃油车，探岳和途观 L， 其实这是又是一类兄弟车型，其实就是这一款车了，然后就是美系的，然后就是日系的，你看就把系列美系日系
1: 它分得非常清，
0: 德系分得非常的清，
1: 每一个系列其实它都选了一两款，
0: 对
1: 吧？
0: 如果说从故障率要更低，对吧，然后油耗也更低的话，其实丰田系列要更好，对，因为为什么我没选这个，非得要凌放 VSA 这个级别呢？为啥你不看到？因为你都能看到探岳呀，什么冠道、昂科威了，其实你可以看到2V4
1: 啊，荣放啊，
0: 对
1: 呀，为啥没选呢？
0: 不知道。
1: 还是说它的外形你不喜欢？
0: 对，我不知道这个吉雅朋友是不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上这个 2V4。对，因为它跟你前面说的一些备款的车型价格是一样的，也没贵，然后你突然到丰田这你就咔嚓往下走了，就下到一个级别了啊。那如果就是非得在这里的话，那我觉得凌放，凌放会更好一点，然后在整个做工啊、内饰啊各个方面，我觉得凌放的这个设计还是可以的啊。总体来说，因为你是室内为主，我个人更推荐你买丰田的，故障率低，如果可以的话上一个它的油电混动。对 ,2.0 的油电混动又省油，然后静音性相对也更好，故障率也更低一点，对吧？这是这一个。如果综合讲，如果说这个丰田的又没看好的话，就是综合讲的话，昂科威 Plus 2.0 除了油耗高，其他的没毛病啊。为啥没有第一个给你推这个昂科威 Plus？ 我觉得你室内为主的话，这个油耗会比较高，室内油耗 2.0 的像昂科威，妥妥的得在11个多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油耗，所以我个人更推荐你在丰田系选一个油电混动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在听的话，我们的建议您看看，
1: 可以及时反馈一下，就是你的日系里边丰田系的是不是压根就没看。如果说看了

0: 停了。
1: 就是、说没有什么成长性了。
0: 对，叫要停掉了，因为它价格定位的就是稍显尴尬，所以零放未来就是要停售掉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个人更推荐更主流一点的，就是买荣放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非要看零放啊。然后它也马上要做年度的这种换款了，上个 2.0 的双擎，我是觉得更符合你的实际的使用的情况。你预算高。

0: 这
1: 是
0: 我俩要做一个这个复杂的，
1: 就是让我们播报一下市场行情，
0: 你
1: 听听啥感觉？还得有切换动画，动画咱实现不了，宣传广告、朗诵还有旁白。哎，哪天我们彩排一下，
0: 做一个特别节目啥的，我觉得还可以。
1: 对
0: 啊，
1: 然后去看车展了，是不？是谁去看车展了？
0: 简单就好
1: 啊。他说：“你看车展，我跟我老婆去看了，有俩问题。
0: 嗯，
1: 一年一万公里，
0: 市区
1: 为主，长
0: 期
1: 持
0: 有，
1: 同价为迈腾。”330就是 B8 还是 B9 老婆相中日产的探路了，预算能买低配的。这个车销量啊现在看似不太好啊，是不是有啥通病啊？同级别中大的 SUV 还有推荐吗？
0: 探路其实本身车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这个产品老了。就你觉得现在的燃油车为啥市场份额到30%了，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并没有，就是很多人不太接受纯的燃油车了，它相对应车里边的一些设计啊配置有的人会觉得有一点老了，所以这个日产探路呢就市场销量比较一般。你既然都已经看到迈腾了 B8 B9， 那你就在

0: 就是故障率它也不高，但是它有停产的风险啊。
1: 啊，
0: 对，这个持续性有待于进一步这个研究，我觉得它持续不了太久，它就有可能慢慢的就给它停掉了啊。
1: 嗯嗯，
0: 所以你既然已经看到大众了，可以在揽境、揽巡，或者是上汽大众什么途昂啊这些，
1: 嗯嗯，
0: 我觉得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啊。
1: 就是你得找生命力，它是在持续更新的，而不是说我这一款车没毛病，我就停滞不前了。
0: 嗯，
1: 其实还是现在就是这样，你停滞不前，它就有被淘汰的风险，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哦，
0: 对。然后如果选德系的话，尽量选380的，因为上中大型的这个 SUV 的话，就一定上动力更好的。
1: 嗯，
0: 对。
1: 这是今天应该是在十一期间大家都去看车了啊，所以今天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咱慢慢看，别着急啊，就是有问题我们会依次的回复大家啊。
0: 好，再来看饼干的问题，
1: 这是
0: 二手的领克零三加20款的怎么样，故障率高吗？20款的现在已经是6年了，真是不推荐了啊，对吧？然后车如果你喜欢这种钢炮的，整体体验四驱运动的这种感觉的话，其实20款的03加还是爱信 8AT， 然后是属于03加里面特别值得玩车的这一代车。但是你想想，毕竟是
1: 六年了，
0: 领克03加动力呀，然后配置方面都可以，但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油耗高。第二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维保的费用特别贵，
1: 嗯，
0: 跟豪车维保的价格不相上下，所以你买一个6年的领克零三加，正是要
1: 花钱的时候，
0: 花钱的时候
1: 啊，
0: 对吧？
1: 嗯，你要说买一个年头近一点的，别买年头那么长的，对吧？你就相当于买到手换这是换那。保养这保养那，
0: 各方我个人我个人会不是特别推荐你买65年的领克零三加车，你可能买现在买到6年前的不贵，但是使用成本比较高。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接受度各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你接受了你就油耗高维保贵换件也贵，
1: 嗯，
0: 那你就买，其他的就咱再说了啊。好，再来看看加菲猫，当当当当当当。
1: 咱不是刚才说到这个长城的皮卡卖得好吗？
0: 对，
1: 他说关于皮卡外观啊，我的思维可能就让猛禽给勾定住了。一提到皮卡，就是那种宽大、厚重，特别粗犷，迎面而来的那种压迫感
0: 。
1: 这好像我也感觉就是那种皮卡，但是。就是国产的这种厚重感有了，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种宽大感，就是粗犷的感觉。他说我的槽点啊，就是坐在后排长时间真的挺遭罪呀，不舒服啊。
0: 有一些车真是坐在就不太适合长途用的。
1: 对
0: 吧，皮卡
1: 人家压根儿也不是给你开长途舒适用的。
0: 对吧，就是皮卡是一类的，还有就是这种带大梁的车。对吧，就
1: 是有了硬派的 SUV,
0: 硬派的越野的
1: SUV 那真老难受了，
0: 都不太适合长时间驾驶，驾驶员其实也挺累的，开的人
1: 也很累，
0: 坐的人更累，
1: 都板板的。
0: 对，哎，驾驶就跟小学生，
1: 对，
0: 板板的坐着，恨不得都得背手。
1: 然后就是你要真的往后靠啊，那个那也是硬。那我说就这样的车，它就是不是给你长途开，你要说长途开舒服，你可以 MPV 嘛，对吧？就是相应的这个座椅也舒服，空间也够用，对吧？所以不可兼得。我觉得每一个车型它的特点确实也都不太一样，不可兼得呀。
0: 像这种皮卡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跑个工地拉点东西，
1: 对对对，
0: 钓个鱼啊什么的，
1: 出去玩啊，录个影，
0: 这个车就不适合做家用，也不适合做长途。
1: 对，你要偶尔做，
0: 哎，
1: 累就累吧。
0: 我曾经开过猛禽去个你都算是去长春那边，我不知道算不算长途。哎，我这给我后老悔了。
1: 哎，我想知道就是给你颠的是不是都要散架子了。
0: 我觉得这还行，那就这个车就是你始终觉得就是迎面走了一个这个公交车，你对视你都没觉得自己处于下风，你知道吗？这个气势上这个高度各个方面都会，但是哎呀这个停车

0: 没要求那么大的话，其实我觉得要买纯电的话，等你的马上上的 N8 纯电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继续来看一看下面这位朋友，哎，这个朋友问的是，埃尔法和问界 M9 哪个值得买
1: 啊？什么阿尔法和问界，那不是一个车型啊？
0: 对，第一不是一个车型，但我觉得它是有六座的刚需。既然能问到这两款车的话，我觉得它绝对是有六座的刚需。
1: 可能还会有一点商务的用途。
0: 对呀，
1: 是不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也不是一个价位上的呀，对吧？你阿尔法的车，都能买两辆问界 M9 了，差不多吧？你想想，你买阿尔法都下来的百十来万
1: 啊，全下来那对
0: 对吧？
1: 对，
0: 几乎是可以买两辆问界
1: M9
0: 了。
1: M9,
0: 哎呀，这怎么说呢？
1: 你看中什么呢？
0: 对，你看中什么？如果你要的是个智能化，各个方面都很好的，然后你还得兼顾室内的这些开始的，那我觉得上一个问界，
1: 对，
0: 问界 M9 或者是理想 L9 李维斯这系列的车型，我觉得都可以。
1: 是，
0: 就50多。对吧？选个，我觉得也没必要上的这个五六十。但你既然都能看阿尔法了，我觉得你一定会上问界 M9 或理想李维斯的顶配。
1: 嗯，就是这两台车，其实各自的差距，就是怎么说呢？特点都非常突出，都特别突出。它有的它没有，它有的它没有。反正就是你看你要啥，智驾的阿尔法就没有。你要说想要智驾，现在。就是在九系当中，那问界卖的这么好，对吧？你要想要这个，那你就别选阿尔法。它估计可能也会有一些商务的这个需求。那阿尔法它就是非常的舒适，但是它就是价格，就是人家就是这么虚高，对吧？那你要能接受，那你就买呗，你花二倍的钱。
0: 反正我现在真是不太推荐买阿尔法了。
1: 你就说
0: 如果又需要一个 MPV 舒适感好一点的话，现在国产的你都可以。省一些钱，包括像现在比较火的智界的 V9， 对吧？大概也就40多，因为它的情况应该肯定不会看这个纯电的了，应该会增程插混能接受啊。智界 V9、腾势 D9 啊、蓝图梦想家呀，
1: 对它选择性就
0: 我对吧？就是我觉得这辆车
1: 还是你觉得不
0: 你
1: 还是觉得不够档次啊？
0: 哎呀。
1: 是吧？他可能选择性又觉得
0: 上这个别克系列当中呢，也有更豪华的顶级的，对吧？
1: 世纪
0: 呢，对吧？世纪是五六十。

0: 听比较轻松的音乐，放松神经，将车停在安全地带稍事休息，使情绪平缓下来，咀嚼口香糖，可提高积极情绪及感觉。车上放一张幸福时刻的小照片，让美好回忆帮你平复情绪，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盛京好事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6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
3: 开车就听975。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5: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之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汽车的节能与动力，以及纯电汽车的环保与每一次启动都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每一次驾驶都是对环境的一份呵护。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回到动感车世界，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是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留下您的选车问题就可以。
1: 对的，欢迎各位走进咱们北斗融媒的视频直播间，是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北斗融媒首先要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在最上面这一栏啊有直播二字，大家点直播就能看到咱们的图标了。然后进来之后呢咱们的视频

0: 那也详细的来说说我们两个平台呀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问题啊。
1: 嗯，对，几种方式呢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啊，同时打电话也可以83216975 7975和8975。现在大家都是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哎，都不愿意，就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生活的方式呢在转换，现在就不愿意打电话，就别说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朋友之间能发微信的绝对不打电话，
0: 而且能发微信不发语，能发文字不发语音，
1: 嗯，
0: 能发微信的就不打电话，你发现没？
1: 然后现在就是习惯，如果我妈谁要给我发语音，发了一大段语音
0: 我都不想听，
1: 我就直接转成文字刷扫一眼啊，但大概知道，
0: 对，
1: 因为你给我发个，因为最高是60秒，你给我发我还得一分钟啊细板来听，我觉得基本上转成文字大概知道你啥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然后简单回复一下。
0: 你知道现在谁的短信是最难回的吗？就是家里老人的这个短信，
1: 嗯，
0: 都是60秒卡灌满了，60秒。
1: 里面那个什么花开富贵呀、啊，
0: 对，每天早上给你整4个60秒。
1: 嗯，然后他们特别愿意转各种，是不是？一旦跟孩子有关系的、
0: 啊，早上好啊，全都是花，早上好啊，
1: 啊
0: 对，然后再转一些帖子啊，哎，但是得有回应啊。就是老人就无论发啥，就是即便稍稍时间长了点儿，即便我们都是转文字，其实我们都没听，但也得回复啊，就这个习惯。所以说，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我打电话吧，也并不是很方便。但是你想，我们有视频直播间，您可以边看边留言，然后咱们的这个短信、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文字的，现在大家就可能习惯文字啊，没问题啊，有什么选车问题咱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啊。
1: 嗯，好，再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问说捷达 VS5 怎么样，我就可以入没有问题。
0: 嗯，
1: 对，看您的这个预算是咋样的啊，虽然技术不是那么先进，但好在都很成熟，然后价格也不贵，现在上的20款6-7万块钱买一个这个代步车的车身尺寸空间各方面的我觉得都可以啊。 1.4T 以前大众在升级 1.5T 之前用的都是这套技术，虽然是捷达标，但它里边你打开这个里边的所有的这个件儿啊，用的其实还是大众的这个件儿呢。我觉得这个品控啊，底盘质感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啊。我觉得6-7万块钱还叫啥自行车啊？可选，
0: 可选，
1: 对。好，这位朋友问沃尔沃的X70怎么样？推沟里，
0: 你这是钱买X90。
1: 你要买个沃尔沃的燃油版，我也就忍了，我就不说啥了。我说你可以考虑，你还给我上了一个沃尔沃的这个插混，那你图什么呢？
0: 嗯，
1: 你是图它贵，图它故障率高，那图它续航
0: 短，
1: 图它维修成本高。图什么呢？对吧？
0: 想不明白吧？
1: 对，我想不明白
0: 啊！
1: 你就是图它原值高，现在便宜了，就是没有什么。真是能打动你，
0: 没有值得你让你买，
1: 真是唯一能打动的就是原值40多，现在20多，这倒是有可能是一个点啊，
0: 嗯、
1: 但不值得买啊，不推荐，去沟里啊。咱 CS75 Plus 可不可以买？可买，买第4代的啊。嗯，长安其实在这个燃油车系列当中，就是那几个包括。吉利的博越呀，长安的 CS7 Plus 啊，哈弗 H6 等等，我觉得都可以买。您就看您更喜欢哪个外观，您就买哪个。作为家庭代步车，完全是没有问题啊。CS7 Plus 一直是这个第4代的，很主流的。但它有更低端的，我就不太推荐了。要买就上它的这个第4代的，而且它也上了混动的蓝鲸超情混动啊。那您就看看更喜欢哪个配置哪个风格啊。然后这个朋友问说方程豹泰七四驱 Ultra 版怎么样？
0: 嗯，
1: 我不太喜欢泰七，你要问我我就不太推荐，但这个各花入各眼吧。我觉得泰七我开起来就这个比较松散的那种紧致感啊，而它长前悬的这种车我开起来就大一个大长长脸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底盘的这种就是这个质感差一些吗？
1: 嗯、对，差一些。方程豹泰七，然后你要上到四驱的 Ultra 版，219,800。你现在不，你再等一等吧，看看它在更新方面怎么样。但现在，这个属于老款，属于停产在售的了啊。 也有上26款了，也上了22万5千8，22万5千8，我个人不是特。

0: 特别的推荐啊，可以再往再看看。你要是买家用车，我觉得可以更多的车型，因为泰系本身也不是走纯越野的，对吧？
1: 还是都市的，
0: 对，就是打的这种方盒的造型。
1: 嗯，
0: 然后下面是奔驰 E300 和宝马530，选哪个？
1: 喜欢啥？
0: 这两个
1: 性能啊，豪华感啊，
0: 对，然后开起来操控感，
1: 嗯，
0: 这个动力。你要在乎这个就像宝马530、
1: 嗯、
0: 如果你要在乎这种
1: 豪华
0: 舒适有点小商务的这种气场气派上，肯定奔驰 E
1: 对，就更豪华，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更好一点， 对，
1: 对，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外观内饰就看着像 S 对
1: 你刚才说这个啊，简单就好，哎，不对，他是不是又发了一个
0: 简单就好，就刚才也问了、
1: 啊、对，刚才也问了、
0: 这个、B8B9
1: 啊，他说这个迈腾的 B9330 啊和凯美瑞的 2.0 双擎来比呢、
0: 嗯、
1: 他说你看我都要开十年啊，迈腾的后期毛病多吗？
0: 肯定要比，那肯定比凯美瑞
1: 要多、哦、
0: 但是我觉得你开个，我不知道你长期持有是要开多少年，
1: 十年、
0: 就是我十年七八年嘛，我觉得应该用得住，
1: 没啥问题，
0: 没有什么问题，就五六年的话，现在的这个燃油车五六年之内你就正常保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相应的，可能你要开到八到十年的话，可能迈腾相对应来说故障率要
1: 比日系的稍稍要多一丢丢，
0: 对，要高一些、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还再就是油耗了，对吧？你要上迈腾。B9 肯定比双擎的油耗高啊，像 2.0T 的迈腾室内油耗怎么也得十个半。
1: 哎，我看完他的信息了啊、
0: 嗯、
1: 他其实也是有点矛盾的、
0: 嗯、
1: 因为你想啊，他还想要点操控，然后呢迈腾的油还得多花油钱值不值得，
0: 对，
1: 完了还想要点操控，
0: 本身是个保守的人，
1: 嗯，咱俩都就是他媳妇儿其实也喜欢迈腾，担心的就是油耗高、
0: 嗯、油耗，
1: 咱就单纯比啊，迈腾和
0: 凯美瑞的油耗大概在凯美瑞油耗，实际上在室内走的话，我觉得咱就按六个，
1: 嗯，
0: 对吧，
1: 迈
0: 腾十个半到十一个，
1: 能差出去小一半，
0: 对，就是你能不能接受，
1: 哎，
0: 能接受这个油耗，我觉得故障，我觉得现在的燃油车还可以、啊、
1: 没说那个八年十年这个车就出啥大毛病了、
0: 嗯、对，
1: 不会，它无外乎就是一些小毛病，你再出去在哪儿，像这种车型你修也好换也好都很方便、
0: 嗯、对，
1: 但你就看你油耗差出去小，
0: 现在就是差一别的都不用纠结了，就是在油耗、
1: 嗯、
0: 这个十个半到十一个油耗你要能接受，
1: 嗯，
0: 那就 B9 迈腾，如果你就觉得哎呀就有点高，
1: 嗯，
0: 然后那你就双擎，
1: 哎，对，我还想问的就是它的公里数是多少啊？你开的多吗？
0: 一年一万公里，公里数不多。
1: 一年一万公里，公里数不多。
0: 嗯，

0: 有一半吧，
1: 一个月
0: 得
1: 一箱半油和一个月两箱半油的这个区别呗，
0: 嗯，
1: 对吧？嗯，
0: 一千五，反正你要说两箱一千多块钱，一千五百块钱，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嗯
0: 嗯，就是差在油耗上了啊。你要说真就是图省油，少花油钱。那你必须开美锐，但是那你看你俩又想要点操控，颜值呢？你俩还被迈腾圈粉了，所以就是差在这个钱上，嗯，毛病，八年十年都不会有什么大毛病。
1: 对，嗯，就看最主要的是油耗，然后再往下考虑就是故障，就是说前五年、
0: 嗯、
1: 五六年之内，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是可能到七八年的时候，相对、
0: 嗯。

0: 操控能有多明显吗？好像也体验不出来太多吧，
1: 嗯，
0: 是不是？不行，你俩都试乘试驾，应该是试乘试驾完了。
1: 嗯，对，再开一个，
0: 再开一圈，来个漂移，
1: 嗯，
0: 转弯，
1: 对，
0: 然后不行上上高速呢，试乘试驾看看呢。一般试驾能让上高速不？
1: 一般没有。
0: 好吧，
1: 就室内这个路段啊，
0: 嗯嗯，
1: 反正确实，因为它又偏保守，所以不出错。
0: 不出错，
1: 不出错的话就是
0: 分钱。那你发现你迈腾你也不出错啊，你也出不了啥错，
1: 啊，对，基本上你都不出大错。但现在就是纠结在
0: 油耗上，
1: 对，
0: 油耗。
1: 你要觉得油耗你可以的话，
0: 嗯，
1: 对。然后同样是凯美瑞，然后你一个一汽丰田的这个亚洲龙啊，你也可以看亚洲龙的这个外形各个方面，包括内饰，我觉得要跟迈腾更相近一点，它都是有点偏，嗯，有点小商务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
0: 对，
1: 嗯，再把这个拿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丰田里边这个屏，啊，
0: 这个屏太抠了，
1: 嗯，就抠搜的，
0: 哎呀，
1: 嗯，
0: 拉倒，就冲这屏都不能选啊，
1: 对，
0: 看着每一天都觉得，
1: 要不就不如不没有，
0: 你要不就不要那个屏了，你是有那一个就感觉比那个咱们那个三折叠的手机的，我感觉都比它大，
1: 它就是那种老式的很厚重的那种感觉，嗯，啊。然后迈腾其实我要上高端，它里面这个内饰的这种配置各方面现在还挺好看的，
0: 嗯，
1: 对，这个智能化各方面表现都可以啊，要比这个亚洲龙要强多了啊。
0: 对，
1: 你要看内饰吗？
0: 真挺好，
1: 它也是连屏，就副驾屏，
0: 你看看
1: 主驾都有，
0: 这一下子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对不
1: 对？
0: 它是三连屏啊，
1: 因为它三连屏的，而且屏的现在的讲流畅度什么比以前要好多了。
0: 哎，别差那油钱了，就
1: 是。你是被这个屏吸引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你想，他每天坐在里面的时候吧，就是这种豪华、
1: 舒适、便利感、
0: 便利、科技感，
1: 嗯，
0: 就确实是不一样的。嗯，你再算算你的油耗成本，你就一个月的油钱算算油耗成本。
1: 嗯，完了，给我俩也整纠结了呢。对，这个再好好，
0: 啊，
1: 好好的，
0: 啊，再考虑考虑，
1: 再好好你再试驾试驾，
0: 啊，
1: 感受一下，就是我觉得把油耗排第一，然后故障，然后我觉得里边的内饰的这种感觉也，
0: 嗯，
1: 也是很重要的。他说媳妇儿也喜欢迈腾，我觉得媳妇儿一定是坐在车里的舒适感和这种屏幕的感觉要，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嗯，毛病你不用考虑啊，
1: 嗯，
0: 就是然后就是说担心油耗，就是你就算油耗每个月大能多少钱，大概能多多少钱
1: 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好了，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圣经好事商城。
0: 嗯，
1: 我们现在首先还是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的优惠券，现在还有。然后我们有两款产品啊，这是全是穿的，一个是鞋，一个是羽绒服。鞋呢是亚瑟士的啊，亚瑟士的这一个 K8 的户外越野情侣跑鞋，这要买就得买俩，你必须得给没有的话你剩出来，你看你剩男的就给我，剩出女的鞋就可以给一
0: 双。哎，不是，咱这是一两双吗？
1: 没有没有，就
0: 是一双啊，
1: 对，
0: 就是他有情侣款，你就可以自己买一双，然后给那个再买一双。但是一双的价钱确实很合适啊，就是说这个品牌咱都不用多说，因为从这个从它的品牌的历史上来看，还有它的专业的程度上来看，这双鞋就是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你看它常年啊都在助力各种就是国际赛事和马拉松的运动，还有就是 K8 呀，堪称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想爬山都不容易累脚，还有就是鞋底儿它防滑耐磨，抓地力特别好，你无论是在市区的路面呢，还有郊外就是那种石子路啊，雨后说稍微有点滑的呀，行走你会发现它稳稳当当的，
1: 嗯，
0: 还有关键这种鞋吧它透气儿，这种网孔设计特别好，秋天你穿着还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啊。然后咱就说这个价格，圣经好事商城到手仅需299，如果你下单两双，咱们说它是情侣鞋吗，你就选个情侣配色，两双你买了399还能给你立减50块钱。
1: 对，
0: 这个呢就是颜值实力双在线，你看看，建议大家买两双啊，就是
1: 358
0: 又可以减50，这样的话折合每一双
1: 348，
0: 非常便宜。
1: 对，两双的话348，
0: 那我这不会算，没算呢，就是348更便宜。
1: 啊，不对，500，548，算猛了，548，
0: 是两双548，
1: 对，两双减完之后，对，到手就
0: 200多块钱，
1: 对，嗯，
0: 对，
1: 一双299，
0: 嗯，
1: 两双的话是598，598再减。

0: 五十是548，对吧？买两双548，库存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右下角圣洁好事，或直接回复数字975也可以。第二款产品呢是我们的北面羽绒服，这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马上在十月中下旬就会断崖式的下跌了，硬冷风啊，这个大的温差就来了啊。所以说大家一个冬天都可以拥有这款北面的羽绒服了，这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的啊。短款14个配色，长款的就黑白配色啊，然后各种尺码都可以 hold 得住。然后短款的商城原价是699，优惠完减50，到手649，长款是799，可以大额券立减100元，到手是699，这个价格就能拿到正品的北面1996了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好，大家需要的话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圣洁好事，或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个码啊包括鞋码叫不准，前后两个码你都一起拍着，拍邮到你们适合的留下，不适合的就免费直接退回来就完事了啊。好了，感谢各位下单，我们今天的动感春日界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振宇说交通，
1: 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秀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G1501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 B4 车道及应急车道，沿江街至红旗台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提问回答，
7: 提问
6: 回答，
7: 提问
6: 回答，
8: 提问
6: 回答。
9: 呀哈，还问不倒你了，
7: 有问必答，不在话下，
10: 不在话下。
0: 振宇说。

今天是十一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啊，各位精神状态可还好？十一期间玩的可还好？心情现在可还好？好了，十一之后呢，该收拾心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啊，该开车的开车啊，该工作的学习的啊，都投入到新的这个状态当中。希望各位保持好精力充沛，那么无论是在路上也好，还是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也好呢，继续保持努力的过程。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吧，尽量尽快的摆脱节后假日综合症，希望各位一路顺畅。好了，又到了11点，又到了我们说说那些在路上发生的故事的时间了，是吧？那么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午间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呢，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问候祝福送给大家，说完之后我们开始来说事儿。8321-6975 8321-7975 还有8321-8975三部热线正在开通。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在假期当中，各位在路上的经历遭遇或者说困惑，这时间抓紧时间来和大家和振宇一起来关注，一起来探讨。有理的说理，有事儿的说事儿，有事儿你说话。每到十一呢，都是像个轮回一样啊。其实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复制粘贴再复制再粘贴，每年的五一十一包括春节都有可能同样的故事同样在上演，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罢了。那么今年在路上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啊，无论是照例有些人酒驾被逮住，有些人无照驾驶被逮住，有些人呢去行走不该走的路线呢被逮住，有些人呢被罚款罚的是手脚冰凉，对吧？前两天大家可能也看新闻了，没看到我跟大家提一嘴哈，有人在高速公路行进的时候呢，因为两次违章被罚款6000块，6000块啊，就像是有钱的家伙面对6000块钱在一天当中产生的罚款也会心痛的吧。因为你花了6000块钱，既没有买到商品也没有消费，然后呢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称赞，换句话说6000块钱打了个水漂，无非是走了应急车道。很多人呢对此不以为然，对吧？你可能在辽沈地区走应急车道的话，罚款也就是几百块钱，但是谁让你跑到深圳去走应急车道了？1次3000，2次6000，对吧？在犯错的时候呢，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价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在和警察交涉过程当中暴力抗法的，还有坚决不听从交警指挥的，还有一位女士也特别尴尬哈，交警在要查酒驾的时候呢坚决不配合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是吧？很多驾驶员我发现啊，通过了严苛的考试之后呢，甚至在路上听从交警指挥或听从交警命令这事儿呢，自己都不觉得是应该的。你说他是怎么学好驾照上路行驶的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女士哈，要查酒驾你只要吹一下就 OK 了，连续拒绝，最后呢被警方3次通报，然后被行政拘留。所以有的时候吧，看到这样的警方发布的视频，你都觉得啊，脑子是个好东西，但有些人他真没有。话说都有智能手机，都看短视频的哈，在路面上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真没见过几个在路面上跟执法民警硬刚的。这种硬刚的状态呢，在近些年来却屡屡出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要检查驾照的时候不出示，检查行车证不拿，要其配合交警出具相关的信息不出具，让吹测试仪不吹，谁给你的胆量和勇气让你如此的对抗正常执法？所以呢，就像是以前我们曾经提到的，有些人为什么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呢？其实就是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振宇说交通，振宇在电波当中向各位问好。又到了我们说理讲法的时间了，首先平安祝福送给大家，十一之后各位还好吗？

法成本这一块呢，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同学觉得，只要我讲道理，你就不能跟我讲法理；只要我讲法理，你就不能跟我说道理。所以呢，我闯红灯并不是我的错，因为是你没有提醒我。这种抬杠式的行事方式，你说是怎么养成的呢？好了，在这说说啊，也是在十一期间发生的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在十月三号的时候呢，有一位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用智能驾驶功能，然后呢睡觉，被旁边的车主给拍到了。在平行驾驶了三分钟之后，依然确认驾驶员在睡觉。而在普通的高速公路和道路上，目前在国内呢，没有这种完全式的智能驾驶的状态。换句话说呢，车达不到，技术呢也没有达到。就在10月1号下午5-6点的时候呢，在浙江这块呢，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拍到了该车辆，车在跑，人在睡觉，旁边的车多次提醒，对方也没有醒，最后呢因为智能驾驶刹车啊，把人弄醒了。当事人发视频主要是为了提醒大家，这样驾车很危险，这是被人拍到的。那有没有没被人拍到的，也是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在驾驶自己的车辆，把生命呢完全依靠在电脑上呢？

说过啊，违反交法，这种智驾呢是辅助，并不能自动驾驶。没造成事故呢，一般违法；造成事故之后呢，直接交通肇事罪。这时候你把责任推到厂家、推到车身上是完全没有用的。以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说过啊，这种智能驾驶的方式或手法，国家呢已经出台了相应的规则。换句话说，一旦出问题，责任归驾驶员。但这事儿呢已经说了很久了，国家呢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红头文件也下发了，但是依然有些人玩这个路子，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玩笑。这个呢可能有些同学说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您有啥关系啊，抬杠吗？对不对啊？他抬杠 OK， 你抬杠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考虑？就是说我智能驾驶，我生死自负，但是你生死的瞬间，你会不会拉着别人一起生死忧天呢？所以有些同学用抬杠的方式减轻自己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公共安全。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缺乏道德啊？所以智驾是个好东西，用着确实方便，但绝对不等于撒手不管。科技再牛呢，也替不了人的责任心，也替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你别指望别人替你兜底啊。电脑它还有死机的机会呢，你怎么就敢把你自己的生命委托在智能驾驶上？厂家都不敢承认这个锅，你却敢承认，你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啊？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一般都是给大家讲那种有结果的。前两天呢，也是在路上执法过程当中，警察叔叔发的相关的信息哈。这是烟台，逮着一醉酒驾驶的，没戴安全头盔的，多项违法行为，无牌无照的，酒后骑电动摩托车啊，算不算是酒后驾驶呢？嗯，这次烟台的警察叔叔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算。而且必须算，所以3到6个月的拘役，这位所谓的觉得自己是非机动车的驾驶员呢，要承受相关的法律责任。而持有 B1、B2 以及 E 级准驾车型，但却不具备 D 票的驾驶员，算作是无照驾驶，未戴头盔。所以呢，数罪并罚，罚款1200块，驾照记21分，驾照被暂扣6个月。啊，处罚就在那里，法条也写得很清楚吧？关键是能不能被逮着，逮着之后你该怎么辩驳？好了，狡辩有的时候一时爽，但是狡辩之后呢？好了，在这个假期当中，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哈，说说你的故事，讲讲您的见闻吧。好了，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位李先生打来电话询问说啊，开发区骑摩托车没戴头盔，交警却把车牌号码打错了，想问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处理？所以李先生啊，我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你没戴头盔，交警给你开了罚单，但是罚单上写错了车牌号码，影响你交罚款吗？在12123上你能不能正常的交罚款呢？另外呢，想问一下，摩托车加装了一个大灯，这个车是二手的，行车证上有改装的这个灯，但是以非法改装罚款200，可不可以行政复议呢？摩托车加装大灯，如果说行车证上有改装的这个灯，换句话说，行车证呢已经是确认了这个车原装有灯的话，理论上行政复议是没啥问题的。行政复议我们都说了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但你能否成功的话

呢，这事儿八成能成功，但是还有两成不成功的几率，就是你改装这个灯涉嫌到一个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吗？如果在适用法条当中达成了这一点，比如说你安装了个氙气灯，而驾管处呢并没有针对你车辆实际改变做出一个纠错行为，而给出了一个正常的行车证，但其实这锅吧应该是在这个车管处，不是驾管，是车管。那么他如果给出了一个合理合法的行车证，上边的照片和你现在的车呢是完全相符的，这个罚单就不该开。所以从法理上来讲呢，就算是犯了错误，那也是执法部门犯的错误。但是执法部门犯错误能不能改，这事儿还真不好说。所以呢，我说你八成行政复议会成功，剩下两成看运气。至于说呢，没戴头盔，车牌号码打错了，刚才我也解释过了，如果不影响你交罚款的话，因为他登记的是现场执法吧，如果是现场执法，留的是你的姓名，记的是你的身份证号的话呢，应该理论上不影响你交罚单。但如果12123上你交不了，这事儿呢，先看你在12123上能查到你的违法信息不？查不到就不用管，但能查到的话，赶紧交。因为这事儿行政复议成功几率不太高，我这么解释您听明白了吗？就是一个通过正常手续审核的却被现场交警认为不合法的，那这个执法是有瑕疵的。但是另外一个呢，没戴头盔被现场执法，只是写错了一个车牌号，但如果在12123上能正常体现你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你就交，这事儿就别太计较了，挑着能符合成功的去行政复议，是吧？如果说复议之后该成的会成，不该成的想成也很难。

好了，一大堆消息哈，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从头捋一下。越来越好，发照片啊，发视频，这是曝光一个危险驾驶加寻衅滋事啊，我瞧瞧。

很明显对方应该是故意的在三车道挤别后方车辆。这事儿你有向官方举报吗？就通过这个录像视频哈，您可以向官方来举报对方的这种行为。至于说是否寻衅滋事、危险驾驶，那得看警察叔叔的力度。能不能成这个呢，我不敢保证，但是举报是必须的。对方的在路上多次通过各种挤别的方式来影响后方车辆出行，哎呀，又是一个开车不带脑子的。车牌号码因为你的灯光我看不太清楚哈，尾号是3847是吧，啊，辽 AFH3847 坦克400。在这里我们再提醒一下，有没有认识辽 AFH3847 的亲戚朋友什么的哈，跟这位驾驶员说说，早晚别出门啊，就这种驾驶的方式和置气的状态哈，那是中午还好说一点，早晚是要出事儿的。举报了是吧？举报完面之后呢，在网上再发一下，因为在网上发酵的东西更加会督促地方的交管部门去处理。这真没啥好办法，因为什么呢？只有造成网络舆论的一些违法行为，官方处理的速度才会被加速。

哎呦，好多消息哈，来，我别着急，慢慢。来看看这位说国庆快乐，好久不见，国庆完事儿了，好久不见。说国庆晚上有一天出去吃饭，看到路边有个戴口罩的车牌，顺手帮他摘了。回去的时候呢，同样的位置又一辆车戴着口罩，我顺手也摘了，这算不算是为人做好事呢？嗯，你这绝对是好人好事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对吧？故意遮挡号牌在路面上，这种行为应该是罚款200并记9分的，对吧？一个违停才100，而且还不扣分。但是如果故意戴口罩，在现今这个时代，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哈，那么这种行为就是200记9分的。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帮他免除了巨额的罚款和巨额的扣分，而且是帮了两个人。哎呀，至于说车主会不会感激你的话呢，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奥运同学说，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上班，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风，这样的气候，真是有点春天的感觉，享受这种惬意在马路上开窗的这种爽感，心态不错呀。这典型的属于我上班我快乐呗，是不是？再来看看 GY 同学说，发个照片看看眼熟不？呵呵，五月份投诉的那个不挂车牌违停，多次投诉之后交警不管，没有处罚。后来把车牌安上了，我记住车牌了，但是当时没拍照。10月3号又在家附近看到了这辆车，又没挂车牌。这次呢没违停在新宫街上，违停在北二路上。为什么确认是他呢？同一辆车，同一个颜色，车架号也是一样，10月3号违停一天啊。这次呢没有再向交警投诉，因为觉得投诉到交警那里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 GY 同学非常痛心，说呢沈阳交警对于治理交通违章的态度确实有点让人失望。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啊，这位同学曾经在5月份的执着的向警方投诉一个不挂车牌号在路面上违停的

我们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啊，这位同学曾经在五月份的执着的向警方投诉一个不挂车牌号在路面上违停的机动车，警察叔叔也受理了，受理的结果这辆车

我们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啊，这位同学曾经在五月份的执着的向警方投诉一个不挂车牌号在路面上违停的机动车，警察叔叔也受理了，受理的结果这辆车依然不悬挂号。我们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啊，这位同学曾经在五月份的执着的向警方投诉一个不挂车牌号在路面上违停的机动车，警察叔叔也受理了，受理的结果这辆车

警察叔叔也受理了，受理的结果这辆车依然不选挂号。我们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啊，这位同学曾经在五月份的执着的向警方投诉一个不挂车牌号在路面上违停的机动车，警察叔叔也受理了，受理的结果这辆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喜欢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就一店啊，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2: 对对对，谢谢你。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黄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2: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1: 哦。
0: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非常行。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家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只有2台，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哎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5: 也从500涨。

0: 好吧，好，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先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5: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没错，
15: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6: 拼手速！
7: 大家一起干杯！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3: 要是不先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

0: 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

0: 你这更好，更放心了。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3: 碧水青山渔基地，特色产业长相宜。抚顺县的明天，一定能够扶远而至，顺达千里。
4: 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5: 出发！
6: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7: 我大点事儿啊，我去，赶紧走！
8: 准备好了吗？
7: 辛苦了，辛苦。
6: 必须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7: 哪儿啊？
6: 就是这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9: 你慢点，我能够着你不？
6: 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10: 你好像地理老师。学艺之后开海了吗？
6: 嗯，
10: 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7: 怎么的？你要在这吃饭呢？
10: 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
9: Let's go！
7: 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样哈？
6: 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
7: 嗯，
6: 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7: 看着那个大带鱼吗？
6: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7: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11: 这个是我们存档地的原在的蜜饯加冻雪
6: 哦。
11: 师姐拿尝啊，怎么能看着特黄蟹？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蟹的。
6: 找舌头那个地方，
11: 哎对对哎、不要买特别透亮。
6: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
7: 啊，对对，
6: 我这个真的很搭。
7: 嗯，好香啊，
6: 很鲜亮。那咱来点这个，
7: 来呗。
6: 我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
7: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6: 是不是？
12: 你看这肉多肥呀、
13: 啊！来看看蒸汽锅蒸的
7: 啊，这么多！
6: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加了陈米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吧，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7: 嗯，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6: 给大家比一下，真的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7: 来一口啊！
4: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登起点。
9: 不到长城非好汉，
6: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4: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

0: 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1: 就这个软枣，
2: 好玩，
3: 采摘的乐趣就在这儿。
2: 阳光下的啊，
4: 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0: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5: 大锅鱼，大锅鱼。
6: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
5: 哦，全是大锅鱼。
1: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正好姐，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7: 这前面那个有码头有船，在这个地方可以坐船上吃鱼的，是最好的地方。
1: 哎，这个
5: 好，
1: 没体验过，
5: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
1: 嗯，应该是。咱先看看。
5: 哦，他家有特点，
1: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5: 是呀，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1: 来吧。
5: 尝
1: 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5: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1: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
5: 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8: 你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0: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0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9.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时节流转，秋运渐深，我们也将迎来深秋的第一个节气。
0: 没错。

0: 在今天下午节气是如约而至，作为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它也是24节气里边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标志着这天气正式从微凉转向寒凉，深秋模式是全面开启了。
1: 老话说露水先白而后寒，白露时节的露水呢只是泛白清冷，而到了寒露，盈盈的露水就带上了浓浓的寒意，天地间的秋意瞬间是厚重了不少。
0: 这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昼夜温差是明显加大，寒凉气息越来越重了。但今天我省的气温却来了一个反向操作，沈阳最高气温是27度，朝阳甚至回到了30度，但各地的最低气温却泄露了秋凉的真相，有的地方只有个位数8度啊。
1: 秋日胜春朝的好时节呀，未来几天呢也是晴或多云为主，那直到下周二，接下来我省将进入速度降温的模式，各地的最高温度跌落16度上下。这回可不光是早晚要加外套了，短袖也是要彻底的打入冷宫了。
0: 哎呀，时序正带着我们从秋初的温热走进深秋的清寒，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收敛繁华，终获丰收，也可以时常如候鸟越山海，去奔赴最美秋景。
1: 沈天下节目开始来说，国庆假期成绩单出炉，咱们辽宁有多火呢？
0: 这真是不说不知道啊，一说吓一跳。这个国庆长假，辽宁文旅市场热度爆棚，辽宁再一次收获了全国游客的广泛关注。
1: 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了11.1%。
0: 这个国庆，全省各地一共推出了400多项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赏秋、登高、观红枫、看湿地、逛文博、体验城市烟火，多种游玩方式齐上阵，全省文旅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火热局面。
1: 金秋时节的辽宁，到处都是好风景。在鞍山千山，不少游客登高望远，红叶与古刹交相辉映；丹东天桥沟的枫叶更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红遍层林尽。盘锦红海滩一望无际的红色剪蓬草吸引了大批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
0: 这大连滨海风光迷人，老虎滩、森林动物园等景区亲子旅游那高不下。这抚顺、铁岭等地森林徒步、乡村休闲游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一条条精品秋游线路把辽宁的秋日大美风光展现在游客的眼前。
1: 那除了山水风光，咱们辽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同样是吸引力十足。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红色场馆人气高涨，全省多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呢也是大幅的上涨。
0: 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张学良旧居、918历史博物馆接待了大批研学游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场馆，在游览当中感悟历史，接受红色教育。

0: 行成功跻身全国多城串联旅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八，成为了很多人东北之行的重要节点城市。
1: 可不是嘛，凭借着便利的交通机位优势，很多游客朋友把咱们沈阳当做了进入东北的第一站，或者说是重要的中转地。落地沈阳之后呢，再开启后续的行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沈阳酒店入住热度同比上涨了36%，其中亲子房、大床房格外的紧俏。
0: 有人辗转多城将行程节奏拉满，也有人放慢脚步享受悠长假期。
1: 是
0: 国庆节当中奔现深度游、小城月季游，领跑本地及周边度假市场。同城旅游数据显示，截至10月5号，节中本地及周边度假市场出游热度同比增长超50%，用户平均停留天数超过5天。
1: 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是简单路过中转，而是愿意放慢脚步在辽宁多停留几天，看看辽宁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后，感受辽宁的热情烟火气。
0: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也为辽宁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积蓄了十足的底气。还是那句话，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辽宁。
1: 欢迎大家。那咱们要说十一假期里最滚烫的，那必须得是东北超了。
0: 那对劲儿。
1: 10月5号晚，大连鲼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数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了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成为了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
0: 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块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2: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3: 买提交，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
2: 就在这个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那座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

0: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155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2: 不管是最后是大连输还是大连赢，感觉都是东北赢。今天这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看的也特别的热血澎湃吧。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

0: 难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
1: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超，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2: 真没想到东北超，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3: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的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0: 10月5日，大连梭玉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旗帜。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力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

0: 无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
1: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2: 我现在来到的是浦和左岸市集，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为了给咱们东北超加油，还特地设置了飞天仙子的活动，可以看到现场氛围是非常的热烈。那让我们一起给东北超加油。
3: 一直在关注这东北超，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4: 在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吧，然后这块人多的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5: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超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跟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0: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市民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
6: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0: 本溪小市一庄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至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
7: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0: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本台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了不少市民朋友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
9: 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11: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10: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0。

0: 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天下，欢迎回来。假期出行有多火呢？相关的热搜真的是太多了。
2: 嗯，
1: 据说啊，某网红关于打卡点，水面呢是铺满了馒头，鱼群都吃到厌食了。
2: 你说这来都来了，咱就跟风喂呗，是吧？不过呢，要说最出圈的，还得是青海麒麟。
1: 哎，没错。
2: 10月3号啊，这座常住人口仅50,000的县城，单日涌入超100,000名游客，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全部都满房了。
1: 嗯，
2: 7月3号当天下着雨，这山顶呢还飘了雪，这夜间气温呢低到了-40摄氏度，可这个时候呢，还有不少游客啊，都还没有找到住处呢。当地连夜启动预案，开放公益床位，就近安置了近500人。不少游客都在网上分享了这段经历。
1: 游客们被麒麟文旅安排住进了麒麟民族中学，宿舍呢是4人一间，还配发全新的床品。游客登记之后，男女分开入住，短短半个小时，大家就从找不到住处变成了住进了带暖气的宿舍。
3: 对，8点左右的时候就有反馈，有一些游客找不着住的地方，就组织了全局的人过去，临时赶紧和学校呀这些沟通。
4: 现在国庆人家的床铺都在，我们工作人员有临时把那些学生的东西收好，都给游客们一个一个嘱咐，孩子们的东西不要动。
2: 咱们现在说一个大家伙都关心的事儿啊，说这个据麒麟文旅局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呢，说这个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学生说宿舍物品有损坏或者是财物丢失的情况。
1: 麒麟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说，今年国庆游客量远超常规的旺季，2号和3号他一直都守在临时安置点一线，前一天铺床，第二天呢负责登记，假期全员无休，一直是忙到了4号凌晨的2:40才回到家。
2: 文旅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也说，说这个3号下午5点半到5夜啊，将近7个小时，办公室接了400多个求助电话，几乎是一刻不停啊。
1: 其实麒麟县的旅游旺季一般都是每年的7月和8月，不过呢，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因此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在11长假到当地游玩。
2: 这两年，这县域旅游呢成为了新热点。当小众目的地频频迎来破天流量，骤然走红背后。

0: 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呀、
1: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2: 被偷了。
1: 对，我刚才在那边过了，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
2: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1: 帮我看一下，帮我这边要检票了。
2: 行。
3: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4: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其进站轨迹寻找。
2: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1: 就是在这里啊。
2: 这里。
1: 对啊。
2: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1: 之前去小店逛了一下。
2: 肯定也可以找到的。是这个吗？
1: 对，里面有个现金红包。
2: 经典一点。还把钥匙。
4: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
3: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4: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

0: 太难为孩子了，踩扁后的糖葫芦孩子并没有吃，最后是妈妈自己含泪吃掉了。妈妈说这下长记性了，以后给姐妹俩买吃食一定要准备一模一样的。说广东秋日午后，猫咪从桌子上下来，想借着伸懒腰跳到椅子上，本来是手拿把掐的，
1: 太尴尬了，
0: 结果逆测距离失败，没跳到目标上，猫咪只能没事人一样尴尬地推着滑动的椅子往前挪步。对，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那就是别人。
1: 太尴尬了。
2: 说等下我们来说一群特别的人。10月5号的上午，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贘赛的贵宾席上坐着8位外卖骑手，他们不是嘉宾，也不是赞助商代表，而是被专门请来看球的。
3: 这8个人平时都奔波在送餐路上，可关键时刻都干过不平凡的事儿。
2: 嗯，
3: 孟世强46岁，河南人，在北京送外卖。今年6月25号晚上，他送餐的途中看见一个14岁女孩被一个男的别车拽倒，他停下车就冲了上去，警告对方赶紧走，否则我报警了，一直守着女孩直到她安全。
2: 张萌萌今年2月跳进了冰河里，托举一个落水女子将近20分钟，硬是把人给救了上来。申一博8月份爬上了一辆冒烟的卡车，把火苗给扑灭了。李新仓在送餐的路上陪一个迷路的老人找到了家人。季月广放下手里的订单，一把拉住了一个要跳桥的女子。还有季战东、马爽、吴德满，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赛点时刻。
3: 这坐在看台上的孟世祥看着周启豪落后之后又奋力追赶，手心都出汗了。他说自强不息、超越自我这种体育精神值得我们学。
4: 去年来过，我去年有幸也参加了，在这现场看了就是赛事，说实话能亲临现场看，给电视上看，他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体育精神嘛，去就是自强不息，就是超越自我那个，还有就是对他们的就是团队合作精神，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虽然就是个普通的骑手吧，就是在送单的过程中碰到需要帮忙的人，就是尽量能帮一下就是帮一下，始终就是有善心。存善念，见善行。
2: 马爽是个90后，跑单快2年了。平时呢，他也爱打乒乓球。他说，普通人能做的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儿做好，把手头的事儿做到位。这就是我从国乒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品质。这句话听着朴素，可是细一琢磨，分量不轻。
3: 嗯，比赛结束，这8个人起身往外走，是自己的赛场。
2: 这8个人啊，平时风里来雨里去，跑上跑下的，可是当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没有犹豫，没有旁观，而是直接冲了上去。
3: 他们或许不会打乒乓球，但他们身上那股子劲儿跟赛场上的运动员是一模一样的。今天他们坐上了贵宾席，不是因为他们送了多少单，而是因为他们做了比送单更加了不起的事儿，为这8位骑手点赞。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

0: 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天下说太空又有新成员了。最近天宫工作为 LOG 更新，空间站里啊，一位智能伙伴亮相，专门帮航天员监测身体，它就是中医四诊仪。

0: 的关键。中医这套评估方式呢，能够从整体上判断航天员身体状况，提前预警潜在的问题。
1: 可能有人会问啊，说直接把地面上的中医仪器搬上空间站行不行啊？答案是不行，这太空环境和地面它不一样，研发团队要攻克一大堆的技术难题。
0: 那早在2010年，多国联合开展了火星500大型模拟试验，团队呢也是参与了往返火星与地球模拟试验，520天采集了37次的四诊数据。
1: 这些试验结果显示，靠中医信息得出的健康评估和其他身体监测数据是基本吻合的，这就证明中医四诊仪可以客观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为后来装上空间站打下扎实基础。
0: 在突破重重的困难之后，中医诊断技术终于能够覆盖航天员在轨飞行的全程。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飞上了苍穹，是中华传统智慧和现代航天科技的双向奔赴。
1: 期待中国空间站持续上新，让更多中国智慧闪耀浩瀚太空。
0: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
1: 秋燥还没走，这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几点睡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
2: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3: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4: 说7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9号郑钦文将对战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说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昨天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奖牌取名为吉梦。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昨天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

0: 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截至目前已突破23亿元。说近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首届中国车展，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包括吉利、奇瑞、东风等在内的多个中国品牌参展，展出车型超过100款，其中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说据韩国宇宙航空厅当地时间7号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说库尔特·施维克斯是德国知名画家、雕塑家，位于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举办库尔特·施维克斯作品回顾展，于当地时间6号向公众开放。他汇集了数百件艺术作品，将带领观众探索这位艺术家的精神世界。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泉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0: 金秋十月，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褪去青绿，五角枫树换上了金红交织的秋日盛装。
1: 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限定秋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真相，咱们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呀，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味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啊、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袋
0: 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在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视频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才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都已经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不妙，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6: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1: 是的，
7: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

0: 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高丽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

0: 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此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那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3: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

0: 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我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

0: 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
1: 骑自行车就过去了。啊，你告诉老王啊，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在楼前面等我，我们一块走。
2: 主任，还是要辆车吧。
1: 不用。
2: 您是主任，您骑个自行车下去，让县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难道让县里的同志们坐车，您骑个自行车？

0: 看这撸个柴火他也能挣钱，上那招待所晚上睡一觉也能挣钱，就你们这些个城里人就知道跟那儿坐着聊个大天支个毛活，啥也不干，懒着呢。我可不学他们。
1: 瞧瞧，
2: 陈主任，我把车开过来了，咱们走吧。
3: 啊，走走走走，马上啊！行了，你别干了啊，我赶紧走了。老王还等着我呢。
0: 忙你的去吧，你甭管了啊。
3: 回家了啊。
0: 哎。

0: 翠花
1: 啊，回来了。
0: 你把这儿当垃圾站了，你搂它干什么呀？你搂这么一堆，它能值几个钱？
1: 你看这一天我这搂了这么多，很快就搂一大车了。
0: 不许再搂了。
1: 为啥呀？
0: 这是公家的。
1: 哎，这人都不要了，都当垃圾给扔了。
0: 那扔了也不能搂，公家的事儿就是这样，扔了烂了可以，你要拿回家就是贪污，那别人就对我有意见。
1: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那在城里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让我因为这事下台啊，那你就搂。

0: 刘大姐，
1: 跟着人上班去
0: 啊，上班去。啊，
2: 刘大姐，
1: 哎，陈主任啊，
0: 刘大姐啊，我托您一个事儿行吗？
1: 啊，什么事儿啊？您说。
0: 是这么回事，您也知道，我爱人不是从农村来的嘛，这刚到城里来啊，不太习惯。我想您方便的时候，礼拜天什么的，您要上街去逛街呀，就带上我爱人一块儿，帮他适应适应城里的生活。
1: 那咋不行啊？我这人啊，最喜欢逛街了，正发愁没个伴儿呢。你就放心吧，只要他愿意跟我去就行。
0: 行，那太谢谢您了。哎呀，
1: 客气客气，有空到家里坐啊。
0: 好嘞，
1: 好，回见啊。

0: 翠花啊，在家忙着呢。
1: 啊、哦，这不星期天嘛，在家收拾收拾屋子。
0: 啊、哦，哎，陈主任呢？
1: 哦，他哪有星期天呀、啊？下乡去了。
0: 哦，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哎，我不找他，我找你。
1: 啊？
0: 这大礼拜的，你说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哎，咱俩逛逛街去呗。
1: 我不去，这城里头一出去就得花钱。
0: 这看看花钱啊！再说了，这挣钱要是不花，留着他干什么呀？走吧走吧，跟我去。
1: 行，您等会儿啊。
0: 翠花，你看啊，这是咱这儿最大的百货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可全了。看这装修多好啊！
1: 哎呦，哎，这一共几层啊？
0: 三层呢。
1: 哎呦，这么大呢？
0: 是啊，你有空啊就多出来转转，别老闷在家里。有空啊，咱们俩多出来逛逛，多好的地儿啊！你看。款式多好看，是吧？
1: 颜色真好看。
0: 就是。哎，我听说那会儿陈主任下乡在你们村啊？
1: 啊，在我们村待了六年呢。
0: 哦。哎，我还听说那时候你爹是村支书。
1: 我爹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0: 哎呦，怪不得，找这么好的女婿，真是。
1: 你啥意思啊你？你是不是想说，就因为我爹当村支书，才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包办的？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啊，是我们家陈志先喜欢我的。
0: 哎，那当然当然，你看明眼人，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哎，陈主任出门啊，净夸你呢。
1: 真的？
0: 就是。
1: 夸我什么了？
0: 夸你能干呗。哎，翠花，快过来，你看这儿这么多化妆品，快过来看看。
1: 这都是些啥呀？这，
0: 哎呀，真好这个。
1: 哎呀，就我这岁数了。还用得着这个呀？不买。
0: 哎呦，翠花，这话可说错了。这女人老得快，到啥时候都得打扮。你看啊，就拿你和陈主任说吧。哎，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这陈主任本身比你大是吧？但看起来你得老他3-4岁，成老姐姐了。
1: 真的？
0: 那可不。这陈主任本来就长得年轻，这气质又好。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特别是啊，连那些小女孩都喜欢呢。所以呀、啊，你更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了，这以后你们走在街上，那看着般配是吧？
1: 刘大姐，这些东西吧，我从来没买过，你帮我看看，我都应该。

0: 买些啥呀？哎，我可买最便宜的啊。
1: 哎呦，翠花呀，这女人在哪省可不能省脸，省肚子没事，在脸上可不能图便宜。
0: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么大

0: 能图便宜。
1: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抹到脸上有啥用啊？
0: 这就是长肉，你就听我的吧。这便宜是没好货，你买了那些便宜的，回到家抹在脸上，起一脸的疙瘩，那还不如不买了。你听我的啊，我来帮你挑。哎，服务员，拿那个套盒来。你看看这个啊，
1: 这都啥呀？
0: 这里面有洗面奶、早霜、晚霜、精华素、美白露。你早上起来啊，先用这洗面奶洗脸，然后呢，哎、再用日霜。
1: 这多少钱啊？多少钱？
2: 75。
1: 75？这太贵了，这要命呢！不买。
0: 哎呦，这才75！上回我们家那口子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瓶洗面奶还100。

0: 这多少钱啊？
1: 120。
0: 这牌子还凑合，来，给我包起来吧，还凑合用。哎，请帮我拿着这个，我掏钱。你以后买衣裳啊，要买那些素净点的，别再穿那些花绿的。你这到城里了，哎，你看这衣服不错，这衣服多好看啊，是吧？
2: 哎，还行，
0: 还不错吧？
2: 我觉得颜色有点老气啊。
0: 老气什么呀？我穿都行，更别说你了。多好看，你比比。哎呀，你穿在身上准保洋气又大方。
2: 妈，
0: 对呀，真好看。
2: 买了吧，买了吧。
0: 服务员，
1: 哎，来了。
0: 来，这件衣服我们买了。
2: 哎，好，买。先问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啊？
1: 52。
2: 52？不行，比我一个工资还多18块钱呢。不买，不买，不买。
0: 哎呀，这多好看啊！你说你咋还不要呢？你说说你，哪有点像样的衣服啊？你这都进城了，这和陈主任身份也不般配啊！你这，
2: 哎，我不买。不，再说了，我做了新衣裳，我有衣服，不买，不买。
0: 越说你会过，你越会过了。这买件衣裳还能把你买穷啊？
2: 哎呀，我说不要就不要，要买你买嘛，真是。
0: 行，给我包起来吧。
1: 行，
0: 给我找小一号的。
1: 好的，您稍等。
2: 哎，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你为啥要小一号的？
0: 你壮啊，穿衣裳。翠花，你看这个多好看！哎呀，太好看了！
2: 我不买，我不买，我这
0: 多好，做工多好，哎，你看
2: 都是自己做的，全棉的，舒服。

0: 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会过的。
1: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小气是吧？
0: 哎，我可不是那意思。哎，你说陈主任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你还不趁着年轻吃点花点啊？
1: 哪儿挣那么多钱了？
0: 年纪轻轻就是挣处级了，你还现在挣的少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每个月挣了钱还得往你家交啊？
1: 哎，你啥意思啊？我们从来没往家里交过钱啊。再说了，我家里六个哥哥，个个过得都不错。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这可不嘛，现在农村啊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差。翠花累了吧，咱找个地儿歇歇去。
1: 不累。

0: 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这个这是啥呀？冰淇淋啊，你尝尝，味道可好了。
1: 哎，这个多少钱啊？
2: 冰淇淋1.75元，
1: 这么贵呢？
0: 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快吃吧，我请客。
1: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0: 哎呀，你这拿钱干什么呀？咱都是邻居。
1: 是我的1.5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翠花，你那东西你自己拿回去啊。嘿，
1: 咋这事儿？
0: 点东西。
3: 哎呀，现在的话啥福都享完了，
1: 你赶紧吃吧，1.1元呢。
4: 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喝那个。
3: 这败家玩意儿不喝，留着，等你爸回来让他尝尝。嗯，快喝了，做作业啊。嗯。
5: 翠花，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嗯。这什么呀？这是
1: 冰激凌，快吃了，快吃了！
5: 这怎么都化成这样了？这还是冰激凌吗？你吃了吧。
1: 啊、哎呀，你吃吧，我吃了就怪可惜的。
5: 这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你吃了就可惜了？
1: 你是当家的呀，当然得你吃了。哎呀，快吃吧，快吃吧！啊，这1元呢。哎呀，哎，你说就这么点水，就1元，这不是吃命的吗？哎，哎。哎，那女人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就隔壁姓刘的那女的拉我去商场，欺负咱没钱还是咋的？这哪儿贵把我往哪儿领，真是我不买她就越买的欢，就这还白白花了10元呢。哎呀，
5: 翠花，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不如咱们俩多，人家能买你为什么不能买啊？你花就是了。
1: 我才不能跟这种女人一样呢。哦，挣了钱就自己花，那还叫女人啊？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真是的。哎，你以后不许再跟他说话了啊。
5: 哦，就因为人家在你面前花钱了，我就不许跟人说话了。他爱人是我同事，咱们两家又是邻居，这以后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啊？有什么矛盾吗？
1: 那反正我以后是不理他了。对，我让大志也不能跟他们家孩子一块玩。
5: 翠花，你别这么教孩子。
1: 哎呀，你咋还看文件呢？啊，你上班也看，下班也看的，那么多文件。
5: 哎呀，谁说不是呢？可有什么办法啊？
1: 哎，那个，我问你一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5: 嗯。
1: 我是不是挺老的？
5: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你不是比我小一岁吗？
1: 嗯。可是那女的说我比你老多了，像你的老姐姐。
5: 听她瞎说的。你可不老啊！
1: 我刚才我在卫生间照镜子，我也觉得我是比你老。那女人说这应该买点化妆品擦在脸上，说女人呢这张脸比啥都重要。可是那化妆品一盒70多块钱，我可舍不得。
5: 来来来，我看，是老了。你看，这儿都有皱纹了。
1: 你嫌我老？
5: 翠花，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会嫌你啊？你是会老，可你为什么会老啊？你给我生了孩子，又替我伺候我父母，又全力照应这个家，让我在外边好好工作，我怎么会嫌弃你？
1: 还是你好。行、
5: 啊，我再看会儿啊。
0: 哟，晨晨上班去啊？
5: 啊，上班
0: 啊。翠花，你也上班？
5: 哎呀，买早点去了你。
0: 是，那您忙着去。
5: 好嘞，再见啊。
0: 好。
5: 翠花，你这是干嘛呢？都是邻居，多不好啊！
1: 我说过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他。
5: 哎呦，你这个东西我看了，不错，想法很好，虽然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咱们一块儿努力吧，啊，就这么办。
6: 哎，好，那我去了。

0: 求啊？
1: 我这个我还有点个人的私事啊，想麻烦你。是这样，这个我家属不是刚进城吗？在市委招待所上班，最近老上夜班，白天闲得慌。你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抽个时间啊，把他叫到院里和大家伙认识认识，聊聊天。
2: 行，没问题。
1: 行行行，谢谢你啊。
3: 哎，你找谁呀？
4: 你就是翠花吧？
3: 啊，那你是？
4: 你就管我叫秋嫂子就行了。我们老秋啊，是陈主任的手下。
3: 哦，那秋嫂，你请坐吧。哎，我给你倒水啊。
4: 哎，翠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去啊？
3: 哎呀，我呀，昨天值夜班，那白天就不用上班了。
4: 啊，那正好，我爱人啊，就想让我来找你啊，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呢。
3: 哦，
4: 你知道咱们家属大院可热闹了，别一个人老憋在家里头啊。啊，
3: 哎，嫂子，啊，你这是织毛衣呢吧？
4: 是啊，你也会织吧？
3: 哎呦，我哪会呀？啊，对，我老看这城里人呢都织毛衣。嫂子，啊，你能教我织不？我想给我们家陈志织一件。
4: 那成啊。你有毛线吗？
3: 没有。
4: 那好，今天咱们就先把毛线买了去。
3: 哦，好，
4: 咱旁边商店里啊。正卖处理毛线呢，
3: 真的？
4: 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能省不就得省点吗？
3: 那可不。哎，嫂子，你等着我，我拿钱啊。
4: 哎，好。
5: 哎，来了
4: ，你们几位都认识认识。这是咱们农委啊，陈主任的家属，他叫翠花。来，坐。一回生二回熟，
6: 是，
4: 长了，咱们都是朋友，不是？
5: 对，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后有空就到这儿来找我们吧。
4: 多热闹啊！
3: 秋嫂，你这有新买的签子，你教我织。
4: 好。
5: 哟，这红毛衣是给谁织的呀？
3: 给我们家陈志。
5: 哦。哎呦，给陈主任还织了个红颜色的。
3: 秋嫂说了，我们家陈志啊，白，穿这个颜色啊配他。
5: 可不是嘛，这陈主任啊，人长得漂亮。穿上这红毛衣啊，是不是更漂亮了？是不是？
4: 嗨，你们净胡叨叨些什么呀？
5: 哎呀，
4: 天天说人家的男人漂亮。
5: 哎，翠花啊，这两天咋没见你搂出叶子呢？
3: 我们家陈志不让搂，说啊那是公家的财产，就是烂到地上

0: 也不能漏。
1: 哪有的事儿啊，这树叶子还有人管。哎呀，翠花拿那个树叶子啊换木头呢。翠花，有用木头换树叶子的吗？
2: 当然有了。哎，我们那儿啊那就缺柴火烧啊，不过要烧木头那太可惜了。哎，但是啊这个用树叶子换木头那当然合适了，是吧？
1: 那换了木头再换什么呢？
2: 可以到镇上那个炭厂去换炭啊。哎呀，你不知道那炭厂啊每天那路上落下不少炭呢，他们都给它扫起来，内部地方的人呢他不稀罕炭，稀罕木头啊。
1: 然后呢？
2: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炭到砖厂去换砖呢。那砖厂啊他们不稀罕砖，他们稀罕炭，所以换砖呢最合适。
1: 然后呢？
2: 然后就用砖盖房子呀。
3: 哦，我明白了，以后啊你们家大志娶媳妇的时候就不用盖房子了，是不是啊？
2: 你们啥意思啊？笑话我是不是？拿我当玩意儿耍呢？哎，
4: 翠花，他们是跟你开玩笑呢，不是？
3: 你，哎，你搂那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1: 你呀，净瞎打听，
2: 你也跟着他们笑我。
5: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待我来着？
2: 哎，没一个好东西。
6: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
4: 哎呀，这是哪跟哪儿啊？
3: 哎，他这是怎么了？
1: 就是让人说了呀。
3: 这陈主任咋请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6: 就是嘛。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们不过是和你说笑话啊。切，
2: 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说笑话，你别拿我当傻瓜了。这院里啊，就没几个好东西。
7: 翠花，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刚来得学着和大家相处。
2: 我才不跟他们来往呢，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他们瞧不起我。
7: 农村来的怎么了？中国人有几个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呢，没人瞧不起你。
2: 他们就是瞧不起我，我看得出来。反正啊我就是不跟他们来往。
7: 哎，那你在家学学文化吧，书本多久没摸了？

0: 吧。嗯。
1: 哎呀，睡着了。
0: 你在这儿睡着了，累了去床上睡啊。
1: 没事，就眯瞪一会儿。昨天那夜班值的一点都不值。
0: 怎么了？
1: 哎，一客人喝多了，闹腾了一夜。刚才做了一个梦，想家了。
0: 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呀，就这么几步路。
1: 唉，也不是想家了，是想乡下了。你就这城里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咋活着那么没劲呢？
0: 翠花，咱不着急啊，慢慢适应，等和大家都熟了就好了。行了，别写了。
1: 我做饭去。哎，我明天不上夜班了，调课甭顾了。
2: 翠花，
3: 哎呦，所长，
2: 哎呀，让你在前台，你怎么又到客房来了？哎
3: 呀，我这个人啊，劳累命，在那儿站着我腰都疼，不愿意干活。
2: 勤快人闲不住。翠花，给你带着个徒弟，你带带。
3: 谁呀？
2: 来，过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所张翠花张大姐，这是新来的小田服务员啊。
3: 你咋来了？
2: 你们认识？
3: 认识，太认识了。马县长给你安排的。
2: 原来你们知根知底啊，那我就不介绍了啊。翠花，小田同志刚上班，是新来的服务员，业务上你好好带带他。小田，好好向翠花姐学习啊。
4: 哎，加我了。

0: 嫂子，当初的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1: 是马庭生给你安排的吧？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这文尚待不住了，又调到市里来了，直接叫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他老婆知道吗？
0: 嫂子，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就是托他给我找的这份工作，我一家老小，还靠着我这点工资过日子呢。
1: 跟我说这干啥呀？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只要他老婆不管，谁管啊？
0: 嫂子，你不会告诉他老婆吧？

0: 那这就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
1: 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就算要是说出去，我一个大姑娘家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嫂子，
0: 哎，行了行了，你别哭了，我才不管这些事儿呢。
1: 嫂子，你答应了，你真是我亲嫂子，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不是让我带你吗？
1: 啊，
0: 嗯，套上吧。
1: 哎，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恩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失。

0: 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

0: 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

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又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

0: 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予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

0: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

0: 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今天我们招待所来了一个新的服务员，你猜是谁？
2: 这我上哪儿猜去？
1: 猜猜嘛！
2: 我怎么猜呀、啊？
1: 小田儿。
2: 哪个小？小田儿。
1: 哎，哎，他跟那马钦生啊，根本就没断。你说这马钦生这胆儿够大的哈、啊，直接把这人弄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这下好玩了。
2: 文少那个小田跑你们招待所来了
1: 啊？
2: 马钦生给安排的？
1: 可不是嘛。哎，我可问他了啊，他承认了。
2: 这个马庆生啊，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不行。
1: 哎哎哎，不，你急什么呀你？
2: 你说这个马庆生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人家怎么干关你啥事儿啊？哦，你是怕那叶秀罗丢人是吧？你这心里还真想着他。
2: 翠花，我们是同学，我想着他没什么错吧？不行，他不能让他这么干。
1: 哎呀，陈志。这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那你要是管，那就说明你心里想着他。
2: 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可作为老同学，我劝劝他总可以吧？
1: 那不许你管。
2: 你有你的做人原则，我也有我的做人原则。这件事儿咱们就不再讨论了啊。
1: 哎哎哎，就不应该告诉你。

0: 上班去啊？
1: 啊，庆生最近常回来吗？
0: 常回来，你也知道他忙什么的。刚走。
1: 他走多久了？
0: 10分钟吧。
1: 哦，那我走了。

0: 陈志，哼，哎呀，一个自行车，一个小汽车，这城里干部跟县里干部就是不一样。
1: 青生，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谈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回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还非开车追我？说吧，什么事儿？
1: 庆生，你怎么把小田弄到市招待所来了？
0: 就这事儿啊？哎，有必要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2: 什么怎么想的？当初他托我给他换个工作，那我答应了。可是，在文上县根本就没法安排了，所以我托的宋科长。
1: 你们俩根本就没断是吧？是不是没断？
2: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可是和秀罗有关系。庆生，你不能这么做。
2: 我就知道你还念着秀罗呢。哎，你对他那么难忘，你跟你老婆离婚呢？哎，你要是敢离，我立马让贤。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想想啊，秀罗那么自爱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你居然把情人安排到他的眼皮子底下来，
2: 我不怕。
1: 你让他脸往哪儿放？
2: 反正在他心里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办法原谅你吗？
2: 我无所谓，我做什么他也无所谓，我怕什么呀？哎，我还巴不得他赶紧知道呢。
1: 庆生，
2: 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1: 那好，就算不为秀罗想，你总得为自己想吧。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活动着往市里调，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么个人安排到市领导眼皮子底下来，你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你还想回来吗？
2: 除非你去告发我。
1: 我不会去告发你，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行生，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来啊？
2: 你当然不会懂。
1: 你说什么？
2: 我是要跟你说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和他断了，可我也是男人，我也需要女人的爱护啊。可秀罗能给我什么？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0: 陈志，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真的。
2: 我要不去找小田的话，那我就真疯了。
3: 那既然这样，你还维持这婚姻干什么呀？你们都还年轻啊。
2: 你让我离婚呐？我才不离呢。他可以不爱我，但我爱他。起码我现在不能离。
1: 既然不离，那就好好过。你这事让秀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还有办法再维持吗？
2: 我才不怕他知道，但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陈志，既然咱们是同学，我希望你替我保密。
1: 你觉得这密能保多久？
2: 能保多久就保多久。陈志，像你这样的人，工作生活都这么顺的人，你哪能理解我的苦衷和孤独？实话跟你说吧，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摆在你眼前的是一杯毒酒，你也得端起这个酒杯把它喝下去。好了，吴书记就给我了半天假，我得走了。
1: 哎，庆生，庆生，要不要我去王书记那儿帮你说一说？
2: 你可怜我，怜悯我，
1: 咱们不是同学吗？
2: 我不要。
4: 今天太阳打哪边出来了啊？你咋回来那么早啊？
1: 秀花，哎，小天还在你们那儿吧？
4: 在呀，他还能跑了？
1: 我嘱咐你个事儿啊。
4: 啥事儿啊？
1: 小天以前那件事儿，你对谁也别说。
4: 为啥呀？
1: 来，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你肯定想说我是为了叶秀罗是吧？我告诉你，不是，我是为了马庆生。
4: 他咋了？事儿他都做了，他还怕说呀？
1: 马庆生也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才知道，我比他早调回来，早提拔，

0: 让他心里那么不平衡，那么难受。而且他和叶秀楼的关系啊，一直都不好。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一时离不开小田吧。我们毕竟是同学呀，他又处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咱不能落井下石，对吧？
1: 心眼真好，我就喜欢你这样。放心吧，我不说，我喜欢小田在这儿。
0: 哎，你怎么又开始喜欢上他了？
1: 哎呀，女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这些人呐，那干活一点手脚都不麻利。你说才几间房间啊？你没来之前全是我一个人打扫的。我知道了，嫂子。哎呀，所长，啊、所长、啊，你忙啊？
2: 你看看这小田一来，你们俩就绑一块儿了，跟亲姐妹似的。
1: 可不是嘛，就是亲姐妹是吧？啊，
3: 那当然了，嫂子对我比亲姐姐还好呢。
2: 那你们忙啊。
1: 哎。哎，那个角那个角，你看你扫个地，哎呦喂，顺着来呀。哎，这马庆生还没给你办农转非呢？
4: 还没呢。
1: 还没呢是啥意思？他还给你办啊？
4: 没有，他没这么说。他就说让我好好干，干好了以后再说。
1: 谅他也不敢。你以为办农转非那么容易呢？跟我们家陈志那么多年了，现在陈志的官比马晋生大吧？这次刚刚给我农转非。他要是敢给你农转非，我非去告他不可。
4: 是啊，哪敢跟嫂子您比呀、啊？哎
1: 呀，这不干活比干活都累。哎呀，身上起鸡。哎呦，你看你干点活啊，让人着急。你怎么擦的呀？啊，走开！你这是胆什么呀？你得使劲擦。
3: 哎、你说这脏，
1: 哎呀，你躲开吧。就这脏东西，你不使劲，它能掉吗？你看，
5: 翠花姐，
1: 怎么掉了？
5: 翠花姐，哎，所里给咱们赵师公每人分了100斤西瓜，现在就去领吧。
1: 哦，我现在就去啊。你谢谢你。嗯，来，接着擦吧。别擦了，啊，帮我搬西瓜去。走啊！
6: 哦，哟，翠花，你家雇保姆了
1: 啊？同事
6: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这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当官的比不了。
1: 哎，慢点，别弄裂了，啊，赶紧给放进去。
7: 翠花，
1: 哎，
7: 给我找几个大网兜，我们单位分西瓜了。
1: 哦，你们也分了呀？
7: 嗯，
1: 来，快，赶紧搬过去。
4: 陈县长，
0: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1: 哦，我们也发西瓜了，我刚让小田帮我给搬回来了。
0: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家的活干嘛让人家干？
1: 那咋了？哎，快点拿着这筐帮陈主任把西瓜搬回来。
0: 啊，不用，小田，谢谢你帮忙。不用啊，你走吧。
4: 陈县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您去搬吧。
0: 真的不用你。
1: 哎，咋了？让他搬咋了？这他以前做了对不起咱的事儿，让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0: 翠花，你怎么这样？小田，这儿没你事儿了，拿上筐赶紧走吧。
4: 嫂子，哎呀，
1: 行，走吧。
0: 哎，小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啊。你也知道，你调到市里来工作，马县长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去，不但会影响马县长的前途，你也会丢了工作。我希望你注意一点，明白吗？
4: 我知道了，谢谢陈县长。
0: 行，你走吧。
4: 哎，再见。
0: 翠花，你像话吗？
1: 我咋了我？
0: 你怎么能指使别人替咱家干活呢？

0: 那我咋就不能指使了？哎，你看这些当官的家属，那哪个不是秘书帮着干活啊？啊，那吃喝拉撒的都有人管，就你进出都光杆一个。
1: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0: 哎，就那煤气都得我自个儿扛去。
1: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干嘛要人伺候啊？
0: 人跟人平等的，他我才不信呢。那城里人跟那农村人，他能平等吗？
1: 哪儿不平等了？
0: 这城里人为啥犯了错都往那农村发呢？
1: 哎呀，是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的，可社会整体不是还在进步吗？好，说自私一点，小天凭什么给你干活啊？啊，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你手里，你以为他是心甘情愿的呀？他表面上奉承你，心里指不定多恨你呢，说不定这些恨哪天就会爆发出来。
0: 就他，我才不怕呢。
1: 那我不管你怕不怕啊，以后不许让他帮咱们干活。赶紧找我走，我拉西瓜。
0: 哎，你不用去，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吧。
0: 哎呀，你去什么呀？你去，你一当官的自己扛西瓜，让人笑话吗？甭管了，我去。
1: 哎，你。

0: 糖西瓜，让人笑话嘛。甭管了，我去。
1: 哎，你不拿东西啊？
2: 哎呀，甭管了。
0: 哎，小乔，
3: 哎，
0: 今天怎么没看见小田呢？
3: 在120房间呢，都来了半天了。
0: 哦，啊，行，你忙去吧。

0: 哎，上班时间你不干活，你跑到屋子里干什么来了？
1: 我现在就去干。
0: 哎哎哎，这上班都两个小时了啊，你在这屋子里待着，你等谁呢？等谁呢？
1: 嫂子，
0: 哟，这是咋了你？
1: 我哥出车祸了。
0: 啊！哎呦，他人咋样啊？有事没事啊？
1: 现在住在市医院，一条腿都没了。
0: 腿没了，那以后咋干活啊？哎，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去医院呢！
1: 我陪了他一宿，天亮了才回来。嫂子，我不能请假，要是请了假会扣工资的。我哥这一残疾，这全家就靠我一个人了。
0: 事都让你摊上了。

0: 养品。
1: 这可不敢，哎、不敢，嫂子，
0: 你就拿着吧，别跟你嫂子外戚了啊！拿着，那嫂子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赶紧拿着吧。那农村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啊，这炕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这啥都不怕，那就怕有病。哎，你说你哥那在那医院里躺着，你也没心思干活啊。哎呀，你也别干了，你到医院去陪他去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是我要是请了假。
0: 哎呀，请啥假呀？偷偷的去，嫂子替你掩着。
1: 那我要是落下了活也不行啊。
0: 哎呀，不就几间屋子吗？

0: 脸红花的，盯人盯得紧着呢。啊，走吧，走。
1: 谢谢嫂子，
0: 快走吧，快走吧。

0: 翠花，怎么是你干，应该小田干呀？
1: 啊，那个我跟小田换了，我不愿意打扫客房，一股烟味儿啊。
0: 哎，这楼上客房是不是也归小田管呀？三连客人反映厕所堵了，我得赶快找他去给人清理一下去。
1: 哎，不用找他了，哎，我去就行。我呀，我制毒最有经验了，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0: 302。
1: 哦，302，好好好。
2: 我回来喽。
1: 回来啦。嗯。哎，那个，你帮着大志看一下作业吧，我这就做饭去。嗯。啊，哎，对，快快快，来来来，你闻一下我这个，还有味儿没有？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1: 哎呀，今天倒霉死了，那一客房、啊、马桶给堵了，我弄了半天，弄得一手都是味儿，拿肥皂洗了半天呢。
2: 你怎么干上这活了？
1: 这不小天有事儿吗？我替他干的。
2: 你怎么又替他干上活了？
1: 他大哥出车祸了，这腿给锯了一条。哎呀，想想以前那么对他，还真是挺不应该的。
2: 哼，我老婆是个好人呐。
1: 哎哎哎，咱以后啊，就别再说他以前的事儿了。你说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一个人到城里来干活，你说为了个工作，身子都给搭进去了。农村人不易。
2: 哎，不过翠花啊，你和他搞好关系啊，我不反对。可是这个姑娘不简单，你以后还是得提防着点啊。
1: 你说他一想。

0: 翠花姐，你的电话。
1: 哎，来了。
2: 嫂子，你听着啊，是我。
3: 咋了？
2: 嫂子，求您件事儿呗。我老家突然拉了几口袋花生和大米到城里来，不是想送给大夫吗？我在医院里走不开，那车在招待所门口呢，您能去帮我扛回来不？扛回来先藏着，等我弄到医院来送给大夫。啊，
3: 行行行，我扛回来以后，那我就放在工具间啊。那个，你放心吧，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就好好的在医院陪你哥就行了啊。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啊。哎，再见。
4: 谁呀？谁打来的？
3: 哦，那个，我一亲戚。
0: 师傅，那个你是帮小天送东西来的是吧？
5: 可不是嘛，我这都来了半天了，你咋才出来呀？哦，
0: 他刚给我打的电话。嗯，你跟他是一个村的？
5: 不是，俺也不是。

0: 祝贺您啊。
1: 祝贺我什么？
2: 你不是一直想调回滨河吗？现在如愿以偿了。
1: 定了。调哪部门啊？
2: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市里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师团，你呢就调到讲师团任团长。

0: 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可是呢，家里穷。哎，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是学馆。
0: 哦，他穷得连一支笔都买不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放牛回来。
2: 爸，哎，爸爸，爸爸，你回来了。你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告诉我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3: 你知道我调到讲师团了是吧？
1: 哦，听说了。
3: 叶修罗，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啊？
1: 你干什么这么大嗓门，吓着孩子？进进进啊！干嘛这么大声？
3: 你知道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的仕途就到头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张冷脸。你当初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你既然嫁给我，为什么我有事你不帮助我啊？眼看着人陷害我，看着人愚弄我。
1: 谁陷害你？谁愚弄你？你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谁？王东进，他为什么给我调到那儿去啊？他什么意思？他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告诉你，做梦！
1: 马先生，你要是不服从调动，你去跟他说呀！你回家耍什么威风？你要是去，我现在就陪你去！
3: 你少来这套，你吓唬谁呀？哼，我都到这份了，我怕谁呀？啊？哼，他还能干几年呀？最后的胜利不定是谁呢？哼！
1: 马先生，你要是有能耐，你就把这些话当着他的面跟他说。
3: 叶秀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死在这个位置上的。大丈夫能伸能屈，他不给我调到这个位置上了吗？行，我还就在这儿，我不走了，我让你看着。用不着两年到三年，你看我能到什么位置去？
1: 好，那我就看看。

0: 马县长也得等您一会儿。
1: 哦，好。
2: 王书记。
1: 哦，来了。
2: 啊，回来了，昨天回来的。王书记，谢谢您啊。
1: 不用谢。对给你现在安排的工作有什么意见？
2: 没有，没有意见。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王书记，自从那件事以后，我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有理论水平还很欠缺。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正好有大量时间学习，补充补充自己。王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培养。
1: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还有事吗？
2: 没有，我今天来就是向您报道来的。王书记，那祝您身体健康。那我走了。

0: 把衣服脱了吧。
1: 嗯。回来了。
2: 爸爸。
1: 上哪儿去了？
0: 哦，去何阿姨家坐了坐。
1: 告密去了吧？
0: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念头。
1: 随你怎么说，我都这样了，无所谓。你就是真告密啊，没关系。啊，顺便说一句，从今天起呢，我就住这屋了。
0: 分居啊？
1: 随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喜欢我碰你吗？
0: 既然都这样了，我们干嘛不彻底分开呢？
1: 想离婚呢？那可不行，我不想离。
0: 为什么？
1: 不想离就是不想离。哼，这样咱们各过各的挺好。哦，我困了，我先睡了，晚安。
2: 爸爸怎么了？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是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

0: 得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存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

0: 奥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和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看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要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就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和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

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跟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

0: 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汤菜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

0: 质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
1: 称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
0: 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哎，我跟我们所长说了啊，这以后啊就是晚上上班，那白天我也一样上。
6: 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呀，省得闲得难受啊。不，再说了，这上一天班还挣一天钱呢。
6: 哎呀，翠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事在家呀多学学文化，别老多上班，让人家说咱占便宜。
5: 哎，咱干活挣钱占啥便宜了？不，再说了，我就是上了班他不给我钱，那也没事，我也愿意上，省得我闲得难受。
7: 好，来了。
8: 呀，弟妹。
7: 哟，马县长、啊。
8: 陈志呢？
9: 来，陈志来了。
8: 哎，弟妹，我得纠正一下啊，这个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县长了，叫我马团长。我也调回来了。
7: 哦，你也回来了。
8: 啊，
6: 来来来，坐吧。
8: 哎，不，哎，陈志，你没跟弟妹说呀？你看你。弟妹，我呀是来下请柬来了。明天晚上咱们月光大酒店，你们全家啊都去，我请客。
6: 请啥、
8: 啊？
7: 为啥呀？
8: 弟妹，是这样，我跟陈志啊一块儿去的文上，又先后调回来，今后还得在一块儿共事，不是吗？是吧？哎，现在这社会上什么关系最重要？老乡、同学，然后就是同事，是不是？今后我们要共事了，总得聚一聚吧。那就这么定了，一定来啊！
6: 先生，你刚来，等安顿好了吧？
8: 我有什么可安顿的呀？哎，我可跟你们说啊，这可是绣罗的意思。
7: 行，我去。
8: 那行，
6: 花儿，你看咱们……
3: 哎呀，人家马大哥说的挺对的。那再说，你们俩以后不是还得共事呢吗？是吧，马大哥？
8: 就是，行，那弟妹就这么说定了啊！
7: 啊，行，
8: 明天晚上月光大酒店一块来。啊，
7: 好，行，
8: 我等着你们。
7: 好好好，
8: 行了，你们一块吃饭吧，赶紧吃饭吧。
7: 走啊！
8: 啊，我走了。
7: 哎，
8: 行了，别送了。
7: 哎，好好，明天一定去啊。
6: 哎呀，翠花，你答应他干嘛呀？
7: 那咋了？
6: 你不。

0: 知道，他比我调回来的晚，他一直怀疑是我在市里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有一肚子意见。他请这个课呀，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1: 那你说了没有啊？
0: 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吗？
1: 那你怕啥呀？去，干啥不去啊？不吃白不吃。不，再说了，那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20块钱的礼呢，给他吃回来。
0: 不，你这都哪年的黄历呀？
2: 进来吧。
3: 爸爸。
4: 乖，睡觉。啊，不早了。我跟陈氏说好了，我调回来了，明天下午咱们两家聚一聚啊。
2: 去什么呀？
4: 庆祝我回来啊。
2: 你们去庆祝吧，我就不去了。
4: 你看，明天陈志一家子全都来，

0: 你看，明天陈志一家子全都来，你要不去？
1: 我真不去了，我没兴趣。
0: 那也好，如果你不怕陈志的老婆多想什么，你可以不去。

0: 来了，孩子呢？
1: 放何阿姨那儿了，所以我在这儿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0: 哦，那随你。
1: 马金生，念在我们夫妻一场，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对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
0: 怎么可能呢？
1: 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你也是清楚的，我希望当着他们夫妻的面你说话慎重一点，不要让他们再有所误解。
0: 当然没问题。
2: 呀，陈芝
3: 先生。
2: 弟妹来了，坐坐，赶紧。
3: 好。
0: 哎，孩子呢？
3: 咱们大人聚会孩子来不合适，太闹腾了。
0: 真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秀罗，把孩子送何阿姨那儿去了。

0: 来，
1: 哎，咱们就不喝酒了吧？啊、他们俩也不喝，
2: 不喝
1: 啊？
2: 不，你们也不喝？
3: 哦，不喝了吧？
2: 你看这，又是心有灵犀，不喝。
1: 哎，咱们喝茶吧。
0: 来来来
1: 来，哎呀，来来来，翠花，
3: 哎，
1: 你看哈，我跟庆生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班干部，
3: 哦，
1: 我在文上他是我的领导，这回在滨河呀，咱们又成同事了，这多好啊！以后啊，咱们两个家庭也得常来常往。
2: 是是是，
1: 来，我以茶代酒，来来来，
3: 哦，来来来，马大哥，来来来，请坐。

0: 好，没想到还是一个班的同学。
1: 是，我们仨呀，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友谊。
2: 哦，
1: 哎，那个时候陈志哈还经常带着秀罗跑学校楼顶上去看星星，是吧？
0: 净胡说，哪儿经常了？
1: 哎呦呦呦，大嘴，不是经常，就有那么几回，有那么几回。陈志，最近好像没看你去看什么星星啊？
2: 嫂子，来，赶紧吃饭吧啊！
1: 啊，对对对，弟妹，赶紧吃。哎呀，弟妹啊，你可不知道，陈志啊，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红人，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0: 翠花，你别听他瞎说，那时候庆生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班里女生喜欢的是他。
1: 嗯，没错。哎，要说班里啊，是有那么几个女生喜欢我，可我心里啊，只有修罗。弟妹，要我说呀，我这老婆追到手可不容易，听见了吧？我和陈志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其实不公在哪儿，真难说。
2: 马金生，何阿姨睡得早，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嫂子，对不起了，你们慢用吧，我先走了。
1: 哎，秀罗，哎，你这菜，你昨天怎么这样？陈志，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应该比我清楚。
3: 还坐着干啥呀？人家都走了，你还不走啊？走吧。
1: 哎，弟妹，
0: 青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这话，这话你别听他胡说，他是有意的。我不听，我还不会长眼睛看呢啊！你拿我当傻瓜了你？我说呢，你没事你老上那屋顶看星星，你那是看星星吗？你看他呢吧？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你现在为啥不看了啊？为啥不看了？是不是因为他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啊？
2: 爸妈，
0: 回去睡觉去。
3: 大志，回去。
0: 没你事啊，你回去睡觉去。我说
1: 爸，妈妈怎么了？
0: 没事。

0: 你要这么说，不光侮辱了他，你也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相信，那就自便吧。
1: 表面上没有，心里有没有吗？啊，你心里没有吗？有没有啊？
0: 我不否认，我对叶秀罗印象很好。
1: 不行，印象好也不行。
0: 那对不起，那你就是强人所难了。你不能说咱们俩是夫妻，我就把别人当敌人吧？
1: 你要是不愿意，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
0: 好，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去睡了。

0: 回来的够快的呀。
1: 马庆生，你是个小人。
0: 怎么，戳到你和他的痛处了？
1: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再告诉你，王叔叔对你不满意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请你自重，不要破坏人家家庭。
2: 他先破坏我的家庭，骂我是小人，他才是小人呢。他到王东进那儿说没说过我的坏话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儿绝对和他有关系。
1: 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你不爱我完全是因为他。
1: 马先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哎呦，连这都心有灵犀呀！啊，他为我悲哀，你也为我悲哀，谢谢了，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还告诉你，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1: 还想干嘛？
2: 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今天是高兴。我告诉你，自从王东进的事情以后，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呢。我太高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0: 最后我希望咱们能好好谈谈。
1: 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今天这个饭局是马庆生有意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你别上他的当。
1: 我说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不再想他了。
0: 哎，我说翠花啊，我不是再三跟你解释过了吗？我和他只是同学关系啊，我不能因为和你结了婚就不理我的同学吧？你要这么做那就太过分了。
1: 你们俩那可不是一般的同学。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没证据，可是我知道。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
2: 哎，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理他了？
0: 我只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保证不了。我跟你说过了，咱们是夫妻，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空间。
0: 那就别谈了，睡吧，睡。
2: 跟马琴生真不是个东西，你看我怎么治他。
0: 你想怎么治他？
2: 那老弯路在猪身上，那就看见别人了，别看自个儿屁股干不干净。他跟小天那事儿就不怕别人知道？
0: 哎，我说翠花，你可不能那么干啊。
2: 哎，人这么对你你还护着人家，为啥呀？
0: 翠花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咱，咱也要与人为善。再说你扯人家这种事儿，那谁瞧得起啊？你坏了马庆生的名声，砸了小田的饭碗，对你有什么好处？
2: 那他破坏咱们家庭，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翠花，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的，就没人能破坏咱这个家。你别出去乱说啊！我敢断定，马庆生一回来就和小田散了。
2: 怎么可能啊？
0: 马庆生是个聪明人，他当初在文上和小田的事儿怎么败露的呀？和身边的一个女服务员乱搞，那能瞒得住谁呀？

0: 马庆生啊，不会甘心只做这个讲师团的团长，他还想进步呢，所以他一回来一定会和小田乱。
1: 这种男人，想用人家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又不用，哪有这样的男人啊？真是。
0: 哎呦，你呀、啊，人家好了你看不上，不好了你又打抱不平。行了，别管人家的事儿了，快睡吧，睡吧睡吧。

0: 秋罗，那事儿真是对不起。别说了，应该对不起的是我。
1: 弟妹，真是啊！昨天晚上这顿饭也没吃完，都怪我不会说话。
2: 马县长，啊不，马团长，你这回来了，你不去看看小田啊？
1: 啊，不用，有你和他在一起，我也不用去看了。哎，我听说你对他照顾挺好，谢谢你。
2: 你就不怕我跟别人说？不怕，我还真不怕。第一呢，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了；第二啊，就是有，这年头了，男人有个情人算什么呀？是不是？你们家陈志都有，我怕什么呀？行了，我上班去了。

0: 你们家陈志都有，我怕什么呀？行了，我上班去了，再见啊，弟妹。
1: 小天，呀，你先别干了，我问你，这马青生回来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啊？哎，问你话呢。哟，怎么了你这是？
2: 嫂嫂，就别问了。
1: 哎，到底怎么了？
2: 啊，你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没良心的人？为了他，我把好几年的青春都搭进去了，就指着他回市里给我弄个脓准备啥的。可他一回来就跟我说，让我以后别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说我哥的事儿，他连理都不理。嫂子，我这几年都白搭了。
1: 哎呀，真是丧了天良了。哎，小田，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啊，你就这么便宜他了？
2: 那我能怎么办？他说了，我要是跟他闹，他就把我打发回老家去。
1: 回老家就回老家，那怕什么的？那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回老家，那他官也不当不成了。
2: 我没那个本钱，我哥还躺在医院里呢，这是需要钱花的时候。我这样一闹，肯定就得走人。他呢，现在当官的还怕这个呀？大不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呗。
1: 哎呦，还真是让他给治住了。
2: 人命，咱们农村人在城里混口饭吃不容易。嫂子，以后我在这个城里一无亲二无故的，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1: 哎呀，你放心吧，啊！哎呀，你就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医院吧，这活我替你干，啊！哎，快去吧，快去吧，啊，去吧，去吧。
3: 翠花，
4: 哎，
3: 你把这茶叶和葡萄酒啊，给咱爸带回去啊。
4: 哎呀，你说这不回家吧，想家；这要真回啊，还回不起。你说爸妈六个哥哥六个嫂子，还有侄子侄女，现在又侄孙子侄孙女，哎呀，哪个不得买东西呀、
3: 啊？哎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赶快收拾好了啊！我跟后勤上要了一辆汽车。
4: 哎哎哎，我坐不了啊，坐那玩意儿我晕。一会儿大哥呀、啊，开拖拉机来接我，你甭管了。
3: 行，嗯。

0: 鸡呢，快走快走，
1: 妈回来回来，
2: 好家好
1: 家，妈还是回来好，你看这
3: 妈回来了，
1: 哎呀哎回来了，哎，没事上家坐着去啊，
3: 行
1: 好嘞，
3: 行，
1: 哎，
3: 你就在这那去啊，就那的，哎，
4: 你看人家的闺女，金振成嫁就不一样，
3: 对啊。
4: 好
1: 啊，哎呦爸，你都不知道这城里啊，这东西啊啥都贵。咱村里看着不要钱的东西吧，他那儿都要钱。哎，就说这水吧，咱都是井里打的水，对吧？谁问咱要过钱呀、啊？可在他那儿都要钱。哎，那街根本就不敢上，你上街你就得花老了钱了，根本不敢去。
0: 你们这个妹妹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啊。
1: 可是爸，那话又说回来了，那城里啊，他挣钱也容易，那满地都是钱，那就看你弯不弯腰。
5: 哎，这是真的呀？
1: 可不是真的呗！哎，五哥，你就说我吧，我睡个觉就能挣钱。
6: 啊，
5: 说什么说什么？
6: 这
5: 什么情况？
6: 睡觉也能挣？怎么挣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我值的这个夜班哈、啊，白天根本不用上班
6: 啊。

0: 早点值夜班，知道不？白天不上班，晚上就往那床单室睡上一觉。我不但有工资，我还有夜班费呢，多好！
1: 哎呦，
2: 咱做花吃上国库粮，挣上公家钱了。
0: 对呀，
3: 孩子，对，
4: 没
5: 错。花妹子，
0: 哟，三喜嫂子，还说吃完饭去找你呢。
6: 哟，你来了。你说这我们翠花有今天，多亏你这大媒人。
0: 对呀。
6: 哎呀，看来就来吧，拿东西干啥呀？
7: 这不是说城里什么都花钱吗？这是咱自己的东西，不花钱。来，翠花拿着，
5: 带城里去，
7: 拿着。
5: 谢谢了，三喜嫂子。
6: 来，坐着，吃点一块。
7: 不了，我跟翠花妹子有点事儿说。
6: 啥事儿啊？
7: 妹子，咱屋里说吧。
0: 啊，哦，行，妈，那行，来，
6: 去。来，
8: 哟。这事儿啊，哎，可是三喜嫂子，陈志他不管工业，他管的是农业呀。
7: 妹子，费不了多大事儿，我琢磨着呀，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9: 你说的那大侄子吧，怎么着也是个中专毕业吧？现在的中专生哪儿不拿他当个宝啊？
7: 可是，就他那矿上，一去就让他下井了。哎呀，这陈志是不管工业。可他总认识管工业的人吧，让陈志跟他们说说，把你大侄子调上井来不就行了吗？
8: 行，那我回去跟他说说呗。
7: 哎呦，那就谢谢妹妹了啊。
0: 嗨，回来了。
10: 嗯，哇。你这是回家搜刮去了啊？怎么弄回来的？
0: 还是大哥用拖拉机给我送回来的。你看这些啊，都是新鲜的。哎，你看这鸡蛋，这刚下的，那三喜嫂子给送家里去的。
10: 好东西。
0: 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10: 啊，什么事儿？这事儿你答应了？
0: 那我不答应咋办呀？人家三喜嫂子把鸡蛋都送家来了。
10: 可是我不管工业呀，
0: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嗯，可是三喜嫂子说了，你不管工业，可是你认识管工业的人啊。不，再说这事儿也不大，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你看这全村就你官最大，你说这问都不问一句就给人拒绝了，这也不大合适是吧？人都求到咱脸上了。再说了，咱俩这媒也是人三喜嫂子给说的，要没有他。也没有咱这家呀，是吗？
11: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0: 梁主任，
1: 哟，这上回夏庄和我们铁矿发生矛盾，多亏你出面协调，谢谢你了。哎
0: 呀，谢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梁主任，最近身体还好吧？
1: 你老弟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有事儿啊？
0: 是有点事儿。
1: 哦，走，咱们找个地方说。
0: 哎，好。
1: 陈主任，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0: 梁主任，真是不好意思。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俩之间还客气什么？
0: 是这么件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儿子呢中专毕业，分到咱们姚庄煤矿工作，矿上呢让他下井，可是家里人想不通啊，
2: 觉得中专生应该是干部，怎么能下井呢？
0: 就让我帮着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调井上来。
1: 哦，不就是从井下调上来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帮着问一声，
2: 这中专生啊下井锻炼是应该的。
0: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
1: 行。回头啊，我给你问问。哎，他叫什么？等问完了，我给你回话。

0: 怎么这么多啊？您不是下了三天香吗？哦，放这儿了。您看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您马上处理的。好，知道了。喂，哪位？啊，梁主任。什么？真的？梁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
1: 真是太好了，哎，一句话就给办成了。
0: 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让我很为难。

0: 他一个，凭什么人别人还在井下，他就能上来啊？咱这不是以权谋私吗？
1: 嗯，
0: 这种事儿以后可不行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星期天我就回去啊。哎呀，你说三喜嫂子要知道这事儿，那还不得高兴死啊？
2: 这种事儿啊，那要搁在咱们，那就是大事儿；搁陈志那儿，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就那梁主任，酒没喝一口，烟也没抽一颗，这事儿就给办成了。咋了？啊？
3: 你是说三喜家那大小子，就因为陈志打个招呼就坐上办公室了？
2: 啊？啥意思啊？
4: 你说啥意思啊？
2: 啊？
4: 你这看不出来啊？
3: 你是谁家闺女啊？
4: 四家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上头六个哥哥，底下一大堆的侄子侄女呢。你办事得给自己家办呢，这没给自己家办，老给别人张罗。
5: 要说起来啊，这事儿不能怪翠花，知道吗？那老五家也不是外人呢，他是咱们这一支上的，没出五福呢。再说他还是翠花的媒人了，不是？

0: 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

0: 舍得吃。
1: 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

0: 自己散养，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

0: 偶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他们都赶出来，让他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3: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啊！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4: 怎么样？
5: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0: 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

0: 被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翠花妹子，
2: 哎呦，嫂子来看你喽！
3: 哟，别担心嫂子。
4: 哟，你来啦！我这，哎呦，我这还说起给你报喜信儿呢。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3: 哟，都知道了
1: 啊！一大早，大小子就打了个长途回来，不下井了，咱坐办公室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俺妹夫。
4: 感谢啥呀？这谁跟谁呀？要不是你做大媒啊，还没他们这家呢。
3: 就是就是。
1: 叔啊，婶子，大孩子呀，寄来20块钱。说了，让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4: 这可不行，你就这不行，你这不行。你孩子挣个钱也不容易，
3: 就是。
4: 再说咱们谁跟谁呀？
1: 哎呀，你看这个事儿，
4: 你看看，你看这多好啊！啊，大小子坐办公室了
1: 啊，
4: 又往家寄钱，真是啊，这喜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
1: 嗯，是啊，是啊。哎呀，
4: 没啥事儿了吧？
1: 啊啊，那要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3: 哎哎哎，
1: 翠花妹子，替我谢俺妹夫啊！
3: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嫂子。
1: 哎，叔婶，我走了啊！
3: 哎哎，好，我送你。
5: 哎，好，
1: 帮我大忙
5: 呢，你真客气。妹夫真有本事，真有福气呢。
4: 说他是媒人，他就应下了，这好意思，不就借他嘴说句话吗？
6: 嫂子，大哥，干啥呀？
7: 俺能干啥？俺回去做饭去呗。这家大小整天在土里刨食吃，天到晚累个贼死，我不心疼谁心疼啊？
6: 走，回家。
7: 哎，
8: 妈，爸，那他咋了？嫂子，
4: 怎么了？怎么了？都是你惹的祸。
8: 咋是我惹的祸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三喜嫂子找我帮忙，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了一句，那谁知道那就成了。
9: 哎呀，我还是那话，这事儿不能怪翠花，是吧？再说呢，三喜家的是他们的媒人，那陈志为他们办点事儿没有啥错的，不是？哎，翠花啊，你大哥这个事你还真得帮帮，回去啊跟陈志说说，帮吧。

0: 你看，你大哥一这顿大鱼，这真是啊，5年多，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学也没上好，一个也没出息出来，挺不容易的。再说你大哥为你们的事跑前跑后的，每次来来去去的不是你大哥呀，啊，帮帮他吧。
1: 行，爸，那我回去跟陈志说一声呗。
2: 什么？
1: 哎，你先别着急。哎呀，这我不是也是没办法吗？早知道三喜家这事儿就不给办了，可是已经给办了，你说咋办？这家里人一听都不干了，说咱先办事儿，那得给些家里人办，是不是？哎呀，这大哥家这胜胜，这孩子不错，这高中都毕业了。那他又不孬，你就给安排他呗。
2: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1: 你没本事，那三喜家的咋就给办了？
2: 还不是让你逼的。
1: 啊，这，我知道你为难。那你说咋办呀？你上大学那会儿，那家里这摊子事儿，那不都是大哥给帮着办的吗？那大哥出事儿的时候，咱一点忙都没帮上。啥时候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都愧得慌。你这大哥坐了5年牢，这出来了，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在咱面前说过，那是吧？你说这大哥大嫂的，那提这事儿了，那我好意思给驳回去吗？啊，你就想办法给找个地方呗，哪怕是一临时的。
2: 我找不着，我是管农业的，我哪有那本事？
1: 你是管农业的，可是你认识那管工业的
2: 吗？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反正这事儿我办不了。

0: 什么呀？
1: 东北南北，这一边是你，一边是家里。你说我要有本事，我哪能求你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别哭了啊！行了，哎呀，我想想办法就是了。我想想办法。
1: 你答应了？
0: 我没答应，我只是说想想办法。
1: 那行，想办法就行啊。那睡觉吧，啊，哎，睡觉。
0: 中午不一定回来，吃饭不用等我了啊！
1: 哎，那事儿别忘了啊！哎，
0: 知道了。
2: 呀，梁主任，出去啊！
3: 哎呦，陈主任，嗨，这梁庄矿啊，因为水的事儿和梁庄乡又打起来了。
2: 哦，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去过梁庄乡了，您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已经解决了。
3: 哎呦，那可谢谢你了，省得我呀再跑一趟了。哎，陈主任，上次那孩子的事儿安排的还满意吧？
2: 哎呦，满意满意，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嗨、
3: 哎，这有什么麻烦的？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了，谢谢您。
4: 哎呦，你怎么刚回来呀？啊，你看你这干部当的。啊，哪像别人呢？起五斤睡半夜的，跟扛长活的似的。
0: 翠花，
4: 哎，
0: 家里还有饭吗？
4: 啊，你还没吃饭呢？
0: 嗯。
4: 哎呀，糟了！我让大志把中午剩的菜给吃了，我就吃了一馒头。啊，这样这样，你等着，我给你煮碗面啊。睡着了。
0: 嗯。
4: 哎，你看你累的，快点。刚才握了俩鸡蛋，还有点香油，你看咸不咸？
0: 哎呦，累呀！
4: 真是，你看别人那干部当的多轻松啊啊，就你累的。
0: 嗯，翠花啊，那以后我不在家啊，你也得好好吃饭啊，别老凑合，那么节省干什么呀？又不是吃不起。
4: 反正别人家都有电视了，我还想买电视呢。
0: 嗯。一台电视才几百块钱，还买不起啊？
4: 那我还想买冰箱呢。哎，我算过了啊，这一天啊，只要少吃一顿菜，咱明年啊，就能把冰箱的钱攒起来了。
0: 你不吃菜，买冰箱放什么呀？啊，放从他姥爷家送来的地瓜呀。
4: 讨厌。

0: 下去。
1: 哎呀，你跑去问算怎么回事啊？我再问问别人吧。
0: 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大哥又让圣圣给送了一袋小米来，因为咱们家一天到晚这吃的用的不都是大哥给的呀？
1: 知道知道了，
0: 快吃吧。
2: 你把咱们下午要去的那个乡的资料啊汇总一下，中午吃完饭咱们就出发了。
3: 行行行，
2: 哎，你先去准备吧，我还有点事儿。
4: 哎，你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杂草啊，还有这个垃圾棍棒什么的收拾干净，好不好？哎，这块一定要弄好，弄干净。
2: 宋科长
4: 啊，哎，哎呦，陈主任啊，哎，那就行，赶紧去干去吧啊。哎，陈主任，下乡回来了
2: 啊。
4: 哎，我们都夸你呢，说你是下乡主任。哎呦，
2: 我这不是笨吗？运筹帷幄的本事我没有，当着农委主任啊，在家里办公我不放心。
4: 哎，不，我们啊，真是在夸你。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那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2: 快别骂我了。哎，宋科长，这些工人都是哪儿来的
4: 啊？哦，这些啊是咱们从乡下招来的临时工。哎，现在这临时工啊可勤快了，干活又勤快，而且还得省钱呢。哎呀，不像现在咱们那正式工啊，都养成大爷了。

0: 主任，您散会了。
1: 啊，小丁儿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等我，按时下班吧。啊，
0: 我不是在等您，是这儿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交给您批示一下。
1: 好，给我吧。那你赶快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下班吧。您看看您自己，最近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回来了，
1: 大哥，您来了。
3: 回来了。
1: 啊。
3: 哎呀，大哥下午就来了，一直等着你。我让他先吃吧，说非要等你一块儿吃。
1: 啊。
3: 大哥，他天天都这样，没一天正点过。
2: 哎，好啊，工作忙，说明领导器重啊。
1: 还等我干嘛呀？大哥，你赶快吃饭吧。
3: 好
1: 啊。
4: 大志呢？
3: 他吃过了，来来。
1: 大哥，你快坐，我先洗个手啊。大哥，我今天太累了，就不喝酒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对对对，大哥就别让他喝了啊。
1: 那好的。
3: 哎，来来来，大哥，快来吃菜。
1: 嗯，好。
3: 你尝尝我的手艺，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以前在家里做菜啊，我老是放油，进了城才知道，哎，吃清淡一点啊好。
5: 嗯，依我看，还是油多了香，好吃。
3: 哎呦，大哥，说实话，我也觉得油多了香。可是这城里头，你都不知道，我在返回滨河的时候啊，那把我给气的呀！
5: 你生什么气啊？
3: 哎，大哥，我头一回来滨河的时候，哎，我这一看见人家那厕所都在外头，哎，我觉得这好啊，啊，这不臭啊，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就把咱家那厕所搬到外头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把厕所给搬到家里来了。
6: 过去吧，咱吃粗粮，人家吃细粮。后来，哎，咱有细粮吃了吧，人又改吃粗粮了，说有营养。还有啊，大哥，这以前他们上茅房用卫生纸，现在咱乡下人也用卫生纸了，结果他们倒好，改用卫生纸擦嘴了。
1: 你胡说什么呀？翠花这吃饭呢。
3: 啊，
5: 也是啊，这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嘛。妹子。
3: 哎，
5: 这家现在多好啊，这可不比当年了。

0: 要是没有你帮助，我哪有本事啊？哎，
1: 这不应该的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翠花，那年你一个人被俺叔的事儿，到南京，你还记得吧？那咋不记得了？当时我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啊，多亏了大哥你。
0: 要么说我怎么知道不容易呢？你是真的不容易，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好家伙，这才知道。
1: 伺候一个病人，那就多难。哎呀，这半个多月啊，我是一个囫囵觉没睡过，一顿囫囵饭没吃过。大哥，哎，让您受累了。
0: 没啥没啥，
1: 装户人家嘛，累点倒没啥。谁让我是老大呢？别说这是俺妹子的事，这家里什么事儿，那不都得管？要不因为我是老大，我能进去蹲的局子？
0: 是是是是是，大哥，为了这个家，你吃了不少的苦。哎，
1: 那都谈不上。妹夫，我进去蹲了5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可说实话，这心里边一句抱怨的话没有，那是假的。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啊。
0: 满心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妹夫，我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很快就出来了。这可倒好，一进去整整5年，你这个妹夫愣是没给我帮一点忙。
1: 对不起，大哥，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0: 这个我也明白，也许啊，你有你的难处。不过今天来呢，并不是来抱怨。
1: 我一个老百姓，牺牲自己倒无所谓，至少我还成全了你一个大义灭亲的名声，值了。要不，你怎么会提拔那么快呢？
2: 大哥，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利用大哥这件事往上爬。
1: 哦，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有良心的人。可大哥，我坐了5年的牢，你没帮忙，这也是事实吧？这不还就是大义灭亲吗？好了。
0: 这事咱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完饭我就回去。
3: 别呀，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走吧。
0: 不不不，这庄户人一天是一天，耽误不起啊。大哥，我呢，恐怕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这样。要不，我这几年的苦，那可真的就白吃了。
4: 我敬你一个。哎，
5: 大哥，路上小心啊！哎，好。哎，
4: 你放心吧，陈志辉想办法的。
5: 哎，好，大哥你慢点。
4: 哎，
5: 有事给家捎信。
4: 哎，
5: 大哥再来啊。
4: 哎，
5: 那我走了。
4: 哎，骑车小心啊！
5: 好，
4: 天太黑了。哎。
6: 你说咋办吧？
7: 你这边请。嗯，
6: 主任，宋科长来了。哦，
7: 陈主任，哎，你找我？宋科长，对不起啊，让您跑一趟。
6: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为大家服务呢，是我们后勤部门的职责。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7: 您坐，您坐，您坐，您先坐，先坐。
6: 陈主任，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7: 您喝水，喝水。
6: 哎，别客气，您。
7: 哎呀，就是，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
6: 哎呀，陈主任，您就尽管说吧，能办的我就给您办，办不了呢，我就直接告诉您了。
7: 哎，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后勤上还招不招临时工啊？
6: 就这事儿啊，看把你给难的，哎。 谁想干临时工啊？
7: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这不是找了我好多次了，我一直拖着没给办，这实在拖不下去了。<笑>
6: 昨天啊，我就看着你有事儿，你不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瞧把你给难为的。哎，那个招，
7: 真的？
6: 哎呀，就是咱们不招，多招一个还不行吗？
7: 哎，那可不行啊。

0: 不行。
1: 哎呀，陈主任，现在啊，像您这么自觉的干部还真是不多了。哎，您自觉啊，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实话说呢，咱们单位啊是没有招临时工的计划。
0: 哦，那就算了。
1: 哎，您别急啊，咱们单位不招，他有单位招啊。哎，再说了，咱们单位就是招，你说把您亲戚安排在眼皮子底下，那也不方便不是啊？这样，这个我呢帮您把您亲戚这孩子啊安排个地儿。
0: 这不会太为难吧？要是太为难，那就
1: 不为难，不为难，不就是个临时工吗？不过，哎，如果安排的不理想啊，工资不高啊，待遇不高什么的，你也可别嫌。
0: 哎呦，您这是说哪儿去了？你这我已经非常感谢了，这真的真的，这是确实给您添麻烦了。
2: 哎，我走了啊。
3: 嗯。哎，翠花。
2: 哎。
3: 翠花啊，你回家啊，一定把话说清楚啊。我已经很为难了，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3: 我是认真的。你想想啊，你有20多个侄子侄女，要是个个都来找我要工作，那我还应付得了吗？
2: 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啊。走了走了。

0: 妈，这会儿你咋？
1: 我那几个哥哥嫂子都不在家呢吧？
2: 不在，就后你儿子在。
1: 太好了，妈，你赶紧去把大哥大嫂给叫来啊！
3: 好，我弄。
1: 快！别让他们都看见啊！悄悄的啊！
4: 哎，行，
1: 不是，
4: 还逼着你，其他几个哥哥啊？
1: 盛盛那，你看，多不容易这事儿办的。
5: 是是是，要说真值啊，真不错啊！
1: 当然，
5: 这么说，盛盛能吃上公家饭了？
1: 哎呀。 临时的，哎，不过人家那宋科长人不错，人说了，你就上那单位去，要是干得好的话，盛盛啊，就给他转成正式的。哎，还是妹夫有本事啊！
6: 趁着这孩子有良心呢。
1: 啊，妹子，那二旺侄子，
7: 哎呦，大嫂打住啊！
1: 你再也别张这嘴了，就这事儿，从我这儿就打住了。你以为盛盛这事儿这陈志他容易啊？
6: 这陈志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让他张口去求人，比让他拿刀杀人还难呢。啊，你都不知道盛盛这事儿吧，他给难为的。大嫂，你四个娃呢，你就都能指望这陈志啊？
8: 哎呀，翠花啊，哼，你可真护着你男人，咱家就一个陈志当官的，咱不指望他，咱指望谁呀？
9: 对对对，瞧瞧着吧。
1: 这是翠花说的对，陈志这孩子伙比其他当官的那就是不一样，别再难为他了，老大家俩，知足吧啊！哎，哎，对，大哥大嫂，爸妈，这事儿啊，咱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10: 为啥？咱又不是出门做贼。
1: 哎呦，大嫂，我六个哥哥，20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10: 哦哦哦，不说不说。
1: 我就说，盛盛上山做陆离好汉去了，凭啥嘛？啊，哪个哥哥不是你哥哥？哪个孩子不是你侄子侄女嘛？哎呦，妈，你就心疼心疼你那姑爷吧。
8: 翠花啊，
1: 啊，
8: 那这是陈志交代你这么说的啊？
1: 不是，哎呦，我自己这么说的啊。你是没见着陈志那样吧？他难为的呀，就这几天呢，一嘴的泡。哎
8: 那咱们这能瞒几天呢？嗯，
1: 那瞒一天是一天呗，啊，就瞒一天是一天，这不能把陈志给逼死吧？
11: 哎呀，人家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家呢是一人得道一个人升天，咱这姑爷好，
1: 妈你，
8: 好，那咱们就先别说，啊，先别说。
12: 宋科长，您看，就是这孩子，叫宋科长。

0: 宋科长。
1: 哎呦，这小伙身体够壮的呀，啊，留着多好啊。哎，主任，你放心，一会儿啊，我亲自把他送过去。
2: 那真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2: 圣上，机灵点啊。
1: 哎。
3: 罗总，你回来了。
2: 哎，圣上，你不是报道去了吗？嗯。
4: 回来了。哦，那个圣上是报道去了，但是单位啊暂时没有宿舍，让他在家先住几天啊。圣上赶紧吃去吧。
3: 好。
4: 哎，让他跟大珍暂时睡一块儿呗。啊。
5: 哎，回来了，大珍。
4: 海大姐，来来来，叫圣上哥。
3: 哎，真乖。
4: 来来，把书包给我。
3: 大珍多少这么高了？
4: 啊。
3: 哟，大志书包都这么旧了，等我发了工资，先给大志买个新书包。
4: 哎呦，看见没有，你圣上哥对你多好啊！晚上啊，跟他睡一块儿啊。
6: 不，太挤了。
4: 挤啥呀？挤，那床都给你加宽了。

0: 吃饭了，大志，赶紧起来吃早饭了。
1: 大志，吃饭了，吃完饭赶紧上学去，快点，快起来。嗯，快点。哎，怎么了？
2: 快起来吃饭，你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
1: 是不是跟哥酒太重，熏得我一晚上睡不着？哎，
0: 你才来城市几天，你就看不上农村人？你干脆连你妈也看不上得了。
1: 行了，不过也是，你得提醒圣上，让他天天洗澡。
0: 天天洗澡，那得花多少水啊？
1: 最起码天天洗脚吧。
0: 别说大志了，那隔着两扇门我都闻着了，真满屋子臭脚丫子味儿。
1: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单位啥时候给他安排宿舍。
0: 行了，走，吃早饭，吃早饭，走了走了走了。
1: 圣圣，出来吃饭了。
0: 然后先给你圣圣哥睡一张床啊，暂时的。
3: 对对对，赶紧做作业去吧。
1: 翠花弄饭吧啊。
3: 大志，咋了？
1: 我睡完哥打呼噜打的太响了，我睡不着。哎呀，你个小孩耳朵还那么尖呢，赶紧睡觉去。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怎么上学呀？来，大志，你到这儿来睡来，爸爸睡沙发去。嗯，
4: 去。

0: 您喝水。
1: 来，别客气。
0: 哎呀，宋科长，净给您添麻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1: 哎呀，陈主任，您别客气客气啊。你看这个，您这个干部当到这个层次上了，已经是吧？那个办什么事呢，还找我这个后勤的一个小科长。其实你跟县里的、局里的哪个单位一说，人家不给帮忙办，是不是？这说明您这个啊，不利用职权。
0: 嘿，这还不算利用职权呢。哎呦，宋科长啊，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啊，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哎，您说，您说，
0: 我特别感激您。帮我老家那个侄子安排了工作，可是那个单位没给他宿舍，这不是他还得住在我们家。您也知道，这家里多一个人就多出多少不方便来。我这，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前段时间啊，我老婆的娘家一个外甥在我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你是不知道，那几天哎呦给我烦的呀。这个这儿没外人啊，我跟你说，我和我老婆连那活都干不了，很不方便啊。哎呀，这个你放心啊，那个我呢再找他们单位去说一说，是吧？给孩子解决一下宿舍问题。这个房间找不着，一张床还找不着吗？您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宋科长，我谢谢您。
2: 你就是我的。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恩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

0: 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0: 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少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0: 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

0: 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

0: 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0: 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数学考了85分，我问他，你们班最高分多少啊？他说100分。紧接着我就问，那你跟人家差在哪儿啊？儿子一脸无辜地说，差15分。我当然知道差15分，我是问你差在哪儿了。他想了想，差在我妈没人家妈厉害，人家妈是老师，一道题讲5遍还不及，我妈呢是催账的，讲1遍就开始数数了。我什么时候数数了？儿子说，你每次都数1、2、3，数到3呢就要发火要揍我了。听见儿子这样说，我习惯性的抬手要发火，你再说一遍。儿子吓得往后退，你看又来了吧。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

0: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被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啊！啊好，哎，哎呀，好，
2: 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1: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2: 怎么了？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2: 嗯，
1: 都挺好。
2: 对嘛，
1: 全面了啊！哎，
2: 冯叔，
1: 嗯，
2: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2: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哦，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2: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2: 咦，乖乖，
1: 乖乖，
2: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2: 哎，赢啥了呀？
3: 那歌词儿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1: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3: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
1: 啊，
3: 要比换个比方，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3: 我熟啊，我得准备半年多了呀。
1: 哪跟他比？
3: 赢死他！
1: 一中，开，
2: 嗯嗯，
1: 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3: 咱先出题。
1: 哎，
3: 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3: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哎，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3: 他说错了，
1: 嗯，
3: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

0: 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1: 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
2: 啊？他还没出题嘞。
0: 哦，对对对。嗯，
3: 什么地方？
1: 凉州。
0: 凉州。
2: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2: 哎呀，那我得想想。
0: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1: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3: 我这个地方是
2: 玉门关。
1: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2: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贾旭明，我告诉你、啊、
0: 听着，
2: 你赢了。
0: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2: 他说上来了。
0: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2: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3: 什么地方？
1: 阳关。
3: 阳关。
2: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3: 你会啊？
2: 张嘴就来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你这是诗吗？
2: 哎呀，这诗我不会的。
0: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1: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3: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2: 楼兰。
0: 喂，我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2: 那你
0: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哦、碎叶城。
1: 哪儿？
0: 碎叶城。
1: 这可快出去了。
0: 有事吗？
1: 有啊。啊，胡平罗伯子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殿，此君一夜去楼兰。
0: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2: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0: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2: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3: 什么地方？
1: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0: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1: 哈萨克斯坦。
0: 他说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0: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2: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0: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1: 我就会。
0: 哪首？
1: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风中后浪推前浪，亘古今今皆如此。
0: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1: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
3: 耶夫写的。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0: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啊？
2: 他说上了也不算。
0: 为什么呀？
2: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0: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 用哈语
0: 会吗？
1: 我会。啊，杜尼耶，我肯狂，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了。阿特克托肯厄内里尔 KZ 别年欧了捏了巴雅库奈克尼尔。
0: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瞎编的你啊！
1: 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 我，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
0: 站住！
1: 你别啊，
0: 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1: 别！看错了啊！我刚六十啊，
0: 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2: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3: 谁先说？
2: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

0: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文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

0: 过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哈哈，接生大王。
1: 好，哎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
1: 雄鸡一唱天下白，
2: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1: 风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
1: 嗯，
0: 声色深红瘦带长，
1: 长
2: 啊，唱和落日圆，
1: 圆
2: 圆愁四个长，
1: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声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1: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水
2: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云，
2: 云云外飘飘，胡莫灰
0: 回，
2: 回眸一笑
3: 百媚生。
2: 爸，咱生了。
0: 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0: 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2: 对。
0: 甭问，
2: 哎，
0: 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挥剑。
2: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0: 胡文爱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
4: 不是你这一路上，你没觉得少点什么吗？
5: 哎呀，媳妇儿啊。今天不堵车呀，我觉得少了一丝烦恼。
4: 我是烦恼呗。
5: 啥意思啊？
4: 我就没上车。
5: 那你咋来的？
4: 打车来的。
5: 不能够啊，我上车之前你还跟我说吗？说小心驾驶，今天有雾。我下车的时候你告诉我前方有车库。我跟妈妈呀，我这是跟导航唠了一路啊，这是。
4: 你说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5: 我这不着急见客户吗？你说
4: 是啊，也没想到公司会安排我们俩竞争同一个项目。
5: 这哪能说是竞争呢？这就是合作呀。这就好比是史密斯夫妇合体了，猪八戒跟嫦娥在一起了，牛郎和织女天天见面不用休息了。当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呀。
4: 谁要赢了这个项目，谁可就是总经理了。
5: 咱两口子谁当总经理不都一样吗？
4: 能一样吗？我今天就是来走个过场。我听说你那项目准备的挺好啊。
5: 应该说是十拿九稳，就差一稳。
4: 差哪一稳？
5: 差你给我一稳。
4: 你给我滚。
5: 你这个项目是真好。
4: 你偷看了？
5: 我没偷看，我是偷听啊。
4: 什么？
5: 这两天你说梦话呀，把你这个方案捣的一个字都不差呀。
4: 你抄袭了？
5: 我是来不及呀，我刚想去客厅拿笔，回来你的小鼾声就响起。
4: 那你不还是有这个心吗？
5: 那我没这个速度啊，媳妇儿啊。媳妇儿，不管咱两口子今天谁拿下这个项目，那都属于我们夫妻的骄傲。
4: 嗯，没错，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5: 爱你。
6: 二位来了，你们好，我姓严，叫我严经理就好。
4: 严经理你好，我姓韩。
5: 我姓。
4: 这是我司机。
5: 好啊。
4: 哪好？
5: 好快呀、啊！刚才还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呢。这会儿就同床异梦，窝里耍横了。司机是怎么来的？我这司机，
4: 那我这每天上下班都是你接送，你不是司机吗？
5: 都说女人是带刺的玫瑰，你这是上了膛的 AK 呀、啊、
4: 什么意思啊？
5: 你把我方案毙了我都不带说啥的，你直接把我人给毙了还司机。
6: 二位，我们是先握手再点餐呢，还是先握手再点餐呢？
5: 不好意思，严经理，先点餐吧。
6: 好极了。
4: 我可跟你说，咱俩在这儿是竞争。
5: 那就别扯里根楞了，咱俩把方案给严经理看看，到底谁的好。

0: 我说好可不一定真的好，
1: 二位听我说说好不好？
2: 哎，我正是这个饭店的经理严三好，咱们加个微信好不好？我保证您吃得好，玩得好，喝得好，来睡得好，最后恭祝二位用餐开心，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
3: 我俩这是来了一快板主题的餐厅吗？
4: 这是硬广主题的餐厅。
2: 嘿，我们终于等到你，掌声送给好经理。大礼大礼大礼大礼大礼。
3: 旺木呢？
4: 他这飘进来的应该是弹幕。
5: 对不起二位，久等了。雪儿。
6: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映出你我的缘分。
3: 雪儿。
4: 停不怎么的，刚才唱快板，这回又唱歌，咱到歌舞团了，你俩认识啊？
5: 对不起，
4: 问题倒不大，我主要
5: 起来没说你，当年没跟你告别就出国了。
3: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5: 你过得好吗？
3: 挺好的。
5: 朋友圈看你结婚了。
3: 不说这个了。
5: 不，我要说，你可以拒绝我，但你不能跟那么个玩意儿结婚刺激我。
4: 怎么个玩意儿啊？
5: 当年你说最讨厌长相土长胡子的男人，就是这种胡子，一圈胡子包着个嘴，容易结冰滴的水，好像钟馗能捉鬼。
4: 刮了我就像吴磊。你闭嘴，你个情感的小土匪。
5: 这位是？
7: 我就是那个滴的水能抓鬼，长相酷似吴磊，跟韩雪爱的无怨无悔的贾冰。哎，就不押韵，得劲儿不？我得劲儿，就让你难受。
5: 跟婚纱照不太像。

0: 婚纱照嘛，
1: 多少得批一下子，雷劈的。
2: 说你今天就别吃这个没用的干醋了，这个屋子里就没有夫妻。
1: 那咱换个屋啊？
2: 换什么换？人都结婚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他回国以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我怎么不知道？
2: 哎呦，就你这么点小心眼，我能跟你说吗？
1: 我心眼小，我心眼那是叉叉叉叉叉叉 L， 不是结巴，就是单纯的形容大。
0: 好好好，我刚才呀，太激动了，就是看到雪。
1: 叫韩雪。
0: 好，韩雪。你好，我叫好久。
1: 好久？
0: 嗯。
1: 你长了个勾兑了脸，你还好意思叫好久？
0: 这样，咱们基本的礼仪还是要有的。好久不见，
1: 跟我握吧。刚才我跟他拉手进来的，跟我握等于坚决跟他握了。
0: 方案我都看过了，
1: 那请你公平公正对我们俩的方案做出一个评价。
0: 我觉得韩雪的，
1: 我就说勾兑了，你俩之间肯定勾兑了。前男友前女友吗？勾兑了，
0: 没有你的好。
1: 闪一下子，那你是纯良的。
0: 我就是一个项目部的经理，我负责推荐。这个合同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签合同要董事长来定，他马上就到。
1: 这是大熊猫点外卖呀、
0: 啊？怎么讲啊？
1: 你都损到家了。
2: 说话，人家好歹是甲方，
1: 我还甲兵呢。
3: 嘿嘿嘿嘿嘿嘿嘿。说霎时间，为什么水也清来天也蓝？原来是董事长亲自下了凡。大铃大铃铃大铃大铃大铃铃大铃大铃大铃铃。
0: 董事长，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策马奔腾，让我们共享人世繁华，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策划经理。
2: 冰。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不冷的光，光光的眼泪分开。
5: 喂。喂喂
0: 喂喂喂，人董事长有名有姓，这么说没礼貌。
1: 那大傻子似的，他姓啥呀？
0: 喂，
1: 叫啥呀？
0: 喂喂，
1: 喂喂喂，有毛病吗？
0: 哦，你们认识
1: 啊？
0: 我一直叫魏总。对不起，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做菜。
2: 走你。
1: 回什么毛？
2: 你们俩认识？
6: 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1: 过奖了，我没上过大学。
6: 我忘了，咱俩不是差点成为大学同学吗？
2: 差多少啊？
1: 差600多分。
2: 合着没考呗。
7: 董事长您好。
6: 您好，
7: 韩雪。
6: 您是贾冰的同事吗？
7: 可是我从来没听贾冰提起过您。
6: 正常，贾冰小时候老招女孩喜欢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穿一条裤子那事儿？
7: 什么？
1: 哎呀，你这多少年的葫芦娃，你还没敢穿？你说你怎么上来就穿他那个雪？穿一条裤子是我们俩当年是一个村的，他家门口有条树，我就在那爬，爬完之后呢，我这个裤子就刮破了，完他妈就给我补的时候，我不能光着呀，他妈就顺手拽了条他的裙子给我。确切的说，我俩是穿一条裙子长大的兄弟姐妹。
6: 对，咱俩幼儿园就认识了。想当年啊，我们一起嬉笑，一起打闹，一起赛跑，一起洗澡。
2: 洗澡？
1: 你为了押韵，你啥都敢干呢？洗澡的，他，这是就是我们村啊，有条小河，啥都往里干，就是我在上游，他在下游，他没说明白，你别上头，你能不能说明白呀？我媳妇儿。
6: 哦，嫂子。
1: 啊。
6: 你俩竞争一个项目。
1: 啊。
6: 没想到啊，咱们儿时一起的玩伴如今都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1: 听你说话怎么像看书似的，能不能说点普通话？你这是你结婚没啊？
2: 跟你有关系吗？
6: 我早就结婚了，而且我老公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3: 嘿嘿，骏马奔驰在你们隔壁草原。
6: 老公你来啦。
0: 嗯，
6: 是不是长得还挺像？
1: 这不是挺像，这是大象啊。
2: 怎么说话呢？
1: 侮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他能换一种。
7: 董事长您看今天真的是太巧了，我也是刚知道你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那我也明白了，今天我这项目书你也就别看了。
6: 韩经理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在职场里面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呢咱们就事儿论事儿，郝经理今天的确给我推荐了贾冰的方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方案

0: 也非常的有闪光点。哎，要不这样，你们啊把你们的方案再做一次最后的阐述，我听后再做决定。
1: 好，
2: 拉倒吧，别阐述了。我呀，我怕我哪说的不对，我小耳朵没地方睡了。我昨天就知道了，今天一定是这个结局，所以我备好了。咱们写吧。你瞅啥呀？没带笔吧？我帮你带了，写。嗯，你老公跟你聊啥呢？
0: 他说媳妇儿，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去看电影吧。行，你去车上等我呗。
2: 这交流方式，猴子呀！我写好了。

0: 我看完了。我们这次项目啊，决定采用韩经理的方案。
1: 啊，这个大悬念！你赢了。
0: 赢了。
1: 开心吗？
0: 开心啊。
1: 好媳妇儿，开心就好。那我给你开车，车里等你。韩总。
0: 董事长，谢谢您的信任，恭喜你的阐述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看一下，你老公是怎么输给你的。
1: 老同学，我媳妇儿漂亮吗？她是我一辈子的骄傲，这个项目可一定要给她呀，她特别棒，她是最棒的。当然了，我也会参与进来，毕竟她需要一个人给她开车呀，给她当司机挺好。职场会内卷，但爱情只有永远。
2: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呦，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妈呀！
2: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3: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2: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呀，
2: 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呀，
0: 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3: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10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3: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2: 哎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3: 哎呀，我的尾追呀！
2: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3: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2: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3: 没人撞我，飞出10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2: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10米去，
3: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3米2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2: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3: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2: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4: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

0: 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老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2: 哦，
1: 这就对了吗？
2: 我是好人好劲，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3: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3: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
4: 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1: 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3: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怎么了，小伙子？
1: 这儿有个老太太。
2: 你撞的？
1: 真不是啊！快跑！
0: 我扶过仨，
1: 结果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这个狼
3: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1: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3: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3: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3: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郝建呢？你才郝建呢！
1: 郝建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3: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呀、啊！
1: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3: 我被你气的呀！
1: 别，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3: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0: 大妈，什么情况啊？
3: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啊，你怎么还倒了呢？啊、他
0: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啊、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3: 我，
0: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3: 他不是我撞的呀。
0: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3: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1: 你老伴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3: 他呀，我。
0: 大妈，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3: 什么玩意儿呢？哎呀，
0: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0: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0: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3: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1: 呀，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

0: 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3: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1: 哎呀，完了，他俩还认识。
3: 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3: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啊，不是撞我撞的吗？
3: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

0: 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
1: 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
0: 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先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稳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

0: 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各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
5: 这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这一道山楂果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去了籽儿的山楂200克，带皮儿的冬瓜，薄薄的一片儿，半个苹果，半个梨，还有黄冰糖适量。首先，把火开了，倒入水，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儿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儿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儿，切好的鸭梨片儿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儿。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儿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儿，3-4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然后盖上锅盖1-2分钟，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道美味的山楂果羹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儿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鞋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儿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鞋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鞋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70000盒呢。哦，
2: 这不少哈。但是价格呢？我就关心这价格。
0: 是啊，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这款鹿茸鞋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咱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
0: 儿。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嘛，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的才能越早用上。

0: 沙总，
1: 好，白老师。
0: 沙总好，沙总好，
1: 不好意思啊，王总，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气旺和鹿茸雪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0: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气旺和鹿茸雪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1: 白老师，
0: 哎，
1: 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
0: 嗯嗯，
1: 款鹿茸雪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0: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1: 杨老师，
0: 哎，
1: 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我给您打八折，
0: 八
1: 八
0: 折，
1: 折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八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0: 沙总啊，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八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1: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了。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鹿茸雪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雪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高，不愿意做。
0: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雪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雪冻干粉，我想要一个2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1: 99，
0: 啊，
1: 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
0: 啊，
1: 99也行。
0: 啊，行。
1: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雪冻干粉，
0: 啊。
1: 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雪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哈，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你马上拿走，好吧？
0: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1: 袁老师，你这根本就不是诚心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一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雪。这样的鹿茸雪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蓝老师，下回您再涨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0: 哎，我当然了解你们。

0: 厂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雪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厂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1: 对呀、
0: 啊。嗯。
1: 负责人是姓冷。
0: 嗯。
1: 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雪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厂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

0: 用的就是冷总鹿厂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1: 认识龙总吗？
0: 啊，认识。
1: 这太好了。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不过我可听说这龙总不太好说话呀。
0: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1: 行，那太好了。
0: 好，你等着啊。
1: 好嘞。
0: 冷总你好。
2: 哎，你好，冉老师。
0: 哎，
2: 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邀请你帮个忙吗？
2: 是啊。啥事啊？
0: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厂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1: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厂的2杠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0: 哎，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

0: 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1: 99，这一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0: 就是，不容易啊。
1: 你好，合作啊，我们鹿厂的确是给很多厂家。
0: 冷总啊，你们鹿厂那二杠梅花鹿鹿茸血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2: 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0: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袁老师有心合作，那我们厂家给袁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厂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1: 对。
2: 哎，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0: 嗯，
1: 哎呀，行啊，行，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0: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血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1: 再翻一倍呀、啊。
0: 对呀，
2: 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1: 嗯，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

0: 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
1: 嗯，
0: 给您99也行。
1: 嗯，
0: 但是原定7万盒的鹿茸雪松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1: 那给多少？
0: 哎，3万盒。
1: 三万盒。嗯，
0: 好吧。
1: 嗯，
0: 7万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1: 行，沙总，3万呢就3万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包邮行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0: 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1: 好
0: 吧？哎，
1: 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杠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0: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
1: 嗯，
0: 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
1: 嗯，
0: 就当做广告了。
1: 嗯，
0: 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
1: 哎，
0: 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我没做梦吧？
1: 嗯，
2: 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1: 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雪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3: 对，
1: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3: 一盒哈、啊、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1: 对，
3: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1: 啊，对，
2: 4200啊。
1: 啊，
2: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1: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
2: 嗯，
1: 他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3: 对，没错
1: 啊。
3: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1: 啊，
3: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
1: 嗯，
3: 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1: 这个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2: 好的，那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购2组啊，那个鹿茸雪冻干粉。
1: 行，2组给您记上了，放心。
4: 好，谢谢你啊，袁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阳2杠梅花鹿的，
1: 嗯，
4: 还加工技术啥的，
1: 嗯，
4: 实打实的了解。
1: 嗯，
4: 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

0: 有劲儿。老伴儿呢就腰腿痛，我们呢都想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改善一下。
1: 嗯，
0: 我都跟老伴儿说了，想了，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2: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
0: 好，
2: 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袁老师啊，
2: 不客气，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哎，好，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呢，着急。
2: 真是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
4: 啊就是
2: 放心。
4: 你说这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
2: 嗯，
4: 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
2: 嗯，
4: 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你说皮肤干，哎，有时候啊，就这个觉得这皮肤啊，妈瘙痒的厉害呀，
2: 嗯，
4: 啊，还有湿疹，你说肠胃也不好，直肠的，你说吃啥拉啥，
2: 嗯。
4: 因为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啊、
2: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 啊、
4: 嗯、
2: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嗯、它里边有六大再生因子，这个六大再生因子呢、嗯、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那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嗯、逐渐的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湿疹呢腹泻的问题呢能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呢、
4: 嗯、
2: 吃的时间长一点，你自己还会觉得这个有劲儿、
4: 嗯、
2: 人呢好像变年轻了、
4: 嗯、
2: 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4: 哎，那好，薛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2: 哎，
5: 我要订购4组鹿茸血冻干粉
2: 啊，
5: 赶快帮我报名
2: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5: 哎，明白，袁老师啊。
2: 啊，
5: 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
2: 嗯，
5: 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主要就是那个经常迷糊，头还疼。
2: 啊，
5: 这个老伴儿吧，主要就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2: 嗯，
5: 我想啊，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收到以后吧，我们全家都调理调理，让孩子们啊、
2: 嗯、
5: 也增强免疫力。
2: 嗯，
5: 这个补充上6个大
2: 啊啊，这六大呀就是六大再生因子。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5: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阮老师。
2: 哎，
6: 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2: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6: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
2: 嗯。
6: 他俩这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
2: 嗯、
6: 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
2: 嗯 嗯。
6: 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
2: 嗯、
6: 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
2: 嗯。
6: 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一账啊。
2: 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六大再生因子能让你爸妈的身体健康。
6: 那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我就这点事儿、
2: 嗯、没别的了是吧？
6: 啊，没有了。
2: 好嘞，
6: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2: 哎，再见。
6: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7: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2: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7: 确定12组。
2: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
7: 啊、
2: 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
7: 嗯、
2: 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1人1组实名制的，
7: 明白
2: 啊。

0: 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0: 这点事不能差
1: 哦，不能差。
0: 嗯嗯，我是家里的老大，
1: 嗯，
0: 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
1: 啊，
0: 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
1: 嗯。
0: 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剩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剩下4200呗，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0: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你说一下，
0: 嗯嗯，
1: 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嗯嗯，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0: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
1: 啊，
0: 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行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0: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再见，留信息去吧。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3: 哎呦，阮老师啊，
1: 啊，
3: 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喝的。
1: 嗯，
3: 等这次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放松。
1: 嗯，
3: 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1: 是。
3: 而且这次团购啊，可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
1: 嗯，
3: 我就相信您。
1: 嗯，
3: 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
1: 嗯，
3: 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1: 嗯，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对？
3: 对啊，
1: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
3: 老师。
1: 哎，好，再见再见。嗯，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5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4: 哎，这1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5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4: 5个电话号没问题
1: 啊，
4: 我这5组全是我家用
1: 啊。
4: 我们老两口偶尔感觉到心里发慌，我们吃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养养。
1: 嗯
4: 嗯，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1: 哦，
4: 免疫力比我们都低。
1: 嗯，
4: 一整就感冒发烧的，这鹿茸血冻干粉。给他们也补补。
1: 嗯，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血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
4: 嗯，
1: 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5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袁老师。
1: 哎，
5: 我要1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1: 行，1组给您记上，放心。
5: 这1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
1: 啊，
5: 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1: 哎呦，
5: 真的太谢谢你了。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还一身的小毛病，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血冻干粉好好调调自己的小毛病。
1: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5: 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2组啊？啊，
6: 对，
1: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6: 我今年吧79了。
1: 哦，
6: 就是身体大问题没有，就是天一冷啊，
1: 啊，
6: 就是肩膀啊就是特难受，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啊，
6: 我就应该不怕了，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
1: 嗯，
6: 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
1: 嗯，
6: 白苞米啥的了。
1: 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

0: 儿，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女儿老。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订货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总，这经商以后这气质是不一样了哈，你喝个可乐都得用红酒杯了。
1: 要的就是这个派头子。小米粒儿
0: 啊，
1: 你知道什么是生态环保吗？知道什么是 PM2.5 O2O CEO CBA 吗？
0: 我只知道郭艾伦。
1: 你知道的太多了，请看，找你。
0: 这啥呀？
1: 我们公司的规划图。
0: 图呢？
1: 这儿呢。
0: 这不一个线儿吗？
1: 对了，就是一条线。我相信我们公司在我的带领下，业绩会直线上升。怎么样？坐。
0: 哎，
1: 我5分钟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我现在做网商呢，网络传播多快呀！
0: 嗯，
1: 我呀正在卖空气净化器。我爸的一个朋友是咱们东北三省的经销商，看，合同我都签完了，我准备垄断东北三省的净化器市场。
0: 哎呦我去，王小倩真事儿啊！哎呀，你太牛了！
1: 牛什么牛？牛什么牛？3年以后你再夸我啊！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年上亿，2年上市，3年我就退休。
0: 说的好好的，为啥退休了呢？
1: 钱挣够了呀！
0: 哎呦我去，我头一回听说钱还能挣够的。
1: 等到那个时候，我的钱呢就挣得高高的了。小米粒，以后你就跟我干。我们公司缺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给你定的目标是：第一年开上宝马，第二年住上别墅，第三年你也退休了。
0: 那个，那我能不能

0: 休了。
1: 那个，那我能不能到时候返聘呢？
0: 为啥呀？
1: 你狗，
0: 瞅你那没有出息的样子。
1: 哎，王小倩啊，那什么，我记得不是形象代言人都得是明星什么的吗？你看我行吗？
0: 这话让你说的，不就我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就不行，行都不行。
1: 那我到底行不行啊？
0: 不服不行，你是真行。
1: 真有眼光。
0: 小米粒啊，以后啊公司就是咱们俩的啊，有什么事呢你都可以为我做主。哎
1: 呀妈，真的啊。哎，王总，那你说现在需要我为公司做点什么呢？
0: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刻马上撒楞的去咱们沈阳最大最好的商场五爱市场买一件差不多点的衣服回来，我给你报销。
1: 不是，我这衣服不挺好的，多卡哇伊呀。
0: 你的品味啊一直就上不去，现在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是代表我们整个公司的形象。快去，
1: 我
0: 快去啊啊！
1: 好好
0: 驾，哎哎，驾驾驾驾驾！哎呀，成了，成功了。那个，这个净化器我是1000块钱上的，卖1250，一台我就挣250。那个公司成立了，形象代言人也有了。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破玩意儿我什么时候能给它卖出去呢？
2: 哎呀，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哎呦，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0: 爷爷爷爷爷爷，哎，这儿呢，爷爷，我在这儿呢。
2: 哎呀妈呀，孩子啊，你给我配这个眼镜是多少瓦的我呀？看不清楚啊，
0: 这不代表咱们公司形象啊。
2: 你可拉倒吧，在家不带了。哎呀妈呀，
0: 那个
2: 我带上它都花看不见
0: 了。都卖出去了？
2: 都卖出去了。
0: 30台都卖出去了？
2: 连样品我都卖出去了。
0: 厉害了我的爷爷呀。
2: 你干什么？你吓死我了你的。
0: 爷爷你太厉害了，你是头子冠军。

0: 那爷是谁？
1: 哥。年轻的时候我是没下海，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我要下海我经商。
2: 我宣布本月销售冠军隔壁老王。爷爷爷爷，嗯，我采访你一下子，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
0: 特别激动。我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这个孙子终于成功了。
2: 爷爷啊，既然咱们成功了，把那个钱呢拿出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子。
0: 不要一起分享，孩子，钱那爷一分钱不要啊。你要成功了，钱都是你的。
2: 好嘞，
0: 那走。
2: 挣钱了，
0: 买机器的
2: 钱，挣钱，这是什么钱？
0: 机器钱，
2: 你多少钱一台卖的？
0: 250。
2: 不是，谁给你定的价是250啊？
0: 你告诉我说一台250，
2: 我说的是一台挣250。
0: 不对，你说是一台卖250，
2: 我说的是挣。正你妈，你啥耳朵呀？哎呀
0: 妈呀，你整错了，这个怎么办啊？这
2: 爷爷啊，那30台也是这价卖出去的啊？
0: 你爱价钱卖的？
2: 你坑人了，我的爷爷呀！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坑老人了都啊！哎呦我，
0: 不是孩子，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不，
2: 孩子，
0: 不是孩子，我跟你还听，听爷爷讲，钱，啊，做买卖哪有不赔的，对不对？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都得赔，对不对？以后他再挣，我给你算了，没赔多少，这把就赔30000来块钱呗，是不是？
2: 你真正想的啊？啊！
0: 我跟你说，我的爷爷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干事儿就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啊，人生的路哪能那么……没有坎坷呀，哪能那么平坦呢？
2: 爷爷，
0: 对不对？
2: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为什么呢？
2: 我是拿你的养老金上的货啊！
0: 我这个养老金，他你拿我养老金上的货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和我商量吗？你哎呦，
2: 爷爷，
0: 毁了，
2: 爷爷。
0: 毁了！
2: 听我说，爷爷，有位爷爷说的好，做买卖哪有不赔的？没赔多少，才赔30000多块钱。
0: 30块钱我都心疼一个月，我这。
2: 爷爷，你听我说啊，有位爷爷的爷爷还说过，失败是成功他妈，人生的道路哪能一路平坦，都得遇上点沟沟坎坎啥的。
0: 你白说这些没有用的，你说现在怎么办？
2: 那个，爷爷，你看你站着啊。你给那谁，你给三奶奶打个电话，
0: 打
2: 这货不卖了啊，他这货不卖了，
0: 不卖能行吗？不卖能行吗？他都买去了，他说咱这个货特别便宜，还好使，结果那30台烟他定金都给了，这500块钱，
2: 定金呢？啊，我三奶奶也不傻是不是？
0: 就我傻呗。
2: 不是，真的啊，爷爷你也别着急，你真的啊，你给三奶奶打个电话，你就说这货啊。不行，有问题，不卖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做买卖有这么干的吗？啊，你说出来的话能吞进去吗？你讲不讲点信誉了？要不要个脸了？
2: 要钱要脸呢？
0: 要脸，
2: 退休金没了。
0: 要钱，
2: 赶紧打电话呀，大爷！
0: 打电话，
2: 行，赶紧。
0: 行，我实话实说吧，你怎么办？
2: 哎呀，爷，你过来，
0: 我怎么了？
2: 千万别实话实说啊！
0: 那不怎么办？
2: 定金都收了，实话实说，咱俩就赔了。
0: 不，那怎么办？不实话实说，
2: 你先打电话让他来，完事我想办法
0: 啊！这想办法，
2: 赶紧！
0: 哎呦我，你说我这么多余吗？你说没事找老范打个扑克，下个棋多好，非得干这个破买卖。你说这问题，
3: 哎，老米啊，人家来他们，
0: 三爷，你不用问什么事，你来吧，快点啊！哎，你说这怎么？我你找我，不是想好了吗？
2: 那个，啊，爷爷，你真的啊？啊，范奶奶来了，
0: 范奶奶，
2: 你啥也别说。
0: 那怎么我不说？
2: 你就，他说啥你就答应。

0: 好什么？
1: 其他事交给我。
0: 好什么？
1: 记住没？记住没？
0: 啊，
1: 记住没？
0: 嗯啊，
1: 交给我。
0: 嗯啊啊啊，嗯啊，啊，哦，啊，这不是掉了吗？这不是？哎呀，
2: 老王大哥！哎呀，找我啥事儿啊？你给我蹭做饭去了？啊，不是，你找我来啥事儿？
0: 啊，
2: 啊，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了？
0: 嗯，
2: 赶紧上医院走。
0: 嗯。
2: 不是你，你可别停啊！
0: 嗯嗯，
2: 不是，这有病真得上医院。
0: 啊啊！
2: 哎呀，
3: 看到没有？
0: 啊！
2: 真的真的！哎呦我的妈呀！
3: 真的！
2: 哎呀妈呀，倩儿啊，你这脸！
3: 樊奶奶，你坐，我和你慢慢说。
2: 哎，
3: 回来。情况啊，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啊。是这么个事情，
2: 停停停停，孙子，
3: 哎，
2: 不管往下，你要跟奶奶说啥，先把你手机这音乐关了，行不？
3: 关了，
2: 奶奶一听心里就堵。
3: 范奶奶，
2: 哎，
3: 你听我说
2: 啊，
3: 我们不进了一批250块钱一台的净化器吗？
2: 对呀，奶奶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好用了。我不留一台吗？正好你二姑怀孕了，我把那台就放你二姑那房间了。哎呀，你二姑高兴的，我一寻思，这好事也不能自享啊，是不是？我呀又跟你爷爷订了30台，让我那些老姐老妹儿老哥们们都享受享受新鲜空气。捎带着呢，还帮着你们爷俩创业了，你看两全其美不？那啥，我给你爷呀4500块钱定金，剩下钱我都带了7000块，来老王拿着。
1: 爷爷，爷爷，
2: 啊，
1: 别说话，钱还能借钱？那个，
2: 转天。
1: 范奶奶
2: 啊，
1: 这钱我们不能收，这30台机也不能给你
2: 啊，
1: 就你家那台，
2: 嗯，
1: 也得退回来。
2: 哎呀妈呀，
1: 这是钱，
2: 不是我用的挺好的，怎么还能退呢？
1: 那机器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得召回。
0: 咱这质量挺好的不是吗？
1: 别说话。啊，那机器
2: 有啥召回？
1: 有毒
2: 啊？有毒
1: 啊？你看啊，
2: 啊，
1: 一打开 ，PM2.5 是下去了。甲醛蹭就上去了。
2: 哎呀妈呀，孩子真有毒啊！
1: 不光有毒啊，
2: 啊，
1: 还爆炸呢！
2: 啊，还爆炸！
1: 就刚才呀！
2: 啊，
1: 我拿这个插头，往插座上面一插，
2: 啊，
1: 滋滋冒火星子，我就含口水，往这顶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当，就炸了。
0: 哎呦喂，王小倩，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啊啊！你彪成什么样啊你啊！
1: 爷爷，你别说话，爷，我求你别说话，
0: 我求求你让我说话行不行？你别是那爷了，你一边带着去吧。
2: 不是老王，
0: 老妹，我跟你说、
2: 啊，
0: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2: 什么情况？
0: 孩子要创业呀、啊，进了个空气净化器
2: 啊，
0: 是1250，我结果我听了个250，卖给你了，卖一台我赔1000呢、啊。
2: 哎呀我的妈呀，小倩儿啊，小倩儿啊，闹了半天是这回事儿啊？那你就跟范奶奶直接说呗，你瞅瞅你又爆炸又有毒的，这把奶奶这心脏吓的。哎呀我的妈呀，咱们做生意经商啊哈，主要得讲那个道德，知道不？你说你刚才编这番话是不是骗客户啊？啊，
1: 我知道了，范奶奶，我知道错了，
2: 错了。行，这么的啊，那30台正好我没说出去呢，咱们就退了。
0: 不是、
2: 啊、
0: 你太可怕了，你把定金都交了，你出手太大了，一下30台，你担心个妈也太多了。
2: 那有啥的呢？是不是？那咱就不要就算了，不就差这一台吗？这一台我必须得留下，因为用着挺好，不就差这1000块钱吗？来，
1: 范奶奶，范奶奶，范奶奶不用
2: 拿着，
0: 对对对，
2: 你必须拿，拿着。
0: 不，这不用。
1: 那个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就当送给小宝宝的一份礼物吧。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我孙子想的多周到，孙子不用。你二姑那头不用，这个呢就算范奶奶支持你创业了。你创业，大伙支持你是对的。
1: 谢谢范奶奶。
0: 哎呀，老米呀、
2: 啊，
0: 你不愧为哈是我年轻时候心中的女神。
2: 哎呦我，别酸了你。
4: 王总，王总。哎呦我说，哎，妈你也在这儿呢
2: 啊！
4: 等会儿再跟你说。哎呀妈，王总咋了？那什么？
5: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5: 那个，刚才你不是让我去买衣服吗？啊，我走半道上碰见我二姐了，啊，二姐就跟我说你卖给她那个净化器太好用了。我一想，我现在都是咱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我有义务为公司宣传呢。结果我就把这个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去了。你猜怎么
1: 着？
5: 一个大经销商找到了我。他说你们公司的净化器简直太好用了，价格又便宜，才250块钱一台，他一下就跟我订了3万台。啊，这不我把合同都提前好了。那我厉害不？
2: 姑娘们，啥别说了，快回家。
5: 咋的了？
1: 都是回家。
5: 不是那哎那什么发财了，王总这回发财了。
1: 合同3万台，
6: 哎呀，我的命运呐！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9: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9: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

0: 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相声演员方清平给各位拜年，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呐，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父亲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要钱要命你看着办。结果呀，我是每年正月都剃头，我那几个舅舅呢身体比我还好，感情这招不灵。一到春节呀，我父亲就给我还有我哥哥全都改名了，给我哥哥改一小名叫高升，我呢叫发财。就为初一早上起来呀，一叫我们的名字，哎，图一个吉利。初一一大早，我哥哥和我都在卧室睡觉，我哥哥睡上铺，我们家是上下铺。我爸爸先叫我哥哥高升，我哥哥答应下来了。我爸爸气得叫我

0: 名字呀，往往和他这个长相配套。您看我这个名字起的比较传统啊，我长这模样就传统，从小我就显老。上小学我只要一进校园，很多同学就给我敬礼，校长好，啊，我当校长了。现在也是啊，您看人家分战队给我分在老艺术家那一堆里，我那一坐一点不显眼，感觉我就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今年多大，才50岁。我逛公园啊不用买票，人家说60以上免票，我说我没有老年证，他说了，你这脸就是老年证。过年呢吃这个大鱼大肉，再搭上喝酒，这痛风就犯了，疼痛的痛，抽风的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你看这手指头这关节儿，这一痛风都变形了。我现在要出门没人敢惹我，哎，都认为我练过铁砂掌呢。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我跟一大哥吵起来了，我就把我这痛风手伸出来了，我说我可有功夫。大哥一乐，少废话，尿酸多少啊？碰见一病友，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咱们郊区有一位神医，能治痛风啊，用马蜂蛰你这个关节，以毒攻毒。那有病乱投医，咱就去吧。到了郊区，找着这个神医的家，一敲门，神医开门，我一瞧，这神医满脑袋都是包，鼻青脸肿。好，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关马蜂笼子了，马蜂全都跑出来了。神医跟我说，现在没办法了，没有药材了，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找着马蜂窝，我们通知你。现在腿脚走道上台走那几步都费劲，去逛商场去，现在打听这商场那个洗手间有没有那个坐便，这腿蹲不下去啊。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好，吃了闹肚子，找这个坐便，5楼来回跑，全是蹲坑，给我急的呀，这更着急了，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坐便，这赶紧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吓得，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闹肚子，我错了，我进女厕所了。大姐急了，什么女厕所呀，我们是卖洁具的，你用的是我们展品。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 你需要补肺益气。

0: 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3: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各地气温有所回升，那今天午后各地依旧是晴好天气，部分地

0: 区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体感舒适。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那今天夜间，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地区以及庄河、岫岩和黄海北部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明天白天虽然阳光再现，但多地已经开始有降温的趋势了。大连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3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铁岭地区还将有阵雨现身，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后天白天，一股冷空气将抵达我省，各地气温将明显回落。大部结束，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进入寒露节气，昼渐短，夜渐长，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不足25度。阜新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1度，位列全省最低。那大后天早晨气温依旧低迷，仅半数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0度以下。抚顺、阜新地区最低气温仅有6度，凉意十足。最后来看火险，明天我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野外严禁使用明火。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晴，11到27度；大连晴，17到23度；鞍山晴。

锦州晴，15到25度；营口晴，15到24度；阜新晴，5到27度；辽阳晴，12到27度；铁岭晴，12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9到28度；盘锦晴，16到25度；葫芦岛晴，12到25度；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3: 碧水青山渔基地，特色产业常相宜，抚顺县的明天一定能够扶远而至，顺达千里。

0: 欢迎观看辽宁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是24节气中的寒露。
2: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0月8号，许昆林在沈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2: 王新伟在丹东调研时强调，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周波在锦州走访所联系企业时强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
2: 东北超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1: 国庆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双增长。
2: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10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
3: 俭养德，
0: 一院千山，顶峰相见，
1: 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4: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计划分3期推进，1期工程总投资约152亿元，已获得银行授信。许昆林来到沈阳方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片区统筹更新的思路做法，查看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要求扎实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协同落地，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系统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活化利用老建筑、老街区，把老旧房屋改造成好房子，深挖历史底蕴与特色文脉，通过业态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让城市更有温度，真正惠及群众。他指出，要把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作为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方向，用好政策工具，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转型发展，实现多方共赢。沈阳正在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建设好房子。许昆林来到位于地铁9号线曹仲站附近的一项目现场，听取站城一体规划建设情况，查看园林景观和样板间，了解空间利用、建造标准工艺，希望企业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在好房子、好配套、好服务上下功夫，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他强调，沈阳要积极利用轨道交通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站点与周边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形成一批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城市微中心，有效提升交通效率和片区活力。在沈阳市浑南区奥体板块的华润置地商品房项目，许昆林听取企业好房子建造体系介绍，查看样板间和建设进度，向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仔细询问材料、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还来到浑南区全运板块的中海地产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建设销售进展，实地查看已交付项目的物业服务。许昆林指出，要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示范样板，以优质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推动城市综合提升的战略之举，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发展动能的重要着力点。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

0: 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建立健全实施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提高城市更新的靶向性、针对性，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房票安置、以旧换新等政策实施力度，畅通存量商品房处置路径，积极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力有序落地房地产新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10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丹东海河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伟走进服装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辽苏纺织服装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新兴领域高端产品研发应用，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向功能化、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强自有品牌，加速新产品研发迭代，坚守质量安全底线，积极打造辽宁优品，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是 X 射线仪器设备研制生产领域的链主企业，王新伟实地查看产品展示演示，希望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种质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完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加强品种示范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凤城市东增铸造有限公司、核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都是扎根增压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新伟深入车间一线，了解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迭代，深度嵌入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拓展产品矩阵，深化质感数转，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积极融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快产品出海。王新伟来到丹东华俊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加工方案和一站式增值服务，同时主动对接沈大工业母机集群，实现链式协同发展。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一县一策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强龙头、严链条、提能级，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强县富民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紧扣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培育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文生态，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对接，强化助企纾困。要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涵养培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本台报道。
2: 10月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

0: 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1: 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南熔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邓岭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等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木材料细分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要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桥梁，打通企业技术骨干在职深造培养通道。要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各项惠企举措落到实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提出了最终答案。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花江畔到长白山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东北超的赛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更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1: 东北地区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四省区的人都自称东北人，一句老铁就能把人拉近。东北地区工业文明厚重，足球传统辉煌，地域文化独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四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没有模板可以照搬，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也意味着东北要为自己写下一个新的篇章。这不只是单纯办赛，而是共商竞赛规则，共定裁判选派，共编赛程赛制，共推宣传推广。四省区第一次把各自的名字写进同一张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表，演绎整装东北的时代叙事。
3: 而且我们跨省跨区域3省1区联合办这件事儿，前面很多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战胜了困难。我们的办赛理念、办赛程序、办赛的每一个方法啊和手段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来源于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东北3省1区的团结，来源于我们跨区域办大事的决心。
4: 我觉得大家要一盘棋，一起克服困难。

0: 级赞助矩阵，把东北潮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商业细胞连在了一起。到决赛前，总赞助金额已经将近1亿元。首批45家拿到零元授权扶持的小微企业，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67%。
1: 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紫砂糖，知道了送花石，知道了这个非遗项目，能做体育赛事类的文创，也是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非遗技艺一个新的一个出口。
2: 东北超之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小猪蹄儿，但是通过东北超，大家现在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是代表了沈阳城市的伴手礼，所以把我这个品牌进行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迭代的升级。而且北京文旅那边也邀请我们到北京开首店，所以这都是东北超赋予我的。
0: 这位曾因赞助苏超走红的常州烧烤店老板娘，这次牵头组织5家江苏小微企业助力东北超。
3: 你们见过这样的广告牌吗？5家江苏来的小微和这么多大品牌放在一起，我们在东北没有1家店，但今天我们的名字站在了沈阳的赛场上。我们谢谢沈阳的邀请，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东北超加油，我们从江苏来为你喝彩。
0: 孙丽丽能参与，张靖宇能回家，因为门槛被放到了最低。而这一场球赛的市场底气，撑起他的是信任。
4: 营商环境呢，包括周到服务啊，公开这个市场的准入啊，统一这个规则呀，让民营企业，让外地企业有了一种放心、安全、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底气，也吸引了他们来。我觉得东北超就是改善这个营商环境的一张这个硬实力的举措，也是一张亮丽的这个名片。
0: 2026年5月23日，东北超大幕开启。当这面巨大的披风出现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全场沸腾。整装东北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成为四省区人民共同的情感连结。
5: 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散装江苏跟整装东北，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是散装江苏还是整装的东北，它都能被大家接受，都能引起情感的共鸣，都是把它向着一个荣誉城市荣誉的方向去做。然后调侃当中也是带着相互的欣赏，对吧？整装当中也会有这种竞技的较量。
0: 5月28日，东北超开幕5天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隔空喊话。
6: 我也注意到有关东北超开幕式的报道，我想这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国防事业最质朴的感情。我也在此祝愿东北超的球员们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射门像加力燃烧一样有劲儿，传承航空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在绿茵场上创造辉煌。
0: 从2025年冬天提出构想，到2026年5月23日四省区同步开幕，再到这个初秋，在大连梭鱼湾圆满收官，东北超走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何以东北超？8座城市，34场球，累计现场观赛超过107万人次。何以东北超？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何以东北超？仅辽宁的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30.3亿元。
7: 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过。
8: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10: 加油！
1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足球与这片黑土地相遇的这136天，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正在探索之中。东北超正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纽带，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低门槛流量入口激活多业态消费，以源源不断的人气撬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凝聚东北同心的情感，激发共赴振兴的力量。东北超，东北赢。本台报道。
12: 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特稿，解码辽宁振兴的传奇样本。报道说，扎根大连长青岛的年轻船厂恒力重工，只用150天就将沉睡7年的旧船厂唤醒，在翻新旧厂设备的同时，引入了许

0: 国先进设备，并面向全球招揽专业人才。短短4年，这里就变身为世界级的造船基地。目前，恒地重工已投产海洋工厂、未来工厂2期项目，并正全力推进3期创新工厂和4期振兴工厂的建设。恒地重工的崛起不仅是一家民营企业参与东北振兴的破局尝试，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主动求变，以改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动力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假日期间，各地推出文旅活动400余项，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秋游场景。首届东北超完美收官，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减免政策。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本台报道。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 4.3 万余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 4A 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33.67%、 38.47%。 深入排查各类节日易激化矛盾纠纷处置1.21万余件，有力确保节日期间社会面安定有序。全省未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及严重交通拥堵。本台报道。
2: 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曾是不少企业遇到的难心事。今年以来，辽宁法院从司法服务供给端发力，推行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解纷成本，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体现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
1: 今年4月份，铁岭县某企业刚投资建成新厂区，却遭遇合同纠纷，导致核心电力设施被对方强行扣留，厂区全面断电，大额订单濒临违约，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3: 已经很灰心了，那么那时候我们都想转头了，就是我们觉得双方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在别的地方都已经投标完成了。
1: 危急关头，铁岭县人民法院腰补人民法庭通过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快速立案审查，争分夺秒核实案件关键事实，从企业提交申请到当日法庭作出先予以执行裁定，仅用3个多小时。第二天，办案团队全程监督执行，用司法速度守住企业生存希望。
4: 我们在审查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认为权属非常清晰，情况也是非常紧急，如果不采取先予执行，将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3: 仅仅3个小时就下达了一个判决，啊，这次我们没想到，通过这次快速的解决，坚定了我们的这个在这边的投资的这么一个信心嘛。
1: 今年以来，辽宁法院落实2026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依托12368建立联系法官、快速响应、限时反馈机制，实现立审执全流程提速增效。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梳理出8方面100个企业生产经营中容易遇到的法律风险点，并提出防控建议，引导企业将法律思维融入日常管理。
5: 我们还将根据企业反馈和司法实践进行更新和完善，让手册真正成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工具书，切实感受到法治的保驾护航。
1: 本台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

0: 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我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

0: 征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轮走了，新酒店轮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

0: 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

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

0: 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数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 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

0: 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 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淡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

0: 10月7号，长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百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0: 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

雁来宾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晚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市区，沿 G331国道一路向北，行驶100多公里到达宽甸。在这里，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俗村吸引了我们，这便是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可以打卡朝鲜族古民居，体验民俗，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1: 感觉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
2: 世界，
3: 有种童话世界感觉。怎么环境这么好？
0: 百年前，朝鲜族居民迁至三道河，他们如候鸟般在这片土地辛勤耕耘，独特的村落文化逐渐形成，适应并融入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了丹东地区朝鲜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这是此行331欢笑声最多的一天。
4: 回到每一个应该从没有的愁，难道该做困世音十小
0: 从辽东第一湾

0: 向北行驶不到40公里，在辽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诚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太阳缓缓落下，江面秘境泛起层层细浪，波光粼粼。在这平静之下，一场独特的夜捕正在展开。当鱼群靠近，渔民们看准时机，迅速而又轻巧地将渔网撒下。每一次收网都像是打开一份来自江水的神秘礼物。
1: 这个是什么？哎，
2: 这鱼这不全透明的吗？
0: 银针鱼，这奇特的小生灵在东北有着面条鱼这一亲切的称呼。别看它小小的，却是中国四大名鱼之一。
3: 哦，这是炸的，这是炒鸡蛋。
2: 嗯，腊肉，辣椒一个嫩的。
3: 你在吃什么好吃的？
1: 哎呀，姐，哎，你也是来到这边来玩的吗？
3: 对对对，加油！
2: 那你坐，你坐。
3: 哎呦，谢谢谢谢，
2: 快，你尝一尝。
3: 好。

0: 尝了一颗东北味。姐，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
1: 最大意义我觉得还是开阔眼界，别人的线路，别人的旅行，别人的美味都是别人的，就像你一个风景线，我一定要我自己过来看一看，我才有发言权。我终于有我自己的山丫腰版本。
0: 嗯，这就
1: 去吧，
0: 来，
1: 有缘。
0: 姐，祝你在旅途中能发现更美的景色。
1: 谢谢，
0: 好，祝我俩旅途继续顺利。
2: 一张桌旁，两道美食，三张笑脸，我们如同星辰在各自的轨道运行，却在旅行的路上有了交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

0: 能受损，换气功能啊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越来越在状态。下午啊，咱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就要到咱们现场来了，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好吧？
1: 好。哦，对对对，还有啊，今天中午我们专门为咱们合唱团定制了午餐。哎，祝大家好胃口啊！
2: 哟，爷爷奶奶，我们来了，
3: 午餐来了，五哥也来了，
4: 包子也来了。
5: 包子好吃吧？
1: 好吃，这个馅儿真
6: 好。吃啊吃，哎，好吃，
4: 好棒！兄弟，哎，谢谢你跟老刘啊，你们辛苦了。哎
1: 呀，给我们弄这么丰盛。
7: 家人，你客气什么呀？
8: 哎，好吃。
7: 不光是我跟老刘啊，哦，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呢。哦，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哎，彭玉兰，
0: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7: 我跟你讲，我们厂花。哎，他的这个什么，就这包子馅儿，全是他给调的，
9: 那得谢谢人家。
7: 彭玉兰，你在哪儿呢？啊？哎呦，这都等着你呢，大家都等着你呢。妈。沈教授想当面谢谢你了
1: 啊！对对对对，
9: 别客气。
4: 谢谢你，小鹏，你吃了吧？你一起吃吧。
9: 啊，不，我吃过了。
4: 好好好，真是辛苦你了，小鹏，我帮着一起做了几十人的饭。
9: 不辛苦，不辛苦。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嗯。
0: 厂花给我们做后勤啊？
7: 怎么了？厂花不可以啊？
4: 哎呀，那我们荣幸呀！
1: 是不是就是柳叶街那个鼓风机厂啊？
7: 对呀、啊、对呀、啊，
10: 那个叫胡迪的，对吧？啊，
9: 那是我们厂长啊。
7: 对呀、啊，
10: 那是我表哥。哎呦，
0: 哎呀，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呀？
1: 哎呀，酸的厉害呀！
9: 沈教授，喝点鸡汤。

0: 沈老师还是万人迷哦。
1: 大家慢慢吃着，慢慢喝着。我宣布一个喜讯：本月17号，我跟小甜甜大婚。哦，欢迎大家光临！哎，
2: 大家一定要到场。
3: 请慢慢来。
4: 哎，快点回来啊！
5: 哎，一点没漏啊！
1: 这个随礼钱可要准备好啊！
6: 甜甜他的，份子钱什么都不需要，就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又不是第一次了啊！
1: 哎，他3次，我2次。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8次，他10次。哦，你又老在这瞎胡
7: 说。听见啊，在学校里搞活动，全家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在国外呢，只能够打视频。哎，是的，啊。哎，是，哎，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点点小事情不至于的。哎呀，你跟我们也客气什么呀？对呀，我们两个都……我不讲了，不讲了，我先挂了啊！我去丢，你歇会
8: 儿。哎，哎呀，这么点小事情不至于来。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7: 里面太热闹了，我是到这里来躲躲清静啊。
8: 躲清静哦，是躲我吧？啊？躲开我在这儿折磨舒远的打电话。对了，
7: 不讲你哟，你就不能够好好讲话呀？
8: 我为什么呀？你是向伯伯呀？啊？我非要跟你好好讲呀？我跟你讲，那里面好多老头子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我要跟人家讲啊。你打呀，你接着打，继续打。
7: 不打了，不打了。
8: 不，你不用你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仙姑就要来了，关键时刻到了，你到门口等着。你接他进来，他来了你告诉我的。
7: 我不认识他的呀。
8: 哎呀，6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瘦瘦的。哦，走路有点不稳当，你要拿不准的话，你拍照片给我，我认识的。
7: 你怎么认识的？
8: 我是仙姑的仙姑来呀，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呀，赶紧去了呀。

0: 师们，哎，如果服装有什么不合适的，尺寸不合适，拿来找我。
1: 哦，好好，行行，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不是，别着急，别着急啊。
3: 不是，这说好了呢
2: 啊。也许是临时有事儿呢。嗯，
4: 对。
5: 哎呀，他临时有事，他也得给老沈来个消息吧。聂老师可是科学家，科学家多严谨。
2: 对，对
3: 是。聂老师是很守信用的人。嗯嗯。
6: 哦，明白了。仙女不敢下凡，你知道。
2: 不会是真的出什么事了吧？要不然，咱上他们家去看一下啊。
3: 我没他地址，只有他一个邮箱地址。
2: 啊？啊对，那个谁，老狗，你是介绍人，他们家地址你总应该知道吧？
5: 他家地址没有，我一直在给老大哥打电话，老大哥关机了。
2: 哎呀，真是闹的，
4: 让他开机就能看见了吗？
5: 哦，留个言，留个言。
2: 对，赶快留言。
5: 好，留言。
2: 老沈，不着急，实在不行，明天找他们单位。
0: 爸，嗯，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有消息联系就是了。
3: 对，你们先走吧，让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
0: 哎，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怎么放心啊？
2: 是啊。
6: 哎呀，亲家，人家这个礼堂也得关灯啊，关大门啊。
7: 爷爷，走吧。
4: 沈教授，您先回去，有什么情况，老狗那儿第一时间通知您。
2: 对，有人在这盯着呢。
6: 老狗那多了，有点搀着爷爷。
2: 来来来，搀着爷爷。
7: 哎哎，爷。
2: 慢点慢点，哎，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妈，那我们先走了。
6: 哎哎哎，走走走，我也走我也走。
2: 好，你们辛苦辛苦。好，那我们换衣服去了。
6: 哎哎哎哎哎。

0: 昨天拦都倒了啊！哎，哎呀，哎，真出事了！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哎呀，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120，快点，快点，赶快打！聂老师，喂，哎，120吗？你们快来呀、啊！这有人晕倒了，快来！哎，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颐和路128，颐和路128号，快点来啊！哎，有怎么了？哎，钥匙不行，钥匙开不开门？哎，钥匙在那上面啊，不知道啊，看看吧，没有。哎，这不是，鞋盒子这看一下。哎，哎呀，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
0: 快快快快！
1: 哎呀，聂老师，哎呀，聂老师，
0: 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

0: 你怎么这么圆啊？你老师没事吧？
1: 老师。

0: 今天这个饭局特别重要，这个关乎到咱们下一笔款能不能及时到位，艾斯也去，所以咱们必须把故事讲好。
1: 怎么是讲故事呢？秦博士都出马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的讲科学。
2: 行，我就照这个方向去准备。
0: 别呀，大哥，你别这么准备行吗？真听不懂，你这要去细什么细胞？
1: 李娜，怎么了？
3: 沈清啊，聂老师晕倒了。
1: 聂老师晕倒了，那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4: 爸肯定是着急啊！我现在带着爸去趟紫荆第一医院。沈清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5: 我马上过来。
4: 那行，那行，

0: 我还以为你是没醒呢，还是无意识状态。啊，没醒啊！哦，我看他睁眼了。哎呀，那什么时候醒啊？真是的，护士，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地方？这个地方太嘈杂了。
1: 这个不好换的，你看人这么多，床铺这么紧。
0: 哦，那好吧，那我们自己就克服克服吧。
2: 来了，哎，王主任，哟，
3: 沈清，
1: 王主任，
3: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2: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怎么了？
4: 那个聂阿姨是我爸的朋友。
2: 对对，
4: 现在什么情况
2: 啊？
3: 是，
2: 这样啊，这个病人呢，之前做过乳腺切除手术。
3: 啊，
2: 切除啊？
3: 我知道的，您接着说吧。
2: 根据这个头颅CT啊，以及头颅增强核磁共振，发现颅内的强化病灶，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啊。啊，病人突发晕倒，也就这个原因。
3: 脑转移呀、啊？
2: 哎呀，当年那个我亲家母，那就是转移嘞，他转移后不是他转移。
3: 王主任，那您现在是什么治疗方案？
2: 对于这个乳腺癌脑转移的病人呢，建议做手术治疗。
3: 因为无法做到彻底切除，目前是以化疗、靶向治疗、联合脑放疗为主，目标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哇，没事吧？哎，哎呀，刘华，那个，我们现在还没联系上患者家属，我们得跟他们领导先商量商量。
2: 行，那你们商量着，我先去忙，有事你随时叫我。
3: 好嘞，好嘞，谢王主任啊。
1: 哎呀，谢谢啊。
3: 林主任，怎么样？联系上您家属。
5: 你老师要就这么一个儿子，变化大了，那边还是凌晨，现在变化也进步少，你说这都已经10年了，怎么还会转移呢？
6: 老师，这个爸，您别着急啊，我们公司就是做靶向药的。
5: 哎，
6: 老公，你坐。
5: 现在抗癌药物啊，升级的很快，应该会有办法的。啊，对对对，没错，现在的医学啊，真的是很发达。哎，我有一邻居啊。 复发了4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哎，老狗啊，你怎么讲话的？什么叫四次复发？到现在活得好好的。哎，刚刚急救车医生怎么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晚到半个小时，人就没了。
0: 是的，是的，医生说很危险的。
5: 你听到了吗？
0: 哎，潘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聂老师晕倒的？我们
7: 那个。
3: 是到北京东路啊，想找个舞伴。
7: 对对对，顺便，什么节骨眼了？你还问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问问聂老师身体怎么样了，恢复怎么样，醒过来没有啊？这说这些事情，真是的。
3: 进来，王主任。
2: 哎，玄清，
3: 今天辛苦您了。
2: 啊，应该的。
3: 聂老师的 CT 片子，我方不方便拍张照片？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药。
2: 对哦，你就是搞医药研发的，比我们更前沿。行，我给你调出来啊。哎，
3: 太好了，谢谢。那这跟我妈后来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啊？比你妈妈的还要严重啊？
2: 那您觉得？
3: 还有多少时间？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都不佳，他们的生命长度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2: 啊，好，好，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啊。
3: 我有救心丸，你能不能？啊，不，聂老师的儿子联系上了。
0: 啊，
3: 联系上了。他的太太啊，快要生了，所以他说啊。 他把家里安顿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5: 哎呀，这找着了就行了。
3: 哎呀，
0: 聂老师要抱孙子了。

0: 我来敬吧。
1: 别去的那边，咱们走的啊。
2: 走走走，
1: 啊，走
2: 走
1: 走，
3: 走走啊！
2: 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
4: 来来来，给安东
5: 吗？没有。
3: 啊，多喝点啊，多喝点。
6: 安松，我对首相有研究，我给你看看，用手。
2: 艾斯，
0: 哎，
2: 我敬你一杯啊。
0: 好。
2: 刚才跟咱们师德的小伙伴都喝过了。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咱俩成后勤了。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1: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哎，黄玉兰。 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哎，不瞒你说吧，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万一要是死了，就没人知道。哎，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
0: 是，
1: 哎，这人啊。 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对对，能帮一把是一把。<笑>我就是想啊，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你看我清洁工，哎呀，忙着写信啊，忙得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那聂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笑>
0: 黄玉兰，聂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
1: 我，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嘘嘘嘘嘘嘘，小心，啊，说话小心一点，别让我亲家母、静敏听见。<笑>
1: 哎，我说的是70岁以后。 70岁以后啊，你就是再有缘分，也得看你有没有命活到，啊！我当然我这话说的啊，说实话，就是特别难听，那理是这么个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说原配吧，他这个得了病了，这是没办法。而谁二婚？哎呀，能找一个患绝症的呢？
2: 外婆，哎，外婆，端来回来了，回来了。奶奶，哎，
3: 你妈呢？
2: 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3: 对呀，哎，那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2: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
3: 啊，你爷爷醒了这么急呀？来，快点，赶紧盛汤，盛汤。
2: 外面出发啊！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字儿。
2: 就是老太帮老太。

0: 哎呦，是这边吧？哪个房间啊？知道的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早上喝了半碗粥。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请问您贵姓呢？
0: 我姓王，三横一竖王。叶老师，你朋友来看你，我去把这几条毛巾搓一搓。哎，你没坐。
2: 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哎，好好好，
0: 叶老师，你这护工找得好啊，夜里有活的。
3: 是是的，是啊。孟念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彭玉兰，就是那天我们。

0: 两个把你送进医院的。
1: 哦
0: 啊，是的，是的。那天啊，我们正好路过那儿去找朋友，哦，在窗口看见的。对，
1: 非常感谢啊。
0: 哎呀，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这是漱口水啊，还有很多。当你刷牙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用它漱一漱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当初我静敏住啊，静敏是我亲姐母啊，我那亲姐母啊是个老病号，我们照顾她是很有经验的了。哎，啊，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喝点汤？
2: 啊，对对对，
0: 老沈拎了半天很重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啊，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多喝，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1: 太谢谢你们了，太感谢
0: 你们了。谢啊谢啊，谢的干什么呀？对吧？你说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叶老师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跟玉兰给你做哦。我可会做饭了。
3: 聂老师，聂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录音机听戏不方便，明天我从家里拿个收音机过来啊。
1: 不必麻烦了。
3: 不麻烦，家里有现成的，啊。
0: 啊，哎，宝琴姐啊，那个我忘带纸巾了，
2: 啊。没有带纸巾啊？
0: 嗯，
2: 带了这么多东西没有带纸巾啊？
0: 哎，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啊。好吧，那个老沈啊，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那我们就去了哈。
3: 谢谢谢谢。
0: 哎呦，对了，我这些东西
2: 真的放这儿，
0: 真的，对对对。你们聊哈，你们好好聊啊
4: 老师为什么对沈教授那么冷淡呀？
0: 我有朋友来呀，我发现你，谁得了癌症，谁还热情洋溢的呀？叫静敏，我亲家母，知道自己癌症转移的时候，哇，好多天一句话都不讲的。
4: 那后来呢？
0: 后来嘛，好像话多的停不下来，啊，像。要把下辈子的话一下子都讲完一样，啊！
5: 哎，王姐，你这就洗完了？
0: 这还不快呀、啊！我急着回去啊！叶老师情绪不大好，让朋友劝一劝吧。
2: 哦哦哦，也该劝劝。叶老师内向，不听话。
0: 是。
2: 嗯，对了，你们以后要送饭的时候少送点，叶老师的胃口小，就那么一点点。
0: 哎，王姐姐。你到时候跟聂老师一起吃啊，一起喝的，要不汤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
2: 哎呦，那细做的汤啊，我还真喝不惯，我就爱喝那胡辣汤，带劲。
5: 王姐真是个爽快人。
2: 哎呀，不爽快不行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年都送走好几个，那不想开也得想开。
0: 哎呦。王姐姐真是不容易啊，等她儿子回来你就轻松了啊。
2: 嗨，有孩子没孩子的到最后不还是靠我们护工啊？
0: 啊，
2: 那孩子不上班啊？那孩子没孩子啊？
0: 那不能这样讲的呀。

0: 孩子照顾的毕竟是要细致的很多。
1: 对，好的病，你要说遇上绝症了，那刚开始治的时候。
0: 刚开始治的时候啊，那是要买房子要买地的治，可后来呢，磨磨呢，那病人也痛苦啊，那家属也痛苦啊，到最后不还是逃不掉啊？哎，哭一场也算是解脱了，这种事我们都见得多了。
2: 女老师，手都扎青了呀。

0: 聂老师，昨天排练你没去，我们唱的越来越好了。我孙子给我们录了个视频，我放给你看。嗯，
1: 你回去吧。
0: 不要再来，那怎么行啊？要来的，
1: 请你给我留。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

0: 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下
1: 板了，补品也吃啊，药也增加呀、嗯。后来每天吃到9种药，
2: 哦，9种。
1: 最遗憾的就是难受的症状一点没改，完了还更难受，越吃胃越胀，打嗝，嘴里发苦，吃啥没味儿，然后身上无力，啊，眼睛。就是累到什么程度，眼皮儿抬都特别费劲，眼睛都要睁不开了，你就想着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2: 你就这种就活着就是累。
1: 后来是没有办法，你说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
2: 嗯，
1: 对吧，转院到协和来，他的主治医生就跟那个临床药师一分析他这个情况，你就不能再针对他这个症状盲目的给他加药了啊，不能单纯的一个对症治疗，就一定要从根上解决问题，先打通食积内停的问题，恢复脾胃功能，
2: 嗯，
1: 然后再说下一步怎么治疗。就你盖房子，你先把地基打好，完了你再说这房子盖成啥样，就这样。
2: 嗯，
1: 给他用的协和大山楂丸，连续用了2个多月吧，身体开始有变化。
2: 哦，都哪些地方有变化？
1: 他你看以前吃2口饭马上就堵住了，吃不下了。
2: 嗯，
1: 现在一碗饭吃完了踏踏实实的吃的特别高兴，因为你不用担心饭后打嗝反酸胀肚这些问题全都没有了啊，以前便秘啊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上一回厕所难受好几天，对吧，现在是每天一次去了蹲一会儿出来了，肚子也不胀也不便秘也不腹泻也不难受，然后以前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2: 嗯，
1: 现在基本上一觉到天亮睡得还踏实，也没有啥梦，
2: 嗯，
1: 哎，这人就越来越有精气神儿，啊，走路腿脚都不觉得沉，后来真去跳广场舞去了，
2: 嗯，
1: 前面全是老太太，就他一个男的在队伍的最后，但他是整个团队的宝。
2: 是，哎，其实每次我们听毕老师给我们举好多例子哈，
1: 嗯，
2: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变化太大了。但我觉得我有个感受啊，就我们生活中很多事儿都是这样，就你的思维逻辑你变了，他这个事儿就会越做越顺。
1: 对对对，
2: 就像咱治疗逻辑似的，就是你没找到打通食积内停这个方法，你永远都是越做越堵。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做很多事儿都是一样，一个道理。
1: 对对对，
2: 所以没有什么变化太大的，治疗思维变了。
1: 对，治疗思维变了，哪怕你只是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变了，你的健康根基有了。
2: 对，
1: 哎，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带来的结果必定不同。
2: 嗯、所以刚才听您说，简直他就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就是啊，
2: 嗯，
1: 他以前是什么呢？血糖高，吃2片二甲双胍，血糖控制不住。现在同样吃2片。血糖稳稳当当的，
2: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进步？
2: 是，
1: 啊，这就是脾胃这个搬运工啊，修好了以后，整个身体产生的变化，不是说你换个药，而是把你整个身体状态换了，健康的基础重新建立起来了。所以以前是每天一大把药，那血压还是那么高，血糖还是不稳。可是现在你这个脾胃通了，食积内停解决。

0: 学了，你同样化吸收上去了，效果自然就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吃两片药才管用的，现在一片已经够用了，原来吃五种药的，现在减到三种够用了。
1: 嗯，
0: 是不是在减药？
1: 对，以前是一大把药，现在是把广场舞跳。
0: 嗯，很好很好。嗯，
1: 对，你看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这身体反而越来越好。
0: 对，
1: 嗯，
0: 这才叫做效果啊。而且这个效果它在临床也是得到广泛证实的。你像这个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1: 嗯
0: 啊，这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个国家级的学术性刊物，上面曾经发表过一项这个临床研究啊，他讲什么呢？他说

0: 那你原来吃那些药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1: 哎，没错哈、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啊，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这个最终目的是啥？第一呢，身体肯定得好；第二呢，吃药得少。哎，我觉得大家伙都有一个心愿哈、啊，那就用上咱们这个协和大山楂丸，打通吸收通道。我觉得这是明智的选择啊。
0: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嘴里边是很清爽的，
1: 对，
0: 没有苦啊。然后你说话的时候没有那种特别重的口气，别人跟你交往也很舒服。上厕所也痛快，吃饭也有胃口啊，吃的也特别香，很享受，身上有劲儿，脸色好看。然后晚上倒头就睡，不遭罪。
1: 是
0: 啊，药还越吃越少。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老年人最盼望的日子？
1: 真是，哎呀，所以我就在想，我这个再过十年二十年哈、啊，我也是吃喝拉撒都正常，然后没有什么愁事儿。哎呀，那我多幸福啊！我感觉我现在就得赶紧调了。
0: 你还真别说哈、啊，你从现在就9.9块这个大山楂丸，你吃一段时间。或者你每年定期的吃上2个月，
1: 对，
0: 你过个5年10年，你再看你的身体，跟现在差不太多。
1: 我得提前
0: 保养。
1: 毕老师啊，咱们既然说到这9.9块哈、啊，咱也给听众啊实实在在的，咱也算一笔账。
0: 你说说，
1: 您看这个9.9块啊，协和大山楂丸到底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0: 哎呀，要说算账哈，我觉得这个9.9块啊，实际上给大家带来的是99.9万的价值。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你像咱们中老年人日常经常碰得着的事儿，比如说老年人常见的便秘，好多人觉得这个便秘就是个肠道的问题，这么认为呢，咱不能说你错。只能说你太直白了，只看到第一层，很少有人把这个便秘的根源跟食积内停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只要你脾胃功能不行，你身体被堵住了，你才会出现什么营养不吸收，该排的废物排不出去，滞留在肠道里面，它才会形成便秘。
1: 对，
0: 对吧？
1: 这便秘看似一个小的症状啊、但是你比如说对于像三高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催命符。
0: 哎，太对了。
1: 因为我知道你像很多娱乐圈的名人啊，相声大师啊，著名小品演员啊，都是因为便秘诱发了心脑血管疾病就突然猝死了。
0: 所以便秘的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重视再重视，你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然后一便秘就想起来什么开塞露，我跟大家讲，这个药你要常年用，你用一回只管一回的事儿。
1: 对，
0: 你下次便秘还得用，所以实际上花钱少吗？
1: 不少，
0: 一点都不少，越积越多，日积月累啊。最重要的是，它长期用药可以形成依赖，反而抑制了你肠道功能。你的便秘是越来越严重的，越用药越多的。所以你这个花钱只能说越花越多，不会越花越少。那你就算吧，天天便秘的人，你如果上医院检查肠道功能，你要花多少钱？做胃镜、肠镜，一回多少钱？5-600得有吧？一年你做2回得1800的。
1: 是。
0: 你再开点药。还有的人时间便秘长了，有息肉的，你是不是还得做个手术？你就微创。他也得花钱呢。
1: 刚才您说这个胃镜肠镜啊，其实现在我感觉推荐啊做胃镜肠镜检查越来越年轻化了啊，就是40多岁，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医生就开始推荐，得看看咋回事儿。
0: 是是是
1: 啊，然后就不断的去查啊。
0: 因为什么？10人9胃啊，现在一个是年轻人动的少，吃的又不那么的健康，所以胃肠出问题的年龄提前了。另外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健康意识啊太弱。
1: 没错。
0: 我最怕的就是我下一辈的这个年轻人，就像你这个年龄段了，等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那健康意识还不如我们这一代。
1: 真的不如。
0: 麻烦太大了。
1: 真的不如。就是一说做肠镜胃镜我都怕检查。就得查出来，然后我还得又做这个做那个。

0: 个，哎呀，真的。
1: 所以用这个9.9块的大山楂丸就把你这事儿都省了。
0: 对，
1: 为啥？因为它可以把你这脾胃运化功能重新调整回正常的状态，
0: 嗯，
1: 让你胃肠功能回归正轨，毒素该排就排出去嘛，对吧？营养该吸收吸收进来嘛，那你以后不用纠结做不做胃镜的事儿，你不难受没毛病，做什么胃镜呢？
0: 对，
1: 对不对？肠镜你也不用做。你说这无形当中到底是在花钱还是在省钱？
0: 省钱。
1: 你是花得多省得多？
0: 省得多。
1: 对啊，9.9块省大几百大几千，哪多哪少。
0: 嗯，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省钱的问题啊，你健康整个的就有保障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而且中老年人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什么高血脂。
0: 嗯，
1: 好多人血脂一高，你说他想的办法是啥？
0: 吃药。
1: 降脂药，
0: 嗯，
1: 对吧？压制肝脏合成血脂的这个功能，然后以为吃这个降脂药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想没想过你这高血脂是怎么来的呀？对吧？中医怎么认为的？机体运化功能不畅，不还是堵吗？
0: 嗯，
1: 导致这个血脂营养负极，根源还是脾胃运化功能的问题。那你通过大山楂丸把脾胃调好，你至于血脂高，你至于天天吃降脂药吗？
0: 嗯，我觉得就不仅不用吃降脂药了啊，你半年一次那个肝功能检查可能都不用做了。
1: 血也不用天天抽啊。
0: 对，这一下子省好几百。
1: 啊，对对，尤其像一体多病的，嗯，你能减掉一半的药，那一个月省的就不是几十块钱，至少得百般的吧。
0: 嗯，
1: 对吧？减掉两种药，三头五百的省下来了，减掉三种，一年省多少钱？大几千省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调理好食积内停啊，你可以少吃药，少遭罪，少花钱，然后身体反而更好更健康，甚至于我们可以活得更长久，多拿几年退休金呢，你什么都回来了。
0: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嘛，就什么赚钱呢，是吧？省钱就是赚钱。
1: 嗯，吃穿上省省不了多少。
0: 对，
1: 健康上省，吃药上省，绝对是大省。
0: 对
1: 啊，那就是在赚钱。
0: 没错，拿这个退休金的老年人来说，就这些钱那都不是小数目啊。
1: 一般来讲，70岁往上的时候，退休金一半啊就花在药上。那你调好脾胃功能，不光省的是药钱，你再想想，药吃少了，肝肾负担减轻没？
0: 减轻了，
1: 对吧？你不用隔三差五的抽血验肝功，查回肝功还得大几十呢。
0: 嗯，
1: 一年下来又几百，省了。
0: 嗯，
1: 身体好，不用老往医院跑，挂号费、交通费，对吧？尤其你不挂专家号，你是不是又省一笔？我都是很老百姓的这个想法，很算账了，对吧？这个账算的比较细，所以你说9.9块换来这些东西值不值？
0: 哎呀，太值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说9.9块不是便宜的问题，而是什么？给我们一个重启健康的机会。所以协和的产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是说来自协和它有多么名贵啊，它就特别好用，不是。只要你用对症了，你像协和的大山楂丸，看着好像特别普通的一个健康小产品，它同样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其实也不算意想不到，嗯，你就说食积内停这个事儿给你解决了，胃肠打通了，啊，自然腹胀、食欲不振、打嗝反酸、便秘、腹泻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包括血压、血脂、血糖、心率、睡眠，相应都会得到改善。
0: 嗯，
1: 而且作为协和院内的经典产品啊，说句实在话，你之前不上协和挂号，医生不给你开药，你压根儿你就用不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它根本就不对外发售，你在协和院外，你压根儿就瞧不见它。
0: 嗯，
1: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官方授权的平台上，我们专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协和的院内产品，所以大家才有机会用得上啊。
0: 对，就是协和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
1: 带来什么。
0: 带来什么。
1: 嗯
0: 嗯。所以大家还是想想啊，刚才我和毕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个9.9块啊，哎呀，这个9.9块你就说现在能干点啥。
1: 嗯。
0: 吃不了一碗面，买不了2斤肉。哎。
1: 一斤肉都不一定买得下来了。
0: 是。
1: 嗯。
0: 但是这9.9块就能买到一盒

0: 结合，你看啊，我还得把我的小本拿出来，我都记了啊，就咱们整个的给大家说的这些，首先啊，你看它能帮你修复脾胃搬运功，而且呢打通吸收通道，同时呢能让你这个药不白吃，让你有这个可能慢慢的来减药，
1: 哎
0: 我记得这
1: 是
0: 点啊，所以我们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您常年比如说这几样啊，胃口不好，吃完饭肚子胀，打嗝反酸，口苦口臭，大便不通畅，或者是血脂高，血糖不稳，
1: 对，
0: 一体多病啊，每天大把大把的吃好几种药啊，顿顿吃都离不开啊，赶紧打电话来抢定咱们这个协和大山茶丸，每盒只要9.9元，但是这个数量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对于庞大的需求量来讲，这个不多，
1: 不多，
0: 所以大家要抢这个机会哈，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呢只开放2天，那么这次抓不上的话，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
1: 所以是这样，
0: 我们要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啊，
2: 400-6761-556，400-6761-556，
0: 直接来连线老师一对一咨询交流。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唉，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4: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儿上好。
5: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6: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5: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6: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元，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5: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6: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时机护健康，9.9元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走进协和。咱中老年人啊，脾胃不好，第一反应啊就是补，越补越胀，越补越上火，这就错了啊！脾胃最怕堵，肉食油腻堆成了食积内停，这门都打不开，补什么都没用。今天呢，带来了协和院内大山楂丸，先通后补，打通机制，脾胃自活。协和中医科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啊，调理脾胃的基础方，医生开方的首选。今天啊，大家赶上我们的产品的特别优惠啊，一盒只要9.9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是
2: 400-6761-556，400-6761-556。
0: 下面时间来接听听友的

0: 唯一一个可以购买到协和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其他的再没有了。啊，包括我们这个大山楂丸和您之前在协和医院用的是同厂同方同批次的产品，全部是由协和自有药厂统一生产供应的，它的品质是完全一致的。
1: 那怎么比在医院来便宜这么多啊？你看我之前挂号去买哈，可比这贵了不少啊。
0: 这个药品啊，在医院销售的时候它有额外的成本，包括那么多人员的服务、运输、仓储等等。

0: 包括那么多人员的服务、运输、仓储等等较高，所以院内的这个药品销售价格就偏高。我们是什么？厂家直接供给的，直接从厂家发往各个省市，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的费用。初衷是啥？就是让利于民呢，啊，减少我们老百姓就医用药的负担，让大家你不用跑医院挂号，不用来回奔波，你就能用上正规的院内产品，啊，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价格定得特别的亲民，惠民价9.9一盒。您拿到手里边，你看那包装盒上面本身就有协和专属标识，包括药厂的生产标志，你只有正品才有这些东西啊，你对不对？其他厂家生产的你也不能打协和的标啊，对吧？
1: 是。
0: 另外医院本身也经常是供不应求的啊，你就算到医院去了你也未必能开得出来，哪怕是个山楂丸它也不见得有货。所以这次我们全国是统一调配的，也就这10,000盒，你想想分配到各个省市，那个名额是相当紧张的啊！
1: 是，一样那就好啊。
0: 嗯，
1: 那一样我就不怕了。
0: 嗯，
1: 我关键是什么呀？我主要是有那个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0: 嗯，
1: 平时吧，动不动哈、啊，老是胸闷，胸口吧发紧，老是心慌气短，稍微多吃一点啊，吃点什么油腻的呀，这个胃的啊，就是心脏的那个本身问题了。后来跑到医院检查好几次，也没发现什么心理情况。
0: 嗯。
1: 后来想着看看中医给调理一下，托人花钱，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挂上这个协和医院的这个中医科的号。
0: 嗯。
1: 大夫一看说什么呀？这是什么老年人的什么脾胃虚弱？嗯，这什么湿积内停？气机不畅，
0: 嗯，
1: 影响到胸中的那个气儿的运转，
0: 嗯，
1: 这才加重了心肌供血不足，胸闷心慌，老是这么反复，人这么说的。
0: 没错，啊，这个诊断是对的，而且您这个情况啊也很典型啊，就是老年人特别容易忽视的问题，
1: 嗯，
0: 你像脾胃虚弱呀，运化无力呀，很容易造成湿积内停，啊。这湿积内停啊，不光影响你胸中之气的运转，现代医学讲它也会引起什么胃肠功能的紊乱，导致血液粘稠啊，血流速变慢呢，啊，你本身还有冠心病，本来就心肌缺血，你这心脏供血就量少，你在

0: 哦，您这一说我知道了，原
1: 嗯。
0: 来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当时呢，大夫吧就给我开了协和这款的那个大三大丸，
1: 嗯，
0: 让我坚持调理，说是什么先通后补，
1: 正
0: 什
1: 确。
0: 么先把积食化开，
1: 嗯，
0: 完了再把这个脾胃。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确实是管用，就是胸闷心慌明显的轻多了，心脏也舒服多了。就是每次去挂号的时候啊，实在是啊，太费劲了，太费劲了。
1: 确实啊，不过您用对了，管用就好啊。咱们这个大山楂丸是协和独有的配方，就跟市面上普通的那个山楂丸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采用的就是先通后补的这个思路啊，把食积内停彻底化开，改善胃肠的代谢功能啊，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加快血液的流动速度。让整个心脏供血更加充足，就从根源上缓解了你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啊这些问题带来的什么心慌、胸闷、气短这些事儿，这个就是通的结果啊。等你把这个食积内停消除以后，慢慢的调养脾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消化代谢功能，就打破了脾胃虚，然后积食重、血型慢啊、心脏亏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时候就叫补了，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所谓助消化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0: 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我吃完以后，这个胸口啊也不闷了，这个心慌气短情况也少多了，喘气儿也顺了。对了，老师，我这个得吃多久啊？
1: 我建议您啊，至少坚持一个疗程。啊，就是半年是一个疗程，好吧？然后您的这个脾胃虚弱呀、食积内停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你调理也需要坚持，才能让你这个血液循环稳定下来啊，心脏供血充足，胸闷心慌才不容易反复出现，好吧？
0: 好的，老师，谢谢你。行，我知道了，那我就先拿50盒吧。
1: 嗯，那我这边得马上给您这个登记啊，留住这个名额。稍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核对一下地址啊什么的，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了。

0: 听众。
1: 喂，你好，老师。老师，我想要40盒的大山楂丸。
0: 哦，您要这量也不少啊，之前用过啊？
1: 对，10盒的大山楂丸我之前不是用过吗？这样还是前几年我。

0: 功能紊乱嘛，直接就造成餐后血糖波动就比较大，就很难控制啊。你再加上油腻的食物代谢不出去的，血脂运转就变慢了，那人就浑身就沉呐，他就不爽利，对吧？然后血糖血脂一直都难。
1: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大夫呢就给我开了这款协和的大山楂丸，哎，我吃完之后哈，这肚子也不胀了，消化也顺畅多了。哎，那个餐后血糖，别说，还真是就平稳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身上发沉呀、发堵的感觉也就轻了很多。后来等吃完吧，我又在我们家附近这块哈，也买了别的牌子的大山楂丸，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就不是一个效果了，就腹胀啊什么的，该胀还是胀，血糖啊、血脂也就跟着又开始不稳定了，这真就没法比就。
0: 这个就是核心的区别。你像我们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它是以调理脾胃呀、打通食积内停为根本的，它不是一个简单就是帮你消食助消化的，不是，它是把你体内食积内停彻底打通啊，让消化吸收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奏、一个规律上，你血糖血脂才能从根源上平稳下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大山楂丸都叫协和院内产品啊，它都能有这个效果的，也不是所有大山楂丸都是专门针对什么中老年人的脾胃虚弱这个体质的，改善一体多病啊，脾胃虚弱导致的指标功能紊乱，唯有协和院内的大山楂丸能够做到。
1: 对对对，可不是嘛，老师。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说趁着这次这个机会啊，就得多囤点儿。哎，你可一定得帮我那个留好这40盒，千万千万可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放心吧，这
1: 谢
0: 40盒
1: 谢。
0: 呢，你这样，我马上给您登记上啊，给您保留好。然后您拿到以后啊，一定要按阶段进行调理啊。脾
1: 明
0: 胃运
1: 白。
0: 化功能的恢复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因为你得先通后补，食积内停打通了以后，消化、血糖、血脂才会逐渐稳定下来，你人才会。

0: 何罪之有呢？李渊往上叩头，陛下，臣有四个儿子，我隐瞒了，只说有仨儿子，犯下了欺君之罪呀。
1: 是吗？
0: 那你为什么隐瞒呢？回陛下，因为我的四儿子叫李元霸，此子生来就点鲁莽，说话还有些口吃，其貌不扬，尤其我这儿子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都不知得颠倒，浑浊闷愣啊，我恐怕他闯祸，我要跟陛下说有四个儿子，万一陛下高兴把他选上金殿，他犯了惊驾之罪，臣吃罪不起，故此我斗胆藏了个心眼儿，没有实话对陛下讲清，请陛下治罪。哦，原来如此。隋炀帝摆了摆手，先请啊，你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朕不怪就是。您听听，杨广有时候犯浑，他要脾气不顺，哎，逮谁杀谁，他要顺当了，咋说咋好，今儿个他就顺当了。同时隋炀帝还说，我说李渊呐，把你四儿子找上殿来，朕想看一看，我瞅瞅他浑到什么程度，我就喜欢跟这浑人打交道，您听他有什么病没有。李渊领旨下殿，带着仨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一阵风到了午门外，一看这儿还打着呢。李元霸想进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御林军层层把他包围，李元霸在人群当中还喊呢，放开我，让我进去见皇上找咱爹，我要官当，闪开了。他这个牛劲坠着个大碾盘，谁想到近前也很难的。正在这时，李渊到了，高声喊喝，冤家还不给我住手。他仨哥哥也喊，元霸快住手，咱爹来了。李元霸一听，这才不打了。御林军往两旁一闪，李渊看了看，简直太惨了，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李渊一一道了歉，来到元霸近前，畜生啊，你真气死我了，你不在家中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这爹，你不公平，他们三个，我这仨哥哥都做了大官，你为什么把我关到家里，脖子上还坠这么个玩意儿，还拿铁锁把我锁上，你不让我出来，你怕我当官不行，我要找皇上要大官。
2: 住口，畜生。
0: 唐国公李渊气得直跺脚啊，我们祖上哪辈缺了德了，激出你这么个败家子，这可是皇上啊，要犯下惊驾之罪，咱们全家都活不了啊，难道你要把一家人送上断头台不成？
1: 这爹，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要见皇上要官。
0: 好了，皇上已经降旨了，要见见你，见着皇上可不是一般的，你得会行礼呀，是先磕头后说话，不该说的你就不能说，你懂吗？
1: 啊，懂。
0: 懂个屁，现在叫你哥哥教给你眼礼啊，见皇得磕头，

0: 都还是有规矩有尺寸的。这李世民过来耐心地教他，教了半天总算能磕头了。这李元霸高高兴兴的在后头跟着，李渊在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叮嘱他，事事要小心，不该说的话别说，别犯浑。仨哥哥也一再的叮嘱。咱没说吗，这行宫不大，进了午门再过一道门就来到八宝金殿。当然这金殿也是小型的，比起长安来那差得多。别看小，样样俱全，是玲珑剔透。等李渊把李元霸领进金殿，倒身下拜：“陛下，臣奉旨把我的四儿子带来了，元霸还不叩见陛下。”
1: 我什么玩意儿？怎么叫陛下呀？这怎么能被别扭？
2: 废话少说，跪下。
0: 李元霸睁眼睛往上一看，哎呦，高台之上坐定一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与众不同，往两旁看是文武百官，往下看是金甲武士。屋不大，人可不少啊。他爹身穿红袍也在旁边站着。李元霸正发愣呢，李世民告诉他：“跪下，跪下。
1: 怎么说的来着？皇上老子在上，李元霸的在下，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喽。”
0: 杨广一听，什么？李元霸给李元霸磕头了？杨广没听过这么新鲜的词儿，乐的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请免礼平身，站起来让朕看看。还不谢恩，站起来，皇上要看看你。
1: 失了您了。
0: 李元霸站起来了。杨广仔细打量，呦呦，挺好个孩子，长糟了，怎么跟个雷公崽子似的，跟那仨哥哥截然不同。你看他这仨哥哥一汪水相似的，你瞅瞅他，长得是皮包骨，面黄肌瘦，窄脑门子，尖下颏，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圆眼珠，上嘴唇还显着特别长，两个山峰耳朵，满头的黄发，看着瘦小枯干的样子，真跟画上画那雷公差不多少。你别看这样，杨广还真挺喜欢他。你叫李元霸？
1: 哎，对了，我老人家。
0: 去！李元吓得一哆嗦，胡说八道，我没告诉你，好好说话。
1: 是了，我叫李元霸。
0: 杨广点点头。李元霸呀，刚才朕听说你要见朕，有什么要求吗？
2: 皇上问你呢，赶紧回话，有什么要求？
0: 这李元呢，还带当翻译的，不叫他听不明白。李元霸想了想，把眼睛一翻，
1: 皇上，你不公平，我那仨阿哥哥好大好大的官，咱们我就不是官了呢。
0: 哦，杨广一听是这么回事。李元霸呀，那是朕亲口加封的，因为他们文才武艺样样俱佳，故此加封显官。你有什么能耐呀，要叫朕加封你的官职？你看一看文官武将之中，你挑选什么官合适啊？你自己挑一个吧。杨广高兴了，怎么说怎么是。
1: 谢皇上， 那

0: 我啊就挑。这李元霸不不愣愣的带个大碾盘也不像话。李渊请示了皇上之后，跟着仨儿子把他脖子上的锁链这才去掉，其他的人过来二十几号才把这个大碾盘给端出去。李元霸这回恢复自由了，腰也能挺起来了，左顾右盼呢，先瞅瞅文官，这他挨个给相面看了一遍又一遍，不住地摇脑袋，
1: 这官我不要，我瞅戴这帽子穿这袍子别扭。
0: 他一回身又奔武官这边来了，哎，挺感兴趣，看来看去看去看来，抬头一瞅，在皇上的左侧站定一人，身高过丈，金盔金甲，那简直跟金甲天神相似。尤其最吸引他的是，此人脖项之下金链子上挂着一面金牌，黄澄澄的刺眼呐、啊！他可不知道，此人正是天宝大将镇京的元帅元成都。这金牌是什么呢？是老主隋文帝杨坚赏赐的，上头有四个字，横勇无敌。那就是说宇文成都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这宇文成都走到哪儿都带着这面金牌。这一下把李元霸给吸引住了，他高高兴兴过来，敲着脚扬着脖仔细看这面金牌。
1: 我说皇上，我就想做他这样的官儿，我还想要这牌牌。
0: 嘿，杨广一听真行啊，好眼力，他真会选呐！哈哈哈哈！李元霸呀，你听朕跟你说，你要别的官儿都好办，唯独这面金牌不能给你。
1: 为什么？
0: 哦，为什么呢？你可知他

0: 是谁吗？他乃朕手下无敌大将军天宝将宇文成都啊。他姓宇文，叫成都，他是无敌的英雄。为了表彰他，故此老主赏赐他这面金牌。这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怎么能随便加封你天宝将军呢？这李元霸翻了翻了小圆眼睛听着，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他反问皇上，什么叫横勇无敌啊？就是打遍天下无对手，天下第一的英雄，他的能耐最大。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我看不见得，他能耐大，我比他能耐还大。不信就比划。
0: 呀，杨广一听来了兴趣了，还有人敢喊口号跟宇文成都比，从来没听说过呀。杨广的兴趣一下激起来，好好好，李元霸呀，你要当真赢得了天

我是皇上，我说话就得算数，兔兔嘛是个丁，那好极了，那就比比吧，拉钩吧，先拉钩。杨广一听高兴，扭回身跟宇文成都说：“卿家，姚爷子，朕非常高兴，你就跟李元霸当着朕的面拉拉钩吧。”啊！宇文成都一听，气得直皱眉呀，心中说话：“陛下，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降这样的旨意呢？李元霸是个什么东西？你瞅瞅他那个德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盛吧盛吧不够一碗，跟个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充其量他是个孩子。我宇文成都受封天宝大将军，经营殿帅，以我的身份能不能跟他拉钩啊？这不拿

0: 头打量李元霸，心说这个傻小子什么他都不是，你听说话那个味儿，还拉钩呢，我这一下把你小胳膊给你拧成三截，要不是皇上在这儿，我拎着你的腰带子扔啪把你扔到云彩里去。这个也不是宇文成都说大话呀，这家两臂一晃几千斤的力量，真就没打过败仗。宇文成都一笑，李元霸，你想跟本大将军拉钩不成？李元霸还得仰着脸看他，
1: 对了，大小子，你怎么这么大个个？
0: 把李渊吓得直冒冷汗，胡说，这是经营大元帅，不准你胡说八道。
1: 是了，老有个爹在后边管着我，那啊我就不说了。来来来，拉钩，咱俩啊怎么个拉法？
0: 李元霸，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讲究，拉钩分两种，有一种是手搭手，你抓住我的手，我抓住你的手，也叫拉钩，看谁。

这宇文成都这胳膊跟小方林的差不多少，那手跟蒲扇相似，手指头好像小棒槌。李元霸这小手勉勉强强能把人家腕子掐住，宇文成都毫不费力，抓住李元霸的手腕子。但是宇文成都也有顾虑啊，跟皇上说：“陛下，他太瘦小了，一旦用力把他拉伤了怎么办？”杨广一笑：“成都啊，不必顾忌，你们拉钩嘛，谁把谁拉伤，自认倒霉。朕和百官可以作证。”李渊呐，你说是不是？陛下圣明，陛下，臣无有异议。李渊心说：“元霸，你找死啊你！皇上做主了，不敢阻拦呐。心说你跟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较力量，你们俩拉钩，你这不是找倒霉吗？”但不敢说旁的。杨广点点头：“怎么办啊？我喊一二三，你们俩就开始啊，都站好。”这杨广双手扶着龙书案站起来了，撅着个屁股，探着个身子，准备，做好准备啊！一、二、三。杨广说的这三字，再看两个人同时较劲儿，嗨哼，哼。一开始宇文成都没拿李元霸当回事儿，小毛孩子，我不用使劲就把你逼了过来了。哪知道他连使了三次劲儿，再看李元霸没动地儿，也就是说没拉动。呀，宇文成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莫非他两条腿长在地上了，真看不出他有这么大的劲儿。所以宇文成都就使上真劲儿了。这李元霸呀也觉着宇文成都有把的力气。大个子，你真有两下子，我还真得使点劲儿，你过来。这俩人这一脚劲儿可了不得，百官注目观瞧，看的人大吃一惊。什么事儿？一个没想到李元霸一个小孩子居然有这样的神力。第二，他们注目观瞧，天宝将宇文成都的靴子底儿都掉了，您说得使多大的劲儿啊！蹬着靴子呢，这双脚一使劲儿，靴子底儿整个给蹭掉了，地下的砖都碎了好几块呀。不仅如此，就见李元霸一较劲儿，你给我过来！李元霸这一使劲儿，宇文成都受不了了，身子往前一摘呗，这就得算认输。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十五回，书接上文，李元霸跟天宝将宇文成都拉钩，结果宇文成都失败了，把鞋底儿都给拽掉了。那么说天宝将宇文成都没使劲儿，有点轻敌，不切合适。

0: 人有脸树有皮，当着皇上的面，当着文武百官，他能不动真格的吗？那么一开始他有点小瞧李元霸，后来这一使劲儿，他才发现这小孩是神力，他就不敢掉以轻心了。结果用了九牛二虎的劲，还是失败了。虽然没摔跟头，那么身子一摘呗，就得算输，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啊。李元霸把手松开了。
1: 给牌儿摘下来，给我挂上。
0: 宇文成都赶紧跪下了，替自己狡辩：“陛下圣明，臣一时疏忽，这不能算。你想，这拉钩算得了什么呢？领兵打仗有拉钩的吗？这无非是一场小小的赌博。”臣怎能把金牌给他，请陛下做主。杨广怎么也是偏袒着宇文成都，心里明镜知道宇文成都的劲儿没有李元霸大。

0: 奏事实。元霸呀，方才偏宝将一时没留神，让你捡了个便宜，所以这面金牌还不能给你。
1: 那你说啊，怎么才能给我呢？
0: 是啊，宇文成都听完了，赶紧抢话说：“陛下，臣有个要求，您来往下看，金殿左右有一对金狮子，我们俩比比力量，臣要力举金狮，如果李元霸也能举起来跟我一模一样，我就算输，这金牌我就给他。是吗？”杨广还真没注意，闪目往殿脚下观瞧，果然八把金殿左右一边一个狮子，那头啊都往里歪歪着，一只爪抬着，狮子这爪底下有一个金球，叫狮子彩绣球。说金狮子不是金的，是铜的，外头镀的金水，光彩夺目，栩栩如生啊。杨广吃饱了撑的也没事可干，他想高高兴，听宇文成都说完了，不住的点头，好，那就举举金狮。元霸呀，你敢应战吗？
1: 举那玩意儿没试过，不过我心有底儿，差啊不多少，能举起来。
0: 那好啊，那你们就举举看。来人呐，一架到殿脚下。有人把椅子搬到廊檐下，杨广率领文武百官到了外边。杨广坐好，百官奉陪。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摘盔卸甲呀，你说顶着那大铁盔，身上挂着甲胄，他太笨了，所以全去掉了，短衣襟小打扮，腰里扎着板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天宝将宇文成都奔左边这狮子来了，这狮子下边是个座，这须弥座也是镀金的，锃明刷亮。这李渊和李世民亲自监工在这铸造的，这一个石狮子重有千斤。这说这玩意儿呢，再说宇文成都来到狮子近前，先围着转了那么两三圈，看看从哪个角度上把狮子举起来，顺便呢活动活动筋骨。这举重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那奥运会也好，亚运会也好，那举重比赛也好，那些大力士身强力壮啊，那真可以说是神力，一般的人做不到。除了每天练功之外，还得天生体力就得好。这宇文成都不愧是身大力不亏呀，他从小就练。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伸出右手来，砰

把狮子的腿抓住了，抓海里带了两下，就见这金狮活动了。宇文成都做到心里头有数，第三次叫力，陛下请上眼。哎，把金狮往一推，底下这个虚泥座身子一转，哎，无敌无敌声把金狮举过头顶。这杨广也是头一样出身，也会两下五八抄，虽然不怎么地，但对武术他可不外行。哎呀，杨广一看真神力呀，带头鼓掌喝彩。他这一鼓掌，文武百官都跟着鼓掌，特别是老奸贼宇文化及，这家才妒忌呢，只许他们家露脸，不许旁人露脸。他一看他儿举起金狮，他也带头鼓掌，把手心

你说这个劲儿谁能比得了？李渊替李渊霸担心，心说话，畜生啊，你找死你啊。可这事儿也不怪袁霸，是皇上做的主啊。看来狮子举不过头顶，就把你砸成了肉饼啊。他那仨哥哥也担心。且说宇文成都举完之后，冲着李元霸冷笑了一声，李元霸，你能举起来吗？认输吧，小子。李元霸没言语，眨巴着小眼睛在旁边看着啊，心里头也在想，这大啊个子这真有劲儿，这回改我的了，大个子，你瞧我的。他没举那个狮子，那边还有一只吗？他奔这狮子来了，也学着宇文成都那样啊，啪，骑马蹲裆式站好，抓着狮子这条腿往怀里蹬了两下。哎，这狮子一动，李元霸心里头有底了。后来他一使劲儿，起，把金狮也举过头顶。

0: 小雷公崽子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啊？他上秤称一称能有几十斤，金石都有千斤，他怎么举起来的？之后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杨广也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呀，好神力！这一鼓掌不要紧，李元霸来了兴趣了，
1: 你们别拍挨巴掌，我这劲儿还有的是，举一个不过瘾，这俩我一块儿举
0: 啊啊！杨广一听举俩，好，叫他举举试试，怎么举啊？
1: 李元霸把刚才举过的狮子提起来，提到另外一个狮子前。

0: 单说李元霸把狮子放下，绳子铁丝去掉，他要把那狮子搬回原位，一边一个搬完了，他叉着腰看了看，
1: 哎呦，坏了。
0: 怎么坏了呢？原来这俩狮子脸都朝里，就好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的，他这一着急，这一分家给弄反盆了，俩狮子脸都朝外。李元霸不爱看了，
1: 你俩别扭什么呢？你怎么都看后脖子呢？来来来，再挪回来。
0: 他又给挪回来了。您看咱们说书多简单，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就挪过来了。实质上那得费多大的劲儿？要说叫那。

0: 给牌儿，这回没得说了吧？摘下来，该我挂上了吧？这，宇文成都是脸红脖子粗，心里的明镜是甘拜下风。今天遇上劲敌了，这跟头栽的这个报啊！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宇文成都双膝跪倒，给杨广磕头：“陛下，臣还有本上奏啊，说吧，什么事？”陛下圣明，这个练武之人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不错，臣我认输了，我的劲儿的确没有李元霸大，但是在两军阵前指挥千军万马，能说举金师定输赢吗？不能，得拿出真本事，拿出真招法来，你说是也不是？臣不才，愿跟李元霸比赛马上的功夫，如果他把臣给赢了，我心服口服，这面金牌就给他，我死而无憾呢，请陛下给做主。杨广明知的宇文成都打赖，但是跟随自己多年了，他也袒护宇文成都，听罢之后不住的点头：元霸呀，这牌子还不能给你。
1: 那怎么还不给呢？说话啊不算，拉屎啊往回坐。
0: 谁敢说皇上拉屎往回坐呀？把李渊给吓得过来，端给他一脚，胡说，还不跪倒请罪？
1: 这本来说话不算。
0: 昏君杨广上来高兴劲儿的，这李元霸说什么他也不生气，反而他乐了。哈哈哈，小子真有你的，你竟敢当着百官文武的面儿，你说我拉屎往回坐，好，算你有胆子，朕念你是浑人，我不怪你。方才宇文成都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那说什么来的？
0: 他提出要上马跟你比武，你可敢应战？
1: 那有什么难的？那啊就比比呗。不过我得说清楚，这回他要不是我的对手，那牌儿给我不？说话啊算数不？啊拉屎还往回坐不？
0: 哎，不会，李元霸，你一百个放心。如果天宝将军不是你的对手，那金牌就是你的，这你放心了吧？
1: 啊，这啊还差不多。大伙儿全听清楚了啊，这回不准说话不算。那就比吧。
0: 再看宇文成都，重新换了衣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锦尘利落，吩咐亲兵来啊，带马抬躺。那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就这匹宝马日走1000夜走800呀，那马都有三分龙，鞍颤交环，锃明刷亮。有人把宝马牵过来，四个人给他抬过金灯灯凤翅鎏金躺。书中代言这条大躺280斤，也慢说打仗轮呢，你就举搬都费劲儿啊。宇文成都伸手抄起凤翅鎏金躺，任凳搬鞍是飞身上马。这匹马围这院子转了三圈，

这圈挺大，这也叫梅花圈，圈里头比武，人都在圈外头看着。另外东西南北有四个出口，没用绳拦着。比方说两个人比武，谁要觉着不行了，催马顺这豁口出去，那就认输了。在圈里头比武，打死打伤认倒霉，离开这个圈认输了，不准追也不准打，否则就得逼偿对命，就得受处分。当兵的都有经验，把梅花圈准备好了。再说李渊呢，来到李元霸近前，压低声音：“儿啊，时可为止吧。你要什么牌牌啊？那个牌子无非是黄金打造的，你要喜欢，爹爹给你打造一面，这事儿就算了吧。赶紧跟皇上。”

0: 现在变成了比武的场地了，
1: 100个牌牌，10000个牌牌，我不稀罕，我就要他的冤家呀，你可把我气死了。
0: 看来不比不行了，杨广高兴啊，非要开眼看热闹不可。再说李元霸让人回府把这擂鼓瓮金吹，
2: 还吹脑子要这么大个，
0: 谁都没见过呀。宇文成都一看，一吹可够个啊，没见过这么大号的。哦，明白了，空的，肯定不是实心的，外的一层铁皮而已。就凭他，就说能拿得动，他能轮得动吗？不见得。宇文成都这心呢是胡思乱想。再说李元霸一看双锤来了，
1: 我的好朋友也来了。
0: 他把双锤一拎，乌丢乌丢先轮了几圈，活动活动筋骨。
1: 带马，
0: 有人把马匹带过，这是一匹大黑马，鞍鞯交环，样样俱全。马匹牵过，再看李元霸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屁股蹭了几下坐稳当了，把双锤一轮，
1: 我啊大黑今儿个得出点力啊，你把帮着我抢那个牌牌。
0: 说着话双腿一使劲儿，就惹出大祸。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十六回，李元霸要跟宇文成都比武，梅花圈都准备好了，宇文成都上了马，提着凤翅鎏金镗等着他。他这出事儿了，什么事儿？李元霸一上马，这一使劲，咔吧一声，把战马的脊面骨给压折了，肋骨给夹断了。这匹大黑马稀溜溜叫了几声，扑通栽倒在地，是七窍流血而亡。把李元霸甩出多远，也摔了个跟头，双锤也扔到地上，这院里就一阵大乱呐、人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你看马死了，把李元霸给扶起来。李元霸气得光光直跺脚，
2: 这倒倒霉，这大老黑不进棋，你使劲就完蛋了。
1: 杨广得知之后一笑，哎，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有的是马，去再换一匹马来。又换了一匹大白马，这马挺壮实，滚圆的屁股，估计不会有问题。鞍子备好了，一切齐备，李元霸二次认邓班鞍上马。在马上啊，他要试验试验，这李元霸手擎着双锤一使劲儿，
2: 看大老白怎么样，
1: 往下一使劲儿，双腿往里一夹，坏了，大白马惨叫一声，后蹄子一撅的，前蹄子一扬，扑通摔倒在地。经过检查，脊骨坐断，肋骨全折折，七窍流血而亡。又把李元霸甩出多远去？咱这么说吧，换了一匹又一匹，换了五匹马，都叫他夹死了。李元霸急得直冒汗，
2: 他太糟了，我没有合适的马怎么比呀？
1: 可见李元霸真是神力呀！杨广也着急了，这怎么办呢？没有好马，我也看不见这场精彩的比武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黄门关进来禀报，启奏陛下，靠山王杨林道要求见圣上。杨广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就傻在那儿了。刚才那股高兴劲儿唰全没了，带之而来的是心那下起鸡皮疙瘩。那要说他犯什么病了？他不是病，他是怕。说杨广还有怕的人吗？怎么没有啊？这叫一物降一物，在满朝当中他最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这杨林咱也介绍过，那是隋文帝杨坚开国皇帝的亲兄弟。杨林呢、一国的亲王，那是杨广的亲叔叔，不大呀，一点都不假呀。那靠山王杨林呢、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想当初南征北讨，

韩陈定北齐，打下大隋朝一统的江山，没有杨林哪来隋朝的天下呀？因此老主杨坚亲口加封杨林他这兄弟为靠山王，赏赐加封这对囚戎霸，赋予杨林的权力，上打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谏官大三级，也不管朝郎驸马公伯，杨林的手里他有权惩处，包括皇上在内。那么杨广进了皇帝位了，对这个叔叔敬如太上皇。杨林经常坐镇在燕海登州府，有时候回京。但是杨林呢，在隋朝的官员当中头一个正老头，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你找不出他身上的毛病。老杨林一不贪酒，二不好色，也不贪污，想找毛病没有，因此说话人家就硬气，官儿也大。他看不惯杨广的所作所为，杨广干这些事儿都是背着杨林偷着干的。有时候杨林呢，不管天不管地，在皇上面前大吵大叫啊，指责杨广做点哪件事哪件事不对，这杨广就得改。所以每当他见着杨林，就好像那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见着叔叔脑仁都疼啊。所以他愿意杨林领兵在外头，不在我身边，少管着我点儿。没想到杨林来了，杨广一看我这老叔叔要来了，不定又挑我的什么毛病啊，还许我到扬州观琼花这件事儿也达不到目的了。因此他心里头敲鼓，感觉到万分紧张，万般无奈，硬着头皮传下旨意，请。不请不行啊，堵门啊。那么再说杨林，杨林前者设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跟瓦岗军决一雌雄，结果罗成化妆成程咬银，大破一字长蛇阵，老杨林手下3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他也受了伤了，兵败金梯关。这些日子他在金梯关养精蓄锐，把伤已然养好，正想召集残兵败将积蓄力量再打瓦岗山，后来听说了皇上不但不发兵，而且别出心裁，要上什么扬州去看琼花，又打造龙舟，又挖运河，劳民伤财呀。消息传到杨林的耳朵里，把靠山王气得死去活来。老杨林心中暗想，完了，大隋朝的江山完了，败就败到昏君杨广的手里。你说你糊涂到什么程度了？你就看不见全国的老百姓现在有多苦。可以说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衣不能遮体，食不能果腹，连饭都吃不上啊！你还哪有这种心思跑到扬州观琼花去？你就这一出来得花多少银子？另外你再看看现在刀兵四起，到处都在打仗啊！我数了数，包括瓦岗山在内，一共18家反王，大小贼寇还不算在内。你怎么不对付这些人呢？你还有心去玩乐呀？莫非这江山社稷你不要了不成吗？昏君呐，你可把我气死！因此，杨林做出决定，派人镇守。

金提官啊，带着12家太保、50名亲兵卫队起身赶奔京城，要阻止这次荒唐的行动。走到半道，听说了杨广已经到了山西太原府了，因此他改道奔山西太原，一路之上兼程而行。这一天终于来到太原府，打听到行宫，老杨林马不停蹄带着手下人直到王宫，要求见皇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黄门关来在外面跪倒给靠山王施礼，说陛下有请王爷。老杨林这才把马带住，甩凳下马，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12家太保迈步走进行宫。杨林等到了院里一看就一愣，这干嘛？这还有梅花圈。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跨下马，掌中奉是鎏金镋，气色不正，虎视眈眈，往那边一看，那马怎么的了？怎么围着一大帮人还给换马呀？那小孩子是谁？再看满朝文武俱在。老杨林刚来不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儿，皇上也在这儿呢，所以他赶紧迈步上前，是躬身施礼。臣杨林叩拜吾皇万岁，万上的亲叔叔，但是论国家的制度，当侄儿的是皇上，至高无上，慢说是叔叔，就亲爹也得磕头，这叫君臣大礼。杨广赶紧欠身离座，从台阶上下来，皇叔免礼，皇叔免礼，您老人家辛苦了，您这一来我太高兴了。说罢让靠山王杨林坐下，杨广跪下给叔叔磕头。那个时候这什么毛病？哎，刚才杨林给他磕头是君臣大礼，是国礼，现在他给杨林磕头是家礼，叔叔嘛。行完礼之后，杨广跪坐，没话搭个话，王叔啊，听说您在瓦岗山打了败仗了，我看这算不了什么，兵家胜败无常嘛。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还有一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算不了什么啊。那么咱们重整旗鼓，将来再报仇雪恨，那么您老人家身子骨还挺硬实吗？杨广说这话少气无力啊，脸上表现得极其不自然。杨林的心里很难过呀，他不希望把皇上吓成这样，自己是当臣的，说把皇上吓得像闭猫鼠似的，那他心里就好受吗？说罢倒身下拜给皇上磕头。别看杨他不是曹操，他也不是董卓，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他心里非常难过，那怒火呀一下就消了有一半，但是还有一半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好发作，这得顾全大局啊，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陛下不在京城长安，来到太原所谓何故啊？其实杨林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假装不知道，这问杨广有请示的意思。杨广一听，哎，皇叔有所不知啊，他是这个啊，他是这个这个、啊是这么回事，他这个这他没词儿了，这个半天那个半天没什么话可说。杨林也没逼问他，就静静等他说。好半天杨广才找着词儿，他不是这个呢，他是这么回事，皇叔啊，
京城。

太不安全了，不知道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瓦岗草寇混进长安，火烧皇宫院，闹腾的是乌烟瘴气呀。皇叔清想，这样的京城侄儿怎么敢待呀，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了，因此侄儿想迁都。百官说嘛，迁都的地方最好是扬州，那个地方山清水秀，又在中原腹地，便于指挥，那是水米之乡，得天独厚。侄儿想去看一看，究竟迁到扬州好还是不好？所以呢，这才起驾赶奔扬州。这头一站到了山西太原，我准备休息几天再启程。皇叔啊，您看这么做妥不妥呢？杨广真会说瞎话，真会。心中暗想，是啊，发生这些事儿我全知道，皇上说的有理啊，就身居皇宫多保险的地方，有人可以潜入，有人可以放火，那么刺王杀驾不费吹灰之力，身为臣子者不能保护君主的安全，欺罪大义。所以说皇上准备迁都也不无道理。那么扬州我去过，那地方果然是不错呀，不仅什么山清水秀，什么水米之乡、鱼米之都，那个地方四通八达，看来这长安不能待了，要迁都也不错，从一个危险的地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不失为是上策呀。因此他对杨广的话是半信半疑，有人说他乘龙舟下扬州观琼花，但这话当着百官的面没法质问，等着没人的时候爷儿俩再长谈。杨林点了点头，陛下圣明，臣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皇叔啊，您远路而来一定是累了，把杨林给打动了。杨林听完他的话眼泪好，妈，陛下别看臣老了，我一点都不累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臣不明白，请陛下明示。皇叔啊，您来的正好，如果您觉得不累可以看看热闹，是这么回事。杨广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如实地介绍了一遍，最后把李渊、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叫过来拜见靠山王。杨林一看这仨孩子长得真不错，难怪皇上高兴。至于李渊嘛，早就认识，同殿称臣，那是大隋朝的唐国公啊，所以两个人客气了几句。至于这个李元霸，没听说过，真猜不透，就这么个小孩能力举双金狮，能上了天宝将宇文成都。老王子颇感兴趣，老实说他心里头恨透了奸贼宇文化及，对这天宝将宇文成都也不满意，巴不得出一个对头能把宇文父子给制服。如果是那样的话，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可能还保得住。杨林想罢多时，往上启奏，陛下言何不比呀。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元霸天生的神力，所有的马匹架不住他一骑，你看连换了五匹马了，都被他夹死和给骑死了，没有好的脚力怎么能行呢？正赶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皇叔您来了。

0: 没有好的脚力，我看也不难，就把老妇的宝马借爬一用。
1: 哎，那您骑什么呢？
0: 哎，我有好几匹宝马呢，唯独数这匹马好，让他试试吧。罗芳学亮，把我的宝马万里烟云罩牵过来。

王上你看喊人分三六九等，马也分三六九等，都是马，都是四条腿，有脑袋有尾巴，那玩意儿不一样，体脂脚力有天壤之别。就拿杨林这匹马来说，他骑了快三年了，那是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不愧是宝马良驹。这马深通人性，他就是不会说话，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你交代什么他都明白，这才叫宝马。再看杨林的坐骑，皮着背高八尺，头至浑身上下墨染的那么黑，毛梢都起金星啊，那是蛤蟆脸、葡萄眼、刀楞脖、猪牵的耳朵、大乖乖茬、高七穗、大皮碗、棕尾乱炸，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伸不进手。这马怎么看怎么那么俊美啊，有着三分龙性。这匹马一牵在金链子下边就知道要用它，棕尾乱炸是蹄跳咆嚎，前蹄一抬，叫出那个声的那个好听劲儿就甭提了。为什么叫万里烟云罩呢？这马是黑的，就脑门有一块白的，这白毛里边还有黄心，就好像点的那个灯头相似。你说它怎么长来的？余下的一根杂毛都没有，怎么看怎么像大青缎子。练武的人有不喜欢的吗？今天杨林忍痛割爱，为什么把宝马赏出去？目的就是对付宇文父子，让拉稀块肉去，也要助李元霸一臂之力。马牵过来了，李渊万分高兴，告诉李元霸。

0: 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李元霸使了几次劲儿，往下坐，两腿使劲夹，结果这匹马毫不在乎。哎，李元霸一看有门了，
1: 这还真不错，大老黑呀、啊，俺俩是朋友，你帮我的忙啊，将来我给你保草保料。
0: 他嘴里嘚吧来嘚吧去嘚吧半天，而后把马双蹬一点，这匹马鬃尾乱炸，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下梅花圈。再看李元霸高兴了，双手舞动擂鼓瓮金锤，要大战天宝将。
2: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17回，李元霸这回有了好马，靠山王杨林把自己最得力的坐骑万里烟云罩借给他要。哎呀，李元霸飞身上马，舞动双锤，甭提这心里有多高兴了。来到梅花圈，见着天宝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

且把宝马借给李元霸。这宇文成都心里就恨上了靠山王杨林，心说老匹夫你是诚心跟我们宇文家过不去呀、啊，也好，我就会会李元霸，我不信他能打过我，吃刘金堂，我把这小兔崽子给拍死，或者把他打成残废，省着他跟我为仇作对。正在这时，李元霸到了他的马前了。宇文成都冷笑一声：“马，今儿个看来比不成了，比不成。李元霸，你真敢跟本将军比武？你有啥啊了不起的？啊，这回我啊有 好马了，我啊还怕啊你不成吗？大个子。”最好你乖的把那牌牌给了我啊，是什么说的都没有。你要不给，这真要伸手，我可厉害呀、啊、到那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李元霸，没想到你傻了吧唧的你还能威胁我啊，本将军岂能怕你。休走鸡堂，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偏保大将宇文成都双臂攒力抡起凤翅鎏金镋，挂着风声就拍下来。你这家伙，咱说了他这躺280斤沉，也慢说轮着打仗，你就平常搬也搬不动啊，这家抡起来一两贯一斤里多大的分量，可以说千斤的力量，以上是下，下了绝情。咱也说过，你说李元霸傻呀，分什么事儿？唯独在武字上的下过功夫，在这方面他一点都不傻。李元霸活走一惊，对于弓刀石马步剑非常有研究，面对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是一不慌二不忙，翻着眼睛看着这凤翅鎏金镋挂着风拍起来了。早他也不接，晚他也不接，早接怕人变招，晚接啪拍上了。到了一定的火候，离这不远了，锤也够上了。再看李元霸双脚一点蹬，腰眼一使劲，双锤

把宇文成都的奉旨流金堂增起来5尺多高，郝玄梅撒了手啊。天宝将宇文成都的乐子大了，身子在马上一摘呗，就觉着骨挂钩都疼，两手酸麻呀。宇文成都脑就嗡了一声，俩眼都往外冒，心说不好，两肋发胀，是胸膛发热。偷眼观瞧，两个手掌的虎口全都震裂了，多大的劲儿！这李元霸也不好受，往上这一兜，震得脑瓜子嗡嗡直响，两个眼睛也往外鼓鼓着，鼻子眼喷热气，觉着两肋往里一缩，五脏刷都一翻个。那匹宝马亮具万里烟云罩往下一塌腰，耳后又直起来了，起来来来来，也倒退了几步。李元霸心说：“哎呀，小子，这真有点劲儿啊！来来来，再来，再来。”稍迟愣片刻，二马往跟前一凑，凤翅流金淌，擂鼓瓮金锤，举过头顶，杨广啊，把别的事儿全忘了，拔着胸脯在这儿看热闹。靠山王杨林也聚精会神的瞧着，文武百官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特别是唐国公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基都没卖了，替自己的亲人捏着一把汗。那李元霸斗的是谁呀？刚一出世斗的是无敌大将军，说着玩呢嘛，打仗没好手啊，一旦照顾不到，啪这一下就交代了。所以李渊这心里不住的念佛呀，求神佛保佑四子。可打了一会儿，李渊的心放下了，他一看呢，李元霸输不了，再看这对双锤上下翻飞，护住上中下三盘，滴水不漏，进有方法，退也有方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宇文成都这条凤翅鎏金堂舞动挂风，金光闪烁呀，也是护住上中下三盘，风雨不透。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胜负。书中代言《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这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2条好汉天宝将宇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4条好汉荀阔海，5条好汉武云昭，6条好汉武天锡，7条好汉罗成，8条好汉杨林，9条好汉飞马花刀魏文通，10条好汉武王杨方杨义臣，11条好汉大锤公子秦雍，12条好汉双枪将丁彦平，13条好汉上半截秦琼秦叔宝，下半截尉迟恭、尉迟敬德，这号是这么排起来的。今天是1条好汉对2条好汉，两个人要说差的悬殊不可能，就差不多，但是这不多你就很难赶上。眨眼之间80回合了，杨广看着有点害怕呀，看来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啊，针尖对了麦芒了，这武艺不差上下，真要一时失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赶紧降旨吧，别让他们打了，这都是大隋朝栋梁之才，谁受伤了都不太好。还没等他说话呢，就分出胜负来了。怎么查呢？原来宇文成都一看呢，赢不了李元霸，他没想到这个雷公崽子一点都不糊。

糊涂，看来是装傻充愣啊！你看这武艺有多精，这锤法有多奥妙。打长了，我还没他劲儿大，我肯定得失败。难道说今天我就丢人现眼不成吗？我要赢不了他，我怎么见人呢？我也对不起我爹呀。哎，有了。宇文成都经验丰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赢他？这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躺。哎，我赢他。李元霸呀，你再奸你也不知这里的奥妙。宇文成都打定主意，虚晃了一躺，拨马便走。李元霸一看，这怎么回事？你招数也没散乱，气力也挺足，怎么败了呢？不行，我就追，不给我牌不行。轮锤催马在后面就追。宇文成都人往前走，眼往后看，

0: 他眼看要跑出梅花圈去了，冷不丁一拨马，刷拉得转到对方的左侧，人随马转，马随人转，这兵刃也跟着转个，横扫千军呢，用这躺熬步，这一下就拍上。宇文成都使用这种招取胜不是一次了，可以说百发百中，这招得使得非常漂亮。宇文成都心里是这样盘算的，哪知道今天该他倒霉，望向你高兴，娃娃你这回是准死无疑。跟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拽马的丝缰，叫这马撞个。本来沿河居久经训练，深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沿河居呢也使了劲儿，想玩的漂亮点，这一撞个的功夫没注意，马失前蹄，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沿河居一撞个没站稳的，扑通前蹄一弯，俩腿着了地了，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去了，摔了个四脚朝天，兵刃撒手啊，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李元霸的马就到了，李元霸把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啊，心里纳闷儿，这大个子使的是什么花活呀？怎么摔下去了？我这砸死你就得了。轮锤就要砸，李渊一看不好啊，畜生猪少别砸，这一嗓子把宇文成都给救了。李元霸赶紧收住双锤，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双锤咚往地下一蹲，迈大步来到宇文成都近前，没客气把这牌咔吧就抢过来，
1: 这回归我喽，
0: 往他脖子上一挂，文武百官一看，哇，全乐了。但是杨广心里头也替宇文成都难过，可惜你啊，天宝大将军，无敌大将，今天有敌了，将来就不能这么称呼你了，你简直是丢人现眼，当众出丑。但是他爱惜宇文成都，不愿意叫他下不来台，杨广马上降旨，选李元霸，选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费了半天的劲儿，这才站起身来，金牌也没了，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脑袋都抬不起来了，也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来到皇上近前，双膝跪倒，臣无能，罪该万死。杨广一笑，爱卿何必这么说呢，你和元霸都是大隋朝的顶梁柱，朕绝不怪你，可见你武艺高强，依然是无敌大将军，金牌没了没关系，朕的库里有的是黄金，来呀，命宝都剑迅速给天宝大将再打造一面金牌，往后我大隋朝就有两个无敌将。你看这杨广有时候也明白，宇文成都赶紧谢恩，宇文化及也替儿子谢恩，说再打造一面金牌挂上，跟原来当的不一样啊，这就叫糊弄人而已啊。宇文成都恨透了李元霸，心说小兔崽子，今天我没得手，该着我倒霉呀、我这招要使得顺头，我一下我就拍死你了，可叹天不佑我。按下他心里怎么想不说，但说杨广起驾又回到八宝金殿，椅子都撤了，杨广高兴把李元霸换在面前，元霸，
1: 皇上老子，
0: 哈哈哈哈，真没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武艺，这回你也如愿了，

0: 金牌也落到你手了，你还想要官吗？
1: 怎么不要？我官是官，牌是牌，
0: 还行啊，什么都不忘。这样吧，我加封你赵王之职。赵王也是王子，这李渊这四个儿子多合适，四个儿子四个王，燕王、齐王、秦王、赵王，后来有西府赵王李渊吧。为什么加西府二字呢？因为李渊的家呀在太原的西边，老百姓一张嘴上哪儿去？上西府。哎，西府就是李渊太原留守使衙门，故此有人称李渊霸叫西府霸王。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元霸也升着官了，消息传出，何府上下人等无不兴奋，李元霸那些发牢骚的家人也得赏赐，皆大欢喜。杨广余兴未尽，跟李元说：爱卿啊，朕有一事跟爱卿商议，陛下有话请讲。你这四个儿子，我最喜欢的你猜是谁？就是李世民呐、啊！哎呀，我太喜欢世民了，我们爷儿俩见着就投缘。朕打算收他做明灵义子，我收个干儿子，你可愿意？李渊一听，赶紧跪倒了：“陛下圣明，臣求之不得呀！世民呐、啊！”还不拜见皇父。李世民一

短治久，你不是个人，你也就是会说人话，披着人皮呀、啊。我拜你为干爹，我怎么那么倒霉？但是不能那么做，皇上旨意下不敢违背，就得演戏。李世民多会呀、啊，满面陪笑，跪倒在地。父皇在上，儿臣叩拜父皇。这一磕头，哎呦，杨广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儿啊，过来，过来，过来！哈哈哈哈哈！哎呀，我得了活蹦乱跳这么好一个干儿子，这是我的福分。市民呐，从今以后你就跟随朕，不准离开。那也是儿臣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愿意随

还没通航，他在龙舟尚未做好。杨广心里头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好去看看琼花。你说他像小孩不？因此三番五次降旨，叫这工程要提前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负责开凿运河的总管姓麻，叫麻叔谋。这麻叔谋何许人也？他跟奸贼宇文化及可沾亲，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管宇文化及叫亲姨父，姨父大人。要不这宇文化及能提拔他吗？据说这麻叔谋乃宁夏人，宁夏边上有个县叫魏县，他是那儿的生人。这麻叔谋是个怪人，性情很孤僻，唯独在官场上他挺会。他知道有门亲戚位列当朝宰相，因此上他千方百计给宇文化及打溜须，不管攒多少钱，每一年几次来看望姨父，恳请姨父能提拔他。后来宇文化及呀，想到了麻叔谋这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急性子，哎，让他担当此事万无一失，才在皇上面前举荐了麻叔谋。其实这麻叔谋啊也是个贪官，自从做了运河总管之后，大权在握，找了一帮人画的图，这河从哪儿开始到扬州什么什么地方截止，全长有多长，得动用多少民夫，得多少时间能够完成，都做了详细的计划了。所以他传下命令，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运河不管走的哪一州哪一县哪一府，这地方动员所有的民夫日夜兼程的挖这河，你这段你必须保证完成，一段一段接下来就长达千里的运河。这是他采取的措施。另外这个麻叔谋可发了横财了，你想这运河河道这一画出来得占多少土地呀、啊？得扒多少民房啊？所过的州城府县得通行无阻，只要画在这杠杠里头就得扒掉。有很多人呢怕祖坟受侵害，有很多人怕房子被扒了，怎么办呢？想方设法托人要打点麻叔谋，他也给他送礼，他也给他送钱，因此这麻叔谋才发了横财。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十八回，马叔谋坐上了运河总管，这会儿那权力大极了，他主管开凿运河，数千里的河道啊，他稍微一歪歪就占着多少土地，就使多少家倾家荡产，特别那是有钱的人，哎呀，怕祖坟的风水受到破坏，就得给他进贡，哎，进贡的他满意了，这河道就稍微歪歪一点，把这块地给留下。如果没达到他的目的，他把河道再一歪歪，就把你家祖坟给刨了。这么说吧，挖运河使多少家倾家荡产，是苦不堪言。那么有钱的人源源不断给
0: 换，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
1: 打点奸相宇文化忌，那一半装入他的腰包。另外马叔谋这家还是个怪人，性情孤僻，有许多怪毛病，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咱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开凿运河的时候，发现一个大财主的坟墓，据说这财主在江南来说，不敢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据猜测他的坟墓和棺木里头有无数的珍宝。马叔谋早就听说了，他怕手底下的工人呢贪污赚他的好东西，他决定亲自在这监工，等着坟墓刨开了，棺材起出来，打掉棺材盖，他第一个冲到近前往里头看看究竟有多少金银财宝。结果他这一看倒了霉了，尸体早就腐烂了，一股臭气熏天，噗，这臭气就冒出来了。马叔谋正好往里一看，

探头，这点臭气整个扑到他身上。这麻叔谋顿感到天旋地转，一阵的恶心，当时昏倒在地。经过人们抢救，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自从打这病好了之后，麻叔谋就犯了个怪癖，吃什么都不香，闻什么都没味儿。你说这怎么办呢？就难为坏他手下的厨师。这厨师啊，给他做什么样的好菜，他吃着都没味儿。因此就责打厨师，甚至这厨师被活活的打死。这家伙也残忍，换了一个厨子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咱就这么说吧，麻叔谋的脾气越来越怪，火性越来越暴，这厨师就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谁选上这差事，谁算倒了血霉，肯定的命得丢了。后来有个姓丁的厨师被选上了，这姓丁的一听，完了，我也得被活活打死啊！他想吃什么呢？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做遍了，他吃着都没有味儿啊！那我这两下子也不见得特殊，肯定服侍的不满意，得把我打死。这丁师傅也豁出去了，左不亮是个死呗。他也恨见麻叔谋太残忍了，再给他上菜的时候，这丁厨师啊给做的死孩子肉。哦，有人说过，人要吃人呢是慢性中毒，迟早有一天得死，干脆你死了得了，省着别人受害。这是丁师傅这么想的。那死孩子不有的是吗？那个年月饿死的饥民遍地呀、啊，他把孩子剁吧剁吧，搁上佐料，做了一样菜，就给麻叔谋端上去了。哎，您说怪不怪？这厨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等把这碗肉往上一陷，麻叔谋居然闻着香味儿了。哎，不错。哎呀，多少日子闻不着饭菜的香气，怎么今儿个闻着了？好，太好了。他一口气儿把这一碗肉全吃了。等吃完之后，把厨师给找上来。你姓什么？啊，我姓丁。好，你的手艺超过其他的人，那么你给我做的是什么肉呢？这厨师哪敢说旁的，说我给你做死孩子肉，那不就要了命了吗？厨师编了个瞎话，我呀给您做的麻雀肉。啊，有这么肥的麻雀啊？不假。好好好，从今以后您就给我做麻雀肉好吗？我要重重赏你。这厨师因祸得福，其实打这往后做的都是死孩子肉，哪来的什么麻雀肉？那叫欺人之谈。那么麻叔谋这个人长得又像个猿猴，高颧骨，窄脑门，尖下壳，长得是尖嘴猴腮，他要往那一蹲，活猴一样。所以背后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猴子。故此当时就流传一首民谣，同时呢家家户户吓唬孩子都这么说话，你可听话呀，你要不听话，麻猴子可来了。这孩子也不敢哭也不敢闹了，就因为麻叔谋吃小孩。当然了，历史上在记载方面没有这一段，究竟这是民间传说还是有人杜撰，不得而知。凡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总之开凿运河，老百姓那是倾家荡产。那么按正史上来说，杨广是个昏君不假，是个暴君也不错，
就暴的那种程度吗？就昏庸的那种程度吗？也不见得。据说呀，杨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上，有雄心壮志，开凿运河，为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当然了，站在他的立场上，是维护大隋朝的统治。他纵观全国，都是东西流向的大河，像黄河、长江，都是从西边往东边流。南北大动脉没有，故此他要漂一条运河。这条运河长达数千里，是贯通南北，把东西走向的大河全串联起来，便于水利运输。那么也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多少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运河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哎，咱们也不是给隋炀帝平反昭雪，总之他这一辈子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但是做的好事也不见得没有。这个马叔谋呢，他还负责给杨广制造龙舟，这又是奇缺，太肥了。他负责监工制造龙舟，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工匠挣的那些钱，他可以源源不断都给克扣了。所以他又发了一笔横财。单说昏君杨广在太原住着挺美，在行宫里头待着也不错，就等着龙舟造成了，他好起身上扬州观赏琼花。一日两，两日三，单说这一天传来好信儿了，龙舟造成。嘿，杨广非常高兴，亲自去看一看。这一瞅啊，这龙舟气势蓬勃呀，高了下有三层。有人给介绍，这最顶上的一层是皇上带着六宫观赏两岸的风光，中间这层是皇上休息的寝宫，下边这层是他召开大会召集文武的地方，就代表着八宝金殿。这条龙舟宽了下四丈八，长了下24丈，在那古代这么大的船实在是少见了，而且挥霍的相当厉害，用金子堆起来的一样。第二只船飞凤舟，他的三宫六院宫娥才女太监可以住在这条船上。第三条船是老贼袁化及家属乘坐的，第四条船满朝文武乘坐的，第五条船、第六条船都是他的卫士乘坐的，还保护他的安全。其他的船只带着柴米油盐，皇上所需用的东西都拉着。两岸上派出50000余林军在这护驾，以防发生意外，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呀。杨广看罢之后非常非常高兴，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扬州。他立刻传下圣旨，明天就起驾。旨意传下，闻风而动，杨广做了安排。临走的时候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陪王伴驾，小秦王李世民也得跟着，文武百官自然得跟着了。他把张隐二妃，就是东西二宫，留在太原行宫，还留下不少人全都托付给唐国公李渊。他跟李渊说，爱卿啊，朕明日就起驾了，这一次到太原朕甚感满意，卿立下大功一件，你带着隐王、齐王、赵王
留守太原府，保护行宫和东西二宫两位娘娘，等我观赏琼花回来，还必有重赏，谢主隆恩。您就放心吧，臣一定尽职尽责。好，就这样决定了，明日起驾。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但见杨广上了龙舟，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啊，哎呀，十分的壮观。起驾浩浩荡荡，顺水路奔扬州。在这路上啊，还有这么个传说，说杨广怎么办呢？从雁图之上挑选了童男童女500人，长得十分俊俏的，难看的他不要。同时他降旨，让这童男童女赤身裸体，不准穿衣服。干什么？给他拉纤。因为船大水浅，速度缓慢，他让这500童男童女光着屁股给他拉纤。有时候杨广站到船头上，往两岸上一看，非常高兴。那孩子们不使劲儿，船的不挪窝，都得使劲儿拉。嘿，杨广出主意，把宝剑拽出来，把纤绳斩断，绳子一折，把劲儿给破了，两岸的童男童女站不住，咕咚咕咚全摔倒了，有的男孩摔到女孩身上。哎呦，杨广看着是捧腹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哎呀，这比什么都好看，好好好好，这不是拿人捉进这玩吗？总之，这个昏君杨广挖空心思，想了许多许多歪歪点子，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这雁图之上的州府县道地方官可倒了霉了，圣驾所经过的地方，他们都得供应饮食和必需品，还得是精品。你这皇上要什么呢？他想吃什么呢？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战战兢兢，深恐皇上挑理，把脑袋丢了。咱这么说吧，雁图之上这官儿也没少死，也没少蹲监坐狱。单说这天，杨广的圣驾抵达运河东岸四明山，杨广没想到船只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在四明山响起了炮声，咚嗒啪啪。杨广听着真真的就是一愣啊，哪里响的炮声？赶紧传旨抛锚停船，这船只不敢往前走了。正在这时，护驾的大元帅天宝将宇文成都慌慌张张走进大船呐，跪倒施礼：“陛下，咱不能往前走了，现在有18国联军挡住去路，要截杀圣驾，我们不能前进了。”啊！杨广一听是大吃一惊，文武相顾失色呀，还有人居然敢刺王杀驾。杨广真没想到。那位说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

0: 破一次长蛇绝命阵之后，瓦岗山军威大振，后来扩充兵员，声势浩大。那么以前是挨打，现在可以转守为攻。为此，瓦岗军的头领在金融城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啊。在会上，军事徐茂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现在杨广自顾不暇，而且这个吴道的昏军居然降旨挖运河，要到扬州观赏琼花，看来大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这昏军死期将到啊，我们应当趁此机会截杀杨广，从瓦岗山发兵主动进攻。军师这一说，这一分析形势，人人非常振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好，太好了，终于盼来这一天了。我说三哥呀，怎样截杀杨广，您打的什么点子？千岁，臣已经想好了，就当前的形势而论，我们瓦岗山的军队实力还不够，还不足以消灭隋朝的江山和诛杀杨广，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号召联合十八路反王，形成一个拳头，人多力顶大，我们选在四明山共同诛杀杨广。
1: 哦，三哥，这主意不错，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千岁啊，现在是时候了，不能再等待，您应当立刻降旨，二哥秦琼立刻发信，请那十七路反王跟我们联合，马上就发出去。
1: 好嘞，三哥，你替我代劳吧。
0: 程咬金传下旨意，下面人马上开始动作，这十七份请帖陆续发出去了。不久回信回来了，真是人振奋了，十七家反王全都同意联合，愿率兵赶奔四明山截杀昏君杨广。
1: 哎呀，程咬金一听高兴，
0: 留下大哥魏征和一部分人马镇守瓦岗山，余者精兵良将开拔赶奔四明山。他是头一个到的，程咬金到后刚几天，那十七家王的是陆续来到。那个说，那十七家王的都是谁呀？
1: 他们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科汉、淮安王铁木尔、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德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根、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再加上混世魔王程咬金，一共是十八路。当然这些反王实力不一样，有的兵强马壮，有的呢人马不那么多，有带五万人的，有带三万人的，还有带两万人的。您别忘了十八路啊，要凑在一块儿是声势浩大呀，雄兵不下六十万就占满了四明山。但见十八国的旗号顺风招展，甚为壮观呢、晚上的灯火把四明山照得通明。程咬金当时宣布，各位王兄玉弟啊，人多了心不齐啊，咱们十八位弟兄凑在一起，理应当

推选一位盟主，让他当家做主，对不对啊？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人呢，要不遇上事儿烂呛汤，七嘴八舌头，不就乱了套了吗？首先选盟主，大伙儿异口同声推举混世魔王程咬金为盟主。老程把大嘴一咧，各位啊，不行吧，你们这是拿鸭子上架呀，谁不耙子的出身，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一筐，我当盟主岂不耽误了大事啊，干脆推选有能耐的，我不行。程咬金越客气，大伙越不答应。魔王千岁，你不必推辞了，瓦岗军兵强马壮，你不做明主怎么能行呢？大家这么一说，老程高兴了，好嘞，既然如此，我愿给众位效劳。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十九回，程咬金在四明山会兵，坐上了十八国盟国的都盟主。老程啊，高兴。这一天升做中军保障，那十七路反王全到了，每个人都带着随身的侍卫和得力的将军，因此这金顶黄罗帐里头都上百人呐。老程是居中而坐，抱拳拱手：“各位王兄玉弟，我老程再说几句啊，众所周

0: 周知，我出身低贱，完全就不认识字。因此各位抬爱，让我做上了都盟主。有到不到的地方呢，大家多担待，看见哪儿不合适，你们尽管说，咱们随时改。大家一看程咬金如此谦虚，自然是高兴。盟兄啊，您不必说旁的了，您是我们一家之主，您看着怎么做，您只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就是。
1: 好，
0: 不过各位啊，兵不斩将不齐啊，块使心得往一块想，可不准耍咕咕底儿，暗中下绊子，嘴说一套，实质上又办一套，这可不行。俗话说，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大家点头称是。
1: 好，
0: 既然如此的出身，卖耙子长大的，因此啊，认字儿不多。此我提议，咱们十八国还得有个元帅。你说谁家都有个元帅，听谁的？这个令箭怎样发放，怎么调度啊？大家提一提，谁做这元帅好？李子通首先发言，他是河北凤鸣王啊。魔王千岁，我提一个人，十八国的大元帅非秦琼、秦叔宝不可。
2: 对，同意，赞成。秦琼出任十八国大帅。
0: 秦叔宝也客气了几句，但是大家不听，所以秦琼只好坐上了盟国的元帅。秦琼提议还得有个先锋，这是至关重要的。谁做十八国的都先锋呢？这些大将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寻思了多时，谁也不好意思先张嘴。秦琼说，我看呐，我推举一人，李子通李王爷手下的大将南阳侯吴云昭可做都先锋。大家以为如何呀？
2: 哎，对呀，吴云昭可当此任，同意，赞成。
0: 秦琼又说，我再推举两个副先锋，一个是紫面天王熊阔海，一个是吴天锡，吴将军。大家以为如何？
2: 同意，同意，赞成，就这么定了。
0: 把先锋副先锋定下来了。徐茂公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六十多万军队一天得吃多少东西，所以说都粮官至关重要。我提议让三公子裴元庆出任此任，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呢？
2: 大家一听裴三公子，那能耐大了去了，
0: 因此全都举手赞成。唯独裴元庆不高兴。裴元庆心里说话，凭我的能耐和本事，应当放到最前线，暴打前敌才合适呢，怎么让我压粮运草，这不是大材小用了。裴元庆就想出来犟几句，想争一争，结果他爹裴仁基拽了拽他袍子，示意他不要声张。他知道三小子性骄气傲，裴元庆一看他爹替他担心，所以扁了扁了就咽了，勉强。

金，又根据具体情况把18国的兵力重新做了调配，强的在什么地方，弱的在什么地方，把这四明山守的是铁桶相似。南阳侯武云昭、熊阔海武天锡率领30000大兵驻扎在四平山下，挨着运河的东岸，派出流星探马探听杨广的进度，哪天哪天到什么地儿了，哪天哪天到了哪儿了，好做的心里有数。盼来盼去，突然杨广到了。南阳侯武云昭一面飞报魔王千岁和17路反王，一面带大兵10000卡住运河东岸，点起炮号要截杀杨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杨广啊，一听说18国会盟要截杀自己，吓得是魂不附体呀，马上降旨打道回衙，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琼花我不看了。他这旨意刚要往下传，老陛下不可，您怕什么？这18国乃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们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而已，陛下说上扬州不能改变，怎么能半途而废呀？咱们花了多少钱呢？耗费了多少精力啊？绝不能中途废止。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让我儿宇文成都出战，一战可定。您怕什么？卿言之甚善，选天宝大将。杨广刚要派宇文成都出战，靠山王杨林出班跪倒，陛下杀鸡焉用牛刀。

朕分忧，朕自然非常高兴，你要多加谨慎。领旨。这靠山王杨林好斗啊，别看老头子70多岁了，不服老，心说我怎么就干不过瓦岗山呢？

遍查惊奇，往山口前一看，有一哨人马足有10000人上下，摆成了方队，三面都旗，在前面有3匹战马，3员大将煞是好看啊。往正中央观看，1员大将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手中平端素白亮银枪，往脸上看，面似晚霞，四方大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3绺短墨髯，2目如电，往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一般，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当初南阳关的大帅武云昭。往上垂手观看，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一人，牛皮盔，牛皮甲，牛皮的眼睛，面赛滨州铁，2道短眉毛，1对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黄焦焦的须髯，掌中擎着1对短把凤翅鎏金镋，1对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他也认识，正是武天锡。往下垂手观看，也是一匹大青马，马鞍桥端坐一人，1无盔，2无甲，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柄，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庞，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黑胡子茬，身穿青色箭袖袍，腰杀板带，勒着狮子派，下边蹬着薄底快靴，手中擎着冰铁大棍。他不认得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就是紫面天王熊阔海，想当初是金顶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现在投靠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在李子通手下身为大将，杨林看罢多时，心里不是滋味，这南阳侯武云昭和武天锡当初都是保大隋朝的，跟我都是同殿称臣，想不到今天反目成仇，他们保了程咬金了，跟朝廷对立，水火不能相容啊！哎，这都是杨广干的，如果杨广要是明君，何至如此啊？老杨林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用秋龙棒一指，呆，对面可是武云昭吗？其实南阳侯武云昭看得清清楚楚，一瞅是靠山王杨林，按辈数来说还得管他称一声盟叔，因为父亲武建章活着的时候跟杨林是口盟的把兄弟呀。武云昭是很重义气和感情的人，看罢之后赶紧把大枪挂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小侄，是盟叔靠山王吗？哎，不错，正是老朽啊。杨林为了套近乎了皮，孩儿啊，哎，怎么说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家的遭遇老夫深感同情啊，但是孩子你不要忘了，你乃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啊，文才武艺在当时来讲都是一流的，你因何背叛朝廷啊？云昭啊，你要能听你盟叔的话，别打了，跟我赶奔龙州。

上面见天子，我一定替你多说好话。以你的出身，以你的本事，我想皇上绝不怪罪。到那时你位列朝班，为国尽忠，岂不流芳千古啊。孩子别说了。吴云昭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无目圆睁啊。蒙说了，我吴云昭，我们老五家世世代代都是干国的忠良。蒙说旁人不清楚，你还不了解吗？我爹吴建章身为中山丞相，执掌权衡，忠心耿耿，给大隋朝的江山卖命。想当初跟您在一起平南陈，灭北齐，屡立战功，出生入死，后来把大隋朝的江山打下了，可恨吴道昏君杨广弑父夺权。我父为了给他提建议啊，在八宝金殿上指出他的不是，哪知道杨广反目成仇，恨透了我爹，把我爹在八宝金殿上打牙割舌，最后绑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这还不算，还要抄家灭门，把老五家一门人全都斩尽诛绝，害得我吴云昭别妻继子流落他乡。蒙叔啊，你想一想，这口气我出得来出不来？这个仇我报还是不报？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就是昏君杨广和宇文化及逼出来的，我没有办法呀。但是这十八国的各王子，我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们出身不见得怎样高贵，但是为人都是光明磊落的，跟杨广比起来，不管人品，不管各方面，都比他强得多得多呀。那杨广他不是个人呐。今天没有别的可说，您了这么大的保护他，我希望您呢解甲归田，找一个好去处，一养老就得了。隋朝的江山算完了，昏君杨广保不了了，您呢这是何苦呢？我不希望跟您交手，老人家如果不听小侄良言相劝，我今儿个只好动武了。蒙叔，别的话您别往下说了。哎，这么说吧，杨林怎么劝吴云昭也不听，最后杨林急了，好啊，吴云昭啊，既然你不念前情，执意要反对朝廷，讲不了说不起，老夫就陪你大战300合，撒马过来。吴云昭咯噔把大枪摘下来，刚要催马出战，旁边紫面天王熊阔海说话了，慢着，我说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您是都先锋，在旁边观敌料阵，看小弟我的。再看熊阔海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手提大棍撒开双腿，是直奔靠山王。这熊阔海性如烈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是个部下的将官，骑马打仗这玩意儿别扭，所以每次交手他都从马上跳下来，打这条大棍比茶杯口还粗着三圈，分量加重了，160多斤。手托大棍来到杨林的马前，老匹夫，你刚才放的都是嘟噜屁，杨广什么东西，你还保护他，替昏君杨广找理儿。

看来你们是一丘之貉呀，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老匹夫，你休走接棍！泰山压柄就是一棍。老杨林赶紧晃动一对秋龙棒，狮子插花往上招架。就这一下不要紧，啊，战马踏踏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啊！杨林这才知道，这紫脸的小伙子有两下五步超，好大的劲儿啊！看来我得多加谨慎。就这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对秋龙棒，一条大棍，就站在一处。两旁边战鼓如雷，都给主将助威，咕噜，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再看老杨林之类的是盔白甲卸，带狼袍松，老头子顺着鬓角这汗就淌起来了，力不从心啊，越打越不行。书中代言，他怎么能是熊阔海的对手呢？咱们一再提过，《隋唐演义》这套书

0: 咱们一再提过，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头条好汉里条好汉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这四条好汉就是紫面天王熊阔海，这是四把手。老杨林是第八条好汉，差了一大截啊。乌管从体力上、招法上头、年岁上头，他是输定了。因此杨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单说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于明、四太保于七，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的，哥四个一商量，哥哥兄弟，看来老爹爹敌不住贼寇，咱别瞅着了，赶紧过去助他老人家一臂之力。对对，四匹马像箭头一样飞出，就围住熊阔海。老杨林利用这机会一圈马回归本队，把杨林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0: 这四位太保才要大战紫面天王。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

0: 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在午后时光继续锁定波段收听，这里由肖阳带给大家的北方大医生节目。我们呢会为您邀请来自于一线的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些主任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化健康。其实呢，我们在很多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是就不同的季节大家遇到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容易高发的一些疾病做了科学的认知。比如说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疾病，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疾病的发生，我们该如何去规避。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春暖花开的这个时节。大家可能是感觉说，哎，你看外面的蔬菜也开始种类多了，水果也多了，好多人呢也是有了踏青的一些想法。那外面好多地方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有大量的一些像野生菜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异地的一些可以运过来的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啊等等，多了起来之后呢，人们就觉得说，哎，胃口大开。但是呢，却有很多人在吃了一些食物之后，或者是在饮食不节制的情况之下，甚至说呢，自己在压力比较大的状况当中，出现了一些胃肠道的问题。然后主要表现出的可能就是胃不舒服，有的人可能是胀气啊，有的人可能是疼痛啊，甚至有很多人说感觉自己现在一吃就很饱的感觉，大家就被这样的问题困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些疑虑的时候，就想到我们要呵护大家的胃肠道。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说的就是胃脘痛，这也是我们中医上的一个讲法。今天同样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董庆峰主任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先请董主任跟大家打一招呼。董主任你好，欢迎来到节目。
1: 北方大医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董庆峰。
0: 欢迎。

0: 现在这个季节呢，的确是有很多的蔬菜水果哈、啊、会上市，但是还没有像夏天那样扎堆上市。但是呢，会有一些朋友说，在这个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到外面撸串了，可以吃一些麻辣烫了，可以呢放开了吃，敞开了喝了，但是就感觉自己的胃有点就吃不消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大家在胃部出现的一些疼痛啊、不适啊，但是状况呢，和您来学习和请教一下。那么在中医上讲，就是有一个名词叫胃脘痛。那什么是胃脘痛？那胃脘痛在西医上是不是分得更细致一些？那您给我们大家来就这方面做个解读好不好？
1: 胃脘痛啊，在中医当中可能就是也叫胃痛，以症状为命名。它表现为可能胃部不舒服了、疼痛了，就中医以症状命名，可能就定为一个命名啊，就叫胃脘痛。如果但是它对应了西医的病呢，可能就非常广泛了啊。现在医学的当中的那个西医当中的胃炎啦、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还有一些胃癌啊，包括很多肝胆不是胃的疾病，那个肝胆系统啊、胆囊炎，有的肝炎，还有胰腺炎，
0: 对，
1: 表现为胃部疼痛的疾病，
0: 嗯，
1: 都可以称之为，但中医讲称之为胃脘痛。
0: 嗯，其实呢，在我们分的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消化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那么上连接我们的食道，对吧？下连接我们的像有比如说像胰腺、胆，然后下面是肠，这些呢其实都是消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期间呢，储纳食物的我们的这个胃部，其实它从我们的解剖学上来说，就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韧性非常好啊，这样的一个袋子。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在对胃来说好像比较粗鲁，有些时候我们嘴上想吃什么就直接也不管不顾，多了少了、冷了热了，好像都从来没有特别顾及过。
1: 对啊，这胃它没有选择余地，它是一个被动受纳。
0: 对，被动受纳之后呢，久而久之可能就出现了很多没有进行保养和调养的情况之下就出问题了。其实我们在这个疾病的早期也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我们中医上讲的受到一些比如说寒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影响，是不是？比如说贪凉的朋友经常也会出现一些胃部的不适，那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贪凉的朋友，
1: 贪凉的朋友可能保证被寒呢、保证不敢吃凉的东西，打嗝啊，有的呕吐啊、甚至有的消化不良啊，大便不成形啊，他可能吃凉的可能就会导致这些原因。
0: 嗯，还会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出现泻肚啊等等哈，
1: 腹泻。
0: 嗯，腹泻。对，其实这些原因都是错综复杂的。它核心的病机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胃痛发生的病机到底包含什么呢？
1: 胃病的核心病机，一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一个实症，啊，一个实症呢可能是不通则痛，中医讲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啊，第二个就是一个虚症，啊。就是叫不容则痛，没有营养了，养的不好，营养就不好，像那养花土不好，可能花长得不好，叫不容则痛。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叫虚实夹杂都有，啊，既有不通，还有营养不适量，就虚实夹杂的都有。
0: 那这个其实就比较综合性的。那在辨证论治的情况下，我们就还是应该是比如说从我们的这个病症的表现呢，还有一些我们目前自己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呢，和我们的医生做一沟通，才能够真正的去就是确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目前胃脘痛它的流行病学，比如说它的发病率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1: 胃脘痛啊，可能每个人都会发生过，不管是年龄大的好，年龄小的好，
0: 可能是偶尔有
1: 啊，都可能会发生过，每个人可能都会疼过，但是这总体上胃炎的表现那个发病率呢，可能就非常高了，可能在临床症状表现呢，在50%以上。但如果你要做检查，你做胃肠镜，你发现这个，哎呀，一发现报告一个浅表胃炎，啊，
0: 溃疡，
1: 萎缩性胃炎。对吧？糜烂性胃炎这就比较多见了，但是浅表性胃炎比较多见。
0: 嗯，
1: 你天天吃五谷杂粮，喝水，那能不发生点问题吗？胃跟你们天天的干活，他不得休息啊。
0: 对，
1: 对吧？你像骨折，我可以养一养，给你打个板固定一下。你胃不行，他不能休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呀。是，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就是胃病的患者会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特征吗？
1: 胃病的特点主要特征呢，就是用西医来讲的，可能。

0: 一个叫长期性，肿疼，好了坏，坏了好，啊，第二就是反复性，就反反复复，这个病胃病难治，肿和上次讲吃点药可能好一点，就反复性。第三个就是规律性，每次发病状况比较相似，是吧？这个治好了之后，过一段可能发病状态就是一样，就是长期性、反复性还有规律性。
1: 目前我们看到在人群当中比较高发的这样一个年龄段会集中在哪些人群当中？比如说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当中？
0: 胃病的发生还是在中年比较多见一点。人到老年之后，你可能饮食就个儿胃疼了，可能就注意了，可能就保养比较好一点。年轻人呢，可能脾胃功能还好一点，吃一顿冷的，吃点凉的呀，可能脾胃功能还可以，他就不表现发病。但是在反复日积月累之后，你可能到中年就发病率比较高了。你一发病了之后，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就是尤其中年现在压力也大，关键是暴饮暴食啊，压力大，睡眠不好啊，都可以引起这个胃脘痛的发病。
1: 其实在我们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胃炎的发生可能是和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比如说病菌呢，或者说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我们中医讲的不节啊，就比如说饥一顿饱一顿啊，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长时间不进食，胃部会出现很多一个是空转，一个是饱腹感极强，被撑得够呛啊，这样的状况。那么就说这个胃炎的发生，它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如果胃炎不治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危及到生命？
0: 你胃炎在下一步发展，你表面那个溃疡面已经形成了，然后下一步发展可能就是萎缩性胃炎，胃癌前期啊，再下一步发展可能就是胃炎。

0: 可能就是萎缩性胃炎，胃癌前期啊，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胃癌了。
1: 嗯，
0: 只是现在说为啥普及啊，就是早发现早治疗。
1: 是，其实呢，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大家感觉说胃部的疼痛是隐隐作痛，这种痛呢好像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走路，有的人就会说我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然后呢时间一久的话，可能他也就忽视掉了，就觉得说是一直带病，与病同在，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检查、抗炎或者是调养胃，那久而久之变成了萎缩性胃炎，甚至您说的胃癌的早期，这个就非常遗憾了。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做胃镜啊，是不是到了一个可接受的程度？就是过去都知道我们有叫吞那个备餐，
0: 但
1: 现在好很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了，因为胃镜通过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呢，胃镜也没有原来那个痛苦性那么大了。第二个，麻醉效果也非常好，可能做全麻做胃镜也很不是很遭罪了。效果就非常好现在。
1: 所以对哈，大家感觉说现在检查的手段，就是帮助你来确诊的手段，应该讲是很便利的，而且呢是以我们的患者为中心，减轻他的痛苦程度，然后尽快更加精准的去查到他的问题。目前胃脘痛在整个中医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古籍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记载？对他的论述又是如何呢？
0: 胃脘痛啊，在黄帝内经时期就已经提出这个病名了。它特点呢，就是说以心口窝底下疼痛多见。但是呢，现在每看我们也知道了，那个心梗啊疼痛啊也是在这个位置疼痛。但是在2000年前，咱也提出来了，叫真心痛啊，和这个胃痛非常相似。这也是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屈原时期啊，有个李东垣大家，他的脾胃后天之本，他脾胃派的奠基人。他的内伤脾病，脾胃百病由生，提出来说胃的病可以导致身体周围各个系统都可以出现问题。
1: 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真心痛，我们西医说的是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心绞痛啊，这样的状况，它和胃脘痛是如何去鉴别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胃痛呢和真心痛的鉴别呢，一个可能有些人有那个冠心病史啊，第二个那个口唇可能发干呐、这种情况是可能是真心痛，啊，有情绪变化史。胃脘痛呢，可能和进食有关，受风寒了，或者进冷食了，或者是吃点热的了，或者空腹了，和饮食关系比较密切的，可能表现为胃脘痛。那个你表现为可能真心痛比较多一点的。
1: 另外大伙儿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导致目前这个胃脘痛发生的一些主要的病因。都有哪些？我们得从病因上呢去规避它，别让它呢侵害到我们的这个胃部的健康。
0: 胃病的发生原因呢，不外乎内外因和外因两大部分。那个外部因素呢？

0: 第二可以有一些麻辣食品呐、啊，现在无辣不欢，社会上现在各门口各道边都是麻辣烫，什么冷饮店，这些饮食结构对他影响很大，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呢，可能是饮食不节，然后可能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可能吃饭时间也不是规律，可能是饱一顿饿一顿，第二有些晚上，半夜可能是饿了还得吃一点，嗯。比较多见一点，再有一个呢，可能现在就是吃的比较好了，干式后味啊，你就是说全肉了、烤肉了、烧烤了，特别多，啊，这样呢也可以导致胃病，它消化就不好了，消化不动，对吧？那么油腻的你怎么消化？为什么吃肉的人他就不爱饿呀、啊？他消化不动，他不消化，
1: 嗯，
0: 对吧？还有一块你可能是，和情绪有关系，你看生完气和人干完仗，大部分都吃不下去饭。对吧？
1: 嗯，
0: 肝
1: 气饱了，
0: 肝气成脾，就欺负他，他吃不干不动活啊。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劳累，营养跟不上，
1: 嗯，
0: 你胃食缩养，导致一个脾胃虚寒性的疼痛，啊，这特别多见，就是说各种原因都有，但是以这几样为主啊，外感的、内伤的这两大块为主，嗯
1: 嗯。其实大家比较忽视的就是我们的情绪也会导致胃部的不适。过去好像大家都听过这个话，就是哎呀，你真的是太气人了，都给我气饱了。其实这个呢，真的是会让我们的胃啊有这种就是特别胀的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觉得饿了。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情志而导致的。其实这个是因为伤到我们的肝了吗？嗯，
0: 实际上
1: 肝和胃它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肝胆是一家的，和脾胃是一家啊。肝木它就惩罚脾土，它是欺负他，啊，他欺负他。你说你一个小孩，他一个大人，他欺负你，欺负你时间长，你不会干活，你干不了活，啊，特别明显的就是肝胃欺负你。和人开玩笑，生完气你就很多人，大部分人都吃不了饭，但是也有极少部分人是表现什么呀？特别能吃，越生气越能吃，越生气吃的越多，导致你更消化不了。实际上那样也是一个对胃的不好，也消化不动了。
1: 对对对，无论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古人讲的好，饮食有节，这个节啊，其实讲的不是说干净整洁的那个节，而是说有度。这个度呢，可能一个是我们的配比的比例，还有这个度呢，就是多少，以及呢时间的这个问题。所以咱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胃脘痛的发生在我们的青年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个抬头和上升的趋势？
0: 现在青年人发病的是，甚至要比老年人要多一点。
1: 要多？
0: 对，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是工作压力大，
1: 嗯，
0: 第二就是饮食上确实导致他们吃太不好了，对吧？这个现在在外面吃外卖特别多，
1: 对，
0: 外卖食品油炸的特别多，它消化不良。第二就是麻辣的，
1: 嗯，
0: 确实这样，吃完麻辣的还得喝点冰镇的矿泉水或者冰镇饮料，但一凉一热到你的胃里去，它去中和一下子，你说你的胃得干多少活？这个特别难的，胃它特别难的，还没办法啊。它该是表现早期还行，你不行它就吐出去了。
1: 嗯。
0: 但时间一长了，它被麻痹了，它也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进来凉的我就凉的，进来热的就热的。
1: 嗯。
0: 最后呢，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我也不管你了。你都不知己不管自己，我就不管你了。所以导致胃病的发生率，现在青年人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对，
1: 对，其实呢，我们知道哈，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感染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谈之色变，因为它好像被感染之后，如果是长期不治的话，也有可能会诱发胃癌的发生。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实在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恐怖。而且呢，幽门螺旋杆菌一般呢，比如说在外面，吃饭比较多的人应该特别注意。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讲分餐制，对吧？大家不要有这种使用碗筷呀，甚至我们的这个餐具的一个交叉，这些都是避免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式和方法。那目前在我们中国人群的感染率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是导致胃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吧？在中国人群感染可能超过50%，但不一定都发病。你体内就是胃里头，你看包括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吹一下那个检测。一吹一下，50%-80%人都有，但是你不一定都发生胃病。
1: 嗯，
0: 这个是幽门螺旋感染，对吧？大部分呢，不会发病，但是呢，你要正气强呢，你

0: 家人，一般他的幽门螺旋感染都是成家出现。
1: 嗯
0: 嗯，一起在一起吃饭的人，他容易出现。
1: 对，
0: 你的碗筷啊，特别容易传染。
1: 对，
0: 你家有，但是你不一定都发病，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有的症气强一点的，你可能这幽门螺旋感染在你的体内繁殖的是不是很多？你脾胃弱呢，他就可能就他就成精了，他搁这胃里他就干活了。
1: 嗯，
0: 对吧？他别导致你胃病发生。
1: 对，
0: 大人呢，可能饮食注意点呢。他虽然有，但是他不一定都发病。
1: 嗯，其实我在这儿也很想对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讲一下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的菜板还有我们的筷子啊。其实这个，比如说你用的是竹筷，没有任何的这个漆啊，挺环保的。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也是可能会就是藏一些细菌在里头。而且我们的这个菜板如果不能够干湿分离，不是干湿分离，就是我们的肉菜分离的话，我觉得也是会造成一些间接的感染，甚至是会藏一些细菌的。所以定期要做清洁，定期要去抛弃啊，这些可能对我们避免感染都是很有帮助的。类反痛的发病机制在中西医的这个对照上，可能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有人说是这个胃不濡养也会出问题，其实这和我们西医讲的就是比如说压力大，吃东西吃的比较多，这种也是息息相关的。下面我们想问问的就是，在胃脘痛这个疾病可能要在这个检查最终要进行诊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西医有的时候可能会通过一些比如说细菌的检测，或者是做一些胃镜等等，那么胃脘痛在中医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呢？
0: 中医的诊断标准呢，主要是一个主诉。
1: 嗯，
0: 患者主要的想法是啊，我就胃疼，可能到这了医生写一个主诉，可能叫胃脘痛啊，表现为各种各样

0: 疼痛的方式不一样，你看有烧心的，隐隐作痛，还有一个越摁着越舒服这种，还有扎扎疼，还有烧心那种疼，表现的就不一样。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表现为饮食的，吃的饭吃的少了，吃不进饭了，而被堵的上，还有这恶心呕吐，
1: 嗯，
0: 有反射水，有打嗝啊，这样各种表现，就中医对他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啊，对西医诊断呢，肯定明确的最准确啊，做个胃镜啊，血压镜子到你胃里一看，你是浅表性胃炎呢，伪存性胃炎呢，对吧？糜烂性胃炎呢，还是溃疡病啊，还是你的胃癌早期啊，特别明显，人家那就是一下就给你定下来了。所以说现在中西医结合是最好一点，是吧？中医根据症状定性，然后通过加上你的西医检查胃镜，把你的报告拿出来和你的胃一符合，对吧？
1: 嗯，
0: 明确诊断你这个病的发展机制。
1: 嗯，
0: 中西医结合最好。
1: 在我们医院的话，如果是说想去看，比如说我这个胃疼啊，那想先中医看，那么中医也要通过像望闻问切，然后呢，最终可以呢再适当的结合一些，比如说验细菌呐，或者是再做一个胃镜。这目前中西医的结合，是不是能够更精准的帮助我们的患者知道哪里生病了，或者是能够最快速度的去接受治疗？
0: 中医呢，根据你症状，症状描述啊，个人的这个临床表现给定性，可能定一个胃性胃病，然后呢又通过西医的检查更综合一点，把你这病明确诊断，这样对你治疗或者是诊断更加明确，然后你会有一个给你制定一个良好的一个治病方案，这样是最好。
1: 好的，那这里是北京时间的13:26，和您呢一起来共同分享一首音乐啊。然后呢，这段音乐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舒缓的情绪，让我们也来调节一下自己的情志啊。希望我们这个音乐可以带给您更多的一种享受放松。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呢，继续通行，回复大家的这个问题，您可以直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第一时间把您的目前胃部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疼痛啊、胀气呀、甚至说现在要不要做胃镜等等一系列您自己个人的疑问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将一对一的给您做解答。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今天呢，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应该讲是消化器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胃出现了疼痛啊，或者是气滞啊、胀啊，甚至说有一些炎症的侵扰的时候呢，虽然说那种疼痛好像是可以忍的，但是久而久之，如果真的是轻言不愈，或者是我们不予理会，甚至不加保养，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问题，到时候就悔之晚矣。我们今天呢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也如果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该如何进行对症的处理，怎么样能够做到早预防早治疗。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董庆峰主任。董主任，在这之前咱们也和您请教了一下，比如说在目前我们做胃脘痛的中医诊断的标准呢，可能要他来主述，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兼症，病史是怎样的，病症特点多长时间了等等，也会结合一些西医的这个手法，比如说诊断的手法来进行帮助他确诊。我们听众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自己疼了很久了，然后一直也是拖着没来看，发现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有这样的吗？
0: 这样的有
1: 比较
0: 多
1: 是吗？
0: 对，这个尤其电子胃镜那个诊断下，这个萎缩性胃炎发生的也不少。确实不少。
1: 萎缩性胃炎在我们的这个胃镜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观测之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状态呢？
0: 萎缩性胃炎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讲吧，就是说你看你个人这个手的萎缩，或者是一个你口唇那个状态萎缩状态，是一个红白相间啊，以白色为主，就过血不好了。
1: 嗯
0: 啊，有过血的地方有，但是也有不。

0: 变得比较不平了，有上面有疙瘩了，或者是像那个烧水了之后那个有局部有溃疡，或者这种就是供血不好导致这个局部黏膜的萎缩。为什么萎缩呀？血供的不好，它没有营养了，所以是导致它的局部的萎缩。这样是电解胃镜的一个显示下的状况。
1: 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它会导致我们的比如说穿孔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甚至说在这个位置继续细胞恶化，就形成了胃癌早期。
0: 对，萎缩性胃炎日久了可能就是导致胃癌了。胃癌的并发症可能就出现穿孔了，那个胃出血了。这样是一个胃癌的表现。
1: 是，那另外我们想请教一下，比如说在保护胃黏膜的这个做法上，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动作，比如说是保护胃黏膜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破坏胃黏膜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0: 破坏胃黏膜的主要一个是一个外部因素，饮食不节，凉的对胃黏膜是一个刺激，迅速的就凝结了，热的让它开散了。这样就凉热一刺激，胃黏膜肯定是这样。就像你吃一口凉的，吃一口辣的，当时就是嘴就破了，对吧？你破了，肯定是它就不好修复了。再有一个就情绪影响，你情绪影响，它就是胃黏膜，它一会儿高兴了，它会干点活；一会儿不高兴了，它就不干活了。反复这么折腾，它胃黏膜它也不干活了。再有一个就是长期的食水养啊，胃的局部供血不好，是不是导致黏膜的供血不好？啊，为什么供血不好？可能你的本身这个营养不良，血供就不好，点营养吃的少，胃吸收能力差，它局部血供也不好，啊，过湿生冷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点受风寒，你脚着凉，肿着凉也可能会导致一个你的胃的血供不好。
1: 这些我们杜绝了。

0: 胃痛啊，大概在一个心口窝，咱们真摸着肋骨下边有个窝，这个地方疼痛为主，但是一般摸下来都是软的啊，你不一般都不是硬，都不太硬。
1: 嗯，
0: 如果腹痛的话，如果你可能有阑尾炎了，或者是急性腹膜炎了，它摸着它是硬的，它是当当的，它是你手是压不下去，越压越疼的。一般大部分胃痛呢，你摸下去都是软的，它就摸着很多时候大部分它是舒服的，摁着它是舒服的。
1: 哦，
0: 这样。再有一个呢，就是真心痛。真心痛和我们的平时那个心脏那个心绞痛啊，或者心梗啊，表现比较相似，但是它不是一个真心痛的是一个中医的病名，心梗和心绞痛它是一个西医的病名。
1: 嗯，
0: 但是表现为它局部的压榨性疼痛，呼吸困难，包括那个出冷汗，有的老年人可能会晕厥、晕倒啊，特别容易多见点。再有一个就是一个胁痛，胁痛可能会比较常见一点的，咱们讲啊就是。一个胆囊炎啊，或者是胰腺炎，表现为都包括很多人生气了之后，都会可能会出现这种两边肋叉的不舒服啊，不舒服它会引起它中间这个胃部它也会不舒服，表现为什么吃饭吃的少了，恶心了，反酸了，这些状况，还有伴随症状，哎，长出气啊，打嗝啊，这样的就是在胁痛的比较多见一点。那个这个胃病里当中呢不太多见了就。
1: 您呢是来自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那比如说我们想问一问胃脘痛常见的中医辨证分型，我觉得这些对于大家呢对号入座，然后呢去更精准的治疗可能是极为有帮助的。那么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到底都有哪些症型，这些呢对于大家来说很有参考意见啊，很有参考的意义。
0: 胃脘痛啊，咱们临床当中呢，大部分分为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肝胃气滞，这个咱老百姓当中是最常见的。咱们可以前都买了，听过广告做那个气滞胃痛冲剂啊，它就是专门治这个肝胃气滞的。什么叫肝胃气滞呢？就是生气，导致的情绪变化导致的胃部的疼痛，这样的就是称之为肝胃气滞的。这个胃病啊，常出现什么样呢？哎呀，那个打嗝啊，常出气啊，然后那个受情绪诱发加重啊，这样的情况才称之为肝胃气滞的这个胃痛，就非全这样。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叫脾胃湿热，脾胃湿热呢就是长期吃凉的吃辣的吃油腻的不爱消化这些食物当中可能会出现导致的脾胃的不舒服，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多见了，那舌头一伸出来就是黄的腻的，上面厚厚的一层苔，你舌头用那个什么牙刷刷都刷不净，然后呢去上厕所大便粘滞，上马桶不好冲啊，尿也黄，舌痛啊，这样的胃表现为大部分都为反酸水，口气大啊，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脾胃有湿热的一个表现多一点。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甚常见的，就是胃里头可能缺血，这样的患者呢，可能就是萎缩性胃炎比较多见了。他的胃扎扎疼，不管别人串，晚上疼的厉害，或者半夜疼的厉害，偶有呢还有的有呕血，但是不多啊，黑便的比较多，因为发现大便像吃完血肠，像板油便这样的，就是表现一个胃络淤堵导致的这个。胃病，还有一个东西，现在也挺多见了。就是这样的，都先天的比较多一点。那个胃阴不足，什么叫胃阴不足呢？就是口干，啊，舌头一伸出来，上边光滑没有苔，或者是舌头上头全是小裂纹，啊，全是小芝麻口。咱老百姓都看那个轮胎，全是芝麻口，舌头一伸出来，上面全是口。一般这个都遇见大病之后。或者是发那个得个什么放化疗啊，有些人伸出来的舌头就大部分那样，就是热病伤阴了，或者是一个放化疗之后胃部出现不舒服，比较多见。
1: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不太好治？
0: 这样就需要这样就后来这两个比较注重了。临床也不是很多见，但是呢一般这样的都基本，你如果发现胃病都是溃疡病啊。

0: 或者到胃癌的早期阶段了，
1: 嗯、
0: 都需要手术去治疗了。
1: 嗯
0: 嗯。
2: 嗯，除了这些症型之外呢，就是脾胃的虚寒是也会造成脾胃的不适。
0: 脾胃虚寒呢，这个在年轻的孩子和年老人老年人比较多见。你看年轻孩子生下来先天就不足，他可能就是父母给的就不好，对吧？先天发育就不好，像老百姓土话叫脾软。
2: 嗯，
0: 那小孩子长得还是小，还是比较瘦啊，吃饭吃的不多，面黄肌瘦，那吃不了多少东西。啊，还挺怕冷，他不爱发育，发育的不好。还有一个是老年人，他跟脾胃功能弱了，然后就还有像你说基础疾病，你看他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还有咳嗽，还有喘，胳膊腿也疼，他每天都需要吃药。然后这些药物呢，肯定他吃胃啊，你包括非甾体的抗炎药，咱们说的那个布洛芬一样，那个关节疼都得吃那些东西啊。
2: 嗯，
0: 更吃几倍，你那个糖尿病降糖药，
2: 嗯，
0: 二甲双胍，吃完之后还有那高血压降压药。他成天吃，你可能一顿不吃都不行。那一天，现在好了，原来都一天三顿吃，一顿吃好几样。现在可能好一点，有缓释的，有控释的了，一天可能吃一次就可以。这些都是导致你脾胃虚弱的主要原因。
2: 嗯，刚才讲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辩证的分型哈，我想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好像还是有点对不上号，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买对症的药去治疗。那我们也知道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我现在在家里面，我就是不管是为什么样的症状都来点什么胃痛冲剂啊，要不然我就来点什么什么温胃的，要不然我就吃点山楂丸什么的，好像这些呢就是能够暂时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缓解，但是呢并不能够真正的对症去治疗。那么如果长期这样拖下去，自己来给自己开药的话，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胃部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我建议这样，那你可能用西药呢，西药的话可能是大概方向都差不太多。你看胃疼啊，原来我们都用那个法莫替丁啊，现在吃点奥美拉唑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对吧？但是你用现在这种中医来辩证，这些东西可能要用反了，甚至就是湿滞和物质不及不治。如果你本身一个是一个寒的胃病，然后你反而用点那个治那个湿热病的胃药，那一下就治反了，甚至加重症状，不是不好转，而是加重。
2: 嗯，
0: 对吧？本身一个虚的病，你用实的那个治法，那肯定完了，对吧？
2: 嗯、
0: 你本身的虚，它应该稍微适度给它补一补，你用泻法。让他去拉，让他去去湿，他一下、
2: 嗯、
0: 他脾胃就更加虚弱了。
2: 嗯，
0: 生成一个物质湿滞物质，甚至不及不治。
2: 嗯，因为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自己的母亲呢，是因为做了这个支架手术之后呢，要长期吃抗凝的药物，也要吃呢保护胃黏膜的药物，但是也会时常的发现他偶尔有便血的状况，这个是不是需要高度的引起注意？我需要换药吗？
0: 这个便血你必须得高度重视了，甚至说一个胃肠镜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便血。
2: 嗯，
0: 还是你那个抗凝药物用日久了，是不是引起那个血凝出现问题了，还是胃肠道有问题，还是溃疡病究竟到哪个位置，是上的消化道的出血还是下消化道的出血，这是需要去到医院去真正的找医生好好的看一看的，不能在自己家耽误这个问题。
2: 嗯，首先第一个要盯住了，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个换药应该是和医生来商讨的。再有一点呢，就是不能够忽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希望呢，如果家中有老人的，那么在吃抗凝药物的，一定要特别的叮嘱，如何呢做胃黏膜的一个适当的保护，这个千万是不能够省的。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北方大医生。其实呢，听轻音乐也好，或者是说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放慢生活的节奏也好，可能对我们的胃部的养护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但愿呢大家在收听到这样音乐的时候，感觉身心是放松的。回过头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去关注的，就是在整个胃脘痛的中医治疗的原则当中，也许我们要去把握一个总的原则，比如说胃脘痛的中医治疗，它到底哪些是核心，我们必须得把哪些主要的方向抓住了，才能够更加对症的帮助我们胃脘痛的患者脱离这种病痛的困扰。那您作为专业的医生，有这么多年的

0: 验给我们大家说说，中医治疗遵循的核心的原则到底有哪几大项？
1: 中医治疗的核心
2: 原则呀，就是一个个体化治疗，这是一个中医治病的一个最大优势，啊，它不是大伙一个方子，说我胃病吃这个偏方吃好了，然后你去吃，他也吃，那样是肯定是不好使。就是中医治病的最大优势就是因人而异，辨证论治，一言一方，同病异治。说几个人不得的不一样病，用你同样的治法。还有呢，很多人就是得的同一个病，不同的方子完全不一样，但是都能治你这个胃病，这是中医的最大优势。中医治疗优势第二个点就是说，急着治其标，缓着治其病。直接这些标是什么呢？标，疼痛症状，最主要症状，赶紧给它解决掉。是本啥呢？本就是发病的病因是什么，把病因给它解决掉，你可能就不会发病。
0: 那一般在我们的中医上，应对疼痛，我们的止痛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剂，或者是哪种药物更加的有效一些？
2: 止痛，如果你看它的疼痛是在第一个疼痛可能寒邪的疼痛，寒邪疼痛能简单一点的呢，就是假如说受凉了或吃冷饮了，突然回家就胃疼了，这样年轻孩子比较多见。这样的疼痛治疗上，简单的就是生姜红糖水，对吧？回家用点生姜红糖水，用点那个
0: 温胃，对吧？
2: 对，温胃一散寒，温了，用姜它就有发散的作用。姜本身是辣，辣它就是热的表现。发散一下体内的寒邪，可能胃痛就改善了。重症可能用点什么，就是凉附丸啊，咱说凉附丸啥，就是高粱姜，比姜还要辣的那个姜啊，就是
0: 它是丸剂还是
2: 丸剂？
0: 蜜丸
2: 。这样就是重症。第二可能就是淤血痛，淤血痛的表现呢，可能是说，你这个疼痛特别扎扎疼，和心脏疼是比较明显一点，这样的舌质比较暗的，刺痛这种表现呢，可能用点什么丹参丸了，丹参片一类的都会有效。第三个呢，就是生气导致的疼痛，情绪变化导致的胃痛，
0: 气坏了，
2: 生气，气疼，是吧？气的肝疼，气的心疼。
0: 气的胃疼，
2: 对，这种特别多见。现在都会，尤其几个人在办公室，可能是和谁吵吵了，坐车和谁气了，回家吃不了饭了，胃疼了。
0: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中医怎么样可以把这股气很好的给它输出来，然后又能够去让它这个疼痛减轻？
2: 实际上，这种情况是病胃是在肝，表现在胃，是吧？你一疏肝，把肝气疏通了，可能胃病可能就好了。这一叫中医讲叫肝气成脾土，说肝它就欺负它，脾土软它就没有能耐啊，它就欺负它，这样就不疏肝。现在简单的可能用气滞胃动冲剂啊，或者用点回家用陈皮泡点水啊，或者吃点柴胡疏肝丸呐，这样都会对这个气滞引起的疼痛，比较效果好。
0: 其实我们在情志调节这块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在我们生了这个气，或者是生闷气也好，或者说真的就是和别人发生了一些冲突之后，导致我们整个这肝火上扬，然后一下子这股气就一下子，比如说在胃里啊，感觉就不舒服，特别的胀，或者说有的时候气的自己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消化，有一个好的情绪。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一般的这个女性可能会居多一点。
2: 对，
0: 那我们采取的比如说如果不吃药的话，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可以缓解这种状况带给我们的困扰吗？
2: 那个可以
0: 不吃药。对，
2: 不吃药啊，可以在局部，你看扩胸运动，
0: 扩胸运动
2: 啊，然后这个平时游这个前面这个心前区这样有个膻中穴，可以
0: 您建议我们是揉一下还是说轻轻的敲打？
2: 轻轻敲打和点揉都可以，就膻中穴在心前区这边有个膻中穴，这个点揉它这个气机组织这边了。你别看小看一个生气，它可能导致你未来几年或者十几年这个病因都去不掉，你感觉这个情绪过去了，不生气了，胃好了吗？实际上不能好，
0: 但是它没有输出来，对吗？
2: 你这个影响你甚至就是几年十几年都会有这个病因影响。一想这个事儿胃就疼，一想这个事儿胃就疼，这个病因是导致你终身发病设置或者一段时间发病的主要原因。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病因很难去掉。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因为这样的气滞导致这里的疼痛已经大概有3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医的调理上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顽疾帮助它去掉？

0: 能帮
1: 有好方法
0: 帮助他改善，
1: 能帮助改善，
0: 对，还靠自身去忘掉那些就是刺激的因素、嗯、外界干扰的因素，这是导致你疾病发展的原因，你去不掉，所以说你疾病恢复也不是那么想象那样那么好。
1: 嗯，这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过去并没有听说，就说我现在生气了自己慢慢消化，那我们这种肝气的淤堵在自己的身体里的某一个部分并没有意识得到，那长期以来可能它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困扰，甚至多年以后它会反反复复的去让我们有这种病痛的折磨，但并没有意识。所以我想说的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自己调整一个好的心态，不仅仅说我当下就快乐的，其实它更好的是养护我们身体各个脏器与器官。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现在呢我正是到了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哈，他的名字叫小严，他说我就感觉自己没事儿就爱动怒，特别爱生气，那现在我应该吃点什么样的药物可以帮助我去度过这段时间吗？
0: 平时呢可能是女同志这个年龄阶段嘛特别多见啊，然后咱们平时啊可以用点什么柴胡疏肝丸或者逍遥丸，就是疏肝理气这个药物。第二个是平时是做一个锻炼，对吧？你看那个情绪不好，都在屋里头闷的时间长了，情绪不好，容易发病，容易抑郁，容易焦虑。你看你出去搞搞运动，或者是你做点家务，或者是跑跑步，啊，对吧？你出去旅旅游，或者是你看到那海边，到那个草原上往爬爬山，往远处一瞅瞅，远眺，是不是？个人的小窗户就打开了、是不是情绪抑郁焦虑的状态就会明显的改善。
1: 就您讲这样一个中医的理论，其实我们在胃部有一些不适状况的时候，有比如说有气滞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胃部的疼痛啊等等，我们更应该去考量说它与之相连的一些脏器，比如说肝啊脾啊，如何进行调理，如何进行整体的调控，这个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北方大医生，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与您同行。欢迎各位继续通行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正在进行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为您有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董庆峰主任，和大家聊的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为什么我的胃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状况，该如何去应对。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打了电话，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的。你好，朱女士。
2: 哎，您好。
1: 哎，您的问题是什么？
2: 我说一下，就是我这个胃呀、一般就是清晨四五点钟就胃痛。然后呢，白天呢就是胃胀，就吃完东西不消化，然后口干、口苦。我之前三天前做过胃镜，是浅表性胃炎。我看这医生讲的挺好，我想问一下是哪个医院的，我过去看一下。
1: 哦，我们在这里呢再帮您细致的去分析一下四五点钟的疼痛，白天呢会有一些胃胀的情况，口干口苦，那您初步的这个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和主诉，而且三年前有浅表性胃炎，现在他的这个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去处理的都有哪些方面呢？您的判断是什么，董主任？
0: 看他这个说早上四五点钟这个胃痛啊，大部分还是和溃疡啊和这个胃炎还是比较接近，有溃疡病啊，尤其这个四五点钟可能睡眠，他这个人睡眠他不会太好，然后大便可能会偏稀一点，也
1: 有吗？
2: 有对，
0: 他睡眠可能不好。
1: 睡眠怎么样？
2: 睡眠也不太好，
1: 比较轻是吗？较少。
2: 对，
0: 中医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尤其早醒这个，也可能也会有幽门螺旋菌感染，因为幽门螺旋菌感染的患者呢，他都
2: 那个
0: 早醒，
1: 那个您查了吗？
0: 容易早醒啊，
2: 查了，那个没有，
0: 那个没有是吧？
2: 对，
0: 再考虑你还是一个脾胃一个虚弱。

0: 仍然是一个脾胃虚弱。第二呢，还有夹有一个什么呢？还有热。为什么你口干口苦啊？口干口苦就是说你口苦，身体最苦的可能就是肝胆，胆是最苦的。
1: 嗯，
0: 你有火，胆火一上炎呢，嘴就苦了。啊，嘴为啥干呢？你可能这个火邪有火，火邪灼伤积液，积液少了，口就明显就会变干。
1: 嗯
0: 嗯，然后
1: 您平时是不是也挺爱生气的呀？就是会有人惹你生气也好，或怎样也好，嗯。
2: 就是白天挺忙碌吧。
1: 挺忙碌。
2: 事比较多。
1: 嗯，压力大。
2: 压力大。
0: 嗯，压力大，你脾胃，你脾可能好虚。

0: 也是综合的伴有出现的话，我觉得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在浅表性胃炎上能够围绕着这个疾病重点的去做调理，是
1: 会脚凉啊，吃点凉的，不敢吃凉的，吃凉的拉肚子啊，大便次数会增多，这样也溃疡
0: 做胃镜再进一步确诊，
1: 比较会出多一出现这样症状。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确诊有没有溃疡发生
2: 啊？对。
0: 那除了这个胃胀之外，四五点钟的疼痛，其他时间段就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了，是吗？
2: 白天胃也不太舒服，就是觉得那胃老像堵着似的。
1: 对，心口窝底下，咱摸这个就是摸前面这个心口窝这样底下是摁着点舒服一点，是吧？
2: 对，有时候会胸闷。

0: 对对，我就想去看一下。
1: 先去看一下，好的，没问题。我把您的这个问题已经记下来了，也给您转达一下，希望呢能够早日的康复。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谢谢。
1: 嗯，
0: 没有没有了。
1: 好嘞，哎，就聊到这儿哈，我们再见。
0: 谢谢
1: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问题很清晰啊，就是基本上呢在过去有过相应的一个确诊，然后呢目前出现了一个加重的状况，比如说早醒胃痛，然后白天就是感觉很胀，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对于他来说需要综合的进行治疗，大概得调养多久能够适当的有一些回转或者是变好。
2: 他这个病啊可能

0: 脾胃病调整啊，可能是一个过程，那三周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刚才呢，您讲的他的这个情况就是，肝胃气滞症如何辩证的去论治？其实他的这个症，您感觉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呢？和他的肝胃气滞有相关吗？
0: 嗯，应该有关系。他就是你看他的工作，他白天也很忙碌，他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压力很大，那肝气他也不舒。所以说他就会导致他这个胃病的加重。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柴胡疏肝散。
0: 嗯。柴胡疏肝散在那个咱们这肝胃气滞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在药房都有。
1: 嗯。
0: 你可以在那个药房啊，包括现在网上都能买到。
1: 嗯。
0: 买的好一点的。
1: 这是可以的。
0: 大概有十几块钱吧。
1: 好。嗯。好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呢，也许在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些女性当中也不乏出现，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应该是对自己负起责任来，就是到底我这个病是什么，要进行呢一对一的问诊之后再确定我到底要吃什么药。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大家呢在周六的13点钟继续锁定不断收听肖阳给您带来的北方大医生节目。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就今天我们所聊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种类，然后呢您自己呢可能深受困扰，然后在用药啊，在平时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一直没有办法去很好得到这个解决的问题，随时随地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说的详尽一些。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在这样一个周六的午后的时光，一起来说一说近段时间我们频繁会听到的，说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戚，甚至是个人，我自己，痛风又发作了。有人就在问说，这个痛风啊，表现的是关节痛，有的时候甚至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好像我们都误认为是关节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呢，说这个应该痛风在冬天是高发吧，怎么一到夏天它反倒是频频发生，甚至呢是复发率比较高呢？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一探究竟，到底痛风

0: 能不能预防，怎么样预防，在饮食中西医结合有哪些特色，欢迎大家收听并参与。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您的问题，我们今天将请大医生给您答疑解惑。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谢贺主任。谢主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北方大医生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沈北新区中医院谢贺医生。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说到痛风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跟疼是紧密相关的。好多人呢，因为就是听说痛风是很疼的啊，就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尿酸高，频频在查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验尿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去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指标。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痛风病呢，有人说可能是关节炎吧，我们到这个骨科去看一看吧。其实它在我们的这个医院里面应该是在哪一个科去就诊呢？
1: 现在主要是代谢科。
0: 代谢科是吧？
1: 属于代，现在痛风是常见，属于代谢，一种代谢疾病。
0: 代谢紊乱了。
1: 对 对代谢紊乱。对
0: 大家经常听到的痛风病具体指的是什么，您今天能不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大家常见的痛风就是指的是直指关节疼痛。其实痛风就是嘌呤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泄不畅引起的高尿酸血症。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后期发展成痛风。对，常见的就是直指关节疼痛，有痛风石，一部分可能是尿急、经急、这样肾脏引起痛风性肾病，这样患者挺多，大家容易被忽视。
0: 其实痛风在医学上呢，也是有它的一些分类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是怎么分类的？
1: 因为现在痛风吧，病因实话说，现在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大多数都是原发性的，可能跟家族遗传跟你环境因素有关。继发性的可能是就根据一些药物，包括肿瘤放化疗一些药物有关。这都属于继发性的。还有一些就是特殊原因不明的痛风。
0: 那这样的患者他的比例高吗？就是原因不明的。
1: 对，其中大多数都是原发性痛风，
0: 原发性的
1: 最高。对，跟那个遗传基因什么有关系。跟环境因素有关。
0: 平时您接诊的这个患者当中，是不是男性高于女性啊？
1: 对。
0: 哦，
1: 男性患者，因为男性患者可能是跟你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男性偏多一些。
0: 在患者当中，这个人群有些什么样主要的特征吗？
1: 一般现在患者
0: 什么样的人容易患痛风？
1: 现在患者痛风，现在吧，这个年龄不好，也都是逐渐年轻化，年轻的患者比较多，逐渐多，而且这些患者一般都是同时伴有肥胖，高脂血症，有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这样的患者比较多，同时还伴有那高血压和冠心病。
0: 真的哈，就觉得，过去呢，我们说是三高。
1: 对，
0: 现在呢是血压、血脂，还有血糖，加上我们的尿酸。
1: 对，现在是属于四高嘛，加高尿酸血症。
0: 对，所以呢，大家应该是引起重视的，因为在过去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说这个人痛风了啊，但是现在在周围呢，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稍微有一点点体胖一点的，熬夜多一些的，甚至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会有这个痛风的这个早期的情况，就是疼的受不了啊，请假了，来不了班了，不能运动了等等这样的状况。今天咱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常见的痛风患者可能是从我们的脚趾头开始，到踝关节，到膝关节。那么这个到膝关节了，是不是就已经是有点日趋严重了这么一个趋势？
1: 对，因为大家常见的痛风还是手指、脚趾、小关节痛风，引起痛风结石、关节变形，这比较常见。这很多，而且临床看你有的因为直指变形截肢，感觉很遗憾。对，痛风石结晶。对，但是主持人您说的大关节的膝关节可能少见一些。
0: 少见一些
1: 啊。
0: 都是小关节。
1: 小关节、直指关节、手指、脚趾，包括肘关节，可以形成痛风。
0: 对，因为我平时呢比较关注一些医疗类的节目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小视频端，他会推给我很多，比如说这类的一些患者，可能今天回去我手机上就会出现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些病症的推送。我看到有。

0: 些人他的这个手部变形到就是没有办法抓握，打就整个那个骨关节就是肿胀到不行。其实这个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了吗？他不能够再回归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功能了吗？
1: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关节都是变形，有的就需要那个可能是外科手术，就很遗憾的，就是他可能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恢复不了到正常。
0: 嗯，
1: 对
0: 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并没有引起重视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病程的发展，最终导致的是手指或脚趾，变形，然后呢，不能够正常的抓握东西、走路，都会受到影响。
1: 嗯、对对对。
0: 那么除了这些表现之外，它会不会继续侵蚀到我们的一些内脏啊，或者是更加主要的一些器官，有更严重的影响？
1: 因为尿酸就尿酸盐结晶吧，结晶到肾脏，可能就形成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就是长期可以引起那个血肌酐升高。
0: 嗯，
1: 长期引起血肌酐升高，可能引起肾功能异常，这痛风性肾病。
0: 嗯，
1: 就尿酸盐结晶到那个骨关节上，可形成痛风石。
0: 嗯，
1: 痛风石也是那个临床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因为痛风这个嘛，就是结晶。可以结晶在身体上，那个主要是常见的是肾脏部分。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它并不一定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关节疼痛上，它也会侵蚀到我们的内脏主要的一些器官，也会诱发像我们的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等等。其实这个痛风的到最后的这个并发症，冠心病的诱发、动脉硬化的诱发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1: 对对对，因为。痛风也是一种代谢疾病，它往往跟那高血糖、高血脂都是并存的，都是影响长期可以影响到血管，可以引起心脑血管，包括冠心病、糖尿病，这都可以引起。
0: 那正常来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可能就会给他一些西药，尽快的缓解，然后让他的尿酸能得以顺畅的排泄，然后再止痛啊。可能这个西药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受到这个关节的红肿热痛和功能的一些障碍，我们的中医在早期有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还是会，先用西医来治疗，然后在后期的时候再进行调养，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啊？
1: 因为急性肌包，咱还建议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哦，一定要结合起来。
1: 对对，也包括尤其是包括患者生活习惯改变，饮食也得改变。对，那个急性肌，因为还是主要是湿热为主。
0: 湿热为主
1: ，我逐渐进展可以变成痰浊血瘀。
0: 哦，
1: 急性肌还是中医还是清热利湿为主。
0: 对，其实它是整个的一个身体环境的调整， 对吧？其实在男性的群体当中多发这个痛风，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现在男性他的压力本身很大，
1: 对，
0: 熬夜的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比如说在夏天到来，在我们东北啊，就是吃串啊、喝啤酒、冰啤酒啊什么的，这个也是特别多见的。所以呢，时常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就是湿热，是不是这个情况也是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中啊？
1: 对对对，现在这个痛风越来越年轻化，跟个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嗯，
1: 主持人你说对，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包括那个饮酒和高脂饮食、高糖饮食，都
0: 高盐饮食，
1: 对，都可以引起痛风。
0: 对，
1: 引起代谢紊乱，是属于痛风，现在属于一种代谢性疾病、慢性疾病。
0: 对，其实正常来说呢，如果一个人的代谢没有问题，他正常的尿酸是可以代谢出去的，但有些人就会存留在体内。
1: 对。
0: 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所以呢，现在我也看到哈，比如说现在我了解到的有些医院，它专门有一个代谢中心、代谢疾病的治疗中心。在我们沈北新兴中院有没有这样的代谢治疗中心？
1: 对，也有。对，
0: 主要呢，在我们这里，比如说有些痛风患者可以到代谢疾病中心去就诊。那么代谢疾病中心还会治疗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代谢疾病长期的跟常见的就是肥胖，
0: 肥胖，
1: 对，肥胖，血糖异常。
0: 这些呢目前都是我们代谢中心主要去诊治的一些疾病种类，我们的患者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到我们的现场去。那么在我们去中心之后，比如说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痛风还是就是关节炎，那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就诊的过程，您觉得更科学一点？我先去验血还是？
1: 对，因为那个痛风吧哈，对不对，这个病史很重要，病史包括那个相关理化检查都得是临床大夫这结合看判断是不是痛风。
0: 那目前痛风诊断的金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都是这个关节腔关节囊的偏振光检查，有痛风炎结晶可以诊断成痛风。一般痛风发作吧都是急性发作，都是夜间半夜或凌晨发作，发作是特别疼，而且痛风吧一般是都自限性，2周左右之后疼痛能缓解，这个疼痛周期是2周左右。对，所以说那个一般是还是建议患者到正规医院去就诊。
0: 那您作为一名专业医生，建议我们的这个痛风患者是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阶段，比如说现在我已经疼了，我就在疼的这个时间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就诊，还是说在疼痛得以缓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医院就诊，什么样的时间段更好一些？
1: 还是建议患者有症状随时到医院就诊，因为患者这个疼痛是特别难忍的。
0: 对，
1: 对，你要是所以说那个到医院还是建议中西医结合，包括用西医的止痛药，中医的清热利湿药，结合应用，患者症状能改善。
0: 那么在痛风发作的时间，我们的患者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和饮食？有哪几大项是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马上及时调整的，其实有助于我们的医生在用药之后他的症状可以快速缓解？
1: 快速缓解的饮食还是建议患者多喝水，清淡饮食。
0: 多喝水会不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呢？
1: 对，如果是这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可以多喝水。因为他肾脏代谢正常，尿液能排出去。建议每天饮水量大于2000毫升。
0: 大于2000毫升。
1: 多饮水多排尿，促进那个尿酸从尿液中排出。
0: 这个时候呢也要监测一下自己呢就是在饮水之后的排尿量是怎样的。那么这个如果是达到均衡，说明它是可以正常帮我们代谢掉一些这个尿酸的。
1: 对吧，
0: 如果说你喝了2000但是基本没有怎么上厕所，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求助我们的医生。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对，
0: 另外有一些朋友说我应该坚持上班吗？我现在腿疼，就是一瘸一瘸的不太好看，但是呢我现在有很重要的工作，我需要在家里休息吗？我可以开出病假条来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
1: 痛风急性期吧还是不建议上班，
0: 不能走路。
1: 对，因为咱也看见患者说一瘸一拐，你上班也不太方便。
0: 没有得痛风的人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这种疼痛。
1: 对，
0: 您就是过去好像形容说它仅次于女人生孩子那种疼痛。
1: 对，真是像主持人说的，没有得这种病的人很难理解这种疼痛。患者可能是为什么时间2周，这2周其实对患者是很漫长的，所以一定要及时就医，注意休息。
0: 对，而且呢其实我们在过去哈，就是我最开始了解这个疾病的时候也查了一下他那个疼痛到什么样的级别，就是当他的脚趾头发生痛风这个病灶的时候，有这个病灶的时候，他是难以承受被单之轻的，就是这个被单轻轻碰上之后他都会疼的，就是会蹦起来或跳起来或甚至狂叫啊这种。
1: 对，咱们的就诊患者有的都是家属搀扶过来的，或者是坐轮椅过来的，脚都不敢吃力，搬走道。
0: 对，
1: 特别疼。对，
0: 而且呢据了解，我在学习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也在就是了解他的并发症当中有好多是我们功能性的一些病变，还有是一些心理的病变，就是

0: 功能性的一些病变，还有是一些心理的病变，就是这个人疼痛搞的。
1: 嗯，因为痛风不好，因为有急性发作，就是特别疼。但是有的患者就是用完药之后吧，不注意，因为大家没有理解，那痛风是一种慢性疾病，
0: 它是一种长期需要管理的疾病，
1: 需要长期和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慢性管理。
0: 嗯，
1: 对，
0: 嗯，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让我限酒呢？我是一名男士，我喝啤酒跟喝水没什么区别，都是液体啊。那我觉得我喝啤酒，我自己排泄量也很大，也要上厕所呀，有什么不行的？为什么一定要限酒呢？
1: 因为酒精里面都含高嘌呤饮食，所以咱痛风患者、高尿酸患者尿酸高时都建议低嘌呤饮食。
0: 嗯，
1: 低嘌呤饮食就是包括白酒、啤酒都不建议喝，和动物内脏。
0: 都不能吃，
1: 对，或者熬的高汤都不建议。
0: 高汤，
1: 对对对，
0: 对，
1: 包括火锅什么的都不建议吃。
0: 火锅也不要吃，
1: 对，
0: 吃菜也不行。
1: 非干后味，吃菜可以
0: 啊，吃菜可以。
1: 大多数那个蔬菜都碱性食物。
0: 就是说，火锅里面涮菜可以吗？可以吧？
1: 那火锅里涮菜，如果是。还建议青菜是最重的比较严格一说
0: 对
1: 他那个对、嗯。
0: 不要冒险啊。
1: 不要冒险，因为你一涮菜那火锅里是什么东西油什么的。

0: 果糖呢不建议喝。
1: 果汁也不行。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含糖分太高的不建议喝。
1: 嗯，这个时候他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是你想再熬夜追个剧什么的都不行。
0: 对，就是尤其跟痛风急性期吧，还是建议休息。
1: 嗯，
0: 休息很关键，保持充足睡眠。
1: 嗯，另外就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我可能是第一次、第二次发作，但是这样的病呢，我希望可以尽快的根治，我有没有必要住院呢？嗯，
0: 急性期可以考虑住院。对。嗯，但是一般痛风包可能是大家都是习以为常了，还是临床开药的门诊开药的比较多。
1: 嗯，
0: 包括门诊那个可以急性期可以做一些那个理疗也可以。
1: 嗯，铃铛给我们提了个问题说，今天呢听到了我们的谢主任讲这个痛风，家里的爱人就是有痛风，那么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得帮他把关呢，哪些东西是高嘌呤的食物，我们以后得什么东西少吃呢？嗯，
0: 一般咱们吃食物吧，还是吃那个碱化尿液的食物。
1: 嗯
0: 嗯，正常情况下这个尿酸盐结晶在 pH 值小于 5.5 5以下形成尿酸盐结晶。
1: 嗯，
0: 咱们吃食物应该碱化尿液都是食物，就像我刚才说的，多数的绿叶蔬菜都可以吃。
1: 嗯
0: 嗯，那个高嘌呤饮食食物就是刚才我刚才讲的，可能是就是动物内脏、啤酒、白酒、和海鲜都不建议吃。
1: 都不建议吃了。
0: 对对对。
1: 好，这些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哈，希望您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问题也能够描述一下清楚一点，然后告诉我们你的困惑点是什么，现在呢你的尿酸控制在多少了，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去明确一下男人和女人的尿酸值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是正常的，稍微偏高一点的话我们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北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痛风的典型表现是急性、剧烈、突发性的关节炎症，最常发生在大脚趾，急性发作期会剧烈疼痛，疼痛感如刀割、撕裂或咬噬，常在午夜或清晨突然发作，轻微的触碰或震动都会加剧疼痛，最常见发生的

0: 生，欢迎大家在每个周六的13点钟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的一起来聊聊我们健康的一些话题。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医生，今天请到的是歇后主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这个代谢疾病中心。目前呢，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痛风患者有增多的这样一个趋势，格外担心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痛风，一起来共同去学习如何去预防，饮食该怎么样调整。谢主任，之前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了哈，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比如说各种的动物内脏，肝肾脑脾心肠等等，像猪肝鸭肝鹅肝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腰子哈，到这个吃串的时候一定少不了的。但这些对于痛风患者有既往史的，或者是现在尿酸比较高的都不能吃。那么海鲜也是不能吃的，除了这个火锅不能吃之外，还有哪些东西要特别注意的？豆腐能吃吗？豆制品，
1: 豆制品如果是经过，就像像过，就是大豆腐经过那个加工的，还可以
0: 是可以的，
1: 可以少量吃
0: 哦，
1: 就可以少量吃。
0: 豆腐和豆浆是可以的，
1: 对，可以少量吃，对，因为那个豆制品加工，它加工过程中，它是个标准可能有一部分流失。
0: 就大家别吃那种黄豆啊，
1: 对对对，别吃没加工的。对，黄豆那种绿豆你没加工那种别不坚持，
0: 它是高嘌呤的。
1: 对对对，
0: 还有的朋友问说这个我在急性期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碰的，但平时如果我想吃半块豆腐或者是一杯豆浆的话，问题大吗？
1: 平时不是急性期，可以偶尔吃一次，可以
0: 偶尔行。
1: 对，因为刚才也讲过，就痛风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大家要长期管理。
2: 对
1: 对，
0: 不是说一天就能吃出问题。
1: 对，不是一天一口的事儿，大家要长期管理。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重点的去学一学，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在餐桌上经常准备的，然后呢，我们尤其是痛风患者应该经常吃的一些东西。我们首先说蔬菜水果都包含哪些？
1: 蔬菜水果跟前我讲的那个大多数那个绿叶蔬菜都是含碱性的碱性食物，比如芹菜、苦瓜、南瓜、冬瓜，这都可以。
0: 对
1: 对对，绿叶蔬菜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对。
0: 那特别问一种菜是菠菜和那种就是花菜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菜花。
1: 菜花。
0: 大家说这个植物嘌呤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高吗？
1: 这种食物建议还是拿那个像是热水焯一下，
0: 焯一下，
1: 别直接生吃，焯一下能好吃，可以吃。
0: 所有的绿叶菜，包括呢，重点我们可以吃一些苦瓜，吃一些刚才讲的这个芹菜，都是挺好的。在这个季节也应该多来点冬瓜啊，
1: 对对，
0: 就别羊肉炖了。吃点别的，这个怎么样做可能更好一些。除此之外呢，水果在选择上哪些是更适宜降尿酸的呢？
1: 可以吃一些樱桃，这季节樱桃比较多，对，
0: 大量吃它。
1: 樱桃可以降尿酸，辅助降尿酸，对。
0: 哦，
1: 对。
0: 另外就是像苹果呀，这个不仅是痛风患者，其实所有的这个想健康的朋友，一天一个苹果应该挺好的。
1: 对对，应该含有微量元素，包括苹果泥都可以正常吃，对。
0: 对
1: 对。
0: 另外这个像蛋奶类的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应该多吃？
1: 因为蛋奶是提供优质蛋白的，动物蛋白、优质蛋白，还建议就每天可以就是无脂牛奶可以喝3000毫升。对对。
0: 脱脂的。
1: 脱脂牛奶，对，可以喝3000毫升。可以喝300毫升。
0: 300。
1: 可以喝300毫升，对。
0: 喝3000的话再来2000毫升的水，我估计这个患者朋友就会觉得说，哇，我灌大肚了，这不行。300毫升的牛奶是没问题。
1: 没问题，对。
0: 其实脱脂是考虑到大家呢别对自己的血脂啊或者是其他的有影响。选择脱脂的也是可以的。高蛋白的饮食是我们的这个患者应该选择的啊。除此之外呢，像主食我们这个碳水也可以正常吃，没啥问题。是吧？
1: 碳水可以正常吃，对对。碳水包括因为碳水的那个正常还提供能量。因能量主要是从碳水提供的。
0: 另外呢，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应该多喝一些水，比如说大于等于2000毫升，对于患者来说是很有益的，可以帮助稀释并且排泄尿酸。还有一点就是说，喝浓茶可以吗？比如说浓的普洱茶什么的，这类对我们的患者有影响吗？
1: 就建议急性期不要喝。

0: 不要喝浓茶，
1: 包括浓咖啡都不建议喝，
0: 浓咖啡也不行，黑咖更不行、啊、
1: 对
0: 对，其实中医呢在护理上是很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的，而且呢这个效果是虽然说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呢、是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综合情况去进行调理的。所以您能不能从中医调护的这个方法上给我们大家详细讲一讲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1: 对，因为中医调护的优势可能就是标本兼治，因为中医对于痛风的认识可能与痰热湿瘀血瘀有关，急性期还是湿热为主。对，可以清用一些清热利湿的中药，能往往起到很好的效果。
0: 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这个是小众，他说了，他说为什么我不是像其他人那么胖，但是我是个也算是个瘦子吧，我怎么也痛风呢？
1: 因为我讲过，可能痛风大多数是原发性的，跟这个遗传因素有关，跟环境因素有关，可能跟代谢有关，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想说，有没有必要说也检查一下它的肾功能啊？
1: 因为肾功能一共包括三项，一个尿素氮、肌酐和尿酸，尿酸是肾功能的一项，因为长期尿酸高可能就引起肾功能异常，包括肌酐升高，尿素氮升高，所以是痛风患者哈，大多数常见的是都是查那个直接查那个血尿酸，咱还建议一下把那个尿素氮和肌酐都加进来，查肾功三项，
0: 肾功能的三项都要查一下，
1: 对，
0: 看看有没有在反复发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对肾功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痛风患者的注意了啊，这方面要加强。另外呢，我觉得在喝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以个人的这个感受为中心，就是你不是说一定要喝到2000甚至2000往上，一定要看看自己耐不耐受，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正
1: 常人的是入出都是平衡的，对，你也要看尿量，
0: 对，
1: 如果正常是咱们说2000毫升，只是肾功能正常、代谢正常的普通人，可以这么喝，如果你就是像肾功能异常，就是进的多出的少，时间穿长可能不光引起肾功能异常，而且还能引起心功能异常，咱们就不建议这么喝呀。
0: 其实我们的心脏功能呢就不能够有身体太多的这个存水，对，它其实要利尿的。
1: 对，
0: 另外在这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我们到底该是热敷还是冷敷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疼得简直慌了
1: 还是建议冷敷。对，
0: 冷敷。
1: 对，因为痛风急性期，咱可以摸着患者的关节，就是红肿热痛，还是有炎症，急性期，
0: 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
1: 降下来，对。
0: 对，
1: 中医讲这热的寒滞嘛，还是建议冷敷。对，
0: 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内服中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于大众的可以购买？

0: 服中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于大众的可以购买得到的那种？
1: 通常咱常见的就是四妙散，就是苍术、黄柏、牛膝、薏仁这四味药，都是清热利湿、这也常见。但是还是建议患者吧，就是就医让大夫斟酌。
0: 对，这个药呢，虽然说是可能会开给你，
1: 对，
0: 可能你看了医生之后，这个药也可能会开给你，但是呢，我们为了大家能够，个人就是你经过确诊之后，再根据你的体征，根据你的情况再去下药，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您负责任。
1: 对对对，因为你单纯看每个药对你的症型可能都对，但还最好是还让医生斟酌。对，根据你的症型，包括舌象脉象。综合给你调你身体。
0: 现在呢也是玉米下来的季节，然后也是冬瓜盛产的季节。其实在这个缓解期，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个方子，就是通过食疗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有所缓解
1: 啊？对，缓解期咱可以用一些健脾的，因为中医讲嘛，就是那个痛风跟脾肾有关。可以说健脾的，可以说煮一些健脾的粥。比如说那个茯苓、芡实、薏仁、赤小豆，这些可以煮些粥喝。
0: 芡实，
1: 对，
0: 还有
1: 薏仁，赤小豆、茯苓，
0: 赤小豆、茯苓，
1: 对，可以这些煮，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对，
0: 这个是挺好的一个方子，放在一起熬粥喝。
1: 对，
0: 除了这个呢，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玉米须和冬瓜是不是也可以？
1: 对，玉米须和冬瓜可能对患者长期尿酸管理也很重要。大家可以用一些这个。像玉米须、冬瓜长期煮水喝。
0: 我想问问，就是那种玉米须我们一定要选干的，还是说那种就是从现在玉米穗棒上扒下来那个玉米须就可以呢？
1: 还建议选那个秋季成熟的玉米须。对，颜色比较深的那种。
0: 有点发棕黄色。
1: 棕黄色，对对。
0: 大家记得了啊，不是说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玉米的时候，那个须子也可以留下来，在里面一块煮。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玉米当中一部分呢。另外呢，在喝茶的时候，比如说哪些东西可以代茶饮呢？也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
1: 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尝试可能是一般是苦寒清热。
0: 那苦寒清热是它的原则。
1: 对的，苦寒清热可以像玉米须、像车前草，这些可以泡水喝。这都是起到清热利尿作用。对，可以拿这些当代茶饮。对
0: 对，它呢是有一点点稍微有点苦涩的。
1: 对对对，
0: 都是比较这个寒的一些，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可以降尿酸的啊。另外就是。在我们保健的过程当中，就是很痛的情况下，我们在急性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针灸止痛，或者是说穴位的一些保健吗？这该在哪个时期怎么用？中医上
1: 中医上讲吧，急性期吧哈，不管中医和西医，急性期都是治标为主。治标就是止痛为主，因为这疼痛是很严重的。包括西药用这些止痛药，中医也是清热利湿，也是起到止痛作用。可以包括冷敷，包括穴位按摩，这些都可以。
0: 穴位按摩，按摩哪里呢？
1: 可以按摩足三里。
0: 足三里。
1: 对对，足三里，但不建议那个针灸什么的。
0: 不建议针灸。
1: 对对对，急性期对。
0: 而且呢，不建议用热水泡脚，这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另外呢，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了，这个就是中医治的一个理念，其实和西医完全不一样哈。西医呢是用药物来进行，一可能是利尿，第二个就是那个止痛啊，然后消炎啊这方面。那其实，在西医呢，不在中医呢，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是在补脾肾。
1: 对对对。中医讲那个脾吗？和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你看脾湿运化差，肾虚那个代谢差，水液排泄差，就可以引起那个尿酸盐在体内沉积，尿酸高，代谢异常。中医讲跟脾肾有关系。
0: 嗯，其实我在感觉说中西医它的这个结合是非常科学的，也就是说呢没有任何冲突的。当我们用西药进行点对点的治疗，这就是说止痛消炎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初期可以缓解患者的疼痛，因为毕竟疼痛的感没有人能受得了。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在后期呢，我们可以或中后期或者同时加上就是激活我们

0: 们的整个的动力系统，我们的肾和脾脏，
1: 因为这个还是慢性病，慢性管理长期调理，对、
0: 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做提示，当你大病初愈了以后，你觉得说哎呀我对身体照顾的真的是太不好了，陷入到自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就想说我得加强锻炼了，就想说哎，我是一个痛风患者，现在脚步呢可能是有一些轻微的变形，然后有很多的运动都不太适宜了。那作为一名中医啊，医生，您觉得给我们大家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患者在愈后，我们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嗯，比较适宜。
1: 嗯，痛风患者是无症状期，可以做一些走步、慢跑，包括一些中医的太极拳、八段锦，可以做一些。
0: 嗯嗯嗯，
1: 对，因为还是。因为本身那个指指关节既往有疼痛病史，还建议减少剧烈活动。
0: 嗯嗯嗯。另外呢，在您就是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痛风的患者，他们的这个脾气还是比较急躁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痛风的患者吧，现在这个急躁跟那个肝郁气滞都有关系。
0: 哦，
1: 对，
0: 它会触发我们这个痛风的发生吗？或者是反复发作？
1: 中医讲，因为啥？我周围就有的人这样，就是性格特别急，
0: 嗯，
1: 他就是痛风，可能是一年发作一两次，但每年可能都发作，
0: 嗯，
1: 所以说我看见我就跟你说，性格要改一改，
0: 嗯，
1: 可能病情好一些，
0: 嗯。另外想问一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大概两个月会有三个月会有两次痛风的发作，是不是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了？
1: 三个月两次是比较频的、
0: 嗯、
1: 确实比较频，这样就说明他平时那个尿酸管理很不到位。
0: 嗯，
1: 对，因为尿酸管理不光是痛风时，平时也要管理。
0: 嗯，
1: 同时要把包括有些降尿神药，你可以说间断，包括中药代茶饮，就是间断服用、
0: 嗯、
1: 你不能说吃几天一直不吃停，这样不太好。
0: 嗯，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说无论你是尿酸高还是血糖高，都应该采取非常好的控糖和控尿酸以及控制血压的治疗。大家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可能基本恢复正常了，我现在就暂时停药吧，没有医生的医嘱，请大家不要随意停药。
1: 对对对。
0: 嗯，那痛风在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说，我不疼我就不管了，我疼了再吃药。
1: 对，这样往往也是以痛风反复发作的关键。
0: 嗯、
1: 就是平时要无症不，咱们叫做无症状期，患者也要定期，包括饮食，
0: 嗯，
1: 包括那个血尿酸监测。都很重要。
0: 嗯，另外呢，有一些朋友知道自己是这个血糖高，尿酸也高，然后呢，现在就是采用的是全部都是绿色的素食的饮食。其实这个在大量流失了蛋白质之后，是不是对他的身体有更坏的影响？就是它不够科学搭配的。
1: 对对，科学搭配，包括那个蛋白，包括咱们讲那个幼蛋奶，那个是植物蛋白的，必须得是充足充量。
0: 嗯，
1: 每天给人提供能量，对。如果是你单纯是绿色饮食，咱还不建议的。
0: 嗯
1: 嗯。
0: 那么如果我自己在这个第一次发作了以后，或者是现在目前可能是第二次的发作，我大概需要隔多长时间再去监测一下我的这个尿酸的情况呢？应该什么时间去复查？
1: 因为尿酸嘛，现在可能是在网上也可以买那个试剂盒，可以随时测。对、嗯、那有症状随时是在医院，正常情况下咱无症状患者建议一个月监测一次。
0: 嗯
1: 嗯，
0: 另外今天在这里的时间是有限哈，但是呢，我们又觉得很宝贵。您能不能也给我们的所有的痛风的患者来说？

0: 说，他们此时此刻听到了这个节目觉得吧，然后呢饮食也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他们的心理调整是不是也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患者当中的一些焦虑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
1: 焦虑就是之所以焦虑，就是基本上可能是痛风发作时给患者带来的疼痛。对，如果我们大家把那个包括缓解期血尿酸控制好，包括血脂血糖都血压控制好，包括有个充足的睡眠，患者可能就减少这些焦虑。
0: 嗯，

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痛风的严重危害在于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高尿酸血症会长期损害多个关键的器官。肾脏的病变最常见且致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痛风患者存在着肾脏的损伤，可会导致肾衰竭，也占痛风患者死亡原因的10%，同时也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导致关节的损伤。其他的并发症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心绞痛或心肌梗死，诱发缺血性的卒中。在此也提醒所有的痛

0: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继续请来自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谢赫主任，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患者，来做一个提示。其实痛风它有可能会反复发作，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在一年之内有一到两次，甚至刚才我们听到一位听众朋友说，三个月发生了两次。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该怎么样去控制？该如何有效的预防？从哪些方面双管齐下，对我们是更有帮助的？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的谢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有请。
1: 因为大家要认识到痛风病是一种是慢性代谢性疾病，需要和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长期慢性管理，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包括那个情志，包括睡眠要保持充足睡眠。对，大家尤其这个夏季来临时，一定要少吃烧烤，少喝啤酒，对，少吃动物内脏，这样可以减少那个嘌呤的摄入，防止痛风的发作。
0: 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补水，因为呢本身我们身体里面水就摄入的比较少，再加上大量的出汗，可能也会诱发我们的尿酸会急剧的上升，一般人还是可以应对的，但是患者就应该会有可能反复发作或者高发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和小心哦。这个秋天也希望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保重自己，到秋天的时候咱们也能够就是控制好它，不让它再复发哈。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也和大家实时关注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您近段时间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随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最后呢，如果大家也想找到谢赫医生去问诊，那您出诊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下午4点半。
0: 好的，这是基本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呢在手机端去寻找到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小程序，在那儿进行线上的就可以直接挂号了，对吧？
1: 对，
0: 好嘞，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您下周工作顺利，再见。
1: 再见。

0: 唉，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1: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儿上好。
2: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3: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2: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3: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元，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4: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食积护健康，9.9元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
6: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0: 1566。
1: 身边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正是我们荣幸特邀的专攻老年病的毕老师。毕老师您好。
2: 温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走进协和，跟大家一起啊聊聊健康话题。
1: 毕老师啊，今天是我们协和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啊。那这款院内好物咱们节目还是第一次上架。
2: 是的。
1: 哎，不少朋友看到这个价格特别惊喜哈，因为它一盒才9.9块。
2: 这个确实是让好多人有点出乎意料了。
1: 是。
2: 对吧，大家始终觉得什么呢，你看协和的东西一定要比市场价格更高，
1: 对，
2: 比其他医院更贵。
1: 好就得贵、
2: 这样才合理。
1: 是。
2: 结果没想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山楂丸却只有9.9块的价格。所以在协和院内我们的的确确有一部分，比如说日常调理的那些好产品，它的价格本身非常亲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批货全是院内专供的。它的库存都是统一划拨的。所以大家收到以后，您看那个右上角啊，包装上它有协和院内专属的标识。
1: 没错。
2: 是正宗可查的。正是因为它什么货源稀缺呀，所以库存都很有限。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你千万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9.9块协和的大山楂丸哈，能拿到院内职工货源确实特别难得。
2: 是的。本身协和出品，我们讲这个品质它就有十足的保障。
1: 是。
2: 咱们这次活动也是专门给大家省去往返奔波的这个麻烦。包括这个费用。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足不出户的，咱也能买到正宗的协和院内好产品。
1: 毕老师这句话太贴切了啊，因为我们这两期节目在反复跟大家说，一个告诉大家怎么好啊，包括它怎么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机理啊，还有它内在的东西。更主要的就是大家平时身体要不舒服，明知道咱协和的产品效果好，但是啊告诉各位，家门口药店很难买到同款正品。
2: 你说的客气了、就是根本买不到。
1: 是。
0: 要是专门去一趟的话呢，来回花销就上千。
1: 就是为了买这几十块钱的调理品，实在是犯不上折腾。
2: 对对对。
1: 以前心里边清楚啊，这个东西好，但是又没办法用上，只能凑合呢用普通的产品替代。但是现在呢，咱们开通了正规的渠道，对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来说真的是解决了一大难题。
2: 确实如此啊！你像这个大山楂丸从前就在协和院内使用。从来没说哎呀我对外卖给谁，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你就是到本院来就诊的患者，你是不是也得先挂号，
1: 对，
2: 然后医生给你开处方了你才能拿到这个药。
1: 对，这个太难了。
2: 对，你在外边你说我想上哪个药房，我直接买协和大山楂丸
1: 买不着。行不通。
2: 对啊，就是不可能的事儿。这跟我们平时你说上医院开药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2: 你还能不挂号你随便就把药拿走，那怎么可能呢。对吧，
1: 你说这个普通百姓基本没有机会能用到，可能看都没看到过。
2: 对，
1: 院内的这个
2: 听说过的都很少。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协和院内产品，尤其你像大山楂丸这种，它的产量控制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协和所有用药都依赖于自己的药厂。它这个药厂的生产负荷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2: 不可能说我一个品种生产很多在那儿堆着放着，那都不现实。所以药厂呢它都是先搜集各个科室的实际用药的一个需求。你需要用多少，你大致得制定一个计划。然后药厂回去统筹规划一下，开始按部就班生产。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多少产多少。你没那个时间精力，没那个财力说盲目的去大量生产，然后堆在那儿放着不用。不现实。所以它整体供货量就是很有限的。这次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批大山楂丸呢，说实话那是从人家院内配额里面硬生生抠出来的。就连医院自己本身用药量它也不是那么富裕的。
1: 这难怪这批货源啊 这么稀缺，这么紧张啊。
2: 对，所以我为啥一直催大家，我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2: 因为后续啊不一定再有这个大山楂丸了，另外再有大山楂丸能不能9.9块我也不敢保证。
1: 嗯，
2: 因为这个价格比我们协和院内还要便宜很多。
1: 是，所以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平台上能拿到这个职工的货品哈，绝对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实惠，而且呢，这么实在的价格真的特别难得。但是毕老师啊，大家都知道，协和出品必出精品。
2: 嗯，
1: 所以，昨天呢，很多的新的听众啊，就留言说，之前没听过节目啊。
2: 嗯。
1: 刚刚了解到咱们这个信息。
2: 啊对对对嗯，
1: 他也特别想问，这个市面上大山楂丸挺多的哈，咱们协和这款的和普通版本到底差在哪？
2: 其实这个问题哈，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1: 对，
2: 而且我认为啊，大家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很关心这个大山楂丸的。好多新朋友确实不了解，我就再给大家讲讲。
1: 嗯。
2: 协和大山楂丸这个东西哈，你别看跟市面上很多药店里面大山楂丸那个名字相同，
1: 哎，
2: 但是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和市面上那个品质啊、功效啊，那都截然不同。
1: 嗯，
2: 说天壤之别都不为过。
1: 嗯，
2: 那咱们结合临床需求，我们的大山楂丸是专门根据临床需求定制的，叫院内精品啊，所以你在外边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1: 嗯
2: 啊，而且普通的那种大山楂丸普遍的作用啥呢都比较单一，它主要是开胃助消化的。
1: 哎，
2: 你说你一顿吃饱了撑着了临时的，我说缓解一下助助消化这个可以，
1: 没错，
2: 但你说我想起到像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样的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1: 哎，没错哈，就是根本就不一样。
2: 嗯，
1: 名字一样但也不一样。
2: 对对对，
1: 就像咱人似的哈，就起那名一样，你还是
2: 同名的很多呀。
1: 对，
2: 啊，对吧。嗯，
1: 所以之前其实我们毕老师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说很多哈，我也检验一下我听课的能力啊。
2: 嗯，敲黑板吗？
1: 对，比如说这个大山楂丸，我们觉得协和的大山楂丸首先它的这种工艺包括提取的这种成分它是精细化提取，你说对不？
2: 嗯，对， 对， 对，
1: 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呢，达到它的药效，就它的治疗的效果，这个是别的大山楂丸根本没有办法比拟的。
2: 嗯嗯，
1: 包括它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达到的目的啊，比如说刚才毕老师说了，一般大山楂丸是健脾开胃，
2: 嗯，
1: 哎，消化的更多一点，但我们这个协和大山楂丸更多的是脾胃运化功能提升。
2: 嗯嗯，
1: 哎，我记得特别多啊。
2: 嗯，
1: 就是打通食积内停。
2: 啊，对对对，
1: 哎，
2: 你
1: 这
2: 个
1: 我记得最多，
2: 绝对是说到点上了。
1: 哎，所以这个，嗯，我们就可以说普通大山楂丸只是作用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嗯，
2: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深层的调理。
1: 嗯，
2: 能够疏通脾胃里面的食积内停，它不是解决一个表面胀肚子吃饱了撑的这个症状问题。
1: 嗯，
2: 核心呢是帮大家把日渐衰弱运转紊乱的脾胃功能慢慢给它调回到一个正常运转的状态。
1: 哎，
2: 所以协和这个大山楂丸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调理的是更深的，
1: 嗯，
2: 更加彻底的。普通大山楂丸就管你这一顿饭的事儿，
1: 是，啊，
2: 那么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它调的是脾胃的根本，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者的作用包括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1: 对，毕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哈，其实比如说你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听，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食积内停，
2: 嗯嗯，
1: 可能大家就不太懂这四个字哈，所以麻烦还得毕老师您给咱们再多说一嘴啊，因为咱们源源不断有一些新听众啊在关注这个节目。
2: 嗯，了解了解
1: 啊。
2: 嗯，
1: 那普通人身体上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它是属于这样的食积内停？
2: 其实啊听着这个词儿可能挺陌生啊，但是它的症状表现几乎所有老年人你或多或少都占那么一样两样的。
1: 哎，
2: 哎，你比如说明明我吃的不多呀啊，而且一天刷好几回牙，可是怎么那个口气就特别重的。
1: 嗯，
2: 这都是一个典型食积内停的症状，这个不是说牙齿口腔的问题，是脾胃运化功能紊乱了。
1: 嗯，
2: 你浊气不降反升导致长期的 你那个体内呕出来的那个发酵的味道，
1: 嗯，

0: 从嘴里面反出来一张嘴，你就会有这个毛病。
1: 对，那刚才毕老师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0: 有、不光是这个呢，尤其到中老年以后啊，身体机能下行的时候，就反反复复的什么腹胀啊、便秘啊，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一点劲儿没有，站都站不住，两条腿都直打边儿。要么就是啥呢，便秘三五天排不出来一次，哎呀，排的那个费劲呢，别提了，无比痛苦。其实这些都是脾胃的机制运转失常引发的这个症状。你再往深了说，你那些垃圾运转不出去，代谢不掉，滞留在血液当中，所以血脂血糖啊都会偏高。你时间长了，这些东西在

0: 在脾
1: 胃
0: 上面，对呀、啊，脾胃养的不好，全身代谢都受影响，要不它怎么叫后天之本呢？
1: 嗯，
0: 根本呢、啊、在这儿。
1: 对，所以这个脾胃健康真不是小事儿，真的是牵动的咱们全身的命根子。
0: 哎，所以它叫后天之本啊、嗯。中医讲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脾胃本身它也是我们身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关口。你脾胃功能稳稳当当的，大半的毛病就拦在身体之外了，你没啥太大事儿，对吧？一旦食积了，这个脾胃通道堵了、
1: 嗯、
0: 你各种问题都会找上来。所以我刚才讲腹泻便秘什么睡不好觉，全跟脾胃失调脱不了干系的。
1: 哎，咱们叫打蛇打七寸。
0: 说得很对。
1: 咱这个七寸在哪儿啊，
0: 嗯，
1: 所以脾胃安稳了，咱们这个身子啊，健康的这个底子才能真正稳固。
0: 哎，这就是你说的七寸。
1: 嗯
0: 啊，所以中医自古就讲叫脾胃内伤啊，百病由生啊。你像咱们协和几十年的

0: 你这晚年过得多舒坦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协和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叫防大于治？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哎，能防的时候你要不防啊，稀里糊涂的，你等大病上身了，
1: 嗯，
0: 好多事儿就晚了。
1: 是啊，真是这个理儿。日常小毛病，大家伙真的是啊，咱们反反复复的、苦口婆心的说，别不当回事儿。哎，
0: 就是、
1: 拖久了就是大祸。
0: 哎，太对了。
1: 嗯，但毕老师啊，今天麻烦您还得给大伙讲讲啊，也提个醒儿，咱们提到的这个食积内停啊，包括脾胃运化失常，真的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疾病。
0: 啊，对对，好多人不认为他这个病是从脾胃上来的。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中老年人绝大部分病都是从脾胃开始的。
1: 是。
0: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肠胃的疾病。
1: 嗯。
0: 尤其是重症的。
1: 嗯。
0: 你像胃肠息肉逐渐的变成什么？胃肠的恶变肿瘤。这是最直接最凶险的一条道。
1: 嗯，
0: 你长期食积内停以后，它是什么？是食物的残渣排不出去了，就在你肠子里面腐烂发酵，产生很大量的毒素，然后你身体在反复的通过胃黏膜、肠道黏膜吸收，然后这个脏东西呀，产生的什么胺类呀，啊，或者是其他醛类的这些物质，有的都是带有腐蚀性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肠道黏膜也好，胃黏膜也好，多么娇嫩啊！啊，就在这垃圾堆里呕了，然后自己费劲儿的修补，修补完了接着呕，你最后修补的速度都赶不上呕烂的速度。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没有办法修补的时候，就靠别的东西来堆，
1: 嗯，
0: 把那个窗面给你堵上，这个叫什么？就叫增生。
1: 哦，
0: 啊，你增生了以后，慢慢的它在包裹就成了息肉，然后你不管。你那脾胃啊什么的，整个运化功能就几乎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息肉持续增大，最后直接发展到整个胃部肠道全是恶变。所以好多人一开始他就是饭后哎呀胀肚子，
1: 嗯，
0: 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
1: 对，
0: 就这么点小事儿，最后就引发一桩大案。所以老了老

0: 体不舒服啊，我也不想上医院看。你看完之后啊，就怕我这个钱呢又给医院了。你说我在家待着，我能吃能喝的，现在还行，我就不去了。结果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小病拖着，最后就拖成绝症。
1: 所以还是那句话，能预防的时候你就尽早预防。
0: 嗯，
1: 一旦发现了，很多人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晚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钱不一定好使了，
0: 没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这听着太吓人了哈，原来这小小的食积内停绝对能拖出很多凶险的重症疾病。
1: 哎，对，
0: 嗯，
1: 另外第二个是谁呢？就是三高缠身的人群，那指标崩盘啊，心梗脑梗啊，到时候都找上门来。
0: 嗯，
1: 你不及时调，对吧？脾胃是什么？全身营养代谢的核心，食积堵在你身体里边，多余的什么油啊、糖啊，你代谢不掉。
0: 嗯，
1: 直接进到血液当中，就在血液里边到处溜达呀。导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反复失控，所以好多人只能靠啥吃药，
0: 对，
1: 硬压着那个指标，然后你不调脾胃这个根本，时间长了以后，血管硬化，管腔堵死，三高变成顽固的慢性病，
0: 嗯，
1: 随时都可以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出来，
0: 嗯，
1: 那人还不说没就没啊，一点都不夸张啊，
0: 对。
1: 第三种人就更凶险了，
0: 嗯，
1: 而且死亡率更高，它是什么呢？叫急性重症胰腺炎，
0: 哦，
1: 或者是胰腺的肿瘤。
0: 对，这个很凶猛，嗯，
1: 很凶猛啊！中医认为胰腺是属于脾的这个范畴的，所以你看现代医学讲，你消化离不开胰腺分泌什么胰岛素，对吧？它是消化糖的。你不管从中医看，从西医看，长期的食积内停。啊，我们胃肠消化压力就大爆发了，然后胰腺你就得跟着没日没夜的加班，超负荷运转，
0: 嗯，
1: 你变成长期透支，啊，然后胰岛素分泌也紊乱，然后导管也堵了，胰液又倒流了，它消化自己的胰腺组织，
0: 嗯，
1: 然后不就直接爆发的叫重症胰腺炎呢？
0: 哎呀，
1: 那是要命的，
0: 是。重症胰腺炎，这以前我听过哈，
1: 嗯，
0: 就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还急，死亡率还高，
1: 对，
0: 嗯，
1: 然后还发病特别急，说疼就疼得要死，剧痛难忍，啊，死亡率又特别高，就哪怕你说我很幸运，我离协和近，啊，送去了抢救过来了，他后面也会出现什么继发的糖尿病，
0: 哦，
1: 然后你终身这个身体都是受损的。然后你要再稍微不注意，反复拖下去，损伤也可以恶变，就变成胰腺肿瘤。
0: 嗯，
1: 确诊以后生存期极短，所以生活当中太多中老年人，那就是觉得能吃是福，然后就顿顿大鱼大肉，导致的食积内停特别严重。你好多东西你根本消化不了，然后突然间产生的什么剧烈腹痛，送到医院一查，重症胰腺炎。这样的患者很多的，这是什么？是常年食积内停，脾胃失调，一步一步熬出来的这个后果。
0: 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哈，就是不管您是一直在听还是刚刚听哈，太及时了，因为真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对疾病的急症的认知。
1: 嗯，
0: 就是它实际上最初的根源都不是什么我们想的那样哈，完全就是食积内停，所以这真的是抓住了病根儿才重要。
1: 对，因为食积内停呢，好多人觉得这不是啥事儿啊，
0: 是，
1: 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说食积内停不就是吃饱了撑着了吗？嗯，我跟大家讲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所以很多急症、重症、危症，它的根源在哪儿？

0: 90%那个大病隐患呢，在这儿就可以逆转消除了。
1: 嗯，
0: 你何苦走到那一步呢？
1: 是，哎，你说这我又想到那个孩子也是啊，就是从小坐姿不端正。我就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哈、啊，哎呀，歪着脖躺着趴着，哎呀没事儿，然后家长就觉得那个他就不舒服，或者他就趴一会儿能咋的？时间一长就发现啊，包括握笔的姿势也是，哎呀眼睛也近视了，后边脊柱也弯曲了，
0: 嗯，
1: 哎，这个再想治很难了，
0: 很难不说啊、
1: 嗯，
0: 就是脊柱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
1: 对，
0: 将来关乎到孩子一生的生命质量，
1: 嗯。那不都是一些小毛病小习惯不注意吗？
0: 对，
1: 嗯，
0: 所以协和跟其他医院最大不同是什么呢？你别看他在临床很厉害啊，解决危急重症很多，但是他坚守防大于治这个理念。
1: 嗯，
0: 你像十级内停，就是他本身是个小问题，你把它解决了，既能掐断我们老年人百病滋生的源头，也能给身体减负，
1: 嗯，
0: 也能大大提高大家的生存质量，
1: 没错，
0: 何乐不为呀、啊？
1: 嗯，
0: 尤其像那些常年慢性病吃药的这些中老年人呐、啊，啊，我跟大家讲，功能性的十级内停是基本普遍存在的，那、啊、所以好多老年人慢病缠身，天天大把大把吃药，一个十级内停给你带来这些问题，二一个你长期大把吃药，你那胃肠功能它也好不了，各种难受。然后你也不在乎，实在拖到扛不住了才去医院，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1: 是，所以这个真是这样啊，小问题硬扛，不赶紧治，最后就拖成顽固性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们大家伙治病啊，不能只治表面。

0: 调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咱平常啊，这小日子当中啊，您就提前调理，远比你日后遭遇到这个病痛折磨，花大钱治疗划算的太多了。
1: 对，这个账是一定要算明白的。
0: 对
1: 啊，家里边你备上几盒鞋盒的大山楂丸，日常轻调理，用最小的成本，9.9块的事儿吗？
0: 嗯，
1: 对吧？就提前挡住后面更大的健康风险。
0: 嗯，
1: 值不值？比买保险更值。
0: 嗯，太对了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得注意了，今天是我们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如果您或者家人经常出现积食啊、腹胀啊，消化不好，大便不畅，三高也是反复的波动，您想给这个脾胃啊彻底的疏通，给咱们的身体啊真正减负，降低慢性波动的风险，您现在就赶快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来预约一下，9.9块，让您足不出户享受到中国顶级医院的权威产品。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唉，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4: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儿上好。
5: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6: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5: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6: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5: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6: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时机护健康，9.9块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
7: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身边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正是我们荣幸特邀的专攻老年病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1: 温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走进协和。

0: 跟大家一起啊聊聊健康话题。
1: 嗯，毕老师啊，今天是我们协和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啊。
0: 嗯，
1: 那这款院内好物，咱们节目还是第一次上架。
0: 是的，
1: 哎，不少朋友看到这个价格，特别惊喜哈、啊，因为它一盒才9.9块。
0: 这个确实是让好多人有点出乎意料了，
1: 是
0: 对吧？大家始终觉得什么呢？你看协和的东西一定要比市场价格更高，
1: 对，
0: 比其他医院更贵，
1: 那好就得贵、
0: 这样才合理。
1: 是
0: 啊，结果没想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山楂丸却只有9.9块的价格、
1: 哎。嗯，
0: 所以在协和院内，我们的的确确有一部分，比如说日常调理的那些好产品，它的价格本身非常亲民。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批货全是院内专供的，它的库存都是统一划拨的，所以大家收到以后，您看那个右上角啊、包装上，它有协和院内专属的标识，
1: 没错，
0: 是正宗可查的。正是因为它什么货源稀缺呀，所以库存都很有限。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你千万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9.9块协和的大山楂丸哈，能拿到院内直供货源，确实特别难得。
0: 是的，
1: 嗯
0: 啊，本身协和出品，我们讲这个品质它就有十足的保障。
1: 是，
0: 咱们这次活动也是专门给大家省去往返奔波的这个麻烦，
1: 哎
0: 啊，包括这个费用，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足不出户的，咱也能买到正宗的协和院内好产品。
1: 嗯，毕老师这句话太贴切了啊，因为我们这两期节目在反复跟大家说、一个告诉大家怎么好啊，包括它怎么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机理啊、还有它内在的东西，更主要的就是大家平时

0: 身体要不舒服，明知道咱协告诉各位，家门口药店很难买到同款正品。
1: 您说的客气了，
0: 哎，
1: 就是根本买不到。
0: 是，
1: 嗯，
2: 要是专门去一趟的话呢，来回花销就上千，
0: 就是为了买这几十块钱的调理品，实在是犯不上折腾。
1: 对对对，
0: 嗯，以前心里边清楚啊，这个东西好，但是又没办法用上，只能凑合呢用普通的产品替代。但是现在呢，咱们开通了正规的渠道，对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来说，真的是解决了一大难题。
1: 确实如此啊！你像这个大山楂丸，从前就在协和院内使用，
0: 嗯，
1: 从来没说哎呀，我对外卖给谁，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你就是到本院来就诊的患者，你是不是也得先挂号？
0: 对，
1: 然后医生给你开处方了，你才能拿到这个药。
0: 对，这个太难了。
1: 对，你在外边，你说我想上哪个药房，我直接买协和大山楂丸，
0: 买不着，行不通。
1: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0: 嗯，
1: 哎，这跟我们平时你说上医院开药，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
1: 你还能不挂号，你随便就把药拿走，那怎么可能呢？
0: 嗯，
1: 对吧？
0: 你说这个普通百姓基本没有机会能用到，可能看都没看到过。
1: 对，
0: 院内的这个
1: 听说过的都很少。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协和院内产品，尤其你像大山楂丸这种，它的产量控制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啊，因为。协和所有用药都依赖于自己的药厂，
0: 嗯，
1: 它这个药厂的生产负荷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不可能说我一个品种生产很多在那儿堆着放着，那都不现实。所以药厂呢，它都是先搜集各个科室的实际用药的一个需求，你需要用多少，你大致得制定一个计划，然后药厂回去统筹规划一下，开始按部就班生产，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多少产多少。你没那个时间精力，没那个财力说盲目的去大量生产，然后堆在那儿放着不用，不现实。
0: 嗯
1: 啊，所以它整体供货量就是很有限的。
0: 嗯，
1: 这次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批大山楂丸呢，说实话那是从人家院内配额里面硬生生抠出来的。
0: 嗯，
1: 就连医院自己本身用药量它也不是那么富裕的。
0: 嗯，这难怪这批货源啊这么稀缺这么紧张啊。
1: 对，所以我为啥一直催大家，我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嗯，
1: 因为后续啊不一定再有这个大山楂丸了，另外再有大山楂丸能不能九块九我也不敢保证。
0: 嗯，
1: 因为这个价格比我们协和院内还要便宜很多。
0: 是，所以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平台上能拿到这个职工的货品哈，绝对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实惠，而且呢，这么实在的价格真的特别难得。但是毕老师啊，大家都知道，协和出品必出精品，
1: 嗯，
0: 所以，昨天呢，很多的新的听众啊，就留言说，之前没听过节目啊，
1: 嗯，
0: 刚刚了解到咱们这个信息，
1: 啊、对对对，嗯，
0: 他也特别想问。这个市面上大山楂丸挺多的哈，咱们协和这款的和普通版本到底差在哪？
1: 其实这个问题哈，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0: 对，
1: 而且我认为啊，大家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很关心这个大山楂丸的。好多新朋友确实不了解，我就再给大家讲讲。
0: 嗯，
1: 协和大山楂丸这个东西哈，你别看跟市面上很多药店里面大山楂丸那个名字相同，
0: 哎，
1: 但是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和市面上那个品质啊、功效啊，那都截然不同。
0: 嗯，
1: 说天壤之别都不为过。
0: 嗯，
1: 那咱们结合临床需求，我们的大山楂丸是专门根据临床需求定制的，叫院内精品啊，所以你在外边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0: 嗯
1: 啊，而且普通的那种大山楂丸普遍的作用啥呢，都比较单一，它主要是开胃助消化的。
0: 哎，
1: 你说你一顿吃饱了撑着了临时的，我说缓解一下助助消化，这个可以，
0: 没错。
1: 但你说我想起到像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样的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0: 哎，没错哈，就是根本就不一样。
1: 嗯、
0: 名字一样，
1: 对对对，
0: 但也不一样，就像咱人似的哈，就起那名一样，你还是
1: 同名的很多呀，
0: 对
1: 呀，对吧？
0: 嗯，所以之前其实我们毕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很多哈，我也检验一下我听课的能力啊。
1: 嗯，敲黑板吗？
0: 对，比如说这个大山楂丸，我们觉得协和的大山楂丸，首先它的这种工艺，包括提取的这种成分，它是精细化提取。 你说对不？
1: 对对。
0: 而且

0: 它是属于什么呢？达到它的药效，就它的治疗的效果，这个是别的大山楂丸根本没有办法比拟的。
1: 嗯嗯，
0: 包括它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达到的目的啊，比如说刚才毕老师说了，一般大山楂丸是健脾开胃，
1: 嗯，
0: 哎，消化的更多一点。但我们这个协和大山楂丸更多的是脾胃运化功能提升。
1: 嗯嗯、
0: 哎，我记得特别多啊，嗯、就是打通食积内停。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你
0: 这
1: 个
0: 我记得最多，
1: 绝对是说到点上了。
0: 哎，所以这个。嗯，我们就可以说普通大山楂丸只是作用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嗯、
1: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深层的调理，
0: 嗯，
1: 能够疏通脾胃里面的食积内停，它不是解决一个表面胀肚子吃饱了撑的这个症状问题，
0: 嗯，
1: 核心呢是帮大家把日渐衰弱运转紊乱的脾胃功能慢慢给它调回到一个正常运转的状态。
0: 哎，
1: 所以协和这个大山楂丸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调理的是更深的，
0: 嗯，
1: 更加彻底的。普通大山楂丸就管你这一顿饭的事儿，
0: 是、啊、
1: 那么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它调的是脾胃的根本。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者的作用包括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0: 对，毕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哈、啊，其实比如说你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听，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食积内停，
1: 嗯嗯，
0: 可能大家就不太懂这四个字哈、啊，所以麻烦还得毕老师您给咱们再多说一嘴啊，因为咱们源源不断有一些新听众啊在关注这个节目、
1: 嗯、了解
0: 啊、
1: 嗯、
0: 那普通人身体上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它是属于这样的食积内停？
1: 其实啊听着这个词儿可能挺陌生啊，但是它的症状表现几乎所有老年人你或多或少都占那么一样两样的。
0: 哎,
1: 哎，你比如说明明我吃的不多呀啊，而且一天刷好几回牙，可是怎么那个口气就特别重呢？
0: 嗯，
1: 这都是一个典型食积内停的症状。这个不是说牙齿口腔的问题，是脾胃运化功能紊乱了。
0: 嗯，
1: 你浊气不降反升，导致长期的你那个体内呕出来的那个发酵的味道，
0: 嗯，
1: 从嘴里面反出来一张嘴，你就会有这个毛病。
0: 对，那刚才毕老师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1: 有、嗯、不光是这个呢，尤其到中老年以后啊，身体机能下行的时候就反反复复的什么腹胀啊便秘啊啊，一天跑好几趟厕所，
0: 嗯，
1: 一点劲儿没有，站都站不住，两条腿都直打边儿。要么就是啥呢？便秘，三五天排不出来一次，
0: 嗯，
1: 哎呀，排的那个费劲呢，别提了，无比痛苦。
0: 嗯、
1: 啊，其实这些都是脾胃的机制运转失常引发的这个症状。啊，你再往深了说，你那些垃圾运转不出去，代谢不掉。滞留在血液当中，所以血脂血糖啊都会偏高。嗯，你时间长了这些东西在血管里面，其实血管也会老化。
0: 嗯，
1: 追根溯源是什么？还是大多在脾胃
0: 上
1: 面。对呀，脾胃养的不好，全身代谢都受影响。要不它怎么叫后天之本呢？
0: 嗯，
1: 根本呢在这儿。
0: 对，所以这个脾胃健康真不是小事儿，真的是牵动的咱们全身的命根子。
1: 所以它叫后天之本啊、嗯！中医讲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脾胃本身它也是我们身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关口。你脾胃功能稳稳当当的，大半的毛病就拦在身体之外了，你没啥太大事儿，对吧？一旦食积了，这个脾胃通道堵了，
0: 嗯，
1: 你各种问题都会找上来。所以我刚才讲腹泻便秘什么睡不好觉，全跟脾胃失调脱不了干系的。
0: 哎，咱们叫打蛇打七寸。
1: 说得很对。
0: 咱这个七寸在哪儿啊？
1: 嗯，
0: 所以脾胃安稳了，咱们这个身子啊健康的这个底子才能真正稳固。
1: 哎，这就是你说的七寸。
0: 嗯
1: 啊，所以中医自古就讲叫脾胃内伤啊百病由生啊。你像咱们协和几十年的临床案例，那也叫铁证如山。
0: 嗯，
1: 食积内停就是中老年人的百病源头。
0: 嗯，
1: 所以越老你越得把脾胃这点事儿护好了。
0: 没错，
1: 你从根儿上少生病，你不生大病，你这晚年过得多舒坦呢。
0: 嗯，
1: 对吧？所以协和为

0: 什么一直在强调叫防大于治。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哎，能防的时候你要不防啊，稀里糊涂的你等大病上身了，好多事儿就晚了。
1: 是啊，真是这个理儿。日常小毛病大家伙真的是啊，咱们反反复复的苦口婆心的说，别不当回事儿。哎、
0: 就是、
1: 拖久了就是大祸。
0: 哎，太对了。
1: 那毕老师啊。

0: 运化失常，真的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疾病。
1: 啊，对对，好多人不认为他这个病是从脾胃上来的。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中老年人绝大部分病都是从脾胃开始的。
0: 是，
1: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肠胃的疾病。
0: 嗯，
1: 尤其是重症的。
0: 嗯，
1: 你像胃肠息肉，逐渐的变成什么？胃肠的恶变肿瘤，这是最直接、最凶险的一条道。
0: 嗯，
1: 你长期食积内停以后，它是什么？是食物的残渣排不出去了，就在你肠子里面腐烂发酵，产生很大量的毒素，然后你身体在反复的通过胃黏膜、肠道黏膜吸收，然后这个脏东西呀，产生的什么胺类呀，啊，或者是其他醛类的这个腐蚀性的。
0: 对，
1: 所以你这个肠道黏膜也好，胃黏膜也好，多么娇嫩啊。啊，就在这垃圾堆里呕了，然后自己费劲儿的修补，修补完了接着呕，你最后修补的速度都赶不上呕烂的速度。
0: 嗯，
1: 你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没有办法修补的时候，就靠别的东西来堆，
0: 嗯，
1: 把那个窗面给你堵上，这个叫什么？就叫增生。
0: 哦，
1: 啊，你增生了以后，慢慢的它的包裹就成了息肉，然后你不管。你那脾胃啊什么的，整个运化功能就几乎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息肉持续增大，最后直接发展到整个胃部肠道全是恶变。所以好多人一开始他就是饭后哎呀胀肚子，
0: 嗯，
1: 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
0: 对，
1: 就这么点小事儿，最后就引发一桩大案。所以老了老了，大家得服。你别总难受了说没事儿，像年轻时候一样扛一扛挺一挺，吃点药熬一熬过去了，你有过不去的那天呢。
0: 对，
1: 对吧？你等到真变血了，剧痛了，人暴瘦了，你才想起来上医院检查，多少人一确诊就已经是晚期。
0: 嗯，而且啊，就是大家伙现在还有一个思想上误区哈，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啊，我也不想上医院看，你看完之后啊，就怕我这个钱呢又给医院了，你说我在家待着，我能吃能喝的，现在还行，我就不去了。结果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小病拖着，最后就拖成绝症。
1: 所以还是那句话，能预防的时候你就尽早预防。
0: 嗯，
1: 一旦发现了，很多人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晚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钱不一定好使了，
0: 没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这听着太吓人了哈，原来这小小的食积内停绝对能拖出很多凶险的重症疾病。
1: 哎，对，
0: 嗯。
1: 另外第二个是谁呢？就是三高缠身的人群，那指标崩盘啊，心梗脑梗啊，到时候都找上门来。
0: 嗯，
1: 你不及时调，对吧？脾胃是什么？全身营养代谢的核心，食积堵在你身体里边，多余的什么油啊糖啊你代谢不掉，
0: 嗯，
1: 直接进到血液当中，就在血液里边到处溜达呀，导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反复失控，所以好多人只能靠啥吃药，
0: 对，
1: 硬压着那个指

0: 样，然后你不得根本，时间长了以后，血管硬化，管腔堵死，三高变成顽固的慢性病，随时都可以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出来。那人还不说没就没啊，一点都不夸张啊。
1: 对，
0: 第三种人就更凶险了，而且死亡率更高，它是什么呢？叫急性重症胰腺炎，或者是胰腺的肿瘤。
1: 对，这个很凶猛，
0: 很凶猛啊！中医认为胰腺是属于脾的这个范畴的，所以你看现代医学讲，你消化离不开胰腺分泌什么胰岛素，对吧？它是消化糖的。你不管从中医看，从西医看，长期的食积内停啊，我们胃肠消化压力就大爆发了，然后胰腺你就得跟着没日没夜的加班，超负荷运转。

0: 也可以恶变，就变成胰腺肿瘤。
1: 嗯，
0: 确诊以后生存期极短，所以生活当中太多重要，就是觉得能吃是福，然后就顿顿大鱼大肉，导致的食积内停特别严重。你好多东西你根本消化不了，然后突然间产生的什么剧烈腹痛，送到医院一查，重症胰腺炎，这样的患者很多的。这是什么？是常年食积内停、脾胃失调一步一步熬出来的这个后果。
1: 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啊，就是不管您是一直在听还是刚刚听啊，太及时了，因为真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对疾病的急症的认知。
0: 嗯，
1: 就是它实际上最初的根源都不是什么我们想的那样哈，完全就是食积内停，所以这真的是抓住了病根才重要。
0: 对，因为食积内停呢，好多人觉得这不是啥事儿啊，
1: 是，
0: 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说食积内停不就是吃饱了撑着了吗？嗯，我跟大家讲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很多急症、重症、危症，它的根源在哪儿？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食积内停上，这是极大的这个反差呀。
1: 对，
0: 我是希望这种反差能够震惊各位，啊，让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嗯。
0: 所以你像临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身体剧痛难忍，然后才发现，哎呦，我得去看病了。等你看病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是急症、重症了。
1: 嗯，
0: 这种身体的损伤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你花多少钱，遭罪不说，你回不到过去那样了，这是可怕的。
1: 而且最遗憾的就是，本来你花一点小钱就能调得很好。
0: 你早几年就没
1: 对。
0: 问题。
1: 非要发展成那个样子，你说家里也着急，自己还遭罪，所以生活呀，我们这个对待疾病啊，真的要改变很多的一些想法。
0: 我们讲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在你指标刚刚开始波动的时候，你那肠胃有轻微的什么胀闷呢？啊，口臭、便秘的时候，那身体已经在给你敲警钟了。啊，我们温存已经在给你敲黑板了，你就得及时的注意，打通食积内停，恢复脾胃运化。90%那个大病隐患呢，在这儿就可以逆转消除了。你何苦走到那一步呢？
1: 是，哎，你说这我又想到那个孩子也是啊，就是从小坐姿不端正，我就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哈。哎呀，歪着脖，躺着，趴着，哎呀，没事儿。然后家长就觉得那个他就不舒服，或者他就趴一会儿能咋的？时间一长就发现啊，包括握笔那姿势也是，哎呀，眼睛也近视了，后边脊柱也弯曲了。哎，这个再想治很难了。
0: 很难不说啊，
1: 嗯，
0: 就是脊柱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
1: 对，
0: 将来关乎到孩子一生的生命质量。
1: 那不都是一些小毛病、小习惯，不注意吗？
0: 对，
1: 嗯。
0: 所以协和跟其他医院最大不同是什么呢？你别看他在临床很厉害啊，解决危急重症很多，但是他坚守防大于治这个理念。你像食积内停，就是它本身是个小问题，你把它解决了，既能掐断我们老年人百病滋生的源头，也能给身体减负，也能大大提高大家的生存质量，
1: 没错。
0: 何乐不为呀？
1: 嗯。
0: 尤其像那些常年慢性。

0: 病吃药的这些中老年人呢，我跟大家讲，功能是基本普遍存在的。所以好多老年人慢病缠身，天天大把大把吃药，一个食积内停给你带来这些问题，二一个你长期大把吃药，你那胃肠功能它也好不了，各种难受，然后你也不在乎，实在拖到扛不住了才去医院，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1: 是，
0: 你像上个月我们协和中医科的主任还跟我讲过他接诊的一个案例呢。
1: 嗯，
0: 老爷子是72岁。
1: 哦，
0: 他怎么个情况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说哈。
1: 好，你给我们讲讲。
0: 哎，老爷子是三高占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已经很多年了。
1: 嗯，
0: 那这么多年他也努力，就为了稳固各项指标啊，每天好几种药吃。
1: 嗯，
0: 平时胃口不是很好啊，稍微吃点东西肚子胀得厉害，然后便秘也比较严重，基本上一周能去一次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比较难受了。后来没办法，就长期依赖开塞露，解决问题。但是大家也知道，开塞露用久了以后弊端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刺激直肠，直肠毛细血管持续扩张，然后肠道的那个黏膜就变得格外脆弱，后来每天排便不光是费劲，排便的时候就开始便血了，
1: 哦，
0: 这一便血把家里人吓坏了。
1: 对，
0: 嗯，
1: 那之前便秘它是难受哈，但是便血就可能会让人发慌的。
0: 对对对，就心里没有底了嘛。
1: 对，
0: 老爷子本身有痔疮，加上长期便秘，反复的便血，他实际上那个肠道黏膜是越来越脆弱的，隐患越来越高。
1: 嗯，
0: 后来问诊的时候，医生就提醒过他说：“你长期便血呀，很容易引发慢性贫血。你一贫血，人经常恶心。”而且粪便里面本身它是有大量细菌的，肛周反复的黏膜破损，血管都是开放性的了，多容易造成细菌感染呢。
1: 嗯，
0: 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一到下午的时候，老爷子就反复的开始低烧，
1: 哦，
0: 发热，实际上就是身体一直在调动他的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炎症和感染，那身体遭罪，潜在风险就越来越大。到这一步啊，你说啥也不能再硬扛了。
1: 嗯，
0: 你也不能单纯的你说靠个开塞露我就解决问题，那是不现实的。
1: 嗯，所以这个真是这样啊，小问题硬扛不赶紧治，最后就拖成顽固性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们大家伙治病啊，不能只治表面，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咱从源头上给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每天遭罪的这种状况。
0: 对。其实老爷子他也不是说没找到根本原因，
1: 嗯，
0: 之前他在当地医院也看过很多次啊，子女带着他也做全面检查，什么肠镜胃镜那都一样没落过。
1: 哦，
0: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他的肠胃脏腑啊你看不到器质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他那个什么消化药啊、通便的药啊、包括益生菌啊，那都吃老了，你要么就是当时有点效果，然后一停药就不行，反复了。
1: 嗯，
0: 要么干脆压根儿就没什么太大效果。这个钱里里外外是没少花的，罪一直在遭。
1: 嗯，
0: 但是难受的症状没有任何好转。
1: 嗯，刚才毕老师您跟我们说这个患者哈，他是有三高。
0: 对对对。
1: 嗯，然后他肠胃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长期的便秘啊，反复便血，哎，就不说别的啊，就比如说他上厕所哈，排便的时候。他就用力，
0: 用力
1: 使劲儿，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对老年人来讲啊，这种使劲儿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彻底解决，
1: 嗯，
0: 要不然他老在剃刀边缘行走啊。所以来协和以前，家里人是挺犯愁的，你各个指标检查结果基本都是正常的，但是老爷子难受啊，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子女就只能是特意请假把他带到协和来就诊。接诊他的医生看了以往那一摞一摞的检查报告，然后确诊了什么呢？就现代医学这个层面，他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但是一给老爷子诊脉就发现问题了。
1: 哦，具体什么问题？
0: 他的脉是什么呢？叫沉滑弱。
1: 嗯，
0: 脉沉说明啥？ 说明病邪停留在体内比较深的地方。

0: 已经不是一个表面问题那么简单了。
1: 嗯，
0: 身体的内部机能出问题了。
1: 嗯，
0: 滑呢，说明他体内实积痰湿堆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
1: 嗯，
0: 脉象为什么偏弱呢？就印证了他脾胃的正气不足。
1: 嗯，
0: 整个脏腑机能是比较弱的，所以综合起来一看，核心问题是啥？食积内停，脾胃运化功能严重不足。
1: 嗯，
0: 这是根儿。
1: 嗯，那毕老师，这个算就是找到病根儿了。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就不是那个肠胃啊，器质性的问题，现在是找到它是脾胃运化这个功能严重不足，堵死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啥，常年服用多种慢性药物，进一步加重脾胃的负担，所以你像食物、药物，包括营养。它都没法正常的消化吸收，你能有啥作用啊？
1: 嗯，
0: 人营养不良，药不好使，然后都积存在体内，让道路发生堵塞，所以便秘啊、腹胀啊一系列问题自然而然的接踵而来。
1: 嗯，
0: 那么现代医学用药呢，它只是缓解表面症状，中医调理是从根源上化解食积内停，恢复脾胃运化的这个功能，这样你才能彻底帮他解决问题。
1: 嗯，对，就是我们老百姓总说西医是哪零件有问题我就修哪。
0: 嗯，不行就摘。
1: 对，但是没考虑到这零件之间的配合。
0: 嗯，
1: 还有本身的寿命啊，还有它的这个运转的机理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下搞清楚了哈。你看他就是常年吃药啊，导致这个脾胃功能出了问题，它也属于这个功能性的阻滞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协和中医科看完以后，问题找准了，大夫没给他额外的说我给你加好几种药剂，
1: 对，别加负担了哈，
0: 没有。
1: 嗯，
0: 就是很温和的一个调理原则，因为本身他这个身体也风雨飘摇的，对不对？
1: 嗯，
0: 你药劲下猛了他不一定承受得住，然后就开的我们协和院内的大山楂丸，就这么一个。
1: 嗯，
0: 让老爷子回家坚持有规律的去用。
1: 嗯，这老爷子我觉得他还挺幸运的哈，最起码他看上这个大夫了，然后最后开的这个大山楂丸，我估计家属可能也不解啊，就是我费劲巴力的哈，这个来看专家门诊哈，这个大山楂丸真的就那么管用吗？这你还得给大伙儿再强调强调啊，再说说。
0: 我讲什么道理其实都没有效果来的更加实在和直观，对吧？
1: 对。
0: 这个老爷子啊，后来就把大山楂丸给用上了，用了大概三周的时间
1: 啊，三周，
0: 哎，肚子胀的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0: 啊，然后排便呢基本上比较顺利，慢慢的就恢复规律，开塞露不用了，是不是好事儿？
1: 嗯
0: 啊，每天能正常定点上厕所，这解决他老大问题了。
1: 嗯，
0: 困扰他这么多年便血的问题就好转了，肛周那种不适也慢慢缓解啊，那个什么低烧啊慢性炎症也没有了。你病根都解决了，哪来的炎症了，对吧？包括肠道通畅以后，胃口慢慢变好了啊，能吃了能睡了，这人的精气神儿就提上来了。最让人惊喜的是啥呢？就是坚持巩固用这个大山楂丸调了三个月的时候，脾胃运化功能基本上就恢复不少啊，然后体内淤滞的那些废物啊，随着每天上厕所逐步的往外排，他那个血压、血脂、血糖啊，这种我们大家都认为很顽固的难以逆转的指标，逐渐也都平稳的落下来了。
1: 嗯，对，像刚才这样哈，调理好根源的食积内停的问题，
0: 对，
1: 你还解决了便秘，然后呢便血的这个折磨也解决了，好多年的这个慢性病的指标也都稳下来了，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就这个还只是他一部分的改善。
1: 嗯，
0: 就后来他那个家属啊专门给我们医生反馈了一个意外的变化。
1: 哦，什么变化？
0: 就老爷子常年吃那些慢性病的药物啊，这个药效好像比原来强了。
1: 嗯，
0: 就原来吃那药老感觉不咋好使，现在这药好使了。
1: 嗯，
0: 其实药
1: 药没有啥变化，
0: 没啥变
1: 化。
0: 对对对，以前降压药是每天两片啊，然后那个血压能稳住。
1: 嗯，
0: 现在用两片血压低了，吓坏了，
1: 嗯，
0: 赶紧减药量，一片正好。
1: 嗯，
0: 你说这药是不是好使了？
1: 嗯，
0: 降糖药也是，
1: 嗯，
0: 啊，药量不变啊，血糖就降下去，低了。
1: 对，这个缘由你得给我们也讲讲哈。
0: 其实特别好理解，是什么呢？他的脾胃运化通畅了，体内积滞排出去以后，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利用率。

0: 幅度提高了。
1: 嗯，
0: 你原来吃一片里边只有一半起作用，所以你得吃两片，现在你吃一片都在起作用，所以你这一片就够用。
1: 嗯，
0: 那当然药效自然就更明显。
1: 对，所以这个道理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脾胃调理好了，身体吸收这个能力也变好了。
0: 对，你药再好不如你自个儿身体好。
1: 对，
0: 后来他们家属还跟我们讲呢，说老爷子啊，好转不是一时的，他那个胃口精神状态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这种良好的状态，现在老爷子呢就是吃饭也香啊，饭量恢复到正常状态、
1: oh.
0: 一顿一碗米饭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
0: 嗯，然后每天精神头儿挺足的，天天上公园溜达，跟那个其他的老头老太们一块儿啊，这同龄人有共同话题呀、啊
1: 嗯、
0: 在一块儿活动，那可有精神头了，你不去不行。这些都足以说明什么呢？协和大山楂丸它是从功能这个层面上调理脾胃，真正解决了食积内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多方面的困扰。
1: 哎，这绝对啊是由内而外的改善哈、啊。
0: 嗯，
1: 毕老师看到老爷子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啊，确实让人欣慰啊。
0: 就是内在的改变嘛。
1: 嗯，
0: 所以他外面就有了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老爷子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啊，各项指标稳步回落，所以医生根据他的这个身体状态逐渐就把原来那些慢性病的药量给他减少了。
1: 嗯，
0: 啊，你吃药变少了，一方面是啥，你常年用药的开支是不是就少了？
1: 对，花不了那些钱了。
0: 我跟你讲，大山楂丸用完了以后很多人是省了好多钱的。
1: 嗯
0: 嗯，
1: 大山楂丸才9.9块一盒。
0: 对，另外一方面是啥，药物对身体的刺激
1: 嗯
0: 减少了、
1: 嗯、这是一举多得啊，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便秘便血啊，还有脾胃机制的这种痛苦，然后还能平稳慢性病的一些指标，减少吃药，少吃药少损伤，
0: 对对对，
1: 实实在在的提升咱老百姓晚年生活质量。
0: 对，确实如此啊、
1: 嗯、
0: 你看对于常年吃慢病药物的人啊，包括这个受顽固性什么腹泻便秘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
1: 嗯，
0: 你能有这样的变化多舒服啊，对吧，这就叫生存质量提高，这不是说你花几个钱能够轻易换来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的药性是很温和的。
1: 对。
0: 啊，不是说我给你带来这么深刻的改变，我要怎么刺激你的身体，不是。内力强劲，改变显著，你越用越舒服，不遭罪。所以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这个人群，尤其是长期受食积内停困扰的人。你一定要坚持调理脾胃，从根源上改变药物性的这个食积内停啊，守住我们肠胃的健康。
1: 嗯，
0: 然后规避后续的一系列并发症，甚至于引发的重症疾病。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啊，小山楂丸，大健康的福报。
0: 嗯，可以这么讲啊、嗯，可以这么讲。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估计大家伙都明白了哈，就这么小小的一盒大山楂丸，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老人身上这一连串的难题。
0: 对，正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中老年的患者啊，所以我坚持一定得把这个协和院内正在销售的大山楂丸推荐给大家。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药厂出厂多少钱，我们带给大家就多少钱啊，这中间一分钱不加。
1: 嗯，
0: 我就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平台呀、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啊，给大家带来实打实的健康的改变。
1: 嗯，
0: 你这样的好产品当然我们优先分享给谁，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1: 对
0: 啊，能让更多的被同类问题困扰的朋友用上这个好产品，提前你把脾胃调理好啊，规避这个病痛。
1: 嗯，
0: 就能帮助到更多更广泛的人。说实话，我今天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将来不至于发展到疑难杂症的状态、
1: 嗯、
0: 不至于你非得大老远的往协和跑去就医，不必遭那个罪。
1: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我做一个医者最想做的。
1: 嗯，
0: 而且我认为它是最有意义的，也是完全符合协和精神的一件事儿。
1: 是， 今天咱们说的这些哈、啊，其实跟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的、啊、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咱平常啊，这小日子当中啊，您就提前调理，远比你日后遭遇到这个病痛折磨，花大钱治疗划算的太多了。
0: 对，这个账是一定。

0: 常轻条理，用最小的成本，9.9块的事儿吗？
1: 嗯，
0: 对吧？就提前挡住后面更大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值不值？比买保险更值。
1: 嗯，太对了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得注意了，今天是我们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如果您或者家人经常出现积食啊、腹胀啊、消化不好、大便不畅，三高也是反复的波动。您想给这个脾胃啊彻底的疏通，给咱们的身体啊真正减负，降低慢性波动的风险，您现在就赶快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4: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儿上好。
5: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6: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5: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6: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5: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7: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食积护健康，9.9块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走进协和。咱中老年人啊，脾胃不好，第一反应啊就是补，越补越胀，越补越上火，这就错了啊！脾胃最怕堵，肉食油腻堆成了食积内停，这门都打不开，补什么都没用。今天呢，带来了协和院内大山楂丸，先通后补，打通机制，脾胃自活。协和中医科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啊，调理脾胃的基础方，医生开方的首选。今天啊，大家赶上我们的产品的特别优惠啊，一盒只要9.9块，数量有限，先定先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是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下面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毕老师你好。
0: 你好。
8: 哎呀，毕老师，我今天

0: 听他那糖尿病啊，就有救了吧。
1: 那您之前是用过吗？有效果？要不您怎么知道这个大山楂丸对这个胃清瘫呢、糖尿病的人群有好处呢？
0: 是这样的，之前呢，我的老领导，也是这个胃清瘫、糖尿病，他吃过，说有效果。哎呦，没吃之前呢，我听说他那血糖啊，不是低就是高，而且这个胰岛素都控制不住。哎呀，因为这个低血糖呢，他两次都进这 ICU 了，差点人就没了。
1: 哎呦，
0: 哎呀，又是因为这个高血糖酮症酸中毒嘛，也住了三回医院的。后来啊，家人带他去协和了，住了一阵院，回来以后，哎呦，那人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现在人家就吃一种这个降糖药，控制的呀稳稳当当的。
1: 所以在别的地方是疑难杂症啊，很难调控的，到协和他就有救，对不对？
0: 是啊是啊，要不咋都往那儿跑呢。这不老领导跟我说呀，这个常规药啊基本没调，就是加了一个这个协和院内的这个大山楂丸，就让这血糖啊平稳下来了。我当时不信，因为一个山楂丸一下下满大街都是，
1: 对，
0: 跟这个血糖有什么关系？哎，可是人家这么多年了，这个血糖真的稳了，像他以前这个甘油三酯也高，听说现在啊也全都正常了。
1: 这个无异于就是一个奇迹，对吧？
0: 对。
1: 但这个奇迹背后呢，是因为协和呀帮他调整了治疗的方向。不像以往就是对症治疗，现在是什么？是在对因治疗。从中医的角度讲，胃清瘫本身是啥？就是食积内停，运化失职嘛。你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运化不掉，堆在胃里边，它叫积滞。积滞叫化热啊，化热就生痰，就扰乱了气血的运行，所以你那个血糖啊、血脂啊都跟着高，自然就紊乱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胃清瘫它就是一种功能性的胃排空延迟障碍啊，就是你该消化的时候它消化不动，不该消化的时候它反而给你把胃排空了，你就很难受。你正常人吃饭一两个小时就把这个胃排空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营养，可是胃清瘫的人呢，你饭后三到五小时能送下去就不错。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你打的胰岛素它本来应该30到60分钟起效了。可是你胃里的食物还没咋动弹呢，你还没怎么消化吸收呢，血糖还没升高呢，胰岛素已经起效了。那你说最后不就造成患者低血糖吗？多危险呢。
0: 哎呦，我还合计着我也没多吃这个降糖药，也是正常吃降糖药的，怎么总是低血糖呢？原来这个药效和这个食物，哎呦，这错位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的起效时间对不上。
0: 哦。
1: 所以你那血糖不照样低吗？对吧？
0: 是。
1: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你已经过了4到6小时了，你那食物才运到小肠，你那个。

0: 查，说这个酮症酸中毒。
1: 嗯，
0: 哎呀，血糖都飙到30多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太危险了。啊，
0: 是是是，
1: 你这身边要是没人呢，那后果都难以想象啊。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一定要什么呢？不光要对症调指标，一定要对因治疗，找到原因了，你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你像协和的大山楂丸，它是专门打通食积内停的，对吧？山楂呀，炒麦芽啊，益生元呢，能够快速的分解食物，减少胃容物的这个体积，就是加速排空，降低胃的这个压力，减轻胃清瘫导致食积造成的恶性循环。而且山楂里边的黄酮类物质啊，有机酸呢，它是能够刺激胃窦收缩的，增强胃动力啊，缩短食物在胃里边滞留的时间。而且它有明确的什么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是中医治疗高脂血症的一个常用药物。
0: 怪不得我那个老领导吃完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这个血糖也稳了，甘油三酯都正常了。
1: 嗯，
0: 哎呀，关键这次啊才9.9块一盒，说实话啊，现在去医院挂个号都不止这个钱，9.9能用上协和的产品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嗯，
0: 那就算是试试不行了，这就是试错了的成本啊，咱都能担待得起。
1: 嗯嗯，
0: 我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一次你看得花多少钱的，你得花那钱能买多少盒啊，关键那钱花了他没解决问题，人还遭罪了呀。
1: 所以人就怕什么？怕算这个账，对吧？
0: 对对对，
1: 越算越细思极恐啊！所以您放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协和院内多个科室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专门解决食积内停引发的，你比如说失眠、便秘啊、食欲不振等等这些症状，甚至于像高血脂、糖尿病、心血管相关的这些问题，它都有辅助治疗的这个作用。所以也是拿它呀当成一个调节脾胃的基础方、开路方在配合使用。你看您老领导这用上不就好使了吗？对吧？
0: 对呀、啊。
1: 您现在也用上，不跟他一样可以重获健康吗？
0: 是是是，那太好了。我就希望哪天赶紧到。那魏老师，你一定抓紧时间给我发货啊！
1: 哎，这个您放心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找我们联系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走进协和严选精品，那这款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药多效，消食护心。山楂我们知道是降血脂、通贯脉，脾胃好了，血糖、血脂、心脏供血全都能跟着改善。跑一趟协和啊，挂号路费时间折腾下来啊，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今天9.9，在家呢就能用上协和同款。今天咱们也是活动直销，协和自有药厂，没有中间商，一盒仅需要9.9，9.9买的是咱协和院内同款配方，同标准原料，脾胃一通啊，浑身轻松。抢订热线再和大家说一下是
3: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毕老师。
1: 哎，你好。
4: 啊，赶紧给我订60盒的大山楂丸。哦。我正愁没地方买呢。没想到这节目啊，就专门能买到协和院内的产品了。
1: 嗯，确实，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能够尽早的、尽快的啊，用上协和的院内真正的好产品。您这么着急，之前是用过吗？
4: 对对对，我之前在协和吃过，效果特别好。嗯，失眠也改善了，早搏也没事了。后来出院了，可是这大山楂丸开的太少了，吃了一个月就没了。
1: 嗯，
4: 然后再想开就得去协和亲自开，你说别的地方也没有卖的呀，关键去一趟太远了，这人工啊、路费啊什么的，真有点吃不消。
1: 嗯，这个能理解。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
4: 呀，以前我这胃不好，吃一点就饱，一天到晚就不觉得饿。
1: 嗯，
4: 嘴里还发苦。后来这心脏也不好了，没事啊就心慌，有点动静就心里咯噔一下。
1: 嗯，
4: 去医院查说是早搏，就给开了抗心律失常的药，吃完也没事。

0: 感觉啊，还经常的失眠，尤其是晚上，要是吃了饭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更睡不着了。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啥，人老了以后典型的食积内停的症状啊，食积就化热，化热就生痰呐，痰热上扰心神，就造成什么心跳紊乱，就是所谓的心律失常啊，或者是早搏啊啊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心不安呐。你胃里边堵那么多东西啊，胃气不降，浊气往上反，你说你那心神它能安宁吗？身体不舒服，自然你就睡不好觉，对不对？
0: 哦，那还是跟这个胃不好有关呗。
1: 当然了啊，而且你这个是什么呢？叫脾胃功能紊乱。
0: 嗯
1: 啊，该干的活它都干不了，干不动了。你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就是你胃里边堆满了很多什么消化不了的食物，
0: 嗯，
1: 胃呢被撑大了，然后堵在那儿，它就会通过一根植物神经线啊，把这个扰乱的信号就给你传到哪儿，传到心脏上去了，影响心脏，然后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叫胃心反射啊，他们是通过神经连接的。你像有很多人他是心绞痛，但他就觉得是胃疼，
0: 嗯，
1: 对吧？经常误诊就在这儿，这就是胃心反射带来的问题。同时你的胃胀起来以后，它往上顶，顶到膈肌，膈肌上面就是心脏，隔了一层膜压着心脏的，所以你心脏也特别不舒服。你吃抗心律失常的药物，那是硬往下压呀。你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说你是现在压下来，药劲儿一过，是不是又难受？
0: 对，
1: 那效果就不理想嘛。
0: 嗯，那为什么我吃大筛张丸以后，这早搏和失眠都见好了呢？
1: 你看你就不理解啊，我吃的也不是治心脏的药物啊，对吧？怎么心脏睡觉都好了？
0: 嗯，
1: 这就是协和医生给大家开的，一定是什么协和院内的大筛张丸。它的确不是治心脏的，也不治睡眠，它就是把你胃里边堆积的那些什么食积给打通了，你胃通了，舒服了，它不上扰心脏了，早搏自然就减少，
0: 嗯，
1: 啊，胃气顺了往下降，嗯，心神安宁，你失眠就减好。
0: 哦，
1: 尤其是这个山楂里面活性成分，像总黄酮，它是有明确抗心律失常作用的。
0: 那当时不是在协和开的吃完了吗？
1: 嗯，
0: 我就想着都是大筛张丸，我去药店买不一样吗？哎，结果吃完药店买的呢，真没什么效果。
1: 对，因为你看啊，都叫大筛张丸，但实际上它配方并不一样。因为协和这个大筛张丸是古方今用，它是做了适合现代老年人体质的一个调整改良的。比如说他把古方当中的六神曲就换成了益生元，当然这个不是乱改的啊，这是协和专家呀根据几十年现有的临床案例做的，这叫临床定制版的大山楂丸，所以它跟你外边在药房买的那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协和的产品啊，只有我们一个院外授权的平台你能够买到正儿八经的协和院内产品，
0: 哦，
1: 你其他地方你真就买不着。
0: 哦，那这不给我省事儿了吗？我也不用跋山涉水的去协和了，
1: 嗯，
0: 也不用挤着压着去抢号了，一个电话就把协和大筛张丸拿到手了。
1: 哎，你这个问题说对了啊，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帮大家解决的难题，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刚刚说到食积内停，它影响了什么植物神经的功能？其实植物神经调节的，
0: 嗯，
1: 那可太多了，心率啊，睡眠啊，胃肠蠕动啊，排便呢，啊，都归他管，
0: 嗯，
1: 啊，所以植物神经调节正常了，你不光是心脏早搏失眠，胃胀消化不良有改善，血压血糖便秘这些问题相应都会得到改善的。
0: 哦，那我一定坚持吃，给身体做个整体的调节啊。
1: 对对对啊，然后您以后有啥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啊，我们重点就是给大家提供协和的院内产品，帮大家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吧？
0: 嗯，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呢也想用

0: 厂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的咨询调理方案，请您拨打厂外专线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2: 唉，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3: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上好。
4: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5: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4: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5: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元，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4: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6: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食积护健康，9.9元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
1: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7: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身边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正是我们荣幸特邀的专攻老年病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8: 温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走进协和，跟大家一起啊聊聊健康话题。
0: 毕老师啊，今天是我们协和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啊。那这款院内好物，咱们节目还是第一次上架。
8: 是的。
0: 哎，不少朋友看到这个价格特别惊喜啊，因为它一盒才9.9元。
8: 这个确实是让好多人有点出乎意料了。
0: 是。
8: 对吧，大家始终觉得什么呢，你看协和的东西一定要比市场价格更高，
0: 对，
8: 比其他医院更贵。
0: 那好就得贵、
8: 这样才合理。
0: 是。
8: 结果没想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山楂丸却只有9.9元的价格。所以在协和院内，我们的的确确有一部分，比如说日常调理的那些好产品，它的价格本身非常亲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批货全是院内专供的，它的库存都是统一划拨的。

0: 所以大家收到以后，您把包装上，它有协和院内专属的标识，
1: 没错，
0: 是正宗可查的。正是因为它什么货源稀缺呀，所以库存都很有限。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希望啊，咱们听众朋友，你千万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九块九协和的大山楂丸哈，能拿到院内直供货源，确实特别难得。
0: 是的。
1: 嗯
0: 啊，本身协和出品，我们讲这个品质它就有十足的保障。
1: 是，
0: 咱们这次活动也是专门给大家省去往返奔波的这个麻烦，
1: 哎
0: 啊，包括这个费用，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足不出户的，咱也能买到正宗的协和院内好产品。
1: 嗯，毕老师这句话太贴切了啊，因为我们这两期节目在反复跟大家说，一个告诉大家怎么好啊，包括它怎么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机理啊，还有它内在的东西，更主要的就是大家平时身体要不舒服，明知道咱协和的产品效果好，但是啊，告诉各位，家门口药店很难买到同款正品。
0: 你说的客气了，
1: 哎，
0: 就是根本买不到。
1: 是，
0: 嗯，
2: 要是专门去一趟的话呢，来回花销就上千，
1: 就是为了买这几十块钱的调理品，实在是犯不上折腾。
0: 对对对，
1: 嗯，以前心里边清楚啊，这个东西好，但是又没办法用上，只能凑合呢用普通的产品替代。但是现在呢，咱们开通了正规的渠道，对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来说，真的是解决了一大难题。
0: 确实如此啊！你像这个大山楂丸，从前就在协和院内使用，
1: 嗯，
0: 从来没说哎呀，我对外卖给谁，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你就是到本院来就诊的患者，你是不是也得先挂号？
1: 对，
0: 然后医生给你开处方了，你才能拿到这个药。
1: 对，这个太难了。
0: 对，你在外边，你说我想上哪个药房，我直接买协和大山楂丸，
1: 买不着，行不通。
0: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嗯。
0: 哎，这跟我们平时你说上医院开药，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你还能不挂号，你随便就把药拿走，那怎么可能呢？
1: 嗯，
0: 对吧？
1: 等于说这个普通百姓基本没有机会能用到，可能看都没看到过。
0: 对，

0: 厂的生产负荷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不可能说我一个品种生产很多在那儿堆着放着，那都不现实。所以药厂呢，它都是先搜集各个科室的实际用药的一个需求，你需要用多少，你大致得制定一个计划，然后药厂回去统筹规划一下，开始按部就班生产。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多少产多少，你没那个时间精力，没那个财力说盲目的去大量生产，然后堆在那儿放着不用，不现实。
1: 嗯
0: 啊，所以它整体供货量就是很有限的。这次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批大山楂丸呢，说实话那是从人家院内配额里面硬生生抠出来的。
1: 嗯，
0: 就连医院自己本身用药量它也不是那么富裕的。
1: 嗯，这难怪这批货源啊这么稀缺这么紧张啊。
0: 对，所以我为啥一直催大家，我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因为后续啊不一定再有这个大山楂丸了，另外再有大山楂丸能不能9.9块，我也不敢保证。
1: 嗯，
0: 因为这个价格比我们协和院内还要便宜很多。
1: 是，所以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平台上能拿到这个职工的货品哈，绝对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实惠，而且呢，这么实在的价格真的特别难得。但是毕老师啊，大家都知道，协和出品必出精品。
0: 嗯，
1: 所以，昨天呢，很多的新的听众啊就留言说之前没听过节目啊，
0: 嗯，
1: 刚刚了解到咱们这个信息。
0: 啊，对对对，嗯，
1: 他也特别想问，这个市面上大山楂丸挺多的哈，咱们协和这款的和普通版本到底差在哪？
0: 其实这个问题哈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1: 对，
0: 而且我认为啊，大家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很关心这个大山楂丸的，好多新朋友确实不了解，我就再给大家讲讲。
1: 嗯，
0: 协和大山楂丸这个东西哈，你别看跟市面上很多药店里面大山楂丸那个名字相同，
1: 哎，
0: 但是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和市面上那个品质啊、功效啊，那都截然不同。
1: 嗯，
0: 说天壤之别都不为过。
1: 嗯，
0: 那咱们结合临床需求，我们的大山楂丸是专门根据临床需求定制的，叫院内精品。啊，所以你在外边你是根本买不到的。
1: 嗯，
0: 啊，而且普通的那种大山楂丸普遍的作用啥呢都比较单一，它主要是开胃助消化的。
1: 哎，
0: 你说你一顿吃饱了撑着了临时的，我说缓解一下助助消化，这个可以。
1: 没错，
0: 但你说我想起到像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样的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1: 哎，没错哈，就是根本就不一样。
0: 嗯，
1: 名字一样。
0: 对对对，
1: 但也不一样，就像咱人似的哈，就起那名儿一样，你还是
0: 重名的很多呀。
1: 对，
0: 啊，对吧。嗯，
1: 所以之前其实我们毕老师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说很多哈，我也检验一下我听课的能力啊。
0: 嗯，敲黑板吗？
1: 对，比如说这个大山楂丸，我们觉得协和的大山楂丸首先它的这种工艺包括提取的这种成分它是精细化提取，你说对不？
0: 嗯，对， 对对。
1: 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呢，达到它的药效，就它的治疗的效果，这个是别的大山楂丸根本没有办法比拟的。
0: 嗯嗯，
1: 包括它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达到的目的啊，比如说刚才毕老师说了，一般大山楂丸是健脾开胃，
0: 嗯，
1: 哎，消化的更多一点，但我们这个协和大山楂丸更多的是脾胃运化功能提升。
0: 嗯嗯，
1: 哎，我记得特别多啊。嗯，就是打通食积内停。
0: 啊，对对对。
1: 哎，
0: 你
1: 这
0: 个
1: 我记得最多，
0: 绝对是说到点上了。
1: 哎，所以这个，嗯，我们就可以说普通大山楂丸只是作用于表面，治标不治本。嗯，
0: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深层的调理。
1: 嗯，
0: 能够疏通脾胃里面的食积内停，它不是解决一个表面胀肚子吃饱了撑的这个症状问题。
1: 嗯，
0: 核心呢是帮大家把脾胃功能慢慢给它调回到一个正常运转的状态。
1: 哎，
0: 所以协和这个大山楂丸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调理的是更深的，
1: 嗯，
0: 更加彻底的。普通大山楂丸就管你这一顿饭的事儿。
1: 是，
0: 啊，那么协和这个大山楂丸它调的是脾胃的根本，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者的作用包括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1: 对，毕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哈，啊，其实比如说你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听，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食积内停，
0: 嗯嗯，
1: 可能大家就不太懂这四个字哈，所以麻烦还得

0: 老师，您给咱们再多说一嘴啊，因为咱们源源不断有些新听众啊，在关注这个
1: 了
0: 节
1: 解
0: 目
1: 了解，
0: 啊。那普通人身体上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它是属于这样的室肌内停？
1: 其实啊，听着这个词儿可能挺陌生啊，但是它的症状表现几乎所有老年人，你或多或少都占那么一样两样的。
0: 哎。
1: 哎，你比如说，明明我吃的不多呀，啊，而且一天刷好几回牙，可是怎么那个口气就特别重呢？这都是一个典型室肌内停的症状，这个不是说牙齿口腔的问题，是脾胃运化功能紊乱了。你浊气不降反升，导致长期的你那个体内呕出来的那个发酵的味道，从嘴里面反出来一张嘴，你就会有这个毛病。
0: 对，那刚才毕老师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1: 有，不光是这个呢，尤其到中老年以后啊，身体机能下行的时候，就反反复复的什么腹胀啊、便秘呀、啊，啊，一天跑好几趟厕所，一点劲儿没有，站都站不住，两条腿都直打吊，要么就是啥呢？便秘三五天排不出来一次，哎呀，排的那个费劲呢，别提了，无比痛苦啊。其实这些都是脾胃的机制运转失常引发的这个症状。

0: 血管里面，心血管也会老化。
1: 嗯，
0: 追根溯源是什么？还是大多在脾胃上面。对呀，脾胃养的不好，全身代谢都受影响。要不它怎么叫后天之本呢？
1: 嗯，
0: 根本呢在这儿。
1: 对，所以这个脾胃健康真不是小事儿，真的是牵动的咱们全身的命根子。
0: 哎，所以它叫后天之本啊。中医讲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脾胃本身它也是我们身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关口。你脾胃功能稳稳当当的，大半的毛病就拦在身体之外了，你没啥太大事儿，对吧？一旦食积了，这个脾胃通道堵了，
1: 嗯，
0: 你各种问题都会找上来。所以我刚才讲腹泻、便秘、什么睡不好觉，全跟脾胃失调脱不了干系的。
1: 哎，咱们叫打蛇打七寸。
0: 说得很对。
1: 咱这个七寸在哪儿啊？
0: 嗯，
1: 所以脾胃安稳了，咱们这个身子啊，健康的这个底子才能真正稳固。
0: 哎，这就是你说的七寸。
1: 嗯
0: 啊，所以中医自古就讲叫脾胃内伤啊，百病由生啊。你像咱们协和几十年的临床案例，那也叫铁证如山。
1: 嗯，
0: 食积内停就是中老年人的百病源头。
1: 嗯，
0: 所以越老你越得把脾胃这点事儿护好了。
1: 没错，
0: 你从根儿上少生病，你不生大病，你这晚年过得多舒坦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协和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叫防大于治？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哎，能防的时候你要不防啊，稀里糊涂的你等大病上身了，
1: 嗯，
0: 好多事儿就晚了。
1: 是啊，真是这个理儿。日常小毛病大家伙真的是啊，咱们反反复复的苦口婆心的说，别不当回事儿。哎，
0: 就是，
1: 拖久了就是大祸。
0: 哎，太对了。
1: 嗯，那毕老师啊，今天麻烦您还得给大伙讲讲啊，也提个醒，咱们提到的这个食积内停啊，包括脾胃运化失常，真的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疾病。
0: 对对，好多人不认为他这个病是从脾胃上来的。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我们中老年人绝大部分病都是从脾胃开始的。
1: 是，
0: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肠胃的疾病。
1: 嗯，
0: 尤其是重症的。
1: 嗯，
0: 你像胃肠息肉，逐渐的变成什么胃肠的恶变肿瘤，这是最直接、最凶险的。
1: 嗯，
0: 一条道。
1: 嗯，
0: 你长期食积内停以后，它是什么？是食物的残渣排不出去了，就在你肠子里面腐烂发酵。
1: 嗯，
0: 产生很大量的毒素，然后你身体在反复的通过胃黏膜、肠道黏膜吸收，然后这个脏东西呀，产生的什么胺类呀，啊，或者是其他醛类的这些物质，有的都是带有腐蚀性的。
1: 嗯，对，
0: 所以你这个肠道黏膜也好，胃黏膜也好，多么娇嫩啊，啊，就在这垃圾堆里呕了，然后自己费劲儿的修补，修补完了接着呕。你最后修补的速度都赶不上呕烂的速度。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身体没有办法修补的时候，就靠别的东西来堆。
1: 嗯，
0: 把那个窗面给你堵上，这个叫什么？就叫增生。
1: 哦，
0: 啊，你增生了以后，慢慢的它在包裹就成了息肉，然后你不管你那脾胃啊什么的，整个运化功能就几乎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息肉持续增大。最后直接发展到整个胃部肠道全是恶变，所以好多人一开始他就是饭后哎呀胀肚子，
1: 嗯，
0: 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
1: 对，
0: 就这么点小事儿，最后就引发一桩大案。所以老了老了大家得服，你别总难受了说没事儿，像年轻时候一样扛一扛挺一挺，吃点药熬一熬。

0: 哎，我这个钱呢，又给医院了。你说我在家待着，我能吃能喝的，现在还行，我就不去了。结果就有这个侥幸心理啊，小病拖着，最后就拖成绝症。
1: 所以还是那句话，能预防的时候你就尽早预防。

0: 直接堵在你身体里边，多余的什么油啊糖啊你代谢不掉，
1: 嗯，
0: 直接进到血液当中，就在血液里边到处溜达呀，导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反复失控。所以好多人只能靠啥，吃药，
1: 对，
0: 硬压着那个指标，嗯，然后你不调脾胃这个根本，时间长了以后，血管硬化，管腔堵死，三高变成顽固的慢性病，
1: 嗯，
0: 随时都可以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出来，
1: 嗯，
0: 那人还不说没就没啊，一点都不夸张啊。
1: 对，
0: 第三种人就更凶险了，
1: 嗯，
0: 而且死亡率更高，它是什么呢，叫急性重症胰腺炎，
1: 哦，
0: 或者是胰腺的肿瘤。
1: 对，这个很凶猛，嗯，
0: 很凶猛啊。中医认为胰腺是属于脾的这个范畴的，所以你看现代医学讲你消化离不开胰腺分泌什么胰岛素，对吧，嗯，它是消化糖的。你不管从中医看从西医看，长期的食积内停啊，我们胃肠消化压力就大爆发了，然后胰腺你就得跟着没日没夜的加班超负荷运转，
1: 嗯，
0: 你变成长期透支啊，然后胰岛素分泌也紊乱，然后导管也堵了，胰液又倒流了，它消化自己的胰腺组织，
1: 嗯，
0: 然后不就直接爆发的叫重症胰腺炎呢。
1: 哎呀，
0: 那是要命的。
1: 是重症胰腺炎，这以前我听过哈，
0: 嗯，
1: 就这个病来得特别快还急，死亡率还高。
0: 对，
1: 嗯，
0: 然后还发病特别急，说疼就疼得要死，剧痛难忍啊，死亡率又特别高。

0: 一直在听还是刚刚听啊，太及时了，因为真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对疾病的急症的认知。
1: 嗯，
0: 就是它实际上最初的根源都不是什么我们想的那样哈，完全就是时机内停，所以这真的是抓住了病根儿才重要。
1: 对，因为时机内停呢，好多人觉得这不是啥事儿啊，
0: 是，
1: 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说时机内停不就是吃饱了撑着了吗？嗯，我跟大家讲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所以很多急症、重症、危症，它的根源在哪儿？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时机内停上，这是极大的这个反差呀。
0: 对，
1: 我是希望这种反差能够震惊各位，啊，让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
0: 嗯，
1: 所以你像临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身体剧痛难忍，然后才发现，哎呦，我得去看病了。等你看病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是急症、重症了。
0: 嗯，
1: 这种身体的损伤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你花多少钱，遭罪不说，你回不到过去那样了，这
0: 是
1: 可怕的。
0: 而且最遗憾的就是本来你花一点小钱就能调得很好，
1: 你早几年就没问题，
0: 非要发展成那个样子，你说家里也着急，自己还遭罪。所以生活呀，我们这个对待疾病啊，真的要改变很多的一些想法了。
1: 嗯，我们讲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在你指标刚刚开始波动的时候，你那肠胃有轻微的什么胀闷呢，啊，口臭便秘的时候，那身体已经在给你敲警钟了。
0: 嗯，
1: 啊，我们温唇已经在给你敲黑板了，你就得及时的注意，打通时机内停，恢复脾胃运化。90%那个大病隐患呢，在这儿就可以逆转消除了。
0: 嗯，
1: 你何苦走到那一步呢？
0: 是，哎，你说这我又想到那个孩子也是啊，就是从小坐姿不端正。我就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哈，哎呀，歪着脖躺着趴着，哎呀没事儿，然后家长就觉得那个他就不舒服，或者他就趴一会儿能咋的，时间一长就发现啊，包括握笔的姿势也是，哎呀眼睛也近视了，后边脊柱也弯曲了，
1: 嗯，
0: 哎，这个再想治很难了，
1: 很难不说啊，就是脊柱这个颈椎腰椎的问题，
0: 对，
1: 将来关乎到孩子一生的生命质量。
0: 嗯，那不都是一些小毛病、小习惯不注意吗？
1: 对，
0: 嗯，
1: 所以协和跟其他医院最大不同是什么呢？你别看他在临床很厉害啊，解决危急重症很多，但是他坚守防大于治这个理念。
0: 嗯，
1: 你像时机内停，就是它本身是个小问题，你把它解决了，既能掐断我们老年人百病滋生的源头，也能给身体减负。
0: 嗯，
1: 也能大大提高大家的生存质量，
0: 没错，
1: 何乐不为呀。
0: 嗯，
1: 尤其像那些常年慢性病吃药的这些中老年人呢，啊，我跟大家讲，功能性的时机内停是基本普遍存在的，所以好多老年人慢病缠身，天天大把大把吃药，一个时机内停给你带来这些问题，二一个你长期大把吃药，你那胃肠功能它也好不了，各种难受，然后你也不在乎，实在拖到扛不住了才去医院，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0: 是，
1: 嗯，你像上个月我们协和中医科的主任还跟我讲过他接诊的一个案例呢。
0: 嗯，
1: 老爷子是72岁。
0: 哦，
1: 他怎么个情况呢？
0: 嗯，
1: 我给大家说说哈。
0: 好，您给我们讲讲。
1: 哎，老爷子是三高占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那这么多年他也努力，就为了稳固各项指标啊，每天好几种药吃。
0: 嗯，
1: 平时胃口不是很好啊，稍微吃点东西肚子胀得厉害，然后便秘也比较严重，基本上一周能去一次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比较难受了。后来没办法，就长期依赖开塞露，
0: 嗯，
1: 解决问题。但是大家也知道，开塞露用久了以后弊端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尤其是刺激直肠，直肠毛细血管持续扩张，然后肠道的那个黏膜就变得格外脆弱。
0: 嗯，
1: 后来每天排便不光是费劲，排便的时候就开始便血了。
0: 哦，
1: 这一便血把家里人吓坏了。
0: 对，
1: 嗯，
0: 那之前便秘它是难受哈，但是便血就可能会让人发慌的。
1: 对对对，啊，就心里没有底了嘛。
0: 对。
1: 啊，老爷子本身有痔疮，加上长期便秘，反复的便血，

0: 它实际上那个肠道黏膜是越来越脆弱的，隐患越来越高。
1: 嗯，
0: 后来问诊的时候，医生就提醒过他说：“你长期便血呀，很容易引发慢性贫血。你一贫血，人经常恶心、头晕呢，血压偏低呀。
1: 嗯，
0: 而且粪便里面本身它是有大量细菌的，肛周反复的黏膜破损，血管都是开放性的了，多容易造成细菌感染呢。”
1: 嗯，
0: 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一到下午的时候，老爷子就反复的开始低烧，
1: 哦，
0: 发热，实际上就是身体一直在调动他的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炎症和感染，那身体遭罪，潜在风险就越来越大。到这一步啊，你说啥也不能再硬扛了，
1: 嗯，
0: 你也不能单纯的你说靠个开塞露我就解决问题，那是不现实的，
1: 嗯。所以这个真是这样啊，小问题硬扛不赶紧治，最后就拖成顽固性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们大家伙治病啊，不能只治表面，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咱从源头上给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每天遭罪的这种状况。
0: 对，其实老爷子他也不是说没找到根本原因。
1: 嗯。
0: 之前他在当地医院也看过很多次。啊，子女带着他也做全面检查，什么肠镜、胃镜，那都一样没落过。
1: 哦，
0: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他的肠胃脏腑啊，你看不到器质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他那个什么消化药啊、通便的药啊，包括益生菌啊，那都吃老了。你要么就是当时有点效果，然后一停药就不行，反复了。
1: 嗯，
0: 要么干脆压根儿就没什么太大效果。这个钱里里外外是没少花的。罪一直在遭，
1: 嗯，
0: 但是难受的症状没有任何好转。
1: 嗯，刚才毕老师您跟我们说这个患者哈，他是有三高，
0: 对对对，
1: 嗯，然后他肠胃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长期的便秘啊，反复便血，哎，就不说别的啊，就比如说他上厕所哈，排便的时候，他就用力，
0: 嗯，
1: 啊，
0: 用力
1: 使劲儿，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对老年人来讲啊，这种使劲儿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彻底解决，
1: 嗯，
0: 要不然他老在剃刀边缘行走啊。所以来协和以前，家里人

0: 是挺犯愁的。你各个指标检查结果基本都是正常的，但是老爷子难受啊。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子女就只能是特意请假把他带到协和来就诊。接诊他的医生看了以往那一摞一摞的检查报告，然后确诊了什么呢？就现代医学这个层面，他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但是一给老爷子诊脉就发现。
1: 具体什么问题？
0: 他的脉是什么呢？叫沉滑弱。脉沉说明啥？说明病邪停留在体内比较深的地方，已经不是一个表面问题那么简单了。身体的内部机能出问题了。滑呢，说明他体内实积痰湿堆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脉象为什么偏弱呢？就印证了他脾胃的正气不足。整个脏腑机能是比较弱的，所以综合起来一看，核心问题是啥？实积内停，脾胃运化功能严重不足。这是根儿。
1: 那毕老师，这个算就是找到病根儿了。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就不是那个肠胃啊器质性的问题，现在是找到它是脾胃运化这个功能严重不足堵死了。
0: 对对对。另外就是啥，常年服用多种慢性药物，进一步加重脾胃的负担。所以你像食物、药物包括营养，它都没法正常的消化吸收，你能有啥作用啊？人营养不良，药不好使，然后都积存在体内，让道路发生堵塞，所以便秘啊、腹胀啊一系列问题自然而然的接踵而来。那么现代医学用药呢，它只是缓解表面症状，中医调理是从根源上化解实际内停，恢复脾胃运化的这个功能，这样你才能彻底帮他解决问题。
1: 对，就是我们老百姓总说西医是哪零件有问题我就修哪，
0: 不行就摘。
1: 对，但也没考虑到这零件之间的配合，还有本身的寿命啊，还有它的这个运转的机理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下搞清楚了哈。你看他就是常年吃药啊，导致这个脾胃功能出了问题，他也属于这个功能性的阻滞，是吧？
0: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协和中医科看完以后，问题找准了，大夫没给他额外的说我给你加好几种药。
1: 对，别加负担了哈。
0: 没有。就是很温和的一个调理原则，因为本身他这个身体也风雨飘摇的，对不对？你药劲下猛了他不一定承受得住，然后就开的我们协和院内的大山楂丸，就这么一个。让老爷子回家坚持有规律的去用。
1: 这老爷子我觉得他还挺幸运的哈，最起码他看上这个大夫了，然后最后开的这个大山楂丸，我估计家属可能也不解啊，就是我费劲巴力的哈、这个来看专家门诊哈、这个大山楂丸真的就那么管用吗？这您还得给大伙儿再强调强调啊，再说说。
0: 我讲什么道理其实都没有效果来的更加实在和直观，对吧？
1: 对。
0: 这个老爷子啊，后来就把大山楂丸给用上了，用了大概3周的时间。
1: 3周。
0: 哎，肚子胀的这种感觉就没有了。然后排便呢基本上比较顺利，慢慢的就恢复规律，开塞露不用了，是不是好事儿？每天能正常定点上厕所，这解决他老大问题了。困扰他这么多年便血的问题就好转了，肛周那种不适也慢慢缓解啊，那个什么低烧啊慢性炎症也没有了，你病根都解决了哪来的炎症了，对吧？包括肠道通畅以后，胃口慢慢变好了啊，能吃了能睡了，这人的精气神儿就提上来了。最让人惊喜的是啥呢？就是坚持巩固用这个大山楂丸调了3个月的时候，脾胃运化功能基本上就恢复不少啊，然后体内淤滞的那些废物啊，随着每天上厕所逐步的往外排，他那个血压、血脂、血糖啊，这种我们大家都认为很顽固的、难以逆转的指标，逐渐也都平稳的落下来了。
1: 对，像刚才这样哈，调理好根源的实际内停的问题，
0: 对，
1: 你还解决了便秘。然后呢便血的这个折磨也解决了、好多年的这个慢性病的指标也都稳下来了，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就这个还只是他一部分的改善。就后来他那个家属啊专门给我们医生反馈了一个意外的变化。
1: 什么变化？
0: 就老爷子常年吃那些慢性病的药物啊，这个药效好像比原来强了。 就原来吃那药老感觉不咋好使，现在这药好使了。

0: 其实药
1: 药没有啥变化，
0: 没啥变
1: 化。
0: 对对对，嗯、以前降压药是每天两片啊，然后那个血压能稳住。
1: 嗯，
0: 现在用两片血压低了，吓坏了，
1: 嗯、
0: 赶紧减药量，一片正好。
1: 嗯，
0: 你说这药是不是好使了？
1: 嗯，
0: 降糖药也是啊、
1: 嗯，
0: 药量不变啊，血糖就降下去低了。
1: 对这个缘由，你得给我们也讲讲哈。
0: 其实特别好理解，是什么呢？它的脾胃运化通畅了，体内机制排出去以后，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利用率大幅度提高了。
1: 嗯，
0: 你原来吃一片里边只有一半起作用，所以你得吃两片、
1: 嗯、
0: 现在你吃一片都在起作用，所以你这一片就够用。
1: 嗯，
0: 那当然药效自然就更明显。
1: 对，所以这个道理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脾胃调理好了，身体吸收这个能力也变好了。
0: 对，你药再好不如你自个儿身体好。
1: 对，
0: 后来他们家属还跟我们讲呢，说老爷子啊，好转不是一时的，他那个胃口精神状态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这种良好的状态、嗯、现在老爷子呢就是吃饭也香啊，饭量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哦、
0: 一顿一碗米饭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
0: 嗯，然后每天精神头儿挺足的，天天上公园溜达，跟那个其他的老头老太们一块儿，啊，这同龄人有共同话题呀、啊，
1: 嗯，
0: 在一块儿活动，那可有精神头了，你不去不行。这些都足以说明什么呢？协和大山楂丸它是从功能这个层面上调理脾胃，真正解决了食积内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多方面的困扰。
1: 哎，这绝对啊是由内而外的改善哈、啊。
0: 嗯，
1: 毕老师看到老爷子这个状态越来越好啊，确实让人欣慰哈、啊。
0: 就是内在的改变嘛。
1: 嗯，
0: 所以他外面就有了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老爷子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啊，各项指标稳步回落，所以医生根据他的这个身体状态，逐渐就把原来那些慢性病的药量给他减少了。
1: 嗯，
0: 啊，你吃药变少了，一方面是啥？你常年用药的开支是不是就少了？
1: 对，花不了那些钱了。
0: 我跟你讲，大山楂丸用完了以后，很多人是省了好多钱的。
1: 嗯，
0: 啊，
1: 大山楂丸才9.9块
0: 一盒。对，另外一方面是啥？药物对身体的刺激，
1: 嗯，
0: 减少了、嗯，
1: 这是一举多得啊！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便秘、便血啊，还有脾胃机制的这种痛苦，然后还能平稳慢性病的一些指标，减少吃药，少吃药。少损伤，
0: 对对对，
1: 实实在在的提升咱老百姓晚年生活质量。
0: 对，确实如此啊。
1: 嗯、
0: 你看，对于常年吃慢病药物的人啊，包括这个受顽固性什么腹泻、便秘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
1: 嗯，
0: 你能有这样的变化，多舒服啊，对吧？这就叫生存质量提高，这不是说你花几个钱能够轻易换来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它的药性是很温和的，
1: 对
0: 啊，不是说我给你带来这么深刻的改变，我要怎么刺激你的身体，不是，内力强劲，改变显著，你越用越舒服，不遭罪，所以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这个人群，尤其是长期受食积内停困扰的人，你一定要坚持调理脾胃，从根源上改变药物性的这个食积内停啊，守住我们肠胃的健康。
1: 嗯，
0: 然后规避后续的一系列并发症，甚至于引发的重症疾病。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啊，小山楂丸，大健康的福报。
0: 嗯，可以这么讲啊、嗯，可以这么讲。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估计大家伙都明白了哈、啊。就这么小小的一盒大山楂丸，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老人身上这一连串的难题。
0: 正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中老年的患者啊，所以我坚持一定得把这个协和院内正在销售的大山楂丸推荐给大家。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药厂出厂多少钱，我们带给大家就多少钱啊，这中间一分钱不加。
1: 嗯，
0: 我就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平台呀、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啊，给大家带来实打实的健康的改变。
1: 嗯，
0: 你这样的好产品，当然我们优先分享给谁？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1: 对
0: 啊，能让更多的被同类问题困扰的朋友用上这个好产品。

0: 提前你把脾胃调理好啊，规避这个病痛，
1: 嗯，
0: 就能帮助到更多更广泛的人。说实话，我今天做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将来不至于发展到疑难杂症的状态，
1: 嗯，
0: 不至于你非得大老远的往协和跑去就医，不必遭那个罪。
1: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我做一个医者最想做的，
1: 嗯，
0: 而且我认为它是最有意义的，也是完全符合协和精神的一件事儿。
1: 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些哈，其实跟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咱平常啊，这小日子当中啊，您就提前调理，远比你日后遭遇到这个病痛折磨，花大钱治疗划算的太多了。
0: 对，这个账是一定要算明白的。
1: 对
0: 啊，家里边你备上几盒协和的大山楂丸，日常轻调理，用最小的成本，9.9块的事儿吗？
1: 嗯，
0: 对吧？就提前挡住后面更大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值不值？比买保险更值。
1: 嗯，太对了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得注意了，今天是我们大山楂丸活动的第二天。如果您或者家人经常出现积食啊、腹胀啊，消化不好，大便不畅，三高也是反复的波动，您想给这个脾胃啊彻底的疏通，给咱们的身体啊真正减负，降低慢性波动的风险，您现在就赶快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唉，我这胃病老不好，腹痛腹胀，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就堵得慌，连血压血脂都波动，长期吃药还伤胃，越调越差，身体沉得像灌了铅。
4: 岁数大了，谁不是啊？我反酸，口气重，便秘粘马桶，不仅脂肪肝跟着来，血糖也是忽高忽低，钱花了不少，罪还没少受，真不知道咋才能从根儿上好。
5: 现代消化医学研究证实，食积内停会使食物在胃内滞留过久，不仅引发腹胀、打嗝、反酸等不适，还会扰乱代谢，影响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长期服药产生的负担更会加重胃肠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6: 想要改善就得找对根，国家级医疗中心提醒您，百补不如一通，打通食积内停，清排胃肠垃圾，既能缓解腹胀腹痛，为身体减负，还能辅助稳定指标，减轻长期用药对胃肠的伤害，从根源调理脾胃功能。
5: 同样调胃肠稳指标，为什么不选择院内有效的产品？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生产的山楂丸，专攻临床治疗使用，以千古名方经院士团队改良，贴合现代中老年人体质，精准打通食积内停，温和无负担。
6: 为让大家用上院内好方，我们特别开通院内产品一站式直供平台，除医院窗口外，这里是线上唯一可购买院内产品的正规渠道。今天惠民福利价仅需9.9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家级医疗中心的专业调理。
5: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民同抢，先到先得。
6: 胃肠不适别硬扛，打通时机护健康，9.9块抢协和山楂丸，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走进协和。咱中老年人啊，脾胃不好，第一反应啊就是补，越补越胀，越补越上火，这就错了啊！脾胃最怕堵，肉食油腻堆成了食积内停，这门都打不开，补什么都没用。今天呢，带来了协和院内大山楂丸，先通后补，打通机制，脾胃自活。协和中医科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啊，调理脾胃的基础方，医生。

0: 开方的首选。今天啊，大家赶上我们的产品的特别优惠啊，一盒只要9.9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是
1: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0: 下面时间来接听听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毕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毕老师啊，我今天听节目说发放这个协和大山这玩意儿，我就忍不住赶紧给你打电话。
2: 嗯。
3: 我想订啊50盒。
2: 嗯。
3: 有他在啊，我觉得我这个胃清瘫呐、糖尿病啊就有救了吧。
2: 那您之前是用过吗？有效果？要不您怎么知道这个大山楂丸对这个胃清瘫呢、糖尿病的人群有好处呢？
3: 是这样的，之前呢，我的老领导，也是这个胃清瘫、糖尿病，他吃过，说有效果。哎呦，没吃之前呢，我听说他那血糖啊，不是低就是高，而且这个胰岛素都控制不住。哎呀，因为这个低血糖呢，他2次都进这 ICU 了，差点人就没了。
2: 哎呦，
3: 哎呀，又是因为这个高血糖酮症酸中毒嘛，也住了3回医院的。后来啊，家人带他去协和了，住了一阵院，回来以后，哎呦，那人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现在人家就吃一种这个降糖药，控制的呀，稳稳当当的。
2: 所以在别的地方是疑难杂症啊，很难调控的，到协和他就有救，对不对？
3: 是啊是啊，要不都咋都往那儿跑呢。这不老领导跟我说呀，这个常规药啊基本没调，就是加了一个这个协和院内的这个大山楂丸，就让这血糖啊平稳下来了。我当时不信。

0: 因为一个山楂丸，你想想，满大街都是，
1: 对，
0: 跟这个血糖有什么关？可是人家这么多年了，这个血糖真的稳了。像他以前这个甘油三酯也高，听说现在啊也全都正常了。
1: 这个无异于就是一个奇迹，对吧？
0: 对
1: 但这个
0: 对。
1: 奇迹背后呢，是因为协和呀，帮他调整了治疗的方向，不像以往就是对症治疗，现在是什么？是在对因治疗。从中医的角度讲，胃清瘫本身是啥？就是食积内停，运化失职嘛。你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运化不掉，堆在胃里边，它叫积滞。积滞叫化热啊，化热就生痰，就扰乱了气血的运行，所以你那个血糖啊、血脂啊都跟着高，自然就紊乱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从现代医学角度讲，胃清瘫它就是一种功能性的胃排空延迟障碍啊，就是你该消化的时候它消化不动，不该消化的时候，哎，它反而给你把胃排空了，你就很难受。你正常人吃饭一两个小时就把这个胃排空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营养，可是胃清瘫的人呢，你饭后3到5小时能送下去就不错。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你打的胰岛素它本来应该30到60分钟起效了，可是你胃里的食物还没咋动弹呢，你还没怎么消化吸收呢，血糖还没升高呢，胰岛素已经起效了，那你说最后不就造成患者低血糖吗？多危险呢！
0: 哎呦，我还合计着我也没多吃这个降糖药，也是正常吃的降糖药呢，怎么总是低血糖呢？原来这个药效和这个食物，哎呦，这错位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的起效时间对不上，所
0: 哦，
1: 以你那血糖不照样低吗？对吧？
0: 是。
1: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你已经过了4到6小时了，你那食物才运到小肠，你那个胰岛素都要失灵了，所以你那血糖高，那你这药真的用了跟不用也差不多少。最可怕的是啥？它不一定啥时候那胃突然间就强烈的收缩，然后把所有积存的食物就一下给你排空了，那你血糖真的是骤然飙升啊！你根本就控制不住，非常危险的。
0: 哎呀，可不吧，这不有一次呢，我就在家里看电视呢，突然呢就迷糊呕吐，哎呦上不来气儿，这不家里人赶紧的就把我送医院了，医生一查说这个酮症酸中毒，哎呀血糖都飙到30多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太危险了。啊，你这身边要是没人呢，那后果都难以想象啊。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一定要什么呢？不光要对症调指标，一定要对因治疗，找到原因了，你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你像协和的大山楂丸，它是专门打通食积内停的，对吧？山楂呀、炒麦芽啊、益生元呢，能够快速的分解食物，减少胃容物的这个体积，就是加速排空，降低胃的这个压力，减轻胃清瘫导致食积造成的恶性循环。而且山楂里边的黄酮类物质啊、有机酸呢，它是能够刺激胃窦收缩的，增强胃动力啊，缩短食物在胃里边滞留的时间，而且它有明确的什么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是中医治疗高脂血症的一个常用药物。
0: 怪不得我那个老领导吃完这个协和的大山楂丸，这个血糖也稳了，甘油三酯都正常了。哎呀，关键这次啊才9.9块一盒，说实话啊，现在去医院挂个号都不值这个钱。9.9能用上协和的产品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那就算是试试不行了，这就是试错了的成本呐，咱都能担待得起。我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一次你看得花多少钱的？你得花那钱能买多少盒啊？关键那钱花了，它没解决问题，人还遭罪了呀。
1: 所以人就怕什么？怕算这个账，对吧？
0: 对。
1: 越算越细思极恐啊！所以您放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协和院内多个科室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专门解决食积内停引发的，你比如说失眠、便秘啊、食欲不振等等这些症状，甚至于像 高血脂、糖尿病。

0: 病、心血管相关的这些问题，它都有辅助治疗的这个作用。所以也是拿它呀当成一个调节脾胃的基础方、开路方在配合使用。你看您老领导这用上不就好使了吗？对吧？
1: 对呀、
0: 您现在也用上，不跟他一样可以重获健康吗？
1: 是是是，那太好了。我就希望哪天赶紧到。那魏老师，你一定抓紧时间给我发货啊！
0: 哎，这个您放心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找我们联系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嘞，谢谢您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走进协和严选精品，那这款协和院内大山楂丸，一药多效，消食护心。山楂我们知道是降血脂、通冠脉，脾胃好了，血糖、血脂、心脏供血全都能跟着改善。跑一趟协和啊，挂号路费时间折腾下来啊，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今天9.9块，在家呢就能用上协和同款。今天咱们也是活动直销，协和自有药厂，没有中间商，一盒仅需要9.9块，9.9块买的是咱协和院内同款配方，同标准原料，脾胃一通啊，浑身轻松。抢订热线再和大家说一下是
3: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4: 啊，赶紧给我订60盒的大山楂丸。哦。我正愁没地方买呢，没想到这节目啊，就专门能买到协和院内的产品了。
0: 嗯，确实，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能够尽早的、尽快的啊，用上协和的院内真正的好产品。您这么着急，之前是用过吗？
4: 对对对，我之前在协和吃过，效果特别好。失眠也改善了，早搏也没事了。后来出院了，可是这大山楂丸开的太少了，吃了一个月就没了。
0: 嗯，
4: 然后再想开就得去协和吃一次开。你说别的地方也没有卖的呀。关键去一趟太远了，这人工啊、路费啊什么的，真有点吃不消。
0: 嗯，这个能理解。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
4: 呀，以前我这胃不好，吃一点就饱，一天到晚就不觉得饿。
0: 嗯，
4: 嘴里还发苦。后来这心脏也不好了，没事啊就心慌，有点动静就心里咯噔一下。
0: 嗯，
4: 去医院查说是早搏，就给开了抗心律失常的药。吃完也没啥感觉，还经常的失眠，尤其是晚上要是吃了饭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更睡不着了。
0: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啥，人老了以后典型的食积内停的症状啊。食积就化热，化热就生痰呢，痰热上扰心神，就造成什么心跳紊乱，就是所谓的心律失常啊，或者是早搏啊啊这些问题。
4: 嗯，
0: 然后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心不安呐，你胃里边堵那么多东西啊，胃气不降，浊气往上反，你说你那心神它能安宁吗？身体不舒服，自然你就睡不好觉，对不对？
4: 哦，那还是跟这个胃不好有关呗。
0: 当然了啊，而且你这个是什么呢？叫脾胃功能紊乱。
4: 嗯
0: 啊，该干的活他都干不了，干不动了。你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就是你胃里边堆满了很多什么消化不了的食物，
4: 嗯，
0: 胃呢被撑大了，然后堵在那儿，它就会通过一根植物神经线啊，把这个扰乱的信号就给你传到哪儿，传到心脏上去了，影响心脏，然后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叫胃心反射啊，他们是通过神经连接的。你像有很多人他是心绞痛，但他就觉得是胃疼，
4: 嗯，
0: 对吧？经常误诊就在这儿，这就是胃心反射带来的问题。同时你那胃胀起来以后，它往上顶，顶到膈肌，膈肌上面就是心脏，隔了一层膜压着心脏的，所以你心脏也特别不舒服。你吃抗心律失常的药物，那是硬往下压呀。你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说你是现在压下来药劲儿一过，是不是又难受？
4: 对，
0: 那效果就不理想嘛。
4: 嗯， 那为什么我吃大筛张丸以后，这早搏和失眠都？

0: 变好了呢？
1: 你看你就不理解啊，我吃的也不是治心脏的药物啊，对吧？怎么心脏睡觉都好了？这就是协和医生给大家开的，一定是什么协和院内的大山楂丸。

0: 它的确不是止眠，它就是把你胃里边堆积的那些什么食积给打通了，你胃通了，舒服了，它不上扰心脏了，早波自然就减少啊，胃气顺了往下降，心神安宁，你失眠就减好。
1: 哦，
0: 尤其是这个山楂里面活性成分，像总黄酮，它是有明确抗心律失常作用的。
1: 那当时不是在协和开的吃完了吗？
0: 嗯，
1: 我就想着都是大山楂丸，我去药店买不一样吗？哎，结果吃完药店买的呢，真没什么效果。
0: 对，因为你看啊，都叫大山楂丸，但实际上它配方并不一样。因为协和这个大山楂丸是古方今用，它是做了适合现代老年人体质的一个调整改良的。比如说他把古方当中的六神曲就换成了益生元，当然这个不是乱改的啊，这是协和专家呀根据几十年现有的临床案例做的，这叫临床定制版的大山楂丸，所以它跟你外边在药房买的那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协和的产品啊，只有我们一个院外授权的平台你能够买到正儿八经的协和院内产品，
1: 哦，
0: 你其他地方你真就买不着。
1: 哦，那这不给我省事儿了吗？我也不用跋山涉水的去协和了，
0: 嗯，
1: 也不用挤着压着去抢号了，一个电话就把协和大山楂丸拿到手了。
0: 哎，你这个问题说对了啊，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帮大家解决的难题，啊，对不对？
1: 嗯，
0: 刚刚说到食积内停，它影响了什么植物神经的功能，其实植物神经调节的那可太多了，心率啊，睡眠啊，胃肠蠕动啊，排便呢，都归它管啊。所以植物神经调节正常了，你不光是心脏早搏失眠，胃胀消化不良有改善，血压血糖便秘这些问题相应都会得到改善的。
1: 哦，那我一定坚持吃，给身体做个整体的调节啊。
0: 对对对啊，然后您以后有啥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啊，我们重点就是给大家提供协和的院内产品，帮大家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好吧？
1: 嗯，好的，
0: 好嘞，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呢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的咨询调理方案，请您拨打场外专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6: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辛辣视角，评说天下事，
2: 滚烫态度，探寻真与实。
1: 早间六点半，新闻麻辣烫，
2: 品世间百态，
1: 尝万般滋味，
2: 麻得劲，
1: 辣得猛，
2: 烫得爽，
1: 料多，
2: 汤浓，
1: 回味无穷。
2: 新闻麻辣烫，今日提要。
3: 北京时间6:31，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您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小初。在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庆旅游套餐低价宣传暗藏文字游戏，旅游营销套路多，外卖短视频修图各类 APP 纷纷推送借贷服务，无感借贷容易让用户在不知情当中背上债务。关于白糖的话题屡屡冲上热搜，专家提示白砂糖、果葡糖浆没有谁更健康，二者过量摄入都会给身体带来健康负担。网传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处罚，其实并没有完整的官方依据，交警提示私家车在后备箱载物要记住4个原则。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昨天呢是10月8号寒露节气，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呢，白天逐渐变短，夜晚逐渐拉长，日照减少，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开始逐渐变大，而且秋燥会变得更加明显。今天白天全省晴好天气。那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像大连、鞍山、锦州、营口、盘锦地区15到17度，抚顺、阜新、朝阳地区5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今天白天午后最高气温在23到28度之间。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铁岭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火险风险。今天白天我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野外严禁使用明火。
2: 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榜。
3: 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旅游营销套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可以说出游市场是热情高涨，机票、酒店等价格也水涨船高。不过呢，也有很多消费者发现呢，在社交平台上部分账号，包括一些景区酒店的官方账号，在推广一些价格诱人的酒店住宿加景区门票套餐时，往往价格非常划算。那这些套餐真的有如他们的宣传一样，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实惠吗？
5: 消费者严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严女士说，社交平台推送了一条广告给我，大意是亲子国庆出游不操心，全家住完全包只要670元起。我查看了广告发布主体，是某知名景区的官方账号，广告来自一个包含数家酒店、数个亲子乐园的景区。按照严女士的理解，所谓住完全包的意思是包含酒店住宿与乐园门票，最低房价670元一晚。当他打开广告关联的订房小程序时，始终找不到标价为670元的房型。仔细查找后发现，国庆假期的最低房价为每晚798元，且不包含早餐和乐园门票。同样的房型，如果增加2张乐园成人门票，定价涨至962元。如果想去2个乐园，房费飙升至1968元。记者联系了景区客服，被告知景区在推广时已经标注了670元起。670元是指特定日期的进房费，不包含早餐和乐园门票，目前已经售罄。对于节日期间的房价和门票价格，按照线上明示收取。旅游业从业者君先生解读，对人气较高的亲子乐园、亲子酒店来说，节假日很少有特价房，景区用一个起字突出低房价，既是为了吸引消费者，也是为了排除自己的法律责任。他透露，对于节假日出现的特价房，消费者还要关注计价单位，因为

0: 部分商家会将消费者默认的单间每晚总价偷换为单人每晚费用，通过拆分计价制造低价假象。消费者通常认为一晚的意思是一间客房一晚价格，可双人入住或者免费携带儿童或青少年入住，但部分商家为鼓吹低房价，会将房费均摊到入住人数上。例如一间原价560元的双人房，在营销时标注为每晚280元，仅在房型详情中标注按两人入住一晚计算。另一个套路是商家将国家标准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中所称的星级酒店与平台自行确定的钻级酒店混为一谈，用五钻酒店、四钻酒店等表述误导消费者。今年暑假，消费者夏女士带孩子和老人一起出游，选择了某平台的豪华线路，宣称全程入住五钻酒店。可她在实际出游中发现，有多家酒店压根没有星级。记者调查发现，星钻混标在旅游行业很普遍，不仅预订平台上既标星级也标钻级，很多旅行社的行程介绍也同时出现星级住宿与钻级住宿。可事实上，按照国标审定的星级酒店与平台自行推广的钻级酒店是两套完全独立、互不通用的评级体系。其中，星级酒店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评审，由酒店自愿申报，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现场核验；而旅行服务预订平台和旅行社所称的钻级酒店，来自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体系，行业里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官方核验或监管制度。市场监管部门早已明确，商家借用平台钻级标签对标星级服务，误导溢价销售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对消费者来说，在预订酒店或选择旅游服务时，要注意查看到底是星级还是钻级。
1: 除了旅游零营销啊，现在呢，在 APP 当中也是隐藏着各种借贷的套路风险。打开外卖 APP， 点上一份麻辣烫，结账时呢，最显眼的位置写着立减8元，而条件的是开通平台的月付。去便利店扫码买瓶水，支付页面默认勾选的不是银行卡，而是某个互联网平台的信用购。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弹出一条最高可借20万、3分钟到账的广告，话术温柔的像是非常关心你。点外卖、打车、订酒店、看视频、修图，甚至查天气，钱包里都藏着一个借钱的入口。感觉呀，这些 APP 比你妈妈还要关心你的资金状况，比你对象还着急你的消费需求。过去十年间，一场围绕借钱展开的商业战争在每一部手机当中悄然上演。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网贷的投诉铺天盖地，输入几个小额信贷产品的名称，单个产品的投诉量普遍在万条以上，有的超过10万条。问题集中在被开通、乱扣款、退款难这些关键词上。这就是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最精妙的一招，把信贷产品伪装成支付工具，业内管着叫无感借贷。但站在消费者角度，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借了钱。更让人头疼的是后果的隐蔽性，有些人直到收到逾期短信，发现征信记录上多了一笔莫名其妙的贷款，才意识到自己欠了钱。而就在此时，逾期罚息、信用污点却已经产生了。说白了，这些平台不是在帮你支付，而是在你掏钱包的一瞬间悄悄递给你一张借条。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小平台玩的套路，那就低估了这门生意的规模。这些年几乎所有拥有用户流量的互联网平台都点亮了金融技能。打开携程机票搜索完，旁边挂着分期付款轻松出游，点开高德地图的钱包，借钱、车主贷、房主贷一字排开，连以航班动态查询为主业的航旅纵横都悄悄上线了借钱服务。这背后的商业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平台的用户体量再大，卖货的利润始终有限。电商平台还在为 15% 到 60% 的毛利率挣扎，而金融信贷的毛利率可以达到 95% 以上。所以，当一个购物平台开始给你送钱的时候，别觉得它突然变得慷慨了，它只是找到了比卖货更赚钱的方式，那就是让你借钱去买货。平台通过消费大数据和用户行为画像，利用算法模型精准筛选出易诱导人群，而这些群体普遍是年轻人、价格敏感人群、余额不足的用户，以及经常浏览美妆或数码产品但客单价偏低的用户，然后针对这些人群精准推送信贷优惠，实现支付场景与信贷服务的无缝嵌入。这套体系的可怕之处在于，算法比你更了解你什么时候缺钱。有研究者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 一位用户在下雨天被推送了雨衣的购买建议，原因是平台通过 GPS 定位判断他正在被雨淋。同样的逻辑，如果你刚发完工资就搜了新款手机，或者连续几天在深夜浏览购物页面，那么算法就知道你可能快忍不住了，这时候就会给你推送一个零首付分期或先用后付的选项，转化率高得惊人。
1: 其实归根到底，那些追着借钱给你的 APP 啊，不是想着帮你解决问题，而是这门生意实在是太赚钱了。它利用的是人性当中最普遍的弱点，那就是想要更好的东西，但是不想等。平台通过算法发现了你的欲望，通过支付设计降低你的防备，通过导流链条把你从一个平台卖到了另外一个平台。整个过程你甚至不需要主动做出我要借钱的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切正在被改变，监管在收紧，弧线在拉直，支付和借贷之间的那堵墙正在被重新砌了起来。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结账的时候多看一眼默认选项。你以为自己只是在付款，但它可能正在为你打开一扇你并不想走进去的大门。前一段时间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不少消费者在选购乳制品饮品时发现，部分产品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呢，曾经被果葡糖浆替代了，而随之出现的果葡糖浆阻碍人体钙吸收，损害骨骼健康等说法更是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么果葡糖浆真的是科技与狠活吗？被认为天然安全的白砂糖就可以敞开吃吗？其实啊，健康饮食不应该陷入非黑即白的极端认知，不需要片面推崇白砂糖，也不需要妖魔化果葡糖浆。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表示，目前流传的食用果葡糖浆会导致缺钙的说法存在明显的片面解读和过度夸大，并不符合日常膳食的实际情况。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影响骨骼健康的核心因素是添加糖摄入总量超标，而非食糖的种类。无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均会影响机体酸碱平衡与骨代谢，促使骨骼钙质流失，增加骨骼受损的风险，属于各类添加糖的共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日常饮食中的隐形添加糖更易被忽视，部分风味酸奶、果汁、电解质水产品未在营养成分表中标注含糖量，白砂糖、果葡糖浆却排在配料表前列。消费者长期过量食用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悄然影响人体代谢与骨骼健康。白砂糖更健康，果葡糖浆有害也是一种认知误区。从膳食营养分类来看，白砂糖与果葡糖浆均属于需要严格控制摄入的游离添加糖，二者过量摄入的健康风险基本一致。食品生产企业食用果葡糖浆主要基于成本考量，果葡糖浆生产便捷，成本较低，属于常规食品原料替换，并非添加有害成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结合专业营养科普内容，对常见的甜味食材进行系统梳理，理清认知误区。白砂糖、冰糖、红糖源自甘蔗或甜菜，仅加工工艺存在差异，核心成分均为蔗糖。需要提醒的是，红糖中的微量矿物质含量极低，无法达到补血养生的功效。蜂蜜的主要成分为果糖与葡萄糖，属于典型的游离添加糖，并非养生保健食品。长期大量饮用蜂蜜水同样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引发龋齿、肥胖、代谢异常等问题，不建议长期高频食用。木糖醇多提取自天然植物，升糖指数低，不易引起龋齿，常应用于无糖口香糖、无糖糕点，是相对友好的甜味替代物。但一次性大量摄入木糖醇易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营养学家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量不超过50克，儿童不超过20克。同时，木糖醇对犬类具有毒性，家养宠物需严格避免误食。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均属于糖醇类甜味剂，其中赤藓糖醇肠胃耐受性更佳，副作用更小。需要明确的是，标注无糖的糕点、零食大多含有糖醇成分，且普遍高油、高碳水，整体热量较高，不可无节制食用。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等人工代糖甜度高，热量极低，在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剂量内合规使用，对普通人群和糖尿病患者均是安全的，广泛应用于零卡饮品、无糖食品中。公众需规避两类常见误区，其一，无糖饮品并非减肥食品，长期摄入人工代糖可能改变人体甜味感知阈值，加剧嗜甜偏好，间接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其二，代糖仅能替代甜味口感，无法调节血糖改善代谢，不能作为放松膳食管控的理由。
1: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风味乳制品、还有调味酸奶、瓶装果汁、奶茶都是隐形糖的重灾区，不适宜作为儿童日常饮用，白水才是更健康的日常补水选择。另外呢，大伙儿也不需要谈糖色变，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能量来源，真正需要限制的是在食品加工过程当中额外添加的游离糖，而新鲜水果当中的天然果糖被膳食纤维包裹，吸收平缓，日常适量使用，无需担忧。新闻热搜榜最后来关注一下，在国庆假期结束的时候啊，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了违法。那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载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就算违法违规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详细的解读。
2: 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交警表示，后备箱加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很可能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4: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5: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6: 不急，您先过。
3: 谢谢。
7: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8: 宝贝，你好样的。
9: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0: 世事纷繁复杂，热点目不暇接，在一团乱麻的资讯世界，我们为您梳理新闻脉络，解读焦点事件，帮您理清思路，看清真相。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
1: 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吃了不烧心，啊，不烧心。最近呢，这一套不烧心文学以令人始料未及的速度席卷全网，成为了今年下半年最出圈的网络热梗之一。一句出自 AI 短剧的台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大众的日常表达。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不烧心的一些表达剧情呢？其实这个梗的源头啊并不复杂，它呢是出自短剧平台上批量涌现的 AI 生成短剧。这些剧集大多描写的是小吃摊、早点铺、小饭馆之间的同行竞争。 主角呢坚持用好油好料，宁可贵一点也不偷工减料不降价，而对面呢则是有一个用劣质原料打价格战的黑心对手。老顾客被问起为什么贵还要买呢，于是就回了一句吃了不烧心，而摊主也会补上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

这样的剧情框架，换个摊位，换个商品就可以重新上线，台词高度重复，剧情千篇一律。本来呢是网友拿来吐槽 AI 短剧同质化的段子，结果意外击中了大众情绪，引爆了万物皆可不烧心的二创狂欢。那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是这句台词火了呢？答案就藏在烧心这个词儿本身的含义当中。不难理解，这个烧心呢，本来呢是指胃酸反流引发的胸口灼痛感，而在这一类的短剧当中，不烧心是指食物干净，用料实在，吃下去呢身体舒服，用身体感受来体现商家的良心。可是呢，当这个词儿从剧情当中溢出来，它真正的靶向指向的是更深层的社会焦虑。在预制菜、科技狠活和虚假宣传的夹击当中，消费者太久没有在消费当中感受到那种朴素的你放心了。当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刺痛公众神经，当某些企业把吃不死人当作最高标准，消费者就只能把不烧心当成最低期待。也正是这种处处提防、担心踩坑的烧心体验，于是不烧心就被推上了评价体系的顶端。那这种不烧心呢，就从一个生理描述升格为一种社会信任的隐喻，它不再仅仅关乎食物安全，而是指向一切让人感受到踏实、没有猫腻、不糊弄人的事物。网友呢，用它形容一家肠粉店、一个共事靠谱的同事、一段让人安心的感情，甚至一个不用折腾的假期。一句吃了不烧心，说到底呢，是普通人最朴素的诉求，不用反复甄别，不需要处处设防，买的安心，活的踏实。

那抓获的所有幼虫呢都会集中销毁，奖品是动物园的门票、纪念胸章或者是主题文创。这场热度爆棚的捉虫大赛唤起了人们对乡土乐趣、少年时光的回忆。游客追逐的不只是小虫子，更是城市里久违的松弛和自由。不过呢，文旅创新真正需要借鉴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这场游戏背后的思维转变。传统的文旅活动大多是我演你看，那游客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客，而捉虫大赛却让游客从看客变成了活动的主角，又肩负起了维护生态的使命，带来的体验感会更加强烈。任何一个假期做活动，不妨跳出花钱布景的思维，不会执着于华丽的舞台、重金聘请演员、复杂的打卡环节，而是因地制宜，善用公园、河岸这些存量空间，结合当地文化风俗特色，多设计参与性强、多方共赢的互动体验，真正实现无门槛的群众游乐活动。节庆活动本来就是普通人的集体快乐，文旅思维也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如果只迷恋爆款活动的流量表象，简单照搬国活动形式，忽视本地资源差异和安全风险，往往却适得其反。某公司计划大规模降薪调岗，员工呢在工作群当中收集证据，探讨维权方法是否属于破坏公司团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呢？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某公司以员工周某违反员工手册当中恶意诽谤上司和同事、破坏团结，以及未经公司许可擅自对外发布有损公司声誉的个人观点等规定，认为其存在教唆阻止他人诽谤公司以及破坏公司团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单方解除了与周某的劳动合同，而法院最终判定公司这一行为违法。职场的工作群本来呢是沟通工作、衔接事务的公共空间，不是噤若寒蝉、只许顺从的一言堂。员工在工作群当中因为探讨维权就被开除，看似是企业依规管理的常规操作，实际上呢则是用员工管理权的过度越界。法院呢是最终判决公司解雇行为违法，不仅守住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是给当下的职场管理敲响了警钟。合理维权不是违纪，良性沟通不是破坏团结，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现实当中啊，有的公司总是容不得员工去表达不同的立场，一有人提出意见就认为呢是在挑事儿。实际上工作群既是发布工作信息的，也应该是表达意见的地方，不是只能服从只能附和的地方。真正的团结不是靠大家闭嘴换来的，靠压制声音维持的表面和谐只会让劳资关系越来越僵硬。那这个案例的实际意义不只是帮一个员工讨回了公道，更是提醒所有公司，职场需要秩序，但是不需要默认的顺从。管理可以严格，但是不能滥用权力。那些愿意沟通、理性维权的员工，不是企业的对手，往往是良性职场的重要部分。

交通运输部10月8日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记者10月8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

0: 152亿元。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组织完成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工作。至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由于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十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独库公路于10月8日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俄罗斯官方近日发布通告称，主义研究机构一名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俄方还表示，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该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胸口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6: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新闻麻辣烫稍后播出。
1: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新闻麻辣烫。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小初。在路况和气象之后，我们将会带您来关注啊，记者带您走进老厂房，看咱们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大连的适老化改造持续落地推进，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高频的民生场景仍然存在服务短板。
2: 975路况全知道。
1: 早间7:03，路况全知道，记者邢元为您梳理一下辽宁省内部分城市重点路段的通行情况。早上好，邢元。
3: 早上好，小初。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有一些位置压力是增加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西部大通道已经开始繁忙了，这块呢是城西进城的一个主干道，那在早高峰呢往这个城中心走，车流比较集中，压力是挺大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减少变道，避免事故的发生。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红岭路这条主干道，我们看了一下还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走行抚顺市新城路沿线车速稍微是有点放慢了，这块呢是城北的核心主干道，沿线的有多所小学，目前呢有一些位置送学的这个车辆也是比较集中，提示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急停急走，尤其是停车在外侧的车道停车，千万不能起二排。临江路沿线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走行锦州市松坡路沿线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这块的车挺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事故。走行和平路沿线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包括锦州市的人民路车速是放慢了，这块我们看过去呢沿线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和平路来走。沈阳市内的今天阳光比较充足，那如果大家是往东走的话，一定把这个遮光板放下来，注意行车安全。流量倒不是特别的大，比如说城北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北向南的黄河大街，在泰山路的这个位置需要等待两组以上的限号周期，但是过来之后就好了。长江街、怒江街、北陵大街通行都是正常的。淮河街这块呢，早间学校周边压力会比较大，尤其呢是华山路到崇山路的南北双方向，建议社会车辆尽量呢是做好避让工作，像怒江街、塔湾街都能正常来走。东西快速干道北一路的上道口有排队，但不是特别的明显。新宫街上桥更为顺畅，上桥之后整体通行表现也不错。东往西东望路交口的位置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并到路口的时候希望大家相互注意礼让，以免发生刮擦。过来之后全线都很顺畅。从城南出行青年大街文体路的路口两组限号周期，相邻的主干道都好走。南二环西往东南京街的上方和平大街的下匝道口有排队，其他的位置通行表现也不错。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0: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气象信息简报。预计未来3天呢，我省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9号的早晨，东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局部有大雾或浓雾。9号的白天。

0: 9号的早晨，东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局部有大雾或浓雾。9号的白天，西部地区阵风和大
1: 玻璃影响。
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圣经好事，好事发生。圣经好事商城呢，是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的品类，为大家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微信当中啊，您可以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在公众号的这一栏呢，您直接输入辽宁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呢，点击一下关注，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按照操作指引就可以找到咱们的圣经好事商城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带来的好物推荐。
3: 我是你的好物分享官三姐爱心。伴随着阵阵秋风，这昼夜的温差呀是在不断的拉大，气温忽高忽低，凉意也悄悄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走在各大商场里，各类的秋冬服饰已经全新上新了，这羽绒服也早早的摆上了货架。每到这换季的时候啊，不少朋友都犯难，想要挑选一件保暖实用、性价比又出众的秋冬衣物，既要兼顾颜值版型，又得扛得住寒风考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圣经好事商城就为广大听众朋友带来两款万众期待的秋冬刚需好物。首先为各位推荐的就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回想去年啊，这款羽绒服那一经上架就是销售火爆。今年节目后台也一直不断收到大家的留言，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补货。这不，他来了。北面羽绒服是知名的户外品牌，多年沉淀的品牌实力，品质也完全值得信赖。这款经典的短款鹅绒服呢，它的保暖能力和蓬松度表现是非常出彩的，冬日御寒不在话下。衣服呢采用独家的面料工艺及防风防水耐磨多重优势于一身，日常遇到刮风小雨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同时呢采用双层内里的设计，面料轻薄柔软，还能有效的避免钻绒的尴尬问题，告别满身粘绒的烦恼。版型上呢，它是经典的短款设计，衣长是落到腰胯的位置，日常出行实用性拉满。男女同款，14种颜色您可以挑，现在也正是尺码最齐全的时候，男生女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尺码，全部奥莱直发，品质有保障。商城原价的福利价就不高，699，现在呢叠加上平台的领券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动心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微信的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选好了这御寒的外套了，那么一条合身耐穿的裤子也是秋冬衣柜里的重中之重。继续为各位带来高性价比的宝藏单品，吉普家的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妥妥的衣柜百搭神器。吉普本身呢也是深耕户外服饰领域，非常懂男士的身形特点。这条运动休闲裤呢采用高织高密面料，手感柔软不会发硬，走动之间也没有嘈杂的声响，面料垂感出众，上身的质感也不错，巧妙的版型剪裁，能够适配多种多样的腿型，腰腿松紧适度不勒肚子，这裤脚设计也是利落大方。这款裤子是有秋款和加绒两个版本，适配不同的气温需求，秋款的单条只要79，加绒款也就是89。颜色呢黑色深灰两种经典色系，有直筒和竖口两种裤型，咱不用花费高昂的价格也能买到一条靠谱耐穿的秋冬裤子了。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四个字圣经好事，事是市场的事，库存有限，动心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来圣经好事，把温暖和舒适带回家吧。
4: 生活不必处处一针见血，偶尔的轻松一笑更治愈。新闻麻辣烫改版上新，热点照样懂，听着更轻松。
0: 北京时间7:11，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辽宁交通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新闻麻辣烫。老厂房呢是一座工业城市的年轮，也留存着一代人的城市记忆。

0: 如今呢，咱们辽宁一批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在城市更新当中苏醒，像大连冰山惠谷以及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辽宁样板。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魏欣彤走进这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1: 我现在是在大连冰山惠谷的园区里，我身后的铸造工厂、沙仓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的工业遗存。园区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变身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2: 在1930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韩新南带领游客现场体验手工铸造巧克力。
3: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2: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还将原来的空调式制车间改造成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冰山惠谷事业发展部部长、冰山上的来客茶馆负责人蓝费静，
4: 我们想园区里面有一个让人坐下来安静能够舒适的地方，一块钱能坐一天，一块钱的干茶丸子，四块钱的瓜子花生，八块钱的茶水，无限续。国庆的话我们搞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每天不重样。
5: 实际上是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有茶有酒有串有文化的韵味，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尽情的享受。
2: 从茶馆到冰场、行动街、 VR 全感剧场，越来越多新业态进入老厂房。冰山惠谷18万平方米的工业空间里已经集聚了1100多家商户，园区还配套了孵化扶持、财税服务等全链条保障，让商户不仅能进得来，更能留得住。冰山惠谷运营服务部部长孟凡芳，
6: 包括我们这个写字楼的商户，我们日常固定的客流大概在5000人左右，业态的包容度比较高，可以融合文旅、运动、研学、演艺，兼具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一些功能。
2: 工业遗存的换新不只是建筑更新，在赋予老厂房新功能、导入新业态的同时，留住它原有的文化价值至关重要。
1: 咱们印象当中的剧场都是有着舒适的座椅和精致的布景，但是今天我要来到的这个剧场它有点不一样，它就是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百年铸造车间里，这种实打实的工业质感更能让观众感受到年代的力量。
2: 这里曾是沈阳企业的生产车间，如今沈阳杂技团把舞台搬了进来，全新编排杂技实验剧《起飞》，讲述的是过去的奋斗故事。对年轻演员来说，如何演出老一辈工人的奋斗姿态成了创作的难题。沈阳杂技团演员商雨晴，
7: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们进来我们这个工业博物馆，就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工人是什么样子的了，我觉得就是很伟大，在这个场

0: 他们眼神都特别坚定，很感动。
1: 在熊猫系列贵金属铸币专题展厅，游客可以亲手完成一枚铸币的制作，这种动手体验让工业文化更加可感可及。
2: 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馆长王荣威：
3: 我们也刚刚上线的 AR 智能眼镜导览系统，是让我们把那工业的这个场景能够可触可感可互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工业研学的课本，从博物馆里看中国工业。我们通过这种多形态的这种展示，让大家对工业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2: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哈静：
4: 我们要留住的是它所传递的一种工业的文脉，工业的这种精神，在以文化为主导保护住它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活化利用。这两种产品，两种活化模式呢，也正好提供了我们辽宁的可复制的、可借鉴的这种经验。
1: 当机器停转的车间重新亮起灯火，当工业技艺融入当代生活，老厂房留下的不只是新生意，更是一座城市守住根脉、不断创新的精神力量。

0: 奔涌向前，如何让老年人不掉队不落伍，成为检验城市治理温度和公共服务成色的重要标尺。那记者最近呢，在大连市走访体验老年人挂号就医、公交出行、银行办事等日常场景时发现，尽管在各个方面适老化改造持续推进，可是呢，老年群体在就医、出行、办事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便。
1: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一进门，左手边的四个挂号候款窗口前已站满排队人群。四个窗口中有一个贴有绿色通道标志，服务台前也有老年人优先立牌，但记者观察发现，老年人在实际就医过程中并未享受到优先待遇。当日10:15，一对老年夫妇走进医院，在挂号收款窗口前徘徊，试图寻找最短的队伍。期间没有工作人员引导他们优先挂号，老人只得自行与排队靠前的患者商量，希望能优先挂号。第一次排到队后，两位老人被告知想要看诊的医生已经满号，需找到大夫加号，于是他们又辗转到二楼诊室找医生加号。医生开具加号证明后，老人再次到一楼排队挂号。记者全程跟随，在有两名好心人主动谦让的情况下，仅挂号一项就花费了20多分钟。询问下得知，两位老人一位以90岁高龄，另一位也年近90。公交出行是老年人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相关优惠政策已实行多年，但年检环节仍存在不便。近期有老年人反映70岁以上老年卡年检不方便。72岁的赵先生告诉记者，老年卡每2年年检一次，但年检点设置的太少。记者拨打公交集团客服电话咨询得知，老年卡每2年一检，必须本人持身份证办理。大连市内也仅有5个地点可以办理，分别在青泥洼桥、南石道街、锦绣、台山和大连北站附近。此外，等车时间过长、车辆停靠距离站台过远，以及公交车部分显示屏、线路号码、字号太小等，也是老年群体反映较多的公交出行问题。银行是老年人日常办事的高频场所。近日，记者走访大连市多家银行，发现门口基本都配有可供轮椅通行的无障碍通道，银行也几乎都提供不同度数的老花镜。然而，这些无障碍通道标准并不统一，部分坡度过大，实际难以使用。大连市人大代表刘继东表示，城市的适老化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他建议充分倾听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体验反馈，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通过精心规划、精细设计、精准实施，构建起安全、便利、舒适的老年友好型城市环境。
0: 其实呢，城市的温度就藏在老人挂号不用求人、办卡不用远跑、上下通道安全省心的这些小事当中。别让适老化停留在面子工程，把便利落到每一个银发族的日常出行当中，才是真正的老年友好。2026年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了中秋假期的热度，持续呈现供需2万探市。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以及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的文旅品牌，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0%，实现双增长。国庆假期期间，辽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4.3万余人次，全力投入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有力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

州旅游预订最为火热，盘锦和铁岭的增速靠前，大连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等是预订最热门的景点。辽宁在假期迎来八方来客，辽宁人也趁着长假走了出去。飞猪旅行平台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辽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3%，韩国、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越南、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新加坡是辽宁游客出境游的十大热门目的地。东南亚和东亚航线选择多，飞行时间短，特别适合假期全家出行。另外呢，还有很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法国、澳大利亚等更远的目的地，利用长假来一趟深度游。国庆长假期间的沈阳地铁的在建线路也是不停工。当前的沈阳地铁三条在建线路正在按照原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其中6号线一期全线车站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区间大部分贯通，铺轨已经完成了66%，9号线二期车站及区间土建主体已经全部完成了，轨道铺设已经完成了80%，10号线二期全线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封顶，盾构区间掘进已经完成了80%。不仅如此，各个车站附属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比如像6号线一期工程的北塔站、中街站、市图书馆站、南关路站以及沈水路站等多个站点正在推进出入口基坑开挖等作业，9号线二期张官屯站、长安桥南街站、新立浦桥站以及石庙子站加紧实施出入口以及封停基坑开挖还有钢筋绑扎的工作，10号线二期营城子站、桑林子站、墨子山公园站以及智慧大街站等站点同步开展出入口的桩基施工、土方开挖还有主体结构建设等。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最近呢印发了《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以及《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呢是从昨天开始正式施行了。那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啊，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以及食品摊贩的基础之上，首次呢把小食杂店纳入到四小管理体系。那条例也做了明确，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实行许可管理，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管理，许可和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两个办法呢，可以说是精准落实了条例要求。小食杂店经营许可方面，许可证有效期限呢是3年，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之内作出许可决定。而食品摊贩登记备案方面，明确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登记备案卡由经营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进行办理，有效期呢是1年。那经营者呢需要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许可证或者是登记备案卡。两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辽宁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有助于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升。

0: 光不当也可能会引火上身。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最近呢是集审，稍后是你好路路通。
1: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多数家庭习惯使用明火烹饪，但如果着装不当就可能引火上身。一旦遭遇这种情况，首先设法脱掉起火的衣物，因为衣物在身上燃烧会使人烧伤，尤其一些化纤衣服类容易高温融化，会与皮肉粘连，并且具有一定的毒性。身上着火还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比如就地打滚将火压灭，胸前着火则爬到地上，背后着火则躺倒地上，前后衣服都着火就来回滚动，但滚动速度不宜过快，否则不容易压灭火。如果有被褥、毯子等物，效果最理想，将其包裹住自己，然后爬到地上，火焰便会立刻熄灭。身上着火，如果火势较大或自己无法控制，可以大声呼救，使周围的人循声施救。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现在是7: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

0: 想做的事儿，现在就开始行动，不必等到万事俱备，不必追求完美无缺，行动本良药。新的一天，早安辽宁，你好，路路通。北京时间7:32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手机拿出来，下载北斗融媒，首页找直播，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里啊。公屏也是可以留言的。另外呢，如果想在微信平台上，当然也可以，微信的公众号里直接来搜索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就是清晨的脸庞。此时此刻，你所在城市的路面上的即时信息，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反馈。微信平台呀，包括北斗融媒的公屏上，都期待大家伙的留言啊。更多详细的路上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邢媛，为各位先来梳理一番。邢媛，早上好。
1: 三姐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有增加，有一些位置压力挺大。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西部大通道，之前就开始繁忙了，现在呢依然是车流比较集中，华北路沿线也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了。像目前呢，经过这个沿线的路口，速度都会比较缓慢，提示大家尽量是减少变道，避免事故的发生。像走行这个西南路，相对来说会好走一点。鞍山市呢，胜利南路车速比较缓慢，那这块经过呢，大家也是要多一点耐心。沿线呢是有学校的，中华南路是好走一些，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包括这户呢，如果是走行营口市、渤海大街沿线。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清华大街相对来说好走很多，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沈阳市这边呢，走行城南出行，今天比昨天要好走一些，排队的路段集中在三好桥以及青年大街混合桥，南向北车会稍微多一点，但这两条主干道都是过了文体路之后就能正常通行了，没有提到的主干道都很顺畅，大家完全可以就近。南二环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南京街包括走行三好街以及和平大街这几个下匝道口，车速会稍微缓慢一些，主桥面上方还可以走得动。东往西从这个西里浦桥刚刚一拐过来，有车辆发生了追尾，占用的是最内侧一排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稍微有一小段排队，但是整个沿线还是可以走得动的，大家呢正常通行就行。东往西南二环没有其他的节点了，城北这边走行淮河街流量是缓解的，现在已经是不忙了，大家放心行驶。但是怒江街沿线南北双方向崇山路口压力有增加，包括黄河大街北向南向麓山路的下道口、松山路的地铁口这块呢，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长江街表现挺好，包括今天走行这个白山路沿线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东西快速干道北一路的上道口西往东的方向，东往西朱里路的上道口排队，大家呢耐心等待。但是上了桥之后，主桥面上方是东西双方向完全顺畅，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0: 好嘞，非常感谢邢媛啊！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看着，您就当我们的摄像头，路面上的最新信息，有可能我们这边电脑啊或者记者的反馈可能还有一些时差哈、啊，大家伙儿是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说说的。微信平台上，包括咱们北斗融媒的视频公屏里，都期待大家来留言。

的代金券，哎，关键词是什么呢？两个字儿，闲适啊。每天早间的单词听写开始了啊，俩字儿闲适，微信平台上打对了它啊，跳出一张图片来，上面二维码，直接扫码进去领钱儿啊。北斗上好多小伙伴都来了，皮皮虾说我来陪我的三姐姐了啊。燕君说三姐早上好，刚上班这就周五了，这小熊休息真准时啊。是，嗯，哎呀咋整啊。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这咋又给三姐一人留直播间了，熊咋又休息了，刚休息这么多天还有休息呢。是咱能跟人比吗呀。爱听路路通说了，早上好三姐，今天儿子初二月考，想祝他考试顺利啊，一定的啊。我要自由自在简简单单，不去理会这世界多难，脚步哪怕放闲适。就是打啥的都有，自己琢磨琢磨应该是哪俩字儿啊、嗯、你要琢磨对了这五块钱就归你了。我看到不少朋友是打错字儿了啊，当然80%还是正确的，正确的朋友你看跳出一张图片来了是吧，往下看长按领取优惠券，哎，就点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伙儿今天都好运，这五块钱都能揣到兜里啊。您打着我说着啊，闲适，哎呀，悠闲的闲，舒适的适啊。我说不提示不行了，这是。今天10月9号了哈、啊，有个事儿要提示一下啊，这供暖期马上要开始了啊。如果你家不打算供暖。你一定要记好这个日期，10月11号之前你必须去办理停工，就这个事儿一定记好了，千万别把这个时间段给错过了啊，错过就没办法了。今天9号啊，11号之前务必把这事儿给办清楚了啊，逾期办理的你就直接欠费了，11月份结束之后断管停工啊，然后还会产生一个月的这个热费啊。你要是办理停工的话，反正大家伙就记好了该注意的事儿啊。有些情况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已过2年质保期了，然后已经分户可以独立关阀停止供热的，而且你要是关了的话不影响周围邻居的居民的包括公建住房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去办理停工的。还有一些是不能办理停工的啊，新建筑投入供热的头2年它属于什么呢，质保期，工程质保期，所以它是不允许办理的。还有就是房屋为同一个用户多个供热系统的，就是即使能分系统单独供热，你也不能进行什么分层啊分区域啊去拆解供热的或者停工的啊，就你一个人会牵扯很多，那对不起不行。那怎么样办理供暖的停工手续，你把证件都带齐就可以。你办理停工，房主你带着你的房产证啊、你的身份证到窗口去办去。有的供热公司他可以直接网上去操作可以办，代办的话也要带着代办人的身份证啊。温馨提示，已经办理停工的第2年之后是无需再次办理的，你自己做好你家室内的取暖设施防冻就可以了啊。提示过之后基本上都答对了。啊，七雨汇丰说现在估计停工也排大队。是的啊，这2天停工是办理的人可多了啊。今儿早上唠啥三姐，今天早上咱们唠点生活上的话题吧，好吧。就是你看小熊这年轻人不在哈，我这大姐就坐这就得跟大伙儿唠唠生活。生活之前先来看看路况啊，怪再说三姐早上好，提示条路况啊，沈阳东茂路及沈海热电厂门前现在开始拥堵很严重，至少到朱林桥啊，就这个位置啊，哎呀，就是我没怎么见他好走的时候啊。就大家伙无论是在哪座城市呢啊，如果你现在出门了走行在路面上了不好走，这怎么那么费劲，
平时挺顺畅的，两组信号至少能过去，今天得四组。哎，提示一下啊，您的这短短的一条信息。

0: 你可以帮助到很多朋友的。微信平台上，包括北斗荣媒的公屏里，都欢迎大家，好吗？炫酷总问说，为啥最近打开北斗荣媒总是要重新登录呢？是，就是所有人现在操作的时候都是遇到这个问题，那就先这样吧。这可能是为了网络安全呗。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哈，这么繁忙操作的，就它复杂了。以前就比如登录一次，我可以停好几天啊，现在就每天来都得重新登录，就这么繁复的一个状态下，还有每天这么多朋友来，感谢大家啊，辛苦了。今天早间咱们来聊聊生活里边你的雷区在哪里，就是哪些事儿、哪样的人是你绝对无法忍受的，好吧？想和我们唠嗑的朋友啊，微信平台包括北斗荣媒上啊，期待大家伙来留言啊。怪又拍了张照片提示，还是东茂路那位置上哈，东往西方向，基本上堵得一动不动的啊。的确是拍了一下桥下边，那压力非常大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按线行驶，千万别盲目的去加塞儿超车，就特别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啊。待会儿耐心一点，稍微耐心一点，我们再帮您看看前方什么情况。然后待会儿如果有走过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瞧瞧前方有啥特殊的事儿没有。如果没有啥特殊的情况的话，那只是单纯的车多啊，耐心等待，耐心等待就过去了啊。今天早间咱们来聊聊你生活当中的雷区在哪儿啊，就哪些事是你绝对没有办法忍受的，哪些人你根本受不了，看着办事你就生气。聊聊吧啊。冰凝说了，去年停工了啊，去年停工了，今年是不是不用再去办了？办理停工的第二年以后不用再办了啊。好了，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你好，路路通，广告过后更精彩。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天湖啤酒携手代言人。

0: 于和伟以匠心酿造经典，
1: 那一点甜，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意，调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季热浪里的那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7:49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你好，路路通，收听收看啊，北斗龙媒，下载这个北斗龙媒，把这 APP 给它打开，首页找直播两个字儿，哎，然后直接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就行了啊。

还有朋友问说去年停工了，跟刚才滨宁那不是一样吗？就是呢，你办理过一次停工了，第二年就不用重复递交了啊，就只要你不主动说申请我再恢复，正常就默认延续啊，就不用每年都非得去跑去停工去了啊，你要恢复就去办去，不恢复就这样的。这谁我看看啊，清斌在说三姐啊，昆山路，哎呦，昆山路由西往东的长江街那入口，现在有三辆车应该肇事了是吧，占了两排道啊，后续应该是连带着珠江街，包括就都快堵到怒江上去了啊，人车复杂，哎，都在那块儿呼着，然后那个位置上的路还本身还不宽啊，再加上再有肇事，所以后续看看吧，如果还没去那儿的小伙伴能提前远端绕行咱就绕一下，要不行身在其中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前方有事故目前还没拆除的啊。然后东茂路那个位置上，东茂路沈海热店那个位置上啊，就是交汇口现在是非常缓慢的，然后呢别着急，耐心等待，目前看没有什么，前方没有啥太大问题，就是车多啊，车多，你过了竹林路之后应该就比较好走了，一定要耐心耐心，千万耐心啊、嗯！就是早间起来哈、啊，就大伙儿都很繁忙，就有的时候带着这个忙劲儿、啊、哈，力气就会很足，生气闹心呐、啊！啊，这怎么回事？这前面又咋的了？这么堵车呢？这等半天过不去，就逼着自己越来越烦躁啊，这时候一定要转移一下情绪，转移一下心态啊，转移一下这个注意力，别把这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这拥堵的情况上，把广播声开大点啊，让975的电波陪着你啊，缓冲一下心情啊，把这节点走过去之后问题就不大了。今天早间咱们来聊聊你生活当中的雷区啊，就是哪些人哪些事儿，就是你一看就不行受不了生气。其实有的时候说完哈、啊、你可能就不生气了，不说一直堵在心里边它就永远是个疙瘩啊。所以想和我们唠嗑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啊，微信平台上包括北斗荣媒的公屏上来留言就好了。别看是周五，早高峰依然不能忽视，明天早间依旧如此，明儿

市，市是市场的市，别打错。好多朋友是打那故事的事啊，找不着，哎，找不着就生气，咋回事呢？找不着，别生气啊，换个字儿，市场的市，你再试一试，好吗？北面的羽绒服还有啊，赶紧来抢，刚需啊。就是这牌子就没啥好多解释的了，就好东西，平时就是贵，而且还是鹅绒羽绒服，北面他家的啊。我发现东北挺认北面这个牌子，那何苦呢？你放着三位数几百块钱咱不买，非得买那个四位数的，图什么？男女同款啊，短款14种颜色可以选，长款呢就是2种标准这个经典色啊。现在短款羽绒服哈，短款便宜，短款才649，真挺便宜的啊，649啊，短款穿着这正好能到这个腰胯这个位置。你看平时你开车呀，是吧？骑个电动啊，弯腰抬手啥的，一点不耽误事儿啊。微信小程序搜“盛京好事”，试是市场的试，首页上应该就有，直接找北面羽绒服就好了啊。还有呢，你看衣服配钱了，是不？咱们得配条裤子嘛。有的时候秋冬季啊，这裤子不太好买呀。你买厚了吧，这穿起来就跟那个米其林似的哈，特别臃肿啊。你买薄了吧，小风一吹，哎呀，透心凉啊，膝盖都受不了，是吧？尤其很多男同志。来，今天咱们就来了啊，吉普家的。这牌子不陌生吗？对，吉普家的秋冬季的休闲运动裤啊，价钱特别好。秋款它分两款，就是一种是秋款的，一种是加厚的加绒的啊。秋款就稍微薄一点的79一条，加绒的厚一点的89一条，有束口的，有直筒的，两款你随意挑选，一直能穿到 4XL 的，各种体型都能适配啊，黑色深灰任选。吉普他家的啊，运动休闲裤，薄一点的79，加厚一点的89啊。微信小程序来搜盛京好事，试试市场的试，首页上自己选去啊。一句话怎奈他，你的身旁有个他。有朋友过生日哈，好，别着急啊，我给你找找生日歌啊。你这时候就看出搭档的好处来了，你搭档在那儿，他就可以叭叭说，然后我这边给你找歌，你这得全得我一个人，别着急啊。哎，找着了啊，来。当幸福来敲门啊，说三姐呀，我媳妇纪南今天过生日，说能听到生日歌吗？当然可以了啊。

生日快乐，生日祝福送给幸福来敲门的爱人啊，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和我们的老伙伴们，生日快乐。过生日不得整点啊，要不今天你试一试说说天湖蜜语的那个，那把它说对呗，一共就12个字给它记对了，然后上午10点前呢打电话，前5位朋友啊，咱抢名额，前5位朋友打通电话，把这天湖这个蜜语给它说对了，你就能免费喝酒去。今天的蜜语是天湖白皮鲜活慢酿品质担当啊，上午10点前前5位朋友打通电话185-1246-9527，你把这蜜语说对就能到一顿烧烤免费喝到12瓶正宗的天湖啤酒。再有呢，就是天湖啤酒现在这个超值福利还在持续进行中啊，只要你在沈阳的各大商超便利店你去买天湖白皮的便携装，你这样就有机会赢得再来一箱，人家不抠啊，人家直接给你来再来一箱，哎，再来一箱的大奖，你买的越多获奖越多，好运不间断啊。天湖白皮真的很好喝，它属于麦香坚果香交织在一起的，就层次非常丰富，尝过一次之后就记忆犹新了啊。辽宁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

0: 希望你今天都是快乐的。
1: 人在唱戏，流金繁华，你看美人忙杀，金桃花威风凛凛。
0: 双击水，双击水现在没有额外的赠品了。
1: 听戏子唱京城，
0: 哎呀，就应该让他一直有着哈，这一直有，大伙儿这购买欲望特别强烈，能理解哈。但是咱也不好说下一个有赠品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如果真是家里没有用的了，把用习惯了挺舒服的哈，咱就继续续货，好吧？反正现在也行，也算买一赠一，然后花一瓶的钱直接到手两瓶，是吧？用心的朋友记好啊，平台上你直接输入两个字口腔就行啊，微信平台上输入两个字口腔，或者这个声音好事里边也能找到双击水啊。口腔内的很多问题，你就用它漱就可以了啊，就大胆用，放心用。现在就全家老少都给它用起来，用习惯了，你就真的挺舒服。
1: 我都在唱
0: 口腔，别打错啊。
1: 人杂乱戏小丑。
0: 今天早间咱们一块来聊聊你的雷区，生活当中哪些人和事儿是你实在是无法忍受受不了啊？继续和我们聊天，包括路面上的情况随时说着，微信平台北斗荣美的公屏上等着各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车站旅客人流密集，在站台候车时不要做低头族和马大哈，要注意看清车次，确认无误后再上车。特别是带小孩的旅客，出行时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避免走丢或发生意外。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乘车时要管好财物，切勿马虎，以防物品遗失情况发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中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三林也在说说，哎呀，我爱人今天也过生日，正好听到三姐放这个生日歌了，来一并送上啊！今天甭管是谁过生日，刚才听到生日祝福了吗？听到我们送出的生日歌了吗？